0: 学校提前集中安排食宿。
1: 我校组织90名考生提前进县城入住，我们还全程安排教师跟班值守，兼顾考生的休息调整和考前心态的疏导。
0: 今年5月中旬，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强降雨，城区内两个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因积水中断通行。面对高考期间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降雨，上犹县对全县考点周边道路和低洼路段进行了隐患排查，并在各考点周边预置了冲锋舟、抽水泵等救援设备，建立了10分钟应急救援圈。此外，当地还提前规划交通服务，
2: 总共投入了22辆公交车，其中有12辆是高考对点的一个公交车，还有10辆的话是我们的高考专线公交，主要是覆盖了我们赣犹县城的一些核心路段，那么我们的考生以及陪同人员都可以免费乘坐。
3: 如果下雨的话，有公交车和出租车的接送，路面交通图也有清晰的指引，作为家长我们非常踏实了。
0: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降雨，一些地区还为考生备齐备用雨具等物资，布设临时防雨遮阳长廊，铺设防滑地垫。广西等多地成立专班，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4: 建立了雨情、水情实时预警机制，全面排查考点周边的排水系统。我们还提前储备了9个备用考点，随时可以启用。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车市。当前我国汽车市场结构性变化趋势明显，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和汽车保有量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新车、二手车市场都在发生新的变化。最近一段时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了较为集中的价格调整，市面上有多款新能源车型出现了售价上调或者是优惠幅度缩减。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走访。
6: 在北京一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里，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在售车型的官方指导价并没有发生变化，但五月以来，店内多款车型配置的一款辅助驾驶选装包价格有所上调，从之前的9900元上调到了12000元。
7: 涨价之前是有一波下定高峰的，辅助驾驶激光版选装包大概是占比30%左右。实际上对支架有刚需的客户来说，他们依然会来做这个选择。
8: 对于支架来讲，年轻人可能喜欢那方面的东西比较多，涨不涨对我来讲我也能接受。
6: 车企公告显示，选装包价格调整主要是受到全球存储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业内咨询机构数据显示，近3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在180%。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国内共有10余家新能源车企上调售价或收紧优惠，幅度一般在2000元到6000元不等。此轮价格调整中，部分品牌是在车型更新换代后，新款价格相比前一代有所上调，变化也较多集中在智能化配置选装方面。
9: 新款车呢，它的价格呢会比老款车的价格呢稍微高一些。选装我们2颗的图灵芯片，那么是加装的话是12000块钱，所以我们3颗芯片是加20000块钱。
6: 此外，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今年以来动力电池也受到了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较大影响。安徽合肥一家电池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1月到5月，生产电池使用的碳酸锂价格已从每吨12万元上涨至超20万元，不过近期有所回调，
10: 以这个每万元每吨这个涨幅大概对应这个电池单位瓦时的成本上升大概在5到6元钱。那么以一台车50度电为例，那就是2500元到3000元，大概这个量级。
6: 陈伟介绍，他们正多措并举消化成本压力，
10: 加快钠电固液混合电池的量产落地，通过智能制造数字化提高人效，采用缠携加自供的组合模式，动态调整采购策略，平抑价格波动。
11: 是由于前端的一些从磷酸铁锂啊到各种原材料以及一些芯片价格普遍都在有所提升，导致了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成本压力比较大。前期的这些价格战呢，导致整个汽车产业的这个利润率啊过低啊，只有3点几，企业的合理的利润能够有了利润以后才能进行这个研发，才能持续增长。
12: 在新能源车价格出现上涨。

0: 优惠缩减的同时，燃油车市场则截然相反，不少车企调低了价格，加大了优惠力度。继续来看。
1: 在北京朝阳一家汽车 4S 店内，记者遇到了正在看车的玉先生。考虑到退休后长途出行旅游的需求，他在置换新车时仍准备选购一辆燃油 SUV。
2: 最早关注的说这个，如果说下的话也得42-43万，好像那时候现在看了37-38万，这时候换的时候感觉是还是性价比各方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合适。
1: 经销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店内多款车型的指导价有所下调，推出了多项优惠举措，还增加了一些入门款的经典车型，
3: 基本上从3万到6万的不等。零息产品加有些车型的低息，针对一些老客户的车主推出了有一些这个同品置换的一些补贴，市场反应应该是非常明显，看车的客户明显感觉这个比较多，常规的销量车型现在整体销量这个要好于今年第一季度。
1: 在北京顺义另一家合资品牌的 4S 店里，消费者张女士也刚刚提到了新买的一辆油电混合动力汽车。
4: 感觉现在价格合适就入手了嘛，有一些首购的优惠，补贴了几千块钱。现在国家补贴也好嘛，原价是23万多，然后就是落地到手的话是18万多。
1: 店面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厂商结合年度策略和市场布局，对车型定价和购车补贴体系等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部分经典畅销 B 级车车型准入门槛已下沉至13万级的主流家用价位。
5: 通过价格优化，叠加原厂补贴和门店的专属权益，进一步降低了用户的实质性购车成本，全系车型置换权益提升了消费者的置换购意愿，门店到店客流、成交订单量均有明显的上涨。
1: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燃油车促销力度已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其中合资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22.4%，自主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18.6%。
0: 在国内汽车市场正在经历的这场结构性变局当中，记者注意到，经销商环节面临着很大的压力，除了拼价格、拼促销，未来竞争正在向拼体验、拼服务等更多维度转变。
1: 五月底，在北京一场大型汽车展销活动现场，多家车企推出不同程度优惠活动进行促销。随着今年北京新能源汽车指标下发，现场来了不少看车选购的消费者。
6: 我可能主要比较看重像座椅按摩呀、大屏幕啊，就是看重舒适性嘛，
7: 科技感比较强烈一点，然后就是功能也比较多。
1: 记者注意到，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逐步成熟，当前在价格比拼之外，与智能化相关的驾乘体验也成为了影响消费者决策的重要因素。
8: 从现在存量市场来看，消费者越来越成熟，消费者从原来单一的关注续航和价格，现在慢慢逐渐看重于续航、品质、安全，包括智能驾驶方面。
9: 在选购带智驾的车辆的芯片选装率是非常高的，已经超过了80%，就是客户是要额外多选择一颗智驾芯片。
1: 经销商介绍，除了车辆本身的体验，购车的体验也在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汽车销售门店从传统 4S 店搬进了商场和购物中心，在展销活动现场也专门设计了老字号市集、亲子互动等多种业态，吸引消费者参与体验。
10: 将这个传统的单一购车变成了一种一站式的一种休闲体验。在整个销售市场整体承压的一个大背景下，我们一季度的大集呢，2天之内呈现出了一个释放了近1000台的消费订单。
1: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国内汽车行业销售利润率降至3.2%，同比下降18%。张雷告诉记者，在汽车市场结构快速变化、价格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当前从厂商到经销商环节其实都面临着较大压力，急需进一步向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方向调整转型。
10: 从结构来看呢，我们燃油车是下降的，新能源是提升的，进价和销售价格其实是一个这个不对等的，就是大部分车型的存在的是一个这个进销差是负的这么一个现象，对利润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新媒体的这个引流，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来整体提升消费者的购车体验，其实正发生了一个从销售商向服务商的一个根本性的变革。
11: 最近不少民航旅客反映，自己携带20英寸

0: 登机箱乘坐飞机，却在登机口被拦，航空公司要求支付相应的行李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执行的标准还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记者搜索发现，旅客反映的情况主要集中在春秋、祥鹏、首都航空等低成本航空公司。记者查阅首都航空官方网站上关于国内行李运输规定，看到乘坐国内航线经济舱的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件7公斤以内、最大尺寸为20×30×40厘米的行李箱登机。在春秋航空的官网网站上，记者看到其同样规定，购买超会飞、优选飞产品的旅客可免费携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最大尺寸为20×30×40厘米的行李箱登机。而南方航空官网上则标注，经济舱旅客可随身免费携带一件8公斤以内、最大尺寸为长宽高三边、分别不得超过55厘米、40厘米、20厘米的行李箱。那为什么会出现各航空公司标准不一的情况呢？
2: 有一些这个低成本航空公司，比如像春秋啊，像祥鹏啊，还有西部啊，包括天津航空啊等，他们呢都是提供一个比较低的票价，同时会对于携带的行李呢另外收费。而国航、东航、南航这些全服务航空公司，它更多的呢是采用20公斤免费行李额作为经济舱的一个行车标准。
1: 李小金介绍，目前我国航空公司大致分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和低成本航空公司。所谓全服务航空公司，就是在票价里含有很多的服务项目，比如比较大的免费行李额、飞机上的免费餐食，以及航班延误后安排免费住宿等等。而低成本航空公司则票价相对更低，但是行李、餐食等服务需要单独付费。
0: 记者查询之后发现，不同航空公司执行的行李规则不同，超限行李的收费标准也有所不同。那么航空公司为什么会对超限行李进行收费？收费有依据吗？
2: 这个收费呢，它主要是为了覆盖成本。我们现在的行李运输的是有成本的，大约是100块钱，主要是有60块钱左右的油钱，还有40块钱左右的这个行李的安检、地面处理，包括我们旅客经常见到的在机场可以看到的这行李转盘，加在一起在国内大约是1件100块钱。对于全服务航空公司呢，它把这块成本就含在票价里了，而对于低成本航空公司呢，它是票价比较低，这块呢是要就另外再收取。
1: 近年来，民航票价总体稳中有降，叠加近期航油价格上涨，航空公司运营面临成本压力，对部分超限行李收取费用则有助于缓解航空公司成本压力。那么航空公司的收费有依据吗？
2: 在2017年以前，原则上呢，民航局和国家发改有一个文件，就说一个经济舱旅客呢，按照经济舱全票价的1.5%为标准，1公斤来收费。从2017年以后，国家发改委、民航局以及后来的交通运输部先后出台文件，针对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以及呢交运的行李，不再进行价格的管理，而是由各个航空公司通过协商、通过市场机制来自行确定。
3: 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加低廉的票价。同时，专家也提醒，航空公司方面有义务做好相关的信息告知，而旅客在购票时也应该多注意航空公司的相关提示。
1: 记者登录部分低成本航空公司官方网站搜索发现，在搜索到的信息中，不同舱位对应了不同的机票价格，价格下方显示有该舱位可随身携带的免费行李件数、重量和尺寸，以及是否包含餐食和免费托运行李额度。此外，记者还尝试在多家主流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搜索机票信息，搜索到的信息基本都有显示该价格所对应的舱位相应的行李标准。部分平台显示有超限行李的收费标准，为旅客提供行李额的购买链接。
2: 我想作为 OTA， 作为航空公司呢，可以通过网站、通过短信、通过邮件，甚至现在还有微信公众号，应该及时的把这个行李收费以及呢其他的旅客可能产生的这种经济行为并导致收费这种事呢提前告知旅客。如果旅客在想打算乘机出行呢，可以呢在相关的网站上查一查相关资料，也可以通过

0: 过一些热线电话，通过一些九字头的服务电话来提前了解相关的规定。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目前，华北地区及山东大部、河南中西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有关地方应抓紧组织做好准备，以待雨后及时恢复抢收。河南大部及安徽、江苏天气晴好，接收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计，6月7号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
3: 眼下河南驻马店市的麦收正在抓紧进行，由于不同地块小麦成熟的进度不一，当地农业系统工作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了多支农技服务队，帮助农户判断最佳收获时机，协调农机有序下地，加快收割进度。
4: 在河南驻马店市南部的确山县，这里的小麦已经成熟，连片的麦田里收割机轰鸣作响，刚刚收割完，播种机就进了田，无缝衔接玉米播种。
5: 现在是边收边种，等于抢收抢种。提前种了，它长势旺了，苗壮抗炎又抗旱。
4: 南部地区麦收加速，但在驻马店市北部的上蔡县，不同地块的小麦成熟度却有差别。一些地块麦穗金黄，进入了收获期，但有的地块麦叶却还泛青，还需要等几天才能收割。
6: 你看那麦叶都还青着嘞，这麦粒儿都还嫩着嘞，以前还有水嘞。如果天气晴好的话，未来几天我就存储期收，收完了以后直接入场。
4: 受坡向、遮阴、土壤、气候条件、播种时间、品种差异等影响，即使是相距很近的小麦地块，成熟期也会有所不同。为此，上蔡县的多支三下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不同麦田的长势和成熟情况，为农户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6: 我硬着来，按照这个光照度不到，最好是再等一天再收。不掉粒儿，好吧？
7: 我给你加油。
6: 我如果这个麦硬干头啊，别收了这。
8: 我昨天都联系车了，但是机手倒腾不开。
6: 咱沟湖北不是掉下来的有十几两天吗？咱下午能不能再掉下来呢？
4: 除了帮助农户判断收割时机，遇到人手紧缺、机器调派不开等问题，服务队也会积极为大家协调。据介绍，麦收期间，上蔡县设立了26个跨区作业服务站，为外地赶来的农机手提供免费的油料补给、路线指引和应急维修服务，保障机器和人员能够及时调度。在烘干仓储方面，目前驻马店市811台烘干机已全部启用，日烘干能力达50000余吨，预计全市的麦收将在6月8号前基本完成。
3: 江苏省的3600多万亩小麦这些天也迎来了集中收获，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抢收。依托两种粮法落地应用，小麦亩产进一步提升。
4: 在江苏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的小麦种植基地，6000亩小麦长势喜人，一台台收割机穿梭在麦田里，将饱满的麦粒收入仓中。据了解，去年底播种时，基地首次试种了新品种，并通过推广等深精量播种技术，精准控制播种量与深度，实现了出苗齐整，提高有效穗数。据了解，该技术每亩可节省麦种约30斤，粮种和粮剂的运用使基地的小麦亩产增加。
9: 我们2025年底第一次试种，亩产达到1334，同比去年每亩增加50斤到80斤左右。
4: 目前，淮安市的478万亩小麦正在陆续收割，预计6月14号全部结束。在宿迁市泗洪县，142万亩小麦也迎来集中收获期。针对5月下旬阴雨大风等不利天气，当地提早发布农事预警，同时安排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统筹调配农机，利用晴天突击抢收，多举措护航夏粮丰产。
10: 从当前田间测产情况来看，

0: 母岁数、岁历数、千粒种这三个关键指标都好于预期。
1: 据了解，四红县共投入了6000多台收割机，预计6月15号将完成麦收。记者从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6月5号，江苏3600多万亩小麦收割进度已过半。
2: 这几天，河北邯郸多地出现明显降雨，正值当地小麦集中收割期，相关部门提前发布降雨预警，农户抓住雨前窗口期抢收小麦。
3: 6月5号傍晚，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东阳庄村的天气突然转阴，气象预报当晚会有降雨。种粮大户王鹏飞今年种了3000多亩小麦，还有1000多亩没收割。得知要下雨了，赶紧对接乡镇农机站，协调了6-7台收割机进场作业。
4: 哎，喂，我们那个小麦收割机现在到哪儿了？
5: 啊，在路上，已经往那走了。
4: 还得多长时间啊？
5: 半个小时吧，先过去了3台。
4: 好嘞，好嘞。下完雨啊，它3-4天不能车不能下地，这个成熟的小麦它容易这个发芽，形成了芽麦，到那个时候损失就大了。我们今天组织了7-8台收割机。赶紧加班加点的收割，
6: 已经割了200多亩了，还剩50多亩，今天晚上必须把它收完。
3: 经过2个多小时的作业，王鹏飞家剩下的1000多亩小麦终于在下雨前收割完了。像王鹏飞这样的种植户不少，大家都想在下雨前收割完小麦。为了满足大家突击收粮的需求，当地提前对接跨区农机手，积极做好应急机具的储备调动。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公布了烘干设施点位和联系人的信息，方便种植户收获后能及时烘干小麦。
2: 这几天，山东德州市多地出现降雨、冰雹、大风等天气，这给机收小麦带来一定影响。在武城县，6月5号晚上降雨暂停，种植户找来适配湿地的履带式收割机，连夜抢收。
7: 晚上8点，在山东德州市武城县鲁泉屯镇的一处连片麦田里，收割机打开照明设备，在麦田里匀速作业。受前期降雨影响，麦田泥泞松软，普通轮式收割机难以下地。为了抢抓降雨间歇，种粮户郭艳芝找来3台履带式收割机连夜抢收。
8: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雨点能进去。现在过了3个，收效果就是慢一点，这一台机子一天也就100多亩地。
7: 晚上10点多，当地再次迎来降雨，收割机只能暂停作业，雨停后再继续抢收。
8: 包子不有中了大雨吗？停下雨就抓紧时间紧地收，只要是能紧地就得抓紧时间收，就抢收。收了之后回去就立马上路就烘。
7: 目前当地已紧急调配了140余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帬助农户抢收。此外，30多处粮食烘干点配备了124台套烘干设备，24小时运转，保障小麦能及时脱水。
9: 最近在杭迁高速公路新安江收费站，一辆运载工程挖掘机的大型货车在进入收费站过磅称重的时候显示超重，无法正常通过。按照相关的通行管理规定，超限车辆依规应该劝返的，但是收费站工作人员观察之后决定现场帮助车辆减重。
10: 驾驶员，我们有工具来，我们来帮你把这个泥土敲掉。你这个泥巴很重，我们来帮你这里敲掉。
11: 不是，我自己搞都行。说白了，你们这态度是这真是感人的。
10: 我们是帮你，因为你大件，等会到5点就不能上了。
1: 原来，当班收费班长陆雅琴检查后发现，货车上运载的挖掘机的履带凹槽、底盘钢架的缝隙里附着有大量泥块。他分析，这可能是造成超重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样的情况平时也有发生。收费站里备有铁锹、铁棍，陆雅琴就和同事扛上工具帮忙给车辆减重。一番忙碌后，大量泥块被铲了下来，大货车第二次过磅称重。
10: 就是可能就在你这个泥土上面了。
11: 你们俩待会儿得照张相。
10: 为什么要照张相？
11: 照张相叫我们老板呢，八哥那我都得表扬一下。这给他上热天，说白了我出门都不易。
10: 哎，这
11: 叫老板们看看这个态度。
1: 就这样，在大家的努力下，再次称重的货车重量终于达标了。

0: 货车离开后，收费站工作人员清扫了散落的泥土。
1: 我就想着，哎呦，帮人家一把，就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举手之劳，微不足道的事情。
2: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每年六月是脊柱侧弯患景月，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整体患病率约1%，发生脊柱侧弯人数估算超过500万，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人。脊柱侧弯继近视、肥胖后，已成为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慢性病。
3: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高低肩、后背不对称，就会归咎于歪坐、趴桌看书，误以为只要纠正坐姿就能把脊柱掰回正常。实际上，脊柱侧弯分真性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假性姿势性侧弯，二者成因、治疗方式截然不同。
0: 其实，临床上占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大部分是真性的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坐姿坏习惯无关，也无法通过调整姿势来矫正。目前研究的结果显示，可能与基因、激素分泌、神经系统等存在一定关系，但并不能确定为明确的病因。
4: 特发性的脊柱侧弯来说的话，是随着年龄增长，随着生长发育高峰的话出现的，这种的话是需要早期发现，早期就是说给他进行就是分步的进行治疗，比如说早期的话用这个特定的运动康复，然后那个中度的话是用那个带支具，但是话就是如果是重一点的那就得手术了。
0: 特发性脊柱侧弯0-20度是轻度，20-40度是中度侧弯，大于40度的是重度。当孩子出现轻度的脊柱侧弯时，如果不及时治疗，不但影响体型，重度畸形会挤压胸腔，可能导致心肺功能异常。青春期生长猛增期是特发性脊柱侧弯快速进展的关键窗口。10到15岁青春期女孩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病率是男孩的1.5至4倍。
4: 跟女性的这种激素代谢啊，包括别的这方面原因，女性的话，重度的这些病人来说的话，比男性的高好多倍。随着生长发育，你到18岁之前，特别是10岁到15岁，特别是女孩，这种的话，必须是严密的、严格的观察，半年一随访。你如果就是说，根据不同的侧弯的情况、不同的病程来选择适合他的一个治疗。
2: 专家提醒，在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要定期观察孩子。
3: 这里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四横一竖方法，快速给孩子自查，早发现，早干预。
5: 我们的四横呢，是指我们的双侧肩部是否在一条直线上，双侧的肩胛下角，以及我们的双侧腰凹和双侧的髂脊。一竖的话，我们是指的是后正中线。如果我们发生了左右肩不对称，左高右低或者右高左低，那么就双侧肩部的这条线是不平衡的。如果我们双侧腰凹的话不在一条的直线上，那我们也认为是发生了侧弯。像双侧髂脊，我们可以摸到我们的，这是我们系腰带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发生了不对称，那也是认为它是有侧弯的发生。如果说我们正面的情况下没有看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弯腰，然后双手合十，自然下垂。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后正中线是否在一条直线上。
0: 发现哪些信号可以给孩子自测，必要时到医院检查呢？从体态外观看，肩膀不等高，领口一边松一边紧，裤腰一高一低，鞋子磨损左右差别大，头总习惯性偏向一侧，身体不自觉歪向一边等。从体感与发育看，经常喊腰酸背痛，久坐容易累，单侧胸廓偏小，女孩双侧乳房发育不对称，高低腿站姿总歪着，短期内身高增长变慢。
2: 昨天是全国爱眼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举办爱你爱己共建幸福 TVCC 全国爱眼日主题活动，来看报道。
6: TVCC 全国爱眼日主题活动打破传统科普宣讲模式，融合文化讲解、健康科普、互动签名等多元环节。总台主持人鲁健邀请观众共同学习日常护眼手法，同时还围绕

0: 日常用眼误区、眼部养护以及中医养生小常识等内容，开展趣味问答，解锁专业健康知识。同时，鲁健还以一日店长身份带领观众沉浸式游览总台文创展区，讲解总台文创设计理念、文化内涵、经典 IP 故事以及文旅产业发展情况，实现总台文化传播与全民健康科普双向赋能。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且将会在海外陆续公映。
2: 来看国际方面，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3: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2: 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可能如何发展？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7号是美以战争爆发的第100天。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我在伊朗有以下几点观察。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1年中曾2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2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可能的应对方案，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伊朗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开启了本次波及西亚地区的美以伊战争。如今地区局势能否恢复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1: 在美以战争

0: 爆发初期，以色列曾经将这一次战争看作是一次罕见的战略机会，但是在战争进入第100天之际，以色列在这场战争当中的得失仍然难以计算。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对于很多以色列民众来说，这场冲突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反复响起的防空警报，一次又一次进入避难所的日常。而在四月初各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本土的紧张感有所下降，但是北部战线并没有真正的平静，战争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也并没有完全的消失。由于以色列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对伊朗威胁的认知，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民众对于战争的支持度一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随着战争朝着长期化消耗战的方向发展，这种支持程度呈下降的趋势。根据一项最新的民调，以色列民众对于伊朗战争成果的满意度从三月时的60%下降到了五月时的37%。在冲突的上半段，美以通过持续40天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能力、军工体系和相关的军事基础设施，并且也打击了伊朗的领导层和指挥体系。但是在战争初期，以色列所设立的这些目标方面，包括彻底消除伊朗的核威胁，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消除伊朗通过真主党等地区力量对以色列带来的安全威胁等方面，实际上以色列一个目标都没有实现。有分析认为，以色列并没有将战术上的成果转化为战略上的收益。伊朗虽然被削弱，但是伊朗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在停火之后，以色列又发现自己在外交上处于一个被边缘化的状态。不论是美伊谈判还是黎巴嫩停火，主导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美国手中，以色列越来越难以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决策过程。对于以色列来说，在这场冲突的后半段，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在经济方面，以色列央行表示，持续的军事行动和不断增加的国防预算将会严重推高以色列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有分析认为，持续高强度的军事行动已经让以色列社会处于一种疲惫的状态，而反复的预备役动员以及北部经济活动受限，也将会让这场战争的滞后影响逐渐显现。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场冲突未来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美伊谈判的进展以及以色列的接受程度。其次是黎巴嫩南部局势，包括黎巴嫩以色列政府以及真主党和国际社会能否就此达成一个共识。第三点呢，则是持续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国内政局带来的影响。
0: 随着战事陷入僵局，面对民意的冷淡和党争的加剧，美国政府在这场亲手发动的冲突中已经愈发进退两难。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报道。
2: 100天前，中东的夜空被导弹照亮，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空袭。美国政府宣称呢，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精准行动，但是100天之后，战火依然在燃烧，这场战争远比美国政府预想的都要漫长。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审视这场冲突留给美国的百日账单。一是民心，多数美国人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支持率数字背后又藏着什么。二是党争，民主党和共和党如何在战争权力这道宪法命题上针锋相对。第一维度民心，战鼓擂响之初呢，美国政府信心满满，但民意的反应远比预想中的冷淡。根据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5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约6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其第二任期的历史新低37%，不支持率高达59%。民调机构路透社伊普索的数据则显示，约66%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即便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设定的目标，也应该尽快的从这场战争中抽身。对普通美国家庭来说，这场战争并非只是遥远的地缘政治博弈，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管道。战事导致该航道多次受阻，美国国内的油价和食品价格自开战以来持续攀升。而降低物价正是特朗普2024年赢得大选时的核心承诺。第二维度是党争，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继续用兵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四名

0: 共和党人跨越党派的界限，与全体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这一决议。这是这场战争持续百日以来呢，国会对白宫最响亮的一次政治警告。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终止这场战争的决议进行投票，也是第一次获得通过。事实上，从三月到六月，国会呢已经上演了多轮同样的戏码。民主党依据1973年战争权利法，一次次的发起动议。该法要求总统在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需60天内终止军事行动。共和党呢则一次次以微弱多数压制。参议院方面，上个月也已经有数名共和党参议员跨党投票推动类似决议进入表决程序，裂缝正在扩大。需要指出的是啊，这项决议目前仍以象征意义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将会遭到白宫的否决。战争进入第100天，谈判桌上依然充满了变数，霍穆兹海峡的炮声时断时续。从民心到国会，这场战争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版图。在中期选举的阴影之下，没有人敢轻言结局。100天之后，这场战争将把美国带向何处？华盛顿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答案。
1: 作为全球最重要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美伊冲突进入第100天之际，总台记者探访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船舶滞留。
2: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即使美以伊冲突爆发即将满100天，美伊临时停火也即将满2个月，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却远未真正的恢复平静。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大家看这边，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一片岛屿的另一侧，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啊，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样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这些机构同时指出，这一现象意味着当前海峡的这个航运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却是，即使有部分船只开始恢复通行，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还远未回到冲突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
1: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美加墨世界杯就正式拉开大幕了。在世界杯开幕之际，央视记者探访了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届世界杯决赛将在这里举行。球场做了哪些调整？世界杯比赛又将给当地带来哪些经济效应？来看记者报道。
2: 那世界杯期间呢，纽约新泽西赛区一共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2场淘汰赛，以及7月19号的世界杯决赛。也就是说，本届世界杯的最后冠军将在这里诞生。那到了世界杯期间，这里也不会再叫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由于国际足联赛事期间对球场商业冠名统一规定，这座体育场馆将使用官方名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为了迎接世界杯，这座平时服务于美式橄榄球的球场也经历了一次足球化的改造。为了满足比赛需求呢，球场角落区域约1740个座位被移除，以腾出足球场地和角球区域所需的空间。天然草坪也从

0: 北卡罗来纳州运抵新泽西完成安装。球场在变，城市的运行习惯也要跟着变。世界杯期间，新泽西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就是交通。那官方方案已经明确表示，比赛日球场区域不再设立普通观众停车位。那换句话来说呢，平时美国人看美式橄榄球最习惯的开车到场、停车聚会、车尾箱烧烤派对，这次基本行不通。每场比赛官方交通方案要组织超过 7.8 万名观众进出球场，人怎么来，车怎么走，球迷怎么散，周边社区怎么维持秩序，都会直接影响这届世界杯在新泽西的体验。当然世界杯带来的不只是压力，还有实实在在的经济热度。纽约新泽西主办方预计本届世界杯将为这一地区带来超过120万名访客，产生约33亿美元经济影响，并且支持超过 2.6 万个就业岗位。酒店、餐饮、旅游、交通、安保、媒体服务都会被这场世界级赛事带动起来。
1: 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巴西国家队日前已经抵达美国，将于当地时间6月13号打响小组赛首战。比赛临近，巴西的城市街头世界杯氛围日渐浓厚，民众对桑巴军团的讨论持续升温。
2: 我身后的这家餐厅是圣保罗保利斯塔大街上的地标建筑，现在它的外墙已经换上了世界杯的涂装。根据巴西公司的统计数据，近期啊，巴西国家队和国家队阵容这两个关键词在巴西社交网络的关注度分别增长了56%和115%。
3: 出征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巴西队由意大利籍名帅安切洛蒂挂帅，明星球员内马尔时隔近三年重返桑巴军团。巴西队阵容呈现出鲜明的新老结合特征，令球迷对球队第六次冲击冠军充满期待。数据显示，在巴西队公布参赛大名单后，巴西国家队阵容等关键词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了800万条相关发帖，互动量超过3.72亿次。
4: Minhas expectativas melhores. Em decorrer da última Copa que tivemos, eu acho que dessa vez vai ser diferente.
3: 此外，今年的世界杯在巴西国内还将激发强劲的消费热潮。数据显示，多达51%的受访者计划在能提供烧烤等美食的聚会场合观赛，另有31%的人选择前往酒吧观赛。这股消费热情也蔓延至社交媒体，带动了品牌广告、网红营销与线上社群互动，成为拉动相关消费的重要力量。
1: 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非地区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471例。
5: 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发布最新疫情通报指出，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数据显示，过去一天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官员表示，相关模型预测显示，如果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本轮埃博拉疫情规模可能接近2014年在西非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疫情。那次疫情共造成超过28000人感染，11000多人死亡，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为遏制疫情扩散，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日前联合启动总额5.18亿美元的紧急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将重点加强疫情监测、实验室检测和感染防控工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疫情正在迅速蔓延，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加快速和协调的行动，帮助受影响国家控制疫情，并协助周边国家做好防范准备。
6: 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8: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7: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

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花。

0: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2: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再会。

0: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今天高考开始，无论是对考生家长还是更多人的出行来说，天气都会有不少变化值得关注。首先是降雨，今后四五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大部都多雨，但是总体不强，以阵性降雨为主。而西北地区南部到南方大部今后几天会有更大范围的降雨，特别是今明两天最强。早上中央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像今天我们重点圈出来的，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浙江、福建、台湾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强降雨向南收缩，大到暴雨会出现在云南、广西，一直到浙江、福建、台湾等地这些黄线圈出来的区域了。后天开始，南方降雨会迅速减退，大部地区转成晴或多云。北京多云转晴，14到25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2到17度。长春小雨，13到16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1到19度；天津阴转晴，17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9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20到30度；银川晴转多云，12到26度；西宁阴，8到18度；兰州多云，13到28度；西安阴，17到22度；拉萨晴，12到25度。成都阵雨，18到25度；重庆暴雨转中雨，21到27度；贵阳大雨转阵雨，16到24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太原小雨转晴，9到26度；石家庄阴转晴，14到26度；济南多云转晴，17到24度；郑州阴，18到26度；合肥阴转小雨，19到27度；南京阴，21到32度。上海阴，22到29度；武汉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长沙小雨转大雨，18到29度；南昌雷阵雨，23到30度；杭州多云，21到29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海口多云，28到37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香港大雨，26到30度；澳门大雨，27到31度；北京多云转晴，14到25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3: 今年大八岁了。
2: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4: 加油！
2: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

0: 性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上海，中国经济皇冠上的明珠，常住人口接近2500万，每天消耗着巨量的水资源。而这个超大城市的现代供水传奇，肇始于黄浦江畔一座横跨了3个世纪的百年水厂。位于杨浦滨江的杨树浦水厂，近代中国城市供水的起点，工龄142年，至今仍未退休。日最大供水能力120万吨，润泽近300万上海居民的生活。
1: 就是在这儿，哇哇，你看这个喷泉又喷起来了。
2: 我们杨树浦水厂已经有140年的历史了，在上海应该是一个活着的工业遗产。
0: 1880年，英商创立了上海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随后在黄浦江边打下第一根基桩。1883年8月，中国第一个现代化自来水厂正式建成，开闸放水，开启了上海居民正式用上洁净自来水的历史。
2: 20-30年代的时候，杨树浦水厂的产能是每天4000立方米，到最后解放的时候每天40万立方米，它也是一个产能逐步提高的一个过程。
0: 供水规模跨越的奥秘就藏在墙体上斑驳的数字里。1882、1927分别标记了这座英式建筑落成与扩建的年份。
2: 这01号建筑是我们厂最早的建筑，1883年出水的时候就有的出水泵房。
0: 1号出水泵房，杨树浦水厂建造年代最久远的建筑，它以青砖砌筑，嵌以红砖腰线，冷暖色彩的强烈对比，装饰元素的循环复现，连绵的赤叠垛口在天际线上勾勒出几何韵律，将杨树浦水厂串联成穿越3个世纪的和谐交响。

0: 折叠这一元素呢，在东方和西方的建筑当中呢，更多的出现在军事建筑当中，它其实起到的是一个防御性的象征和意义。在我们的杨树浦水厂当中呢，设计师很巧妙地调整了折叠的一个比例，它使用的是砖砌的一个模式，很好的呢保留了折叠的这一个视觉效果，同时呢又很好的将它融入到了这个工业建筑当中的一个美学的亮点。
1: 2013年，杨树浦水厂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入选我国首批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百年水厂在传承历史文化价值的同时，也积极适应城市发展对供水质量提升的需求。2020年，上海推进一批水厂的深度处理改造工程，其中杨树浦水厂所面临的挑战尤为艰巨。
2: 整个杨厂的深度处理改造采用的是我们臭氧加生物活性炭的技术，文保局要求我们所有的新建设施不能动结构，只能向下挖，向下要的空间，
3: 就是相当于给一个140多岁的老人做这个器官移植的手术嘛。
1: 螺丝壳里做道场，在市政建筑领域摸爬滚打多年的徐辉带领团队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不仅要在不增加面积的前提下改善水处理工艺，还要对其中涉及到的文保建筑进行修缮。然而，饱经沧桑的水厂就像一位病情复杂的高龄老人，不仅状况棘手，就连最基础的病历都残缺不全。
3: 到城建档案馆去，把所有的老的图纸能找到的我们都尽了最大努力去找的，但也不是全部，小的一些改扩建工程没有图纸留存下来。
1: 在汇总图纸资料的基础上，团队通过各种方式，比如借助倾斜摄影技术，为杨树浦水厂完成了一次全身 X 光扫描。而对于文保建筑的修缮，不光要追求毫厘间的施工精度，还要精准拿捏历史风貌复原的分寸。
3: 文物局对我们提了两个原则，修旧如旧，最小干扰。它实际是定性的，没有定量。你想修新很容易，我表面上一个砖粉我涂一下，大家看着很新。但是当时他定的原则要有这个历史的沧桑感，我做好小样嘛，请专家来看，不断的反复，最终定稿。
1: 2024年底，杨树浦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工程正式并网通水。历经岁月沉淀，今天这位百岁老人依然像一颗璀璨的明珠。
4: 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当中最伟大的文明，现在随着这个科学技术发达，你会发现好像工业时代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遗产保护就变得非常重要。上海也是中国最早意识到近代工业文化也是我们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一个城市。
1: 15.5公里的杨浦滨江，杨浦区内毗邻黄浦江的岸线地段，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这里聚集着中国第一家自来水厂、第一家发电厂、第一家煤气厂等中国民族工业的十余个第一，百年工业的历史底蕴，为杨浦滨江沉淀下了世界仅存的最大滨江工业带的城市肌理。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杨浦滨江时，做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和"让工业锈带变生活锈带"的重要指示。
5: 一个工业锈带变成了生活锈带，这里体现了什么？体现的就是城市治理的理念。上海杨浦不是简单推到中来，而是既留下了这段历史，又创造了新的历史，保留了些老工业形象，又创造了老百姓能够这里过着幸福美好生活的人道。
1: 2020年，杨浦滨江作为唯一的

0: 工业遗产代表入选国家首批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单，为全国工业遗产的活化更新探路制度创新。以此为契机，杨浦启动了对工业遗产的全方面摸底和全要素保护。
1: 全要素保护这个方面呢，其实是重点突出了这个对工业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和系统性保护，已经从单体的建筑拓展到了对我们杨浦滨江工业博览带整体性的成片保护的状态，不仅仅是着眼于文物建筑的本体，更多的是拓展到像工业的设施设备、工艺的流程，乃至到企业精神文化。
0: 杨树浦发电厂，其前身上海电气公司于188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发电厂。1911年，公司在黄浦江畔建立了杨树浦发电厂。1913年4月12日开始发电，并迅速发展成为远东最大、最先进的火力发电厂。2010年，根据国家节能减排要求，这座中国电力工业摇篮光荣退役，为百年工业使命画上圆满句号。随着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的创建，2021年杨树浦发电厂保护图则编制工作被提上日程。
2: 打开档案室的大门那天，我们都震惊了，是一个非常大的上百平方的密集库的一个仓库，里面林林总总21万张图纸，就像老鼠进了米缸一样，让我们的图则编制其实有浩如烟海的基础资料可以进行梳理。我们清点出了对我们历史研究最有价值的10000张左右的图纸，拉了一辆扫描仪，直接在厂区的档案室里面把这10000张图纸一点点的清理，然后全部做了电子化留档。
3: 我们厂里员工的话20几名，当时我们是组建了专门扫描图纸的一个团队的，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然后双休日也不停，然后连续工作了大概10多天。
0: 这是一次直达时光深处的考古之旅，图纸只是起点，要完全解读锈蚀齿轮间的密码，还需要打捞出更多鲜活的记忆。
2: 电厂的老职工也在这个过程中跟我们仔细讲解了电厂运作的原理，以及在现场它哪些设备、哪些空间派什么用处，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图纸里面很难以解读出来的工艺流程的信息。
0: 电厂所在的杨浦滨江南段5.5公里，同济大学景观学系主任张明不知道走了多少回。作为杨浦滨江南段公共空间总设计师，他把城市滨水空间的再造概括为堤岸之星。
4: 就像清流堤岸啊，我们说希望啊这样一片沉寂的场地，甚至有一些没落的这个场地，但是又有着很曾经的辉煌和工业美学特质的这个场所，能够重新焕发活力啊，能够重新融入到这个城市生活当中来。
0: 张明团队保留了杨树浦电厂临江部分12处重要的建构柱物和机械装置，以遗产公园的形式将曾经的生产禁区变身为公共空间。原本的干灰储灰罐被改造为灰仓艺术空间，煤炭转运站变成党群服务站，而这间工业风满满的咖啡店则是由电厂的净水池改造而来，吸引着不少年轻人专程前来打卡。但游客们并不清楚，这个工业遗址的重生曾深陷政策盲区。
5: 这些空间啊，就没有出生证，很多的就是一些工厂的生产的空间，有一些就是一个机器设备，没有产证你就没有办这个工商营业执照，这个一系列的证照，这是我们在初步改造以后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0: 从生产空间到生活空间的转身，倒逼出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制度创新。杨浦区通过临时性法规的形式对工业遗产分类管理，先由相关部门实地考察评估，在确保技术安全的基础上研究融缺运营方案，办理门牌、工商等临时性证照。机制的大胆突破，让受制于身份困境的工业遗址从法律模糊地带转入保护利用快车道。绿之丘，杨浦滨江人气最高的景点之一。这栋落成时间不到30年的建筑，曾是横亘在滨江与城市间的混凝土屏障。庞大的体量既阻隔了新水视野，又截断了规划中的滨江道路。当拆除呼声占据主流时，设计师们却窥见了涅槃重生的可能。
1: 原来这个建筑是烟草公司的机修仓库，我们来了以后呢，觉得彻底拆除太可惜了。楼的结构很好，特别是我们爬到这个建筑的3层的时候，发现江景是绝佳的。就是我们就在想，如果这个建筑留下来，通过我们的改造，它就可以给市民提供高位的这个滨江景观，而且是不收钱的这样的滨江景观。
2: 我们把政府的各个部门请过来一起做下来研究，我们的滨江需要什么样的配套和功能，可以说是集思广益。这里边有过争论，甚至有过争吵，但是最后还是形成了统一的意见。
0: 设计团队大刀阔斧，斜向切削，减少建筑体量50%，打造层层跌落的景观平台，延伸城市空间至滨水，并以绿植覆盖，使建筑如绿丘融入滨江美景。而这一美好蓝图的落地，也离不开政策上的创新。
3: 让城市道路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从这个厂房当中穿越，我们国家的这个产权的通常来讲都是按在一张纸上面，在一个二维空间里面去切割产权的。划了这个道路红线之后呢，基本上我们从平面图上来看，就这个场地就属于城市道路的用地啊。那上部的这个空如何去解释啊？所以我们就大胆的提出，有没有可能垂直化的去切分产权。
0: 2019年，绿之丘完工亮相，垂直划分土地使用权属的创新之举，最终成就了这个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公园绿地于一体的经典空间。
2: 把生产空间变成生活空间，把工业袖带变成生活袖带，这个大方向是不变的，也是我们最要遵循的一个根本的原则。但是在针对于不同的空间面临不同的问题，说我们没有统一的答案，一把钥匙对一把锁，一点一点的使我们的城市空间更具有人文性，更加以人为本。
0: 2022年11月21日，中国水下考古迎来历史性时刻。历经150年沉水，长江口2号古船携8800吨沉箱浮出水面，展现清代木帆船最完整形态。
4: 长江口2号沉船可以说是见证了清代晚期以来长江作为黄金水道的这种繁盛的这种景象，它也是这种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见证，上海那段时期作为世界的贸易和航运中心的这种地位的这种见证吧。
0: 当清代沉船从长江口的泥沙中苏醒，黄浦江畔这座始建于1900年的工业遗址成为古船最理想的新家。
5: 我们今天所处的就是一个工业遗产，原来它是上海船厂的旧址。为什么选在这里？因为这里有2个非常重要的船坞保留下来。那么我们这次打捞出水的长江口2号古船，因为它是整体打捞，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沉箱，如果在一般陆地上你也是很难把它迁移到这个陆地上，正好利用了这2个船坞。
0: 上海造船厂的前身 是由外商创建的瑞荣船厂。时隔百余年时光，锈蚀的龙骨与斑驳的船坞再次相遇，前者承载着海上丝绸之路往来的记忆，后者见证了中国近代造船业的荣光。历史以科技为媒，完成了一次精准的时空缝合。这片历经沧桑的工业遗址即将变身成为上海博物馆北馆。
5: 北馆的定位就是定位为考古博物馆，那么这个也是可以说填补了我们上海在博物馆类型上的一个空白。
0: 重现风貌，重塑功能，今天始建于1920年的毛麻仓库已蜕变为当代艺术空间，斑驳的砖墙与现代展品碰撞出时空火花。始建于1922年的永安站房，这座曾经称霸全国的百年双子楼仓库及西楼已成为世界技能博物馆，让仓储空间续写育人新篇。而始建于1921年的上海第17棉纺织厂旧址，华丽转身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在保留工业肌理的同时，成为潮流文化的策源地。2024年1月，上海杨浦生活绣带被国家文物局授予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称号，成为我国目前唯一一处以工业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为主的示范区。
6: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它的宗旨还是说要依托不同类型的文物资源，然后推动区域性的文物资源整合和集中连片的保护利用。杨浦它就是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提出地，示范区创建当时在提出申请的时候，他们也非常明确的把建设人民城市作为了他们创建的根本目的，然后也确实落在了他们的创建工作中，贯彻了落实了总书记的那句话，就是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他们确实坚持了最小干预最大程度保留，能够把工业遗产和今天人民的生产生活也充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创造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赋能人民美好生活吧。
0: 当杨浦滨江的工业遗产焕发出蓬勃生机时，黄浦江上的复兴岛也悄然迎来命运的转折点。这座人工岛屿曾在上世纪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上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更是成为工业重地。今天沉寂已久的厂房正以全新姿态迎接新的使命。
7: 复兴岛选择为量子城市的实验基地，那么我们呢？为什么叫量子？我们是也是借用了量子科技的这个概念，希望通过量子科技的一个量子纠缠的这种理念，建立一个覆盖上海1.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为我们整个城市的一个治理能够提供更加精准的一个辅助性的一个手段。示范呢，一个是超大城市空间治理和未来城市的一个营造。
0: 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工人新村诞生的城市，曾经的杨浦区积极轰鸣，聚集着为数众多的钢铁、纺织、化工企业。新中国成立后，这里陆续兴建了诸多工人新村，改善了数以万计家庭的居住和生活条件。228街坊是1952年建设的第一批20000户工人住宅。
8: 一户人家啊，一般来说是20个平方，大的呢是18户，那么是30个平方。那每一个平方呢，它的造价只有50块到60块。那当时我们上海人做追求的目标，就是那一天。我们是工人新村。
0: 然而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曾经象征着荣耀的工人新村渐渐老去。2016年，作为最后成片的20000户住宅群， 位于二。

0: 228街坊的长白一村176号到208号被列入上海首批12个城市更新示范项目。仅用了106天，征收工作就顺利完成，上海人在成片20000户中居住的历史画上了句号。故土难离，老街坊们大多数都将新家安置在了附近。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老街坊在改建过程中保留了20000户标志性的历史风貌与空间特色。二楼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更凝聚着浓浓的乡愁。
1: 这个被子，这个枕套是我一针一线绣出来的，陪了我等于40年，我送过来就得留个念想。
2: 这两栋保留的老房子整个的还原度是非常高的，我们保留了很多的红色的当时的平瓦，拆除然后整理然后做编号，最后就用在了我们这两栋老房子里。
0: 倾听民众的诉求，改造后的街坊不仅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工人新村的时代印记，还增加了社区商业和公共空间，成为集历史风貌与现代化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于一体的典范街区。
3: 我们召开了70余场的这个民意征询会，还有呢，我们就是发放了1300份的这个调查问卷，那么把这些居民群众对地块开发的一些想法都摸上来，那么这些需求我们都融合到我们的一个设计方案里面。
0: 在人民城市理念的引领之下，上海工人新村的改造实践正以多元路径重构城市细胞。
4: 当时呢，是在我们杨浦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多方的这个业主呢，把他们的房子呢腾挪出来，那么保在我们的这种拥挤的市中心里面，保留了这样的一段公共空间。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交给了同济大学西比克教授为代表的同济师生团队，那么请他们操刀来对这里进行了全新的改造。
5: You have not to make something new in your idea in the city. Whatever you do, you have to be nice to the people living and to their habits. So what I love living in Shanghai, living in China, is when I see in all levels of society you find dignity. Our work is to promote a nice interaction.That allows this idea of a good community for the people to happen.
0: 春风和暖之时，灵动而富有魅力的苏州河处处皆风景。苏州河18弯，在普陀区留下最绵长的岸线。21公里水道恰合半程马拉松里程，半马苏河之名由此而生。
6: 3、2、1，
0: 几千名参赛选手沿河竞逐，用脚步丈量城市风景。继2017年底黄浦江核心段45公里岸线贯通开放之后，2020年底苏州河中心城区42公里岸线也实现基本贯通。一江一河成为上海城市的项链，发展的名片和游憩的宝地。
7: 河流是一座城市的史诗，苏州河呢是上海的母亲河，它用5000年孕育了大半个古代上海，又用100年绘就了近代国际大都市的最初框架。
0: 19世纪60年代，凭借上可连接腹地、下可通达江海的优势，资本将目光投向了苏州河，上海乃至中国的近现代民族工业从此起步。
8: 因为从苏州河那里，它是联系着整个的江南，而且还可以联系到华东地区，这样呢，它是源源不断的人，这个物资就在这像这样的流通。相当多的劳动力进行的劳动力是从苏州河这边走。你像那个孙家孙都兴兄弟经营的那个波峰面粉厂，它是安。

0: 威人，他在上海建厂，他能小麦都是从安徽那地方运来的。
1: 1900年，随着富丰面粉厂在苏州河畔落成，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繁荣时代由此开启。沿河而下，荣氏家族的身心纺织厂与福信面粉厂接续发力。1927年，苏州河沿岸1公里内集中了全市1/3的大型民族工厂，其中面粉业占比近90%。20世纪30年代，沿岸的纺织业更是占据上海半壁江山。轰鸣的沙锭与高耸的粮仓，在河岸线上托举起实业兴国的脊梁。今天，苏州河畔的天安千树吸引了众多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
2: 明啊，在这个西班牙来见呢，刚才晚上后哎，明真的很多，我记得我呢，那个明年的一个公文组人物哎，两百六十几个。
1: 这座宛如城市绿洲的建筑，坐落于富丰福新面粉厂的旧址，商场铁锈红色的观光电梯，脱胎于百年面粉厂老钟楼塔。这样的空间转移，出自于一支英国设计团队之手。
3: This is our first project engaging with heritage buildings in China. So we were very familiar with the fundamental role that Suzhou Creek played in the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s a whole. And therefore we wanted to really pay respect to the past of the creek, but as well as envision a new future for the creek.
1: 这场向母亲河和历史的致敬还在继续。如今，天安千树二期正在施工之中。这里曾是富丰与福新两大面粉业巨头短兵相接的地方。时光荏苒，辉煌的面粉帝国仅剩下4栋饱经风霜的老建筑，静待重生。
4: 那时候呢，是只知道这边是一个老的厂区，才知道就是里面有4栋保护建筑需要保留。第一个反应嘛，就是觉得这个好像也压力蛮大的，好像因为你要保护的话，也等于是要承担起这个保护的责任，那么对企业来说也算是一个挑战。
1: 2004年，福新面粉厂旧址和富丰机器面粉厂旧址被列入上海市3批优秀历史建筑。此后，这一地块又被列入1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这意味着，地块里的老建筑非但不能拆除，还要修旧如故，且新建筑必须给老建筑让出空间。
4: 这栋保护建筑除了个别一两栋看上去还好以外，就其实大多数都是比较破败的，所以就是我们担心在西地块开工的过程中，因为要打桩啊之类的东西，担心对土的扰动以后这个房子就塌了，所以呢就是在西地块就一期开工之前，我们公司就决定先把4栋保护建筑先修一遍，所以就全部进行了修缮加固。公司是希望通过保护建筑的2次的商业开发，然后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来维持它的一个日常的维护保养。
3: It's been incredible to see the journey of Shanghai in retaining its heritage. Rather than demolishing those and building entirely new, we're actually embracing and enjoying the role that these buildings have played in Shanghai's development.We're actually learning more about those buildings and their past through understanding and seeing them in their new uses.
1: 紧贴苏州河岸，两栋福新面粉厂的砖木结构小楼静静伫立。往里走，这栋4层楼高的富丰机器面粉厂厂房建于1898年，清水青砖红砖镶嵌外墙。底层拱券门勾勒出西方古典建筑神韵，而这栋砖木结构2层楼房是富丰机器面粉厂办公楼。

0: 以及独特的巴洛克装饰成为整片工地的焦点。
1: With this building as the center point for the whole development. The other buildings are positioned on the waterfront in their original locations. Our building, in a way, laps up against those. One will be connected with a bridge to allow, that conversation to happen.
2: 甚至设计师还考虑我们隔壁的 M50 文化艺术园区，我们跟它之间的围墙把它拆掉，然后有一个互动，就变成整个地区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艺术文化社区吧。
0: 紧邻天安千树的 M50 创意园，是上海现代艺术的前沿阵地。也是沪上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每逢周末，园区内人流如织。这座1933年落成的水塔，曾是老厂区的蓄水设施。水塔里的这间咖啡店，如今是个网红打卡地。
3: 2020年应该是年底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水塔。当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我说一定要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进来，把它改造成一个年轻人愿意来的地方，让他们都知道这里。
0: M50 意为莫干山路50号，自上世纪30年代起，历经信和纱厂、上海第12毛纺织厂、上海春明粗纺厂的多次转型，保留了纱厂自1937年至今各个时期的工业建筑，构成苏州河畔现存规模最大的纺织工业遗址。2000年，上海确定60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就在同一年，春明粗纺厂的转型誓言按下启动键，并迎来了首位入住者。画家薛松，
4: 首先要层高，还有交通，最主要还有价格。对对，找到 M50 时候切合的这些点都有，更自由的空间，更利于创作吧。
0: 此后，园区逐渐聚集了国内最好的画廊、最有名的艺术家，半自发的艺术活动你来我往。成为上海最有活力的艺术策源地，
5: 但是我们看了一半一个别的地方，最后还是来这里。这里的沟通方便，很多艺术家在这里，所以这个是一点天堂。
0: 清明时节的四行仓库前，弹痕累累的西墙下铺满白菊，来自五湖四海的祭奠者在此驻足，用最质朴的方式缅怀那段一寸血肉一寸山河的民族记忆。
6: 我们从香港过来，
7: 我38年出世的，所以现在来这个怀念一下这个我们这个英雄的战士。
8: 从西安过来的哦，今天不是正好清明节，我们过来带孩子过来参观一下这个四行仓库，就是重温一下历史。
9: 这800烈士里面有我们湖北的老兵。
0: 四行仓库是4家银行于1935年建成的联合仓库。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企图在3个月内占领中国的计划遭受重挫。10月26日，第88师的谢晋元率部进驻这座6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为掩护主力部队向西撤退，打响了名震中外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10: 这封家书是1937年抗战前夕祖父谢晋元将军写给祖母林维成的一封家书，希望他能代替他孝敬。

0: 自己的父母，照顾家人，自己才能安心杀敌。我祖父就把坚守商仓库的任务下达到每一个战士，跟他们说这里是他们的坟墓，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直至最后一人牺牲。
1: 所以这个四行仓库除了这个工业遗产自身的这个优秀建筑遗产之外，它又承载着这样一个沉重的一个历史，不惜一切牺牲保卫自己的国家的这种精神。
2: 然而战后数十年，这座抗战地标相继被用作仓库、大型市场，曾经的血色记忆逐渐被市井喧嚣覆盖。
3: 建议我们政府下定决心，能够把这样一个抗战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场建成一个抗战纪念馆。也就一年时间啊，一年时间是很紧张的，退租就退了上亿啊，所以政府花了很大的决心。
4: 我们的设计团队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我们来现场进行了非常详细仔细的查勘，其实在整个场景里面已经看不到啊跟这个当时这场保卫战有关的任何的痕迹了。
2: 让建筑本身成为最庄重的纪念碑，四行仓库的改造设计以尊重历史，全面完整准确地再现当时战争情景为理念。西墙是战斗最激烈、受损最严重的部位，剥开厚达6厘米的粉刷层，通过摄影测量方式与历史影像对比，团队准确找到了那场保卫战中的弹孔。历经岁月沉淀的砖石，终于再次诉说着88年前那场持续4昼夜的壮烈防守，将英雄们浴血奋战的印记永远镌刻在城市的记忆里。
4: 一切都是历史自己在说话，就是在他的细部的做法里面呢，我们采取了这个非常严谨、克制而科学的保护加固的手段，采用了这个碳纤维布对原来的痕迹做临时的垃圾加固，然后呢，在个别砖有剧烈变化的地方呢，用 L 型钢的方式进行垃圾，那么最后呢，在外表做了砖面和这个碳纤维布表面的保护。很多钢筋锈蚀的地方呢，当时被炮弹打过的地方呢，也是让它裸露在展示在大家的面前。
2: 潮涌黄浦江，波涟苏州河，一纵一横间奔流着民族不屈的血性，钢筋铁骨里挺立着民族坚韧的脊梁。2025年，新一轮一江一河专项规划覆盖范围再次扩大，黄浦江两岸全长约50公里，苏州河两岸全长约66公里，其中徐汇滨江是上海建设一江一河世界级滨水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坐落于徐汇区黄浦江西岸的龙华机场，是建于1917年，是中国第一座大型机场，在上世纪40年代跃升为东亚最大国际机场。这里历经战火洗礼，见证中国民航100年变迁。如今这里是上海滨江工业遗产中仅有的航空类工业遗产。眼下作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1号航站楼正启动保护性改造。
5: 我们本次龙华机场航站楼呢，我们是进行一个全过程的施工记录及留底，主要包括全过程记录、建模、样本收集。我们在航站楼外立面、室内剥下来种种历史原状。我们现在实验室分析呢，主要就是分析这些材料是处于哪个年代的，以便于我们在修缮过程中呢，更好的分析哪些是新墙面，哪些是老墙面。
2: 城市以开放胸怀拥抱时代浪潮，以自强根基锚定复兴方向，在潮起东方的壮阔图景里。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我叫土登加索，是2017年毕业的大学生。哦，真的啊，刚才是真的假的？合作社下来，下当嘛这个。
2: 哦，
1: 对的，
2: 嗯，也看不着到。
1: 从2018年开始创业，主要经营牛羊养殖、青稞蔬菜种植。我们要去牧场，我的牧场。我真的每一次去牧场真的非常开心。你看老师这边的空气，你看这边的花，哎呦太漂亮了。你看老师，看这个空气，
3: 就这样睡了吧。这里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啊！
1: 在青海玉树的三江源地区，一望无际的高原山地是藏民们世代游牧的家园。高寒大风，氧气稀薄，日照猛烈。此方天地只有绿草清泉，牛羊作伴。牧民们要根据气候的变化和草地的生长情况，在不同的区域之间轮替转移。冬季的牧场要躲避严寒，一般会设在海拔较低和靠近村镇的地方。到了相对温和的夏季，就可以迁居到山区深处，让牛羊享用丰美的水草。
0: 你看，这是我们的羊，500多只。我的羊在这边，但是我的牦牛在这个山沟里面。现在我们这边50%的人就靠畜牧业来维持咱们的生活。
1: 在嘉措的带领下，车辆在草地上颠簸前进，
0: 小心。
1: 和手机信号逐渐消失，不经意间，我们就进入了高原牧民的世界。
2: 到了，
0: 到了，到牧场了。
3: 那个是你去考到西安了？
4: 对，
3: 很西安，
4: 考到西安了。
3: 可以，不错。
4: 嗯，他是考上高中了，他上幼儿园了。
3: 对对对。
1: 嘉措家的夏季牧场选址在这片三面环山、两溪汇合的谷地。小小的帐篷是牧场的中心，也是一家人起居生活的房子。
5: 能能干你别死
2: 了。你们在做饭吗？
5: 对，准备做面片。对，
1: 围绕在帐篷四周的是牦牛晚上休息的区域，除此以外就是广阔的山坡草地，供牦牛自由吃喝。人与牛就在这片山谷里度过一整个夏季的时光。对于频繁迁居的牧民，帐篷是最合适的居住形式，但在物资贫乏的过去，藏族的先民又要如何在茫茫草原中凭空做出一顶遮风挡雨的帐篷呢？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夜相伴的牦牛。每年6、7月，牧民们会收集牦牛肚下的长毛，这些韧性十足的牛毛是制作帐篷布料的上好材料。凌乱成团的牛毛经过梳理后，使用十字纺锤以高速旋转的力量拧成坚韧的牦牛线，再用纺织工具把牦牛线编织成宽约30厘米、长1至2米的粗布，这是构成牦牛帐篷的基本元素。根据传承的经验，匠人会清晰地描绘出帐篷的整体构造，确定帐篷各部位的尺寸。依照这个指引，工匠们便能分工合作，把一片片粗布进行缝合，并在布面上缝制出穿绳和连接的构件。
6: 等你晓得，等你改了工厂，他们的气力，等你的这半年呢，就所有局里面没人咱们的，就像也没人的这半年红的局里嘛。你热啥从人工啊，就这点点，等到时呢，早就拍起过来，把穷娃子。
1: 在过去的千年时光里，牧民们都是从牦牛身上编织出他们安稳的家。随着时代的发展， 现代材料制作的帐篷才逐渐成为草原上的主角。但帐篷内外生活一切如旧，而牦牛依然是亲如家人的宝贝。在草原上，每一天都是工作日。凌晨四点，挤奶的工作开始了。夏季是牦牛产奶的黄金期，但收获乳汁的前提是必须先让小牛吃饱，这是不变的原则。挤奶的过程往往要持续三四个小时，弯腰蹲坐的动作重复百遍，这是牧民的辛劳，也是牦牛的慷慨。除了维持生命的能量，牦牛还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的能源，牛粪。牧民们把唾手可得的新鲜牛粪涂抹在向阳的草地上，晒干成块。这些干牛粪在物资稀缺的草原上是性价比最高的燃料，至今仍无法替代。牛粪烧火，牛奶煮沸，一顿自给自足的牧场早餐

0: 正准备就绪。
1: 放一点酥油。这个是青稞磨成粉之后炒熟了的，叫炒面。这个是曲辣，是把牛脂分离之后煮出来的，然后要拌着这个来吃，就拌成了我们说的糌粑。

0: 牛羊总想吃遍群山，而牧民的工作就是看好这群贪婪嬉戏的孩童。在他们的腰间系着一根古老的放牛神器乌尔朵，这是藏族传统的抛食绳。当牛群接近危险地带或偏离了路线，便抡转绳索，以飞石敲击大地，牦牛便会闻声转向，投石指路，是人与牛之间的默契。在夜幕降临之前，牧民必须把满山的牛群带回帐篷旁边的安全区域，以防狗熊和雪豹的袭击。藏民与牦牛必须相互依存，结伴而生。旷野之上本没有家，但有了早出晚归的每一天，便成了家。
1: 你看，我们的牦牛特别听话。如果我们太冷的话，我们就这样抱着睡吧。那都也行。
0: 在名为自由的旷野上，生命总有逃不过的束缚。为温饱奔波，为后代牵挂。牛羊与人并无不同。
2: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让这儿生活的环境好一点，现代一点，舒适一点。然后我在这儿生活了三天之后，我觉得我的答案是他们顾不上。这块用水就是这个条件，然后电也是这个条件，又没有信号。有一天，欣然要给我看照片，他说妈妈的手机今天爸爸带到牧场去了。我当时第一反应，手机没有信号还带到牧场干什么？因为爸爸到山顶上的时候，某些地方是会有信号的。欣然爸爸妈妈生病，他们也不能回到乡上去看病，因为这边牛羊要有人照顾。他每天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风吹雨晒，你看爸爸的皮肤，帐篷里面就是石头上面搭了板子那个床，其实不平的，各种恶劣的气候环境，甚至雨很大风很大的时候可能就会进到房子里来，就是能保证有一个相对暖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就已经很好了。
1: 他们一直留在这里的原因，想让孩子去看外面的世界。
2: 这样在牧场里面没有信号，跟外界没有办法很好的交流的这样的牧民，在我们三江源地区有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坚守着。到底我们能做什么才能让他们的幸福感提升？
3: 我们走吧。
4: 我都看完了。
5: 走。
2: 我又看到了牧场的信息。我其实回去的时候也经常会想，牧场里的爸爸妈妈在干什么？下雨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哇又在辛苦的去管牛羊？跳舞啊！
6: 是我的。
7: 哎，当然就。

0: 今天是家措一家的团聚时刻，搭起家族传承的黑牦牛毛帐篷是必不可少的仪式感。
1: 上着有这那种部队年轻们就热情看去过了，他这龙巴弄弄的是哥哥的把我的千里帐篷做的，等你学动啥子这些蛋呢，可是那种蛋就要去铺下蛋去凑温去。现在们的去过了，他看头才是他看头，现在们的去过了，他看头现在们的俺也不见过了。
2: 我们必须要提前做好这个灶，先要把四个角固定
1: 好嘞，
2: 固定好了之后，然后就慢慢起来。
0: 在家措父亲的带领下，一家人分工合作，又重温了一遍过去的时光。
2: 慢点，
1: 带去火。
0: 黑牦牛毛帐篷以绳为骨架，以布为表皮，整体框架通过连接四角的长绳和提绳杆进行固定，再用两根木柱顶起帐篷中间的横梁。最后用辅助绳把四个壁面绷紧，与简易轻便的现代帐篷相比，搭建黑牦牛毛帐篷更像是一门匠作手艺。
1: 这个是你看这个有一个绳子拉的有啥，有时候一个绳子拉的没有，这样弄的还太长了，你看这样有了啊。
2: 整体的高度可以用这个来调，这个说要高一点，往高里去，你看它就高了，往低一点，它就，你看就这样。阿爸，
1: 这些工具没有的话，再弄不成。你看，这个我爸爸的，100多年吧。
2: 这个从这个牦牛毛。它搭的同时也会像今天这一样的补漏。
1: 这样想起了，可能这个40年
3: 了。
0: 要找回家的感觉，黑牦牛毛帐篷内的布置必须谨遵传统。空间布局以灶台为中心，左侧区域是厨房，右侧是聚会空间。一顶家族的黑牦牛毛帐篷就像是一座可以折叠的老房子，封存着家人们的回忆。灶台腾起的炊烟，酥油桶里翻滚而出的奶香，那些无法回去的往昔，庆幸还能回味。
1: 我家给爹的恩地弄了，给爹妈整着了嘛。老几个就同事们敲子。
4: 那我这是打俺过来给穿个鞋子的。
1: 你要先弄装的。
5: 俺们穿个鞋子来，俺们穿个鞋子来，爷们穿着鞋子来敲。
2: 我爸爸、我叔叔他们都是从这个黑帐篷里长大的。
1: 马吉拉伊曼德尼耶说的，他了刚子弄着你要去做，其实你只看着了。他写这一看起来吧。

0: 你看起来嘛，大藤都是草结的弄了，大不臭的。但你那种的弄了，但没起来嘛，没你要听，但你家小着。大他那怕脏，但那是你要是他里当哈，他给嘛给做的早起的当阿日。
1: 以前的我的思想里面，放牧是一种特别不好的事情，我觉得特别辛苦。但是现在我不想，我真的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光自己的力量。
2: 今天的黑牦牛毛帐篷前，风和日丽，生活静好。他曾抵挡过的凛冽风霜，如今都化作孩子们嬉戏花间的笑脸。然而，帐篷扎下，就一定会有收起的时候。游牧的漂泊没有尽头，这是高原草场的自然法则。当有了选择的能力，是否还愿意逐水草而居呢？天地茫茫，小小的黑牦牛毛帐篷是生命的不屈，有人视之为苦难，合情合理的离去，也有人视之为幸福，努力的坚守和改变，让旷野草原上的家一直都在。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每年五月一日起，我国四大海域同步进入伏季休渔期，野生海捕按下暂停键。然而，依托我国蓬勃发展的海水养殖业、创新的南北接力模式和完善的产业链，老百姓餐桌上的海鲜依旧可以做到不打烊。
1: 停鱼不停鲜，山海皆可甜。夏季休渔期，在这个季节到底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你看我身边的是咱们山东荣成的海洋牧场啊，在这里正是一排繁忙工作的场景。你看那拖船拖着小船
2: 要会了，哇，这幅场景太美了。他们得是多早就出去了呢？
1: 他们运送的是什么呢？在这个休渔季，咱们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走，一起去看一看。
2: 啊，这里就是海洋牧场的码头。

0: 刚才我们看到的卸货船就将把货卸到这里来。
1: 哎，好壮观。
2: 这就是刚刚从船上运送下来的新鲜海带，就是咱们这个季节可以在休渔期吃到的美味海鲜，
1: 还湿漉漉的滴着海水呢，好新鲜的感觉，飘着海香味儿，特别的鲜香的感觉。
2: 这一钓大概有多重啊？
3: 这一船4吨半，
2: 半年大的海带能长得这么大呀？
3: 啊，它这个生长速度很快的。
2: 海带面上看它特别的有胶质，你看特别的紧致，这厚度大概达到3毫米，如果是这么横着撕的话，都不一定能撕得了口子。哎呦，真的好费劲啊，用手都掰不动，特别的透亮啊。大不大？长不长？来看一看品质，拉一根出来看看啊。哇，好长啊！哇，这个随便一拉，随便一根儿，就得比我长，比我高了。
3: 这得有3米多，
2: 哎呀，就相当于我们一间房子那么高了。这最长的能有多长？
3: 能达到6-7米。
2: 哇，那有2倍它那么长。
3: 对，差不多了。
4: 海带被称为海洋里的长寿菜，热量极低，富含膳食纤维。全国40%的海带都产自山东荣成。5月到7月是荣成鲜海带最嫩、最鲜、口感最佳的黄金采收期。
3: 可以生吃
2: 啊？生吃？
3: 是是。
2: 这怎么生吃？这能生吃吗？
3: 那看这海带吧，
2: 要不要洗啊？
3: 嗯，原汁原味的。
2: 真的？
3: 嘎巴脆的。哇，味道还好，口感还有点香。
2: 真的吗？
3: 你尝一下。
2: 这是整片海带当中最厚实的地方，最好吃的是不是应该是这块？
3: 对对对。
2: 哦，这个最好吃的地方，因为它最厚实、最紧致，而且最有胶质啊。啊，你看你们吃那么香，我也来试试吧。拉下来的感觉非常的解压，出来了。休渔季吃上一口新鲜的海带，什么滋味？
5: 嘎嘣脆，
2: 还真是特别的脆爽哎。绝对新鲜的海香味儿，绝对新鲜的海带味儿。哎，真的挺好吃的。
3: 好吃。
2: 嗯，煮过的海带呢是比较绵软脆，但是这个没煮过的海带呢是更加的脆爽，特别的新鲜滋味。
3: 这都有的是，倒是一汤半两菜吃的多。
2: 怎么看品质好坏？
3: 它这一色度和油度、厚度，这不这个色发黑嘛，发油嘛，有的这海带就这了，就品质就不好了。
2: 越黑越好，
3: 啊，
2: 越厚越好，
3: 越厚越好。
4: 艾伦湾码头是艾伦湾国家级海洋牧场海带核心卸货与转运节点，采用拖船编队加定点采收模式，是海带从海上到陆地的第一站。海带离水升温后，如果不马上加工或者晾干，就很容易降解变质，所以卸货区的工作人员们都在争分夺秒、马不停蹄地接力卸货装车。
2: 这种卡车呢，也是荣成的一大特色。你看它长短和宽窄都刚好够放下这好几吨的海带。这个车是专门为海带量身定造的吗？
5: 对对对对，能我10来袋。
2: 您一天要放几吊？
5: 17-8串，20来串吧。
4: 码头吊装设备与定制转运车辆协同作业，实现海带到达码头后即到即吊、即吊即运最大限度锁鲜。
2: 几点钟上海车海带？
6: 看现在都是11点来钟，走了。
2: 晚上11点出去啊？
6: 哎，
2: 早上几点回来啊？
6: 早上一趟，头一趟都是6-7点，回来先吃拿完饭别吃，就是码头送完饭。再走一趟，还得出去看。
2: 哦，一天两趟。
6: 这一趟最少得6个小时到7个小时一趟。
2: 哇，
6: 最少得6-7个小时一趟，老两趟都得13-14个小时。
4: 距离岸边10多海里的海上牧场深处，采收船在筏架间穿梭，工人们提起苗绳，挑选成熟海带，从根部切下，码放捆扎，方便上岸加工。
2: 今天海带收获怎么样？
6: 海带挺好的，轮坠呀，把我抱不动啊。
4: 艾伦湾采用一海多用立体养殖模式，上层1至3米养海带、龙须菜，中层4至8米钓养鲍鱼、扇贝、牡蛎，底层人工鱼礁养殖海参、吸引鱼类，海带自然生长，鲍鱼以海

0: 海带为食，30%的海带直接在海上做饵料。同时，海带还可以净化水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形成一个循环共生体系。
1: 卖到多少钱？
2: 场地晒干了以后卖，4元。
1: 那您看现在今年这样的品质，它的价格跟去年比呢？
2: 今年价格比去年好。
1: 在这个休渔季，和我们一样有口福的还有鲍鱼哦。你看，在海带卸货区，我们发现了不少准备装新鲍鱼的箱子。
0: 早上7:30，海带收完，岸边开始转运鲍鱼，工人们分拣、打包、送船。
1: 这是从哪里来的鲍鱼啊？看起来挺大的，都大概有一个手指这么长了。您这手也太快了吧，太麻利了。
3: 你不看就不行了，你装这个箱子不就得快了点？
1: 一笼有10来斤呢啊，把鲍鱼放在小箱子里头。下海去吃海带哦。
3: 对，
0: 鲍鱼适宜水温15至22摄氏度。5月从南方迁至荣城北养，恰逢海带丰收，形成海带回港、鲍鱼出港的景象。海带与鲍鱼、海参、海胆共生共长，相互滋养，生态养殖的智慧尽情展现。
1: 是荣城街道上的一个奇特的景象啊。
0: 海带丰收季，荣城的海风中飘着的都是浓浓的海带鲜香。公路上满载新鲜海带的运输车一辆接着一辆，源源不断地将它们运往晾晒地。而另一部分鲜海带则要进入盐渍车间，烫煮、盐渍、脱水，延长保鲜储存周期。
1: 在咱们盐渍车间将会怎么样的加工变身呢？
4: 我们的海带头的部位啊，这一块大概13到15公分，我们要切下来，这就是大家市场上吃的红干头啊，什么都是吃的这块，肉比较厚啊，适合炖汤炖肉，主要是用这块比较厚实。再从这往下，我们60公分，我们是叫一刀板，现在我们出厂价大概在4500到5000这一块，每斤大概就是2块多。2.45块、2.34块，这是一刀板里面就是最贵的一种，就是最翠绿的颜色，这也是最贵的一种颜色。一吨能卖到11000，就我说了，这个时候在我们出厂的话，大概能达到，5.5块左右。这个比最绿的大概差10%左右吧，大概在10000块钱，这个大概就叫5块，大概就是2000左右块钱一吨了。它比那个价格，比最好的那个相当于它的1/5的价格，一斤是1块钱。到市场上以后呢，就要卖到1.5到2块。一刀板这60公分以后，这块的二刀板切60到80公分，就是用来打结的，2.5厘米的条，然后用手工打成结，然后就中间一根海带，就这一点儿能打成结，所以说它的占比只有20%，还是比较少的。一级品的话能达到3万一吨，二级品呢大概在2.45万，三级品的话大概就不到2万吧。
1: 在海带的价格体系当中呢，是盐池越高它就越贵，越轻它就越贵，是不是？
4: 可以这么说。这还有1米多，这块就是我们的三刀板了，它相对来讲都薄一点，我们把它作为鲍鱼海参主要吃这种天然饵料。
1: 这一根海带的价值能够翻几倍？
4: 平均的话3-4倍。
0: 海带收获季，在荣城能尝到哪些鲜海带美味？
1: 哇，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从岸上收获的海带，最新鲜的一口鲜海带啊！到底有多长的？拿上来做菜的这根儿，看看，
5: 看看一根菜来。
1: 哦呀，你看，这就是我们从岸上发现的常规的海带，它现捞上来的时候就是这么深褐色的，不像是我们正常吃的那种绿色的好吃的海带。那到底哪种颜色的海带才是真正好的海带？
5: 这种颜色跟那绿色的海带其实都是真海带，也不添加东西。变绿色，等会儿我们一起让它换个妆就能看到了。
1: 3、2、1，走！哦，还真的是，一烫就绿了，瞬间就绿。这变魔术也不带这么快的吗？海带是见高温就绿的啊，真的是像翡翠一样透亮透亮的。好漂亮啊，
5: 来，
1: 这才是看起来很诱人很好吃的颜色哦，看到没有，真的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吧，颜色差别非常大哦。 这样比一下，它就不是深褐色了，简直变成黑色。您就知道它是怎么样变色了吗？
0: 厨师告知，海带浑身都是宝，部位不同，后。

0: 厚度不同，做法不尽相同，最终的口感也不一样。
1: 这个可以吃啊，这个就可以吃
2: 了。哎，很脆爽，
1: 很嫩，对，
2: 嗯，一点腥味都没有了。
1: 没有，没有了。
2: 嗯，
1: 我们可以把这个边呢凉拌，然后中间的这块我们来这个用这虾皮炒一个。像我们这个厚一点的地方，我们用过炒啊、炖啊，来让它二次加热，增加它的那个口感。
2: 但是真的是只有在海边现捞上来的海带才可以这么吃哦。离开这个地方，海带就应该经过研制或者是晾干了，
1: 必须得低温保存啊，处理好之后再冷冻起来，没事了，就可以吃了。
2: 要吃到这么一口新鲜，一定要到海边来。那么到底能够怎么做呢？
1: 来，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做这个海带的菜品吧。热锅凉油，
3: 媳妇儿，你要的海带菜来了，尝尝。
2: 来吧。
0: 同样是拌海带丝，在荣成大厨的手里分烫拌和蒸拌两种做法，这两种拌海带丝的味道有什么区别呢？
4: 这个是烫的海带，它的颜色翠绿，口感上也是脆脆的。
2: 怎么样？
3: 没有海带的异味，清香。
5: 这个海带真的很脆，而且很弹牙。
6: 它怎么做成这么清香？
2: 我感觉在你的这个制作之下，海带的清香更加的浓郁。我觉得这个鲜海带做出来的口感，就是我原来完全没有体会过的海带的鲜香。这种鲜香是干海带和盐制海带不曾体会到的。
5: 我感觉我更喜欢吃这个蒸的海带的这个口感，特别的软糯，
2: 真是。
4: 对，
2: 你放了一点点辣，这辣味完全都入到里面去，是不是蒸完了以后的效果是更加的绵软入味？
4: 对，
0: 最厚实的部分适合拿来炖，鲜海带五花肉炖土豆和鲜海带排骨包，哪个更适合您的口味呢？
2: 这是用最厚实的那个海带的部位做的，这么闻就特别的鲜香哦，哇，超级入味，真好吃，是不？
4: 软嫩，
2: 嗯，软嫩，而且是软糯，哇，这么厚实的嚼到嘴巴里特别的好吃，完全的把肉香还有土豆香都凝聚在里面，而且特别的绵软入味，真好吃。这里最好吃的不是肉，而是海带，这海带上的土豆味很足，肉味也很足。
4: 就是这个海带排骨包，先喝汤，
2: 先喝汤，哇。真的好鲜啊，你确定它没加味精吗？
4: 真没有啊。
2: 我发现了，就这个鲜海带做出来的汤比我们的盐制海带和干海带做出来的汤更加鲜美和细腻，海带味更浓，海水的那种鲜香更浓郁。
0: 最后一道是虾皮鲜海带炒粉条，热锅凉油放葱姜蒜片，干辣椒爆锅炒香，加蚝油炒出香味，放海带丝翻炒均匀，加清水没过海带，大火烧开，放提前泡好的粉条，小火慢炖五分钟，汤汁收汁后撒葱花香菜出锅。
2: 虾皮的鲜香和海带的鲜香是完全融合的，鲜糯脆甜都在里面，而且是鲜上加鲜，
3: 口感很特别。
0: 品尝完五道海带菜，厨师说还有更鲜的味道等着记者解锁呢。
2: 海带做菜不新鲜啊，海带饮料你敢喝吗？
5: 这么腥的海带味儿，它做出来的生榨饮料能好喝吗？
1: 这个就需要看我们的手艺来把这个腥气给去掉，然后把这个海带的香气保留住。
5: 哦，
1: 对，
5: 能实现？
1: 可以，可以。
0: 取最嫩的海带边，反复清洗去杂质，放入破壁机加少量清水打至细腻，加新鲜青柠片浸泡片刻，再挤入青柠汁去腥增香，加适量蜂蜜中和酸味，冰箱冰镇十分钟即可。25元一杯的鲜海带汁，仅仅在海带刚刚上市最嫩的一周供应，真是限量版的美味呀！
2: 完全没有颗粒，
5: 充满了胶状物，
2: 这看起来有种果冻的感觉，特别有食欲哦。尝尝呀，特别清甜，完全没有腥味儿，真的没有腥味儿，而且有种清香味儿，跟那个嫩海带边的口味有点点相似，它是来自大海的那种鲜香清甜。
4: 海带它属于碱性食材，加的青柠是让它酸碱中和，口感更好，丰富它的口感，我们加了蜂蜜。
2: 哦，难怪又丝滑然后又润泽，还有一点点清甜。那这一杯得有多少量的海带？
4: 2斤左右。
2: 但是这绝对只有在现捞上来的地方才可以品尝到的鲜美，如果用腌制的，
4: 要是冷的话颗粒感比较

0: 强，口感不好，然后就是这个季节来最好。
1: 这个季节就是因为这个海带嫩嘛，
2: 嗯，
1: 只有这个嫩海带适合做这个海带饮。
3: 五道特色菜搭配限定海带汁儿，价格实惠，风味独特。

0: 枝的原产地是中国，广受人们喜爱。中国最早关于荔枝的文献可追溯至西汉，东汉时期已有明确栽培记录。广东增城等地的荔枝种植史超过2000年，荔枝在我国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均有栽培。记者了解到，今年海南的头茬荔枝在3月份价格卖到了60元一斤。今年什么品种最受欢迎？记者决定首站到海南陵水一探究竟。海南省的陵水黎族自治县是全国荔枝最早成熟的产区之一，全县现有荔枝2.6万亩，产量2万吨，产值约8亿元。果园里正在采摘的是早熟品种桂花香。
1: 您今天几点开始摘荔枝的？
2: 1点半。
1: 凌晨1点半吗？
2: 对。这种果因为是白天热天要不行的啊，中午太阳太大的话拿去就烧皮了，黑了就不行了。假如是赶工的话就4点钟开始做，摘到天黑了嘛。
0: 这片350亩果园的主人张刘才从河南来海南种荔枝已经有26年了。
3: 陵水这里是有800亩，我陵水这里有3个园，这里是350亩地，有270亩的桂花香，有80亩的妃子笑。
0: 今年桂花香从3月15日开始上市，刚上市时地头价每斤60元，但量很少。
3: 这个品种是叫桂花香，在广西叫桂枣荔。桂花香特点是早熟，吃起来有桂花的香味。桂花香它这个表皮是平的，平平的，早熟品种都不带刺，核大。那时候一天就1-2千斤，2-3千斤，量很少。那时候别的园的量也很少，全陵水它一天也出不了2万斤货，所以价格很少。
0: 现在桂花香开始大量上市，价格逐渐回落。
3: 我们在原产地采摘，在这里采下来一斤，果上过了秤就是15块，去年要达到20多块。
0: 张刘才介绍说，荔枝产量有大小年之分，这和气候的变化规律有很大关系。
3: 暖冬就属于小年，冷冬就属于大年。像今年，像那小年暖冬，它开花，有了这个开了，这个还没开，它会出现穿插不齐。
0: 刚刚摘下来的桂花香荔枝被迅速运往分拣中心进行分拣，遇冷打包装车。荔枝鲜果从离开树枝到完成分拣打包，最长不能超过24个小时。超过24小时，荔枝的口感就会下降。分拣的第一步是挑出不合格的果子。
4: 像这个呢，就是因为个头不够大，它工人不小心采摘下来了。这两个呢，就是因为颜色不到位，口感还没达到标准，要求是18克起，而且一定要1/3红以上。
0: 分拣完成后，荔枝要经过最关键的一步——遇冷，它们被放入一个巨大的冰水池中浸泡20分钟左右。
4: 这冰池里面呢，其实就是纯净的自来水，加上冰。冰池里面的是不添加任何东西的，只有水和冰。这个呢，要进行20分钟的遇冷，然后再上了这个冷链车。
0: 遇冷后的荔枝被装上冷藏车，北上广深都需要高标准的果子，外观颗粒要大，颜色要鲜红，口感要好。林良健告诉记者，这一车荔枝就是发往北京的农贸市场，全程陆运需要42个小时，但是经过冷藏车恒温运输，品质不会下降。
4: 像6米8这种冷藏车呢，大概是装了12000斤左右，恒温正常是0-1度到0-3度，运费就要1块多钱一斤。
0: 在海南陵水的荔枝分拣中心，记者遇到了来自上海的采购经理黄鑫，他很了解现在荔枝的销售端市场行情。
5: 往年这个时候要20-30吧，现在10多块，今年是不需要抢货的。因为今年大家都比较谨慎，发货的不像往年那样先预存货放在那里，今年都是用多少发多少。
0: 黄鑫采购的荔枝是装成2.5斤一箱的精品礼盒来卖，经过分拣包装，价格又能上去一截。
5: 北上广那一块都喜欢那种小包装，2-3斤。 拿过去一家人吃不会太少也不会太多，刚好合适。我们加上成本包装人工什么之类的，加上果价啊，估计在22块左右。
0: 海南产的荔枝迎来丰收季，从陵水开始，紧接着万宁、琼海、文昌、海口等地根据纬度不同后续相继上市，呈现从南到北依次成熟的特点。万宁市的大帽镇地处北纬18度的黄金纬度带，阳光充足，气候温暖，适合荔枝生长。早熟是大帽荔枝的一张名片。
6: 我们万宁市大帽镇呢，地处北纬18度的一个黄金纬度带，所以呢，它我们的荔枝具有一个早熟优质的一个特点，它基本上能够比广东、广西这两个地方的荔枝早上市20到30天左右。所以呢，它能够抢占我们全国春季的空白期。
0: 来自湖南的种植户雷渊平已经在万宁大帽镇种了11年荔枝，在这片50亩的荔枝果园里，种的全部是妃子笑。
7: 妃子笑这个品种它是大众化的，还有一个它好成花，像今年这个反常的气候，整体我们的发还来到一个7-8成了。
0: 今年虽然是荔枝小年，但妃子笑的表现相对稳定。不过今年还有一个更让万宁种植户头疼的问题，那就是海南南部和北部的荔枝在上市时间上撞车了。
7: 它北部的已经上来了，文昌那边的已经上来了，它整个海南岛的荔枝基本上一起上。
0: 往年海南荔枝从南到北依次成熟，上市时间错开，市场压力小，但今年气候异常，北部产区因去年台风后树体恢复开花结果，反而提前与南部产区撞车上市，一时间大量荔枝集中涌入市场，
7: 价格也出来了。明天我朋友他说明天开秤收了嘛，他是22块，往年是30左右，他价钱还要低个7-8块。
8: 因为今年呢有一个特殊情况，也就是说整个海南岛那果呢红旗上来了，比如说南北部红旗上来，万宁呢它是从陵水从南部一起到北部是分割时间上来的，今年不一样，天气问题气温问题，也就是说南部北部一起上来了。
0: 集中上市必然导致价格跳水，张世武预测妃子笑的价格可能会从现在的25元一斤一路跌到后期5元左右。而桂花香作为最早熟的品种，3月15日上市时曾高达60多元一斤，如今已经跌到13元上下，预计后期平稳在12元左右。在大帽镇有一位1998年出生的年轻人叫邱虎光，他大学毕业后进了央企工作了2年，却选择辞掉稳定的工作回到家乡做荔枝电商。
9: 2020年那四年是一个大丰产年，所以整体的价格那时候才下到了2-3块、3-4块钱，所以我就觉得这么好吃的一个品种为什么就不能说卖到一个好一点的价格呢？所以那年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可以后去做一个探讨的。
0: 今年他的电商生意开始有了起色，每天能销售1到2万斤桂花香，全平台每天300到400单。他把荔枝分成3个等级，
9: 一个是果王，22克以上，然后一个是正常的大果，是18到22克，18以及16克以下的，我们算一个小。

0: 果。销量最大的是我们的一个大果。
1: 陵水黎族自治县和万宁市的荔枝种植户都反映，今年气候异常导致海南北部的荔枝提前上市，冲击了南部荔枝的价格。那么北部产区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从陵水万宁一路向北，记者来到了海口市的荔枝果园。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的王路里种了20多年荔枝，品种包括桂花香、妃子笑和仙桃荔。他介绍，今年海口的荔枝比往年提前了15天上市。往年海南荔枝从南到北依次成熟，陵水、万宁最早，海口最晚。今年海口荔枝成熟期大幅提前，与南部产区撞车。提前上市对海口果农来说是利好。王路里坦言，这确实会冲击南部产区的价格。王路里最得意的品种是仙桃荔。
2: 仙桃荔是用无核荔和荔枝王嫁接出来的。仙桃荔品种是个头大，我们平均一个果的话要达到60克左右。它特别嫩，而且有特别好吃的香味。它吃起来呢是爆汁的，而且它的价钱昂贵，要达到单斤40块钱左右。在电商网上卖的话，600多要卖够，不值得。
1: 仙桃荔不仅好吃，产量也高。王路里指着一棵树说，这棵树上同时长着妃子笑和仙桃荔。
2: 比如这棵树这里也有仙桃荔也有妃子笑，还一棵树中接触了2座果，因为受到台风影响的话呢，原来是用飞起跳来当主机，嫁接了仙桃荔，还有台风打后呢，因为银幕是飞起笑，它现在又长出飞起笑来，飞起笑结果是坐果累累。
1: 三门坡镇是海南全省连片种植荔枝最大的乡镇，全镇荔枝种植面积达到6.82万亩，这里的荔枝品种主要有4种，
3: 传统的飞起笑，还有这个白长缨。跟这个是我们的桂枣荔，还是我们这仙桃荔，这些校的这个荔枝的占比的话，就大概占了90%这样。白长缨也是占了3%，然后剩下的7%就是我们的这个桂枣荔和这个仙桃荔。
1: 今年三门坡镇的荔枝长势良好，这得益于2024年摩羯台风过后，果农们为了保树，主动放弃了部分收成，让荔枝树休养生息。同时，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果农恢复生产，科学管护。
3: 2025年有0.74亿斤，现在荔枝是1亿到1.11亿斤，
1: 产量大幅增长，上市时间也比往年略有提前。
3: 价格预估的话，还是比去年可能高出2块钱，还有收购价。
1: 在三门坡镇的荔枝集散中心，傍晚6点半，新到的一批3000斤桂花香荔枝正在等待机器的分选。
4: 经过机器的分选，我们把这大果小果全部都挑出来，通过它这个中间有缝隙嘛，前面是2公分，后面是2公分半，前面是小的，小果就全部从这里掉出来，包括那些枝条从这里掉出来嘛，它后面的这个大果它就在这里，它就不会掉到这个底下，大的就全部统一到后面。
1: 分拣之后，荔枝要迅速遇冷装车，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4: 正常就是货只要来到这个打包厂，我们正常是在4到5个小时之内就能给它全部分选打包装车发货。像昨天发4个车，昨天晚上到3点37分还在发货，这些都看得到的。
1: 为什么荔枝必须当天装车呢？
4: 因为荔枝它在树上的时候它是比较热的，经过制冷机制冷之后，它的荔枝就会保持新鲜感，统一用冷柜车装，装完了到达市场的时候，给消费者他们第一个口感会保持原有的新鲜的程度。
1: 张文坤还给记者介绍了海南各地荔枝的上市时间轴。
4: 整个海南岛最早的就是3月红嘛，然后就是桂花香、妃子笑、白长缨，然后到后期有火山口荔枝，就是荔枝王，还有无核荔枝。
1: 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的永兴镇，有一棵特殊的荔枝树，堪称荔枝的鼻祖。来看这棵老荔枝树活了多少年了。
5: 我们的荔枝王第一代的基本上都是从这里嫁出来，我们吃的不是一颗荔枝了，是一个来自1000年以前的味道。这棵树就是我们村的一个宝，荔枝的鼻祖。 也可以增。

0: 扯上我们的荔枝王的活化石。
1: 这棵古树历经风雨，2024年的摩羯台风打断了它的一根粗壮枝干，直径有1米多。前段时间连续70-80天的高温干旱也让一些叶子枯黄，但它依然顽强地长出了新芽。
0: 在村民的心里面，这个荔枝王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它能够经得住像摩羯这样的超级大台风，又能经得住我们刚刚过来的这种高温连续干旱这样的一个恶劣环境的考验。
1: 更重要的是，荔枝王可以生长在石头缝里，这是怎么回事呢？
0: 火山岩地呢，它就是因为火山爆发形成了一个岩层，岩缝下面呢，它经过千年的草木啊，包括我们树叶啊、枯枝啊化过程沉积下来的这种有机物，所以说我们荔枝王就是借用这样的一个石头缝里面生根，插在石头缝里面吸收我们的火山岩层的一些原始的火山灰，像木啊、锡啊、还有锗啊这样的微量元素，是别的土壤层是没有的。
1: 原来远古时代琼北火山爆发，在这里遗留下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火山群，火山喷发将地下深处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带到地表，滋养着火山生物的生长，也最终孕育了闻名世界的荔枝种质资源库海口火山古荔枝群。
0: 我们火山岩种植的荔枝王啊，比普通的土地种出来的都要贵50%-60%以上。
1: 火山岩荔枝王又名紫娘喜，色泽亮丽，颜值极高，果皮较厚，果肉脆嫩，属于荔枝家族中个头超大的品种。近年来由于火山岩荔枝口感独特，所以深受消费者喜爱。
0: 我们的荔枝王早期的价格都是我们非起效的3倍以上，因为它一个是它的稀缺性嘛，我们的区域产量还是比较少。
1: 在三门坡镇的荔枝新品种选育基地，记者见到了更多的荔枝品种。
2: 荔枝品种园，我们现在一共45个新品种。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星球蜜荔，它呢属于一个中晚熟的品种，它的口感比较好，它的清香的浓郁值呢达到一个顶点。它跟其他的品种不一样，其他品种都是外观颜色是比较红艳的，它的外观相反是比较青绿的，所以在市场上呢能有一个外观上的反差。
1: 基地里还有更多新品种正在试种，培育一个新品种短则10多年，长则需要30多年的时间。
2: 我们比较极力推广的另一个品种就是王子荔，我们的这个王子荔它不需要在火山口那个地区种，它的外观颜色就能够达到像火山口荔枝种的那个荔枝王的颜色一样红，一样鲜艳，非常的美。
1: 随着海南南北产区的荔枝同时上市，在海口的南北水果市场，荔枝迎来销售旺季。
3: 海南的荔枝销售旺季是5月初到6月初，主要品种是妃子笑、白头鹰和荔枝王。
1: 随着荔枝的大量上市，市场上各种花样翻新的荔枝饮品成为年轻消费者的心头好。斑斓叶和香茅是海南人熟悉的植物香料，
4: 先加入斑斓跟香茅熬好的水，接着加入捣好的荔枝泥，加入糖浆，再加入一些冰块，然后我们用搅拌棒充分的搅拌一下它，放斑斓叶作为装饰品倒入容器中。
1: 清新的草本香气与荔枝的果甜融合，乔香荔枝斑斓特饮，一口下去清凉沁人。荔枝做甜品同样当仁不让，荔枝肉中加入少许柠檬、过筛绿渣，熬制成细腻的果酱，将混合了玫瑰露的荔枝果酱缓缓注入芝士慕斯中，冷藏定型后脱模，荔枝玫瑰芝士慕斯惊艳亮相。荔枝不仅是饮品和甜点中的甜蜜担当，它还能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清爽开胃的凉菜。新鲜荔枝剥皮去核，在晶莹的果肉中塞入香甜的芒果粒，然后将三文鱼切片。
5: 三文鱼不能薄也不能厚，太厚了裹不住，太薄了三文鱼就失去了它的口感。
1: 将整颗荔枝用三文鱼片轻轻卷起，荔枝香芒三

0: 鲱鱼卷大功告成，吃的时候蘸上芥末和海鲜酱油，
1: 鲱骨海鲜刺身的这么一个风味，荔枝呢跟三文鱼同时进入口腔，口腔里边就会充满海洋的味道和我们大山里的味道。
0: 荔枝还能够成为热菜的主角，李大厨巧妙地将三种地方特产融汇在同一道菜里，
1: 源于我们当下流行的在地美食文化的这种理念，选用了我们万宁当地的三款土特产，港北的醉虾、大茂的荔枝和龙滚的凤梨。
0: 新鲜的荔枝去核，在晶莹的果肉中塞入酸甜的凤梨果粒，再将对虾去壳挑馅捶打成泥，裹住荔枝凤梨球，外层再蘸上酥脆的颗粒，接下来是考验火候的关键一步，低油温慢炸。
1: 这道菜的技术要点主要是在于油温的控制，我们会把油温控制在70到80度的这样一个低的油温，它能够锁住它的营养，锁住它的水分，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加的饱满，更加的鲜甜。
0: 出锅的荔枝凤梨虾球，外层酥脆，内里软嫩，一口咬下去，虾的鲜，荔枝的甜，凤梨的酸，在口中交织。星洲之荔枝肉采用的星洲之，酸甜微辣，在热带岛屿上非常能够勾起食欲。6两斤，取自万宁当地养殖的黑猪肉，
1: 每一头猪只有两片，每一片只有6两左右，所以民间俗称叫6两斤，雪花呈现得非常漂亮。
0: 6两斤切块，用猪菜汁和盐腌制30分钟，裹上蛋黄和生粉入锅炸制，然后用星洲汁进行翻炒，最后放入荔枝简单翻炒装盘。
1: 这道菜的风味呢，除了水果的酸甜之外，加入了一点点微微的辣，酸甜辣爽，肉嫩果香。
0: 一颗小小的荔枝在厨师的手中变换出了无限可能，又到一年荔枝季，不妨买上几斤荔枝在家试试看，让餐桌多一份惊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在香港，红底黄边铜锅可以理解成一碗生滚粥的重要保障。
1: 你看他用什么锅，你知道他到不到家。
0: 红铜做底，导热快速均匀；黄铜做边，坚固耐用。这种传说中的厨具，是为了生滚粥而专门打造的利器。
2: 生滚粥的意思就是用新鲜的材料放到粥嗰度煮熟佢。
1: 铜锅的传热的温度比较快一点，太熟里面会烂，这个科学的问题。
2: 对了，就是这样。
0: 而谈到一碗生滚粥最大的特点，
1: 烂鲜。
3: 比较带咗啲鲜味多。
0: 东哥要想锁鲜，他要对抗的最大敌人就是时间。

0: 为了极致的鲜，东哥需要严格的规划行程和路线。
1: 朝早四点半啦，就起身，去五点钟就攞牛肉。咁五点半就翻到铺头，八点钟咧就要攞猪杂，七点钟就落去楼下攞鱼，七点钟攞一次，八点钟攞一次，九点钟攞一次，十点钟攞一次。新鲜嘅鱼咧系最好食噶嘛。
0: 祖籍广东顺德，让东哥对皖鱼有特殊的偏爱。
1: 系啊，顺德嘅皖鱼系好出名啦。
0: 皖鱼里面，东哥只选已经喂养了三年的大草棍。
1: 食嘅饲料唔会喺个底嗰度食，系啦，冇泥味咯。
0: 没有泥腥味，原来如此。解鱼三十秒，回程150米，一分钟后，这条被解构的鱼便开始在东哥手里搭建鲜味的底层根基。鱼骨煎至焦黄，搭配陈皮熬汤，米粒破碎，鱼汤充分包裹煎圆。
1: 我哋用翻呢个鱼嘅味道去煮汤，你个粥嘅味道更加甜啊！
2: 嗰个系个煮粥嗰个人嘅艺术啊，艺术，
1: 艺术啊！什么是艺术啊？
0: 鱼骨胶棒，鱼腩接上。
1: 个过程咧就系要去冒火。将佢嘅鱼嘅肉汁锁住起嚟，
0: 火舌撩动，6秒钟，鱼腩表面焦化，迅速锁鲜。
3: 就跟那个舌尖触碰到的时候，就感觉是就融化在那个上面一样。
0: 嗯。与时间赛跑。这一口鲜，是东哥和鱼

0: 共同为你写就。
1: 你只是卖东西嘛，我叫你。好，阿梅你咬，我吃东西先，我吃个蛋挞先。

0: 现代工业文明遗忘的角落，也是东哥用的铜锅出炉的地方。老陆以90岁的高龄串联了粥铺的三代。
1: 对，谢谢丹跟他丹这个同胞。
2: 老啊，你在做？
1: 哦，好老，年纪大了嘛。
2: 漏水啊！
1: 漏水，你帮我整翻佢啊！
0: 7天，是老陆现在做好一个铜锅的时间。老陆至今都不知道，网络购物平台早已有了更加快捷的铜锅可以选择。
1: 应该机器
2: 快一点吗？
1: 系呢啲啊，系啦，但系手工咧，艺术啊嘛。
0: 他只知道，他退休后无人接手，粥铺会面临无锅可用的尴尬境地。
1: 上一年订了100锅，但是有需要一个时间，
0: 所以老陆为了老友，无限的延长着自己的退休时间。
1: 香港啊，做铜啊，除了你之外，仲有冇人做啊？冇啦，已经。
0: 其实东哥也有更快的选择，但他知道，如果自己不选择老陆，老陆将会无锅可做。所以东哥为了老陆，放弃了网络购物平台的快捷。无论这个时间有多慢，东哥都愿意等。
1: 唔同嘅，系啦，有一种人情味啊。
0: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赶路的同时，也请记得偶尔停下脚步，留一些时间和空间给我们的家人和朋友，让我们更加有勇气和动力迎接下一个天明。让我们暂时忘掉时间，一起来云南芒市赴一场自由放松之约。这里森林围绕，生灵悠闲，想吃就吃，想睡便睡。在芒市，自由有了具体的样子。一碗饵丝，带你深度体验一番这自由的快乐。太阳升起，蔡姐的店也不急不慢地开门迎客，而你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
3: 11点起床，11点半吃早饭。
0: 毕竟蔡姐的早餐店供应到中午12点，等待你的这碗地道的云南饵丝，虽然原料单一，但口味却花样众多。当蔡姐把一碗煮熟的饵丝从窗口递出窗外的那一刻，随心所欲的创作便开始了。
4: 你看，我们等会20多个那个佐料，你会都不会放？
5: 我不知道是什么。
0: 显然，这位小哥还没有理清思路，他的 CPU 烧了。

0: 面对着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瓶瓶罐罐，有的人去繁从简，目标精准。
1: 要放这个芹菜，要就是葱嘛，还有放莲子薄。
0: 有的人表现出成年人不做选择题的高冷与洒脱。当然，你可以选择加什么，你也可以选择不加什么，没有标准，也没有要求，全凭心情。
2: 反正你们高兴就好。
0: 蔡姐的从容，一部分原因来自汤底。
3: 它的味道很好啊。
0: 而其中的酸汤，也是云南人味蕾从小的记忆。

0: 和你细品。芒市四季如春，炎热潮湿的气候，这一口酸便是唤醒嗜睡的动力来源。在芒市，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酸性水果。九月是酸木瓜的时令。
1: 你大一点就可以，大一点皮子偏黄一点，它就可能已经熟透了，用在煮那个酸汤里面。
0: 大自然的酸果子在大骨汤中释放出了最劲爆的激情，让酸汤在不同季节自由奔放地变化出不同的味道。变化多端的酸加上亘古不变的辣，组成了云南饮食文化里的基本味。
2: 我要一个猪肉饭那种。
0: 帽子不是蔡姐夫百态变换的帽子，而是饵丝出锅后的这一勺肉酱。头上的帽子自由奔放，手里的帽子可得处理得当。这些深色的粘稠物用来展现帽子立体而丰富的辣，是姐夫离不开的原料。
1: 每个酱都有每个酱的不同的香度，黑的那个酱就有十几个酱。
3: 我超级喜欢吃辣，这边辣味我真的。
0: 无论是酸还是辣，在快乐的蔡姐手里，都能变成端上桌的一份甜。
1: 好像辣是串油。
0: 姐夫不善言辞，却在生活中与蔡姐默默配合，一起将这份快乐和爱，
1: 忠实粉丝，
0: 带给每一位食客。一份饵丝下肚，让我们和他们一起悠闲地享受午后时光，回味这份美好。人生旅途做自己，无论是大西南还是大东北都成立。世界令你奔走，延边邀你停留。这里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延吉。一锅牛肉汤，一碗东北大米饭，就足以成为你来到这里的理由。
4: 把汤这些捞起哟。
0: 这是玄光林，一个因汤饭回到家乡的美食家。
4: 我是2005年去的上海，我待了9年，然后就回来啊。
0: 回家乡做牛肉汤饭，光林认为，
4: 我觉得我选对了这个。
5: 来延边，肯定得吃一碗牛肉汤饭。
0: 肥瘦相间的黄牛肚皮肉，是光林做好牛肉汤的不二之选。
4: 肚皮肉做汤饭是最香的，口感非常好。
0: 在光林秘制香料的加持下，
4: 口感那个清爽。
0: 汁香在锅中慢慢释放，
4: 块儿先捞出来，一个一个。
6: 它是真的用肉熬出来的那种，就是它，你喝一口汤，你都能有回味，你知道吗？
1: 肉嫩，汤鲜。
0: 光林的信心来源，隐藏于60公里外的山间。充足的活动空间以及高端的自助餐，造就了恰到好处的闲适，让黄牛获得了绝佳的肉质。

1: 虽然外面的纷繁世界有无数的可能性，但回到家乡，只做好一件事，或许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0: 朝鲜族有一句话嘛，你挖的话就挖一口井。
1: 不要这个挖一米后没有看见那个水的话，就再旁边又挖这个挖那个的，一直往下挖。
0: 就是这个，我就挺重要的。为了专注于做好牛肉汤饭，他下足了功夫。闭店后的厨房成为光临的秘密基地，
1: 把味道做好了，你那个非常投入。有的时候你不营业的时候也是一直研究这个，一直想。
2: 日复一日的尝试研究，更加恰当的配比，为的是在下一个天明后呈现更加极致的味道。作为牛肉汤饭的经典搭档，牛肉辣酱将向你诠释最具象的延吉特色，
3: 挺香的。牛肉酱看着辣，吃着香，这个香气
0: 来源于有点那个酥酥的那种清香。野苏子，天然的调料，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啊，这个花多的呢，就是味儿大一点，比较浓一点，完全不一样啊，都不一样。
1: 研磨成分，坠于辣酱红海之中，去腥提鲜，成为点缀牛肉辣酱最传神的一抹清香。即便在辣酱中的占比很少，仅是一点点，就足以为延吉牛肉辣酱加冕。
4: 我放的话就是缺少灵魂那种。
1: 追求完美的光临，配菜和主菜同等优待。跨越几十公里，只是为了细微的味觉差异。在光临眼中，乡下拥有天然且稳定的温度与湿度，
0: 做出来的这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这更有利于辣白菜的腌制。我是喜欢吃这样的。
1: 脆脆的，免辣，可以当成一道菜吃。嗯，刚才还讨论说走的时候买点辣白菜走。每周，光临都游走在店里和乡下之间，只为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能够品尝到最正宗的朝鲜族美食。哎，
0: 大家好，孙达。来，怎么回事？
1: 生活是一首无字歌，每一天，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它谱曲。就像回乡发展的光临，用心只做好一件事，就可以让生活沉淀出属于自己的味道。光临的店，永远欢迎你的光临。 快点起来吃早餐。东哥还是和往常一样，每周都会抽时间去到老陆的店里，陪老陆聊聊天。结束早晨的营业，蔡姐和姐夫的烧烤派对，让他们快乐全部释放。 偶尔放松的光临，在球场挥洒热血，为自己的专注补充能量。人生只要有方向，心就不会迷茫。你投入的每一份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馈于你。让我们一起守住此身、此时、此地的本分，用心中无限的昂扬，去拥抱下一个天明。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这是私人倒立马的草原，
1: 这是夏天的，
0: 这是草原的私人倒立马。虽然已经不再游牧，但刻在骨子里的生活习惯却从未改变。
1: 早晨起来，那个牛羊家里的活是那个做奶茶还做那个吃饭。
0: 大多年轻人逐步迁居城市，但老一辈人习惯了草原生活，选择了留在这里。
1: 感觉好，愿意草地呢。
0: 留在草原的妈妈守护着一方天地。200公里外，走进城市生活的儿子扎布和儿媳通拉嘎，醉心于打造自己的另一方天地。一顿包子能从日出扛到日落，是一整天高强度劳动的忠诚伙伴。
2: 这个不俩头包吃进去之后呢，一上午可能都不太会饿。
0: 也是扎根在草原人基因里的饮食习惯。吃布里亚特包子你需要一些技巧。
2: 就刚出锅的那个包子，一口先咬，还有一口汤。
0: 正确打开方式是趁热先咬一个小口，吮吸汤汁，再大口享用。面皮柔韧，内里细嫩多汁，
3: 用的料好，
2: 对，然后
4: 用的食材，
2: 我们还是比较注意这个肉。
0: 一块品质极佳的黄标牛肉，就是布里亚特包子最核心的秘药。
5: 5、6岁左右的牛的后腿肉，
1: 太老了的话，肉可能会硬。
6: 都是纯草地的好肉，
2: 我要的是那个肉的味道。
7: 呼伦贝尔牛羊肉，这个是有目共睹的，全球公认。
0: 公认的优质牛肉，是在后方的妈妈提供给扎布的最大自信。

0: 那这不相伴了吗？我帮他。
1: 上学的时候有好多人也是在七里马来过来上学，我们从小就一步一步往城市里马就走。
0: 他们越好越关注越好呗。
2: 儿子逐渐在城市站稳了脚跟，也总惦记着把妈妈接到城市来生活。
1: 哎，我们一下子把父母接到市里面，他们就有点不习惯，因为楼房里面没事干，就这么待着。
2: 每逢过节，扎布和通拉嘎都会抽时间回草原看望妈妈。忙了许久的扎布回到妈妈身边，才拥有了短暂的放松时刻。离开家，你在外乡做大人；回到家，你永远可以做孩子。
0: 那哪么是他们这个样子？
3: 差不多，
0: 这你可好？
2: 妈妈选择留在草原，并不是不愿意去城市。
0: 夏天来的多，冬天你还是恼火什么？
2: 而是因为这里是孩子们成长的乐园。他希望无论孩子们什么时候回来，他都可以在这里等着他们。没什么能替代故乡的草原，不然你看看留在家乡的小青年。沛县，汉高祖刘邦的故乡。这位沛县人在2000多年前就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创业大戏，喝出自己的创业人生。沛县人最懂
4: 喝冷面，
5: 爱喝冷面是真的。
2: 沛县街道上冷面霸屏，这是现代刘邦们公认的小型创业板块。
6: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沛县人，喝的冷面太多了。
2: 竞争如此激烈的大盘上，有一只红色股票每天保持着稳定的成交量。小强创业时间13年。小镇往往是老年人的主场，但冷面店的小镇青年是绝对主力。
7: 从小就喝
2: 汤面，说喝不说吃。
7: 沛县冷面它是热的，就是冷面热吃嘛。
2: 冷面不冷，冒热气。沛县冷面的这两大反差让人直呼有点意思。
8: 好喝，
2: 不获了年轻受众，一路飘红。但小强不以为然，说起话来相当谦虚低调。
6: 我们这个店也就属于苍蝇馆子，我也怎么搞不懂啊嘛，也就是忽然之间人气就上来了。你叫我说俺家有什么特色，叫我说哪里火候，我也说不上来。真的，对，我这我不骗你。哎，
2: 既然小强说不出，那就让食客告诉你。
9: 好鲜，就是喝了有烟上汤的味儿。
10: 好喝，
11: 吃一回忘不掉了。
2: 沛县人对羊汤情有独钟，冷面正是借助味道浓郁的汤底获得了宠爱。
6: 第一点就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必须汤得浓，还得保证鲜。就像我们这个一般选都是选山羊。
2: 小强的汤底讲究的是要熬出羊膻味儿。是的，你没听错，
6: 主要我们沛县人都喜欢喝个膻味。对，
2: 这是沛县钟爱的重口味。脏气的野性在锅内翻腾，尽情撒野之后，羊肉下锅，收敛汤汁的奔放，完成 味道的平衡。羊汤每天现熬，从天黑到天明，这是小强的必修课。小强和沛县冷面一样，土生土长，没有走出过这座小城，任外面的世界风起云涌，他只爱自己的世外桃源。
3: 目前不没有房贷，没有车贷，还能过得非常轻松，是真的。
2: 小强的世外桃源里，有一朵久开不败的繁花。当年，小镇青年爱上了小镇姑娘，
3: 也就刚刚结过婚，那时候也年轻嘛，20出头啊。
4: 他管前面，我管后面，后面那些东西我要跟他配齐，配合得很好，一点也不累。
2: 冷面经过冷水的浸泡，在热汤中释放魅力，这冷与热的配合是对夫妻二人工作状态的最佳诠释。
3: 对，
2: 熟悉的地方，经典的早餐，默契的搭档，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夫妻俩也要开始进入创作状态。
8: 这个冷面最大的特点，辣乎的，
12: 香不辣？
13: 就喜欢吃他家的辣子。
3: 现在这个按钮一百了，都像我每次得研究得有5年之久。
2: 冷面里只有一种调料，羊油辣子。这种极致的操作，并非大道至简，而是海纳百味。
3: 把买好的羊油切化。
2: 羊脂肪熬成浓油，放入香料，
3: 再放白子、大茴、小茴、辣椒，
2: 黑色秘制粉末铺天盖地而来，不停搅拌中的黑暗料理，带着神秘的香气和羊油的温度，
4: 我们一定要热一点，
2: 最终与辣椒粉热烈拥抱，完成合体。
3: 喝得又香又鲜，
2: 这样一碗沛县冷面必须先干为敬。
13: 我可以先把这一口吃了。
4: 你要干活，就要干活。
2: 在这个小店，吸引力法则不仅仅是味道，留守青年小强和强嫂用质朴的人生哲学活出了他们心中小青年的样子。
3: 咱也没想搞大钱，对目前的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
2: 小镇青年们也在冷面店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8: 我家就在这
7: 儿，对，生活节奏啥的都挺好的，现在发展的也这么快，在哪儿不一样吗？
11: 我感觉就是过个平凡的生活嘛。
2: 世界那么大，不是谁都想去看看，平淡之下是智慧，是知足，是无所畏惧，是温度刚刚好的小镇人生。如今有人贪恋着故乡的山，曾经也有人扬起了远方的帆。这里是舟山沈家门渔港，洋流交汇，河口众多，汇集了顶尖的海货，引来了嘴馋的食客。
14: 我也要，
15: 要！哇，你看这个鱼好新鲜的嘞！
2: 数百年间潮起潮落，见证无数聚散离合，也拥抱许多异乡的过客。
16: 是皇城这边，
17: 皇城这边是吧？
2: 这里是家面馆。距离码头200米，营业时间超过80年。经营面馆的三姐妹平均年龄超过70岁。

0: 我做了五十年，
1: 为了妹妹们高高兴兴在一起，一定要走下去。
2: 四点半，当渔港的船还在岸边停靠，面馆前即将烟火升腾，爆裂的柴火声发出爆晓的信号。对于需要早起登船、急需补充能量的渔民朋友，这团火焰就像是茫茫大海中亮起的灯塔。
3: 哎呀，牛了！哎，这白的是啊。
2: 让灯塔的火光延续的原动力，就是林阿姨的一手鱼丸绝技。
0: 现在一般的厨师都不会剥，
4: 对，八姐妹里面就只有她一个，没错。
2: 看到这儿，经常做鱼丸的朋友都知道，林阿姨做的鱼丸并不像是舟山本地风格，脚打上劲儿的鳗鱼肉。一抓，一头，一挤，一咬，时间看似过去很久，却在这一秒和几百公里外的福州产生了遥远的呼应。
5: 像鱼丸啊，这个是不见做法，
6: 鱼丸里面还有馅，你看这个像汤圆一样的这个。
2: 此时柴火褪去爆裂的一面，火力向温和转换。
0: 等我鱼丸做好，它炉子也可以好了。
2: 精准的计算可以把水温保持在鱼丸中外的阶段。最好的鱼丸技艺在舟山遇到了最好的鱼。
4: 同样是鳗鱼，我们这里的鱼特别好吃。
2: 光看画面，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年近90岁老人的刀法。
4: 拼完的时候剥得很快的，手法很好的。
2: 被剔掉的鳗鱼皮不会被浪费，鳗鱼皮裹上大姜粒和红薯粉，在小火中浸熟，就是源自福州的小吃鳗干。鳗干需要更加精准的火力掌控，欠一分发腥，过一分会老，这是老店才会保留的经典味道。
6: 煎没有任何这个平常说的腥味，一点点都没有。
7: 里面的料跟汤汁很好吃啊。
8: 汤汁非常鲜。
9: 我觉得这个一定不会太贵。
0: 被老板点赞。
2: 林阿姨的面是对一条鳗鱼立体化的呈现，底层是鳗鱼骨雕汤，鱼丸紧随其上，随着鳗鱼皮的最后登场，一碗鳗干鱼丸面就是一鱼三吃的最好呈现。
10: 不要两份那个鱼丸面，干
0: 面。面条还是米粉？
10: 我要米，我要米，
0: 可以进去做。这个条多少你也不知道，
4: 不记得，
0: 反正一贯是这个用。
4: 几个外甥女啊外甥啊都是下一代都说你不会进步，
11: 不会
4: 是老样子，你已经过时了。
7: 那开了多少年了这个店？
4: 我们真正开了80年。
7: 80几年。
2: 80年前，林阿姨的父母从福州到舟山登陆，
4: 用敲板啊，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子喊，那是卖鱼丸喽，卖鱼丸喽，是这样子开始的做。
2: 理解漂泊的水手们成为了老林家的第一批拥趸。
4: 那当时的渔民特别多，刮大风刮大雨的时候都是在这里避港，一上来都喜欢吃我们的家乡鱼丸。慢慢生意做了比较火起来了。
2: 漂泊而来的一家人逐渐把异乡变成家乡。
5: 我最起码自己来吃，最起码吃了30年，它基本上没有变过了。
2: 如今蛮干鱼丸前被冠以舟山，这是两片海的握手。
5: 他们都是我爸爸学生。
2: 我们的记忆彼此交错，林家的第四代也在这里出生。
11: 喜欢舟山。你
2: 瞧，潮水涨落间，一颗鱼丸变成两片海交融的见证。

无论是离开还是留下，只要根在草原，飞得再远，都有一缕丝线牵着。无论是潮涨还是潮落，故事也许随风而散，但门前的篝火永远都不会熄灭。无论是远方还是故乡，羊汤在手，家人在侧，小强就拥有全世界。报晓是一声划破长空的嘶鸣，它是对黑夜的界限厘清，更是用最跃跃欲试的方式迎接黎明。每天人生抉择的戏码都会在生活中上演，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保持住宠辱不惊的姿态，期待下一个属于自己的精彩。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在美食的世界里，一千个吃货就有一千种对美味的选择。甜抚慰人心，辣给人快感，酸引爆食欲，就连臭都有人追捧，只有咸似乎从来不是我们的备选方案。对，它从来不是备选，而是必选。盐，这个微小而平凡的晶体，或许是世界上最早让人上瘾的物质。它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酸甜苦辣咸，一盐调百味。天津长芦汉沽盐厂迎来了繁忙的收盐季。渤海湾带咸味的海风吹来，纵横交错的岩石波光粼粼，盐粒摩擦碰撞发出稀稀酥酥的声响，数十万吨海盐堆成了一座座皑皑雪山。一粒小小的海盐从这里出发，过天津，穿河北，入北京，一路撩拨着我们的味蕾，转变着城

0: 士的颜值。天津因河而生，向海而兴，华北平原十二条河流由此入海，辽阔的海疆和广袤的盐田在这里交相辉映。在天津汉沽，世代混居着守海打鱼的渔民，上滩晒盐的盐工，当地人把海鲜和海盐巧妙融合，创造出八大叉这种独具地方特色的风味美食。在汉沽，家家会做八大叉，人人爱吃八大叉，但围绕八大叉做足文章的，还得瞧这位。
1: 这个河里没鱼，使点劲，正好咱们到市场上买点这个时令海鲜，走，跟我挑点咱这个时令海鲜，做个八大叉。
0: 老刘，天津汉沽土生土长的渔民，市场上卖力吆喝的商贩，琳琅满目的海鲜，成了他镜头下的亮丽风景。
1: 吃完再说呀，吃寒的排，再给我来点羊的寒的，这是咱们本地的寒的吗？看看。
0: 渔民们打捞上来的海货会第一时间汇聚到这里，螃蟹鲜嫩肥美，生蚝比手都大，活蹦乱跳的小海鲜更是制作八大叉的绝佳食材。虽然叫八大叉，可以叉制的食材却不止八种，小鱼小虾、墨斗海螺、憨子八带，万物皆可叉。最重要的是那点咸鲜滋味。一道好菜重在食材，挑选是第一步。
2: 大家站成一样，咱开盘走。
0: 处理见真功夫。
1: 汉沽八大叉是味道顶呱呱。
0: 不管你身披盔甲还是马溜顺滑，在老刘手里都变得恭敬服帖、温顺听话。新鲜的贝类剥壳取肉，小鱼小虾过水洗净，吃憨子拍，吃八带摔，一招一式，老刘都在遵循最原始的制作手法。
1: 就这机会要给大家展示一下茶的这个技巧。
0: 不同于传统的熬或者煮，做八大叉并不需要呛锅，淡水加海盐，模拟出海水的咸度，可有可无的调料全看个人喜好，倒入糖增色，加上虾油提鲜，葱姜蒜一应作料，齐齐上阵。只待汤卤沸腾翻滚，捞出葱姜蒜的一应料头，一盘盘鱼虾贝蟹纵身跃入汤卤之中，诱人的香气扑鼻而来，味蕾也瞬间被点燃。
1: 这个咱茶着吃啊，过后可得可以稍微笑一点，瘦了都行。
0: 做八大叉没有什么繁杂的技巧，无火断生，文火入味，边煮边搅，简单的烹饪就能激活大海最真的味道。
1: 嗨，来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天津滨海汉沽做客啊！看了啊，这就是我们这个非遗美食汉沽八大叉，你下上来八个菜，样样都是我的爱。现在我们一般都是在我们饭店里以茶品的形式出现，在这一盘子里面出现几种不同的就是茶的海鲜的品种。
3: 尝这
4: 个，又是应该是的。
3: 嗯，尝这
5: 个好。
3: 哎，这个
5: 非常好，非常好。
6: 一百多里地啊来的
3: 啊，
6: 这个特意来尝尝这个八大叉，
7: 肉质非常好吃啊。
8: 上岁数的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的
3: 好，
9: 就是我们的北方的这个口味还是比较适合的。
0: 咸是八大叉最原始的味道，盐则是汉沽人最能生力的元素。不论是上滩晒盐的盐工，还是下海打鱼的渔民，咸盐都是他们缓解疲劳的一剂良方。
1: 现在我们很多人还依然认为它很咸，其实它很咸象征着我们前辈这种生活的苦难，很多重体力劳动者的这种就是需要。

0: 现在很多人不再从事重体力劳动了，就是烟这种代谢的需求也少了，所以他变得越来越清淡了，而且变得美观了。通过这个就是网络平台，它传播的应该挺广的。其实我们在宣传这个美食的过程中，其实也在传承着我们的烟与融合的文化。
1: 近年来，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形成，到天津出海打鱼一日游受到越来越多人追捧。老刘索性把茶餐厅搬上了观光船，载着一波又一波的乘客观海鸟、品海鲜。
2: 打小板我唱起来，唱起了小板我夸滨海，天津滨海是真精彩，鱼虾蟹贝都让来。
1: 盐是大海的味道，也是保鲜的利器。如果说在天津，海盐和海鲜打得火热，那么到了保定，海盐又和新鲜时蔬结成了最佳伴侣。千百年来，我们不仅食用盐，更用盐来腌制当季食材，延续存储时间。即使在保鲜技术全面普及的今天，盐依旧坚守着本分，留存着万千滋味。在我国北方，腌咸菜是冬天颇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菜农此起彼伏的吆喝，拉满了入冬前的氛围感。
3: 跳跳跳跳跳跳，
4: 我不是姐夫客，打萝卜
3: 便宜点吧。
1: 每到这个时候，也是苏姐和师傅最忙碌的时候。
3: 根儿小一点，
5: 它没长根儿，就没长那个。
3: 没长，冬至晚。
5: 对。
1: 对着师徒俩评头论足的是春不老，专攻腌制的一种叶菜，和铁球、面酱一起被称为保定三宝。
3: 家人有几个人？
5: 这不少吧，全吧。
3: 行了。
1: 相传，当年慈禧拜谒西陵时，途经保定，当地官员以春不老献礼，慈禧吃后赞不绝口，赐名备瓮菜。
6: 这些缸啊，都有五六十年了，这可是咱们的宝贝。
1: 苏姐，酱菜厂里少有的女腌制师傅，她很敬业。每天都会第一个来到酱菜厂，穿梭在上百口大缸之间，查验前一天的发酵情况。缸里是微生物的世界，它必须全神贯注才能感知其中的细微变化。鲜嫩的春不老在这里与食盐相遇，经过简单的腌制，幻化出令味蕾激动的味道，这全靠师傅的言传身教。
3: 刚刷以后啊，你看咱们的菜也控好了，出水没有了，然后就一把一把里头放就行了，一层菜一层盐，就一直这样撒。
1: 海盐是关键，颗粒度更大，能够增加春不老的亮度和美感。它富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提供丰富的口感和风味。
3: 就把这种叶子的这个梗、这个皮搓成这个软一点，软一点呢，比于这个盐往里吃盐，腌得比较快。一般情况下，这四天左右就可以食用了。
1: 手法是秘诀，粗大海盐揉搓，一层叠一层排成井字形，动作不紧不慢，节奏丝毫不乱。时间是动力，海盐的咸和食物的氨基酸发生化学反应，质感与风味的转变在悄无声息中进行。几天后，春不老变得愈发翠绿，

实现了华丽蜕变，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酸爽气味，腌制好的春不老即将变成一道道精致的菜肴。与其他清一色的酱色咸菜不同，腌制后的春不老通体碧绿，嫩脆清香。

0: 还挺好，跟我爸爸拌的一样，
1: 吃着口感不错。
2: 每一缸春伯老腌出来，苏姐都会想着让师傅尝尝鲜。摊鸡蛋，煎豆腐，炒腊肉，炖鲫鱼，
3: 挺好，有春伯老的清香味儿，鱼的鲜味儿，很浓很浓。
2: 一道道简单的家常菜，浓浓的温情在弥漫。好食材从不咄咄逼人、喧宾夺主，而是在润物细无声中调和了百味，也增进了情感。咸菜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走过了千百年的时光，尽管从来不是主角，但已经逐渐成为国人心中难以割舍的存在。经过海盐的升华，时间的历练，一碟小小的春不老，在寒冬里总能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鲜。世界再大，总有一种味道牢牢地藏在记忆深处，偶尔被勾起，便回味无穷。北京，距保定仅一步之遥。作为首都，北京始终牵连着古今中外的潮流时尚，也是各色美食风云际会之地，长芦海盐便扬名于此。芦台玉砂，也就是长芦海盐的美称，在明清两代终于打通了品牌传播之路的最后一公里，由运河进京入宫的皇家成为代言人，携手上品五花，以一方酥香滑鱼的芦肉，常德君王带笑尝，成为风靡北京城的爆款流量美食。而现如今嘛，
4: 北京有一种美食叫芦肉，你们听说过吗？
0: 驴肉不知道。
5: 那烤鸭是有，这个还真没听说过。这个
4: 卤肉，你们听说过这种美食吗？
0: 什么？
4: 卤肉就是那个。
5: 我连听说过都没听说过，您就甭说我那什么了。
2: 现如今，要想吃上这口老北京味儿，您得先找到一个人。早上七八点钟，公园小树林里，您得瞅准了那位打拳的老客。没错。找的就是这位武林高手。

0: 哎，姑娘们好，早上好。哎哎哎，不冷不冷，还行还行。哎，从20多岁的时候练武术，后来你就有练武术的基础，身体素质好。他假如说身体很瘦弱的话，着都端不动，你让他炒一天菜，他哪受得了？
1: 厨师会武术，谁也挡不住。哎，
0: 哎，好，大家好，大家好，好，辛苦辛苦，搓上了这个，哎，搓上了，
2: 搓上，
0: 哎，几百斤这个？
2: 220斤
0: ，行。
1: 会武术的甄师傅做菜功夫过硬，带徒脾气爽直。您听去吧，后厨里话最密、嘴最快的那个，一准是他。
0: 太过了，太过了，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你这样。什么油？大油，多了大油，这1/3。你要是用3盒油最好，自己尝一尝，哪儿比以前有进步，哪儿还差。可以说不遗余力的，你会的东西手把手的教给他们，这叫传承。
3: 来，过来，
0: 干。对，八宝饭双上。
1: 甄师傅痴迷厨艺，40出头的时候已经是很有经验的大厨了。就在那个时候，他遇到了出身琴行世家的王锡富老先生，跟老先生学习宫廷菜，卤肉就是其中之一。卤肉来自于遥远的关外，骑马打天下的满族人对烧烤这种简单粗犷的烹饪方式总是格外欣赏，卤肉便脱胎于此。早在乾隆年间，卤肉和烤鸭、烤乳猪就已经是京圈美食界并驾齐驱的顶流了。卤肉，这道集粗犷的关外风情与考究的宫廷审美于一体的美食，如今正是甄建军所在餐厅的招牌菜之一。盐以其朴素清简镇得住世间百味，要想驯服五花肉，还得靠无所不在的盐。3层金五花高解为块，齿钉扎而为孔，盐粒清空而下，肉块充分揉搓，让盐分逐步向肉块内部扩散，至纯至简的咸最终与五花肉的彪悍浓郁狭路相逢。有了海盐这一通下马威，五花肉变得皮性柔软，随后葱姜齐上，黄酒压阵，酱料走红，青涂缓抹，增色的同时叠加咸鲜底味。2天之后，肉脱水完成，手扣肉皮通通作响，是为响皮肉。
0: 行，咱们这个可以入炉烤了。
1: 烘烤之后，炉肉油脂滴尽，皮酥肉烂，色如红枣，焦香扑鼻。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2个小时的蒸制后，炉肉酥香之外，又多了一重弹糯软嫩，粉丝甘香，酸菜嫩爽，炉肉团团围坐，金桔笑傲山巅，然后高汤灌顶，成就一场酣畅淋漓。最终在浓郁与清淡、蛋白质与维生素之间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的奇妙平衡，便是宫廷美食达人的心头号——菊花酸菜卤肉热锅。
0: 这个菊花锅子呢，过去就用白菊花，现在咱用黄的了。但是白菊花产量低，产量低呢，有时候不能一年四季保证咱供应，所以咱使的黄菊花。哎，烧开了呢，多烧一会儿，让它酸菜和咱的炸粉丝的香味全出来。哎，开了锅以后，打一下浮油。再给客人端上去，跟上各种啊韭菜花、酱豆腐、辣椒油，各种小料跟着上桌。
1: 寒冬腊月又初八，三山积雪漫冰花，铜锅炭火锅中物，酸菜秋菊卤肉粑，热锅上桌直接开吃，盐做底味，浅浅淡淡的咸鲜裹着卤肉的香， 携着酸菜的爽，渗着金桔的甘，合成流动的暖。寻香而至的老饕们，肉一口汤一口，个个眉眼带笑，心头是妥妥的自在逍遥。
4: 红的肉皮就不是一种口感，给它这里面提供了就是更多的这种口感的层次吧。
5: 中间瘦肉的硬一点，然后脂肪的软一点，到最后的皮可能会比传统酸菜排肉会更弹，
6: 油脂感丰富，然后但是又有酸菜来解腻，就是搭配的就是比较相得益彰的。
1: 菊花酸菜卤肉热锅是餐厅的隐藏菜单，甄师傅其人却是餐厅的金字招牌。面对天南地北的宾客，甄师傅细致入微，必要让大家宾至如归。在一对小夫妻的订婚宴上，甄师傅不仅精心筹备了一桌精彩特色喜宴，更是依着传统老理送上了热热闹闹的祝福。
0: 独占春台第一筹，文章大块最风流，果能修得汾阳府，富贵绵绵到白头。

能吃苦，不牙酸，豪爽老辣，为人处事不失一滴甜，调和人生苦辣酸甜，笑迎八方亲朋。

0: 家中夫人也已摆开架势为甄师傅准备晚餐。
1: 还没买鸡蛋，老的这事儿应该西红柿卧鸡蛋就好。
0: 夫人做饭向来随心所欲，甄师傅对此提出两点期待：一，不要切到手指头；二，记得放盐。
1: 面条熟了，来尝尝。
2: 好嘞，好嘞，得嘞，辛苦辛苦辛苦。好家伙，这么老晚了，这面条煮得多漂亮。
1: 清汤面
2: 啊，嘿，晚上吃点这清汤面爽口。
0: 白天，奔波于食客的麻辣鲜香浓滋厚味，此时此刻最愈贴心味的还是这碗仅用盐提鲜的清汤面。絮絮叨叨的话，满满当当的暖，才是或平淡或欢心的日子里最不可或缺的盐。无论宫廷美食还是粗茶淡饭，不可或缺的始终是那撮调和五味的盐。无论得意人生还是市井平凡，不能改变的从来是那颗渴望生活的心。路过一座城市，留下满城滋味，这就是一粒盐的非凡故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6: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8: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9: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7: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0: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五月末外汇储备规模数据，
1: 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记者注意到，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10个月稳定在3.3万亿美元以上。国家外汇

0: 管理局表示，2026年5月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
1: 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2: 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继续增加，规模也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新高。我们认为呢，外汇储备投资的估值增长和交易等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下，外汇储备规模继续增长。这一方面印证了我国宏观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为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全球汇率波动加大、
0: 金融资产表现分化的环境中，我国储备资产通过分散化配置和主动管理对冲风险的能力也在不断的增强。业内专家告诉记者，我国高于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处于较为充裕的状态，适度充裕的外汇储备规模既能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均衡水平提供重要支撑，也能成为抵御各类潜在外部冲击的压舱石。 展望未来，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3: 今年以来，国开行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力支持基础设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一到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有力支持了扩大有效投资。
4: 6.18买手机，上京东，享30天意外换新服务。
3: 京东延保，让保障更长久，让安心近日常。京东，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日至8日。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日、10日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
6: 这里是国家教育考试教育部指挥中心，也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指挥中枢。通过我后面的大屏幕呢，可以实时调取全国任意一个考点的现场画面。由于汛期与高考叠加，今年各地交管、教育、气象多部门联动，提前细化防汛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对考点周边路段和低洼路段进行隐患排查。
7: 记者了解到，今年各地设置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一些地方还适时开放校内场馆供考生临时避雨候考，以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今年，北京高考共设120个考点。
8: 这里是北航实验学校中学部的考点，早上7点50已经陆续有不少考生和家长抵达这里。在现场，我们看到，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考生们完成身份验证、快速通行、有序入场。学校还搭建了红色的遮阳棚，给候考的考生们带来清凉和便利。
6: 今年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加强考场管理，无线电信耗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

0: 难，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同时在高考期间加强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暖心的考试环境。今年高考，教育部门为五个省份的七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
1: 高考这几天各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今明两天南方会有大范围的强降水，北方部分地区在高考期间有高温天气。
2: 降水方面，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部分路段发生道路湿滑、路面积水的风险较高，考生及家长出行需留意路况，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至38摄氏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气象部门提示，北方高温区域需提前做好考场防暑降温等措施。
3: 眼下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教育部和人社部联合开展促就业行动，聚焦岗位拓展、精准帮扶、政策落地和技能提升。作为职业教育大省，目前河南拥有288万名在校生。近期，当地的多部门联合举办各类型招聘活动，帮助学生就业、实习。一起来关注。
2: 在河南郑州的一所职业院校，正在举办一场交通行业的专场招聘会。不少企业看重学校在轨道交通、道路养护、机电维修等学科优势，纷纷前来招聘人才。
4: 面向全国呢，我们要招200多人，有甲板的，有机舱的，豪华游轮的，还有这个电机员。
5: 今天来参会的300余家企业呢，目前缺口是比较大的，主要是汽车类的专业，然后呢，航运海事类的专业，商务旅游类的专业毕业生都是比较受欢迎的。
2: 不少应届毕业生告诉记者，今年学校组织的各类招聘活动已经上百次了，很多同学都已经有了意向单位。
6: 我投了2家公司，然后2家公司都录取了，一个月的实习工资会达到4000到5000，然后转正之后的话工资会更高。
2: 由于职业院校普遍推行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培养模式，面向这类学生的招聘会往往设有大量实习岗位，这已成为一大特色。因此，除了应届毕业生，不少尚未毕业的学生也会前来寻找实习机会。
7: 像我们汽车这个专业，实习的岗位有销售、机电维修技师、电池的这些设备，或者是造车等等。我自己青睐的是销售和机电维修技师。
8: 实习这个阶段，有学校给我们保障，在企业学到一些更专业、实操性更强的一些知识，然后更有利于我们以后就业。
2: 近期，河南省多部门面向职业院校学生，先后举办了先进制造业、注册会计师行业、文旅行业等10余场大型专场招聘活动。目前，教育部、人社部、国资委等8部门也联合开展国聘行动，聚焦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合力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助力毕业生就业。
1: 除了加强就业服务，目前不少职业院校还通过课程改革提升学生的就业实力。今年教育部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明确将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专业。那么各地学校是如何落实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在杭州技师学院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正飞向学校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是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们独立完成的。
9: 围绕行业应用，然后开设了无人机的这个航拍、无人机测绘。像这些设备的话，都是紧紧贴合行业应用的一个发展。
2: 今年，浙江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当地学校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10: 学生在学校就已经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

0: 技术，这样对我们企业来说，一个用人的一个成本啊，培养成本都会有所下降。
1: 学校的就业是挺大，然后学校会给你提供这个平台嘛，你就可以去选择。
2: 目前，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未毕业，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而在河南郑州的一家职业技术学院，课堂就是产线。学生们在课堂上制作的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就能直接进入珠海一家电器企业的供应链系统。这间实训室里的产线完全对标智能工厂，由学校与企业共同建设，学院老师和企业技师在这里一起培养学生，还能择优推荐到企业实习就业。
3: 质量又特别严，然后刚开始不敢上手，老师和师傅手把手教，能参与到真实的那个生产环境，毕业就能上岗，然后心里特别踏实。
2: 记者了解到，为了增加学生的竞争力，近3年时间，学校充分与企业对接，根据市场需求，停招了17个专业，新增了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
4: 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5: 每年真金白银投入6个多亿，建了一批高水平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特别是围绕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我省重点产业链群设置专业。课堂上不讲空的，能进产线就进产线，能到车间就到车间，让孩子们多练练真本事。
6: 目前进行的职教改革，鼓励和支持地方因地制宜设置区域特色专业。在河北曲阳，针对传统的雕刻、钉瓷产业，当地职业院校紧扣地方产业发展和技能人才缺口的实际问题，推行实景化实训育人模式，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
2: 在曲阳一所职业院校的实训教室，走进这里就仿佛置身在钉瓷工厂的生产车间。学生们在这里可以学习拉坯、烧制等钉瓷制作的全流程。
7: 因为家里都是做一些传统白瓷，来这里上学的话，感觉跟家里的厂房是一样的。老师呢，也能一对一的指导，然后在这里的话，学得更快，学一些这些知识带到家里，然后去创新一下这个钉瓷。
2: 记者了解到，不少学生都和杨云琛一样，家里从事着钉瓷生意。目前，当地有雕刻企业2300多家，钉瓷工作室200多家。不少企业都面临着技能人才不足的困境。为此，职业院校开设民间传统工艺、艺术设计等专业，并与企业保持高频互动。
8: 学校的老师们到我们工厂来进行现场去交流，去看到我们所做的产品的变化和以往的不同，然后我们也会经常性的带着我们的技术工人、技师、石匠，看看现在学生的状态。
9: 整合了行业大国工匠、非遗传承人、资深工艺师等资源，目前有13位大师与我们学校开展了这个师徒的结对帮扶，输送人才，每年大概200余人，实现了入学即入职、上课即上岗、毕业即就业。
2: 调研显示，目前高职院校的毕业生正成为填补产业一线技能人才缺口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应届高职毕业生的平均月薪也一直稳中有升，从2020届的4253元增至2024届的4775元。专家表示，正在进行的职教改革正是为了适配现代产业精细化、智能化、高品质的生产要求，让职业教育成为人才蓄水池、产业升级的助推器。
10: 这一次最大的一个改革的特征是符合当前时代的需求，紧密地拥抱了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现在对于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注重从单一的技能培养向复合型、创新型以及场景的适配型来转变。高质量技能人才的供给，还有对于我们实体经济的支撑。
11: 昨天，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算力中心底座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此次设备的启用，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12: 我是忙这个外形酷似集装箱的大家伙，就是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它长约53米，宽约41米，整体面积大概2200平方米。那么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它的占地面积减少了超30%，整体成本也下降20%。
13: 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底座，该设备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绿电消纳，让磁源的用电成本也可以降低大约30%，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价格降低。该底座还设计了多个冗余电路，保障算力中心的用电可靠率可达近100%。目前该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已经正式接入企业自建数据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随着全国算力基建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速，多家算力价格也迎来持续普惠。前不久，多家模型厂商宣布永久下调算力价格，最高降幅接近99%，极大降低了用户日常高频问答、网页设计、代码编程等多场景 AI 使用成本，让各类轻量化、常态化 AI 应用告别高门槛、高成本的制约。这段时间，三大运营商在推出价格亲民的算力订阅包的同时，相关磁源产品服务也已正式登陆中国算力平台。为了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多地也开始部署太空算力、量子算力等新型算力。预计到2027年，面向基础设施以及重点场所的算力应用有望实现整体时延小于1毫秒，面向应用端则有望实现时延小于10毫秒。
6: 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
11: 眼下正值红薯移栽作业的黄金期，四川遂宁32.2万亩红薯移栽正在加紧推进，全域开启了下播智能模式。
2: 在遂宁市安居区红薯现代农业园区，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齐垄移栽机正在进行一体化作业。
14: 这个就是我们今年是新一的红薯齐垄移栽机，我们可以齐垄移栽一起搞定，误差不超过2.5厘米，土地就一点点都不得浪费。我们现在一亩地可以多栽150多株红薯苗，一天可以栽4亩地。
2: 四川遂宁地处川中丘陵腹地，富甲紫色土壤与温暖气候适宜红薯生长。为了打破丘陵地带地块零散、坡度大、农机难行的制约，当地2019年开始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并推广智能农机，推动红薯种植向智能化、精准化升级。
15: 我们遂宁红薯种植已经配齐了旋耕、齐垄移栽、无人植保、沙秧收获一体化等智能农机，各类农机设备啊全部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实现了耕种防收的全链条智能化精准作业。红薯亩产可增产50公斤以上，亩均增收约50元。
2: 据了解，遂宁全市种植红薯32.2万亩，品种有20余种。截至目前，当地红薯移栽工作已完成85%，预计6月中旬全面完成。
6: 再来关注鸡蛋市场的变化。鸡蛋是我们菜篮子当中的主要产品，近期很多消费者反映鸡蛋价格上涨明显。来看记者在产销两地的探访。
16: 上午9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商户们正在忙着将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鸡蛋卸车销售给北京商超和食品厂。
17: 一天我们大概是卖20吨左右啊，现在到货直接就能走掉，供不应求，涨了。5月份每斤的话，大概涨了1块钱左右吧。
18: 最近一直在涨价，前期吧是清明节，马上是端午节来了，食品厂需要备一点货，增长20-30%吧。
16: 6月初，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达到5.5元，比5月初上涨了26%左右，同比涨幅更是接近80%，也是近5年同期的最高。市场负责人表示，蛋价大幅上涨，除了端午节需求的拉动，还有就是供应出现了阶段性偏紧。 河北邯郸管陶县这家大型

0: 蛋鸡养殖基地，目前蛋鸡存栏59万只，日产鸡蛋55万枚。负责人介绍说，去年鸡蛋行情低迷，每斤鸡蛋亏损0.4元到0.6元。他们企业淘汰了5%左右的低产蛋鸡，一些小型养殖企业更是大量集中性的淘汰老鸡，压缩养殖规模。
1: 去年为了止损，我把厂内400天以上的老鸡全部淘汰。目前存栏比去年同期减少30%以上。
2: 随着气温升高，蛋鸡产蛋率又小幅下降4%，供给进一步减少。目前每斤鸡蛋盈利8-9毛。
0: 养殖端产能收缩，直接造成流通市场货源偏紧。河北管陶县多家鸡蛋收购贸易企业反映，近期本地蛋源收紧，收蛋难度加大。
3: 受养殖户去产能的影响，我们目前收获量对比去年减少20%左右。
0: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由于鸡蛋价格明显上涨，五月份全国大部分蛋鸡养殖场户实现了盈利，每斤鸡蛋盈利约0.5元至1.2元。
4: 从整个库存来看，养殖企业的库存天数维持在0到1天，也使得鸡蛋的供应相对来说比较紧张。
5: 再来关注车市，当前我国汽车市场结构性变化趋势明显，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和汽车保有量不断提升的背景之下，新车、二手车市场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近一段时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了较为集中的价格调整，市面上有多款新能源车型出现了售价上调或优惠幅度缩减。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走访。
6: 在北京一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里，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在售车型的官方指导价并没有发生变化，但五月以来，店内多款车型配置的一款辅助驾驶选装包价格有所上调，从之前的9900元上调到了12000元。
7: 涨价之前是有下定高峰的，辅助驾驶激光版选装包大概是占比30%左右。实际上对支架有刚需的客户来说，他们依然会来做这个选择。
8: 对于支架来讲，年轻人可能喜欢那方面的东西比较多，涨不涨对我来讲我也能接受。
6: 车企公告显示，选装包价格调整主要是受到全球存储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业内咨询机构数据显示，近3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在180%。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国内共有10余家新能源车企上调售价或收紧优惠，幅度一般在2000元到6000元不等。此轮价格调整中，部分品牌是在车型更新换代后，新款价格相比前一代有所上调，变化也较多集中在智能化配置选装方面。
9: 新款车呢，它的价格呢会比老款车的价格呢稍微高一些。选装我们2颗的图灵芯片，那么是加装的话是12000块钱，轮我们3颗芯片是加20000块钱。
6: 此外，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今年以来动力电池也受到了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较大影响。安徽合肥一家电池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1月到5月，生产电池使用的碳酸锂价格已从每吨12万元上涨至超20万元，不过近期有所回调，
10: 以这个每万元每吨这个涨幅大概对应这个电池单位瓦时的成本上升大概在5到6元钱。那么以一台车50度电为例，那就是2500元到3000元，大概这个量级。
6: 陈伟介绍，他们正多措并举消化成本压力，
10: 加快钠电固液混合电池的量产落地，通过智能制造数字化提高人效，采用缠携加自供的组合模式，动态调整采购策略，平抑价格波动。
11: 由于前端的一些从磷酸铁锂到各种原材料以及一些芯片价格普遍都在有所提升，导致了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成本压力比较大。前期的这些价格战呢，导致整个汽车产业的这个利润率过低只有3点几，企业的合理的利润能够有了利润以后才能进行这个研发，才能持续增长。
12: 在新能源车价格出现上涨、优惠缩减的同时，燃油车市场则截然相反，不少车企调低了价格，加大了优惠力度。继续来看。
6: 在北京朝阳一家汽车 4S 店内，记者遇到了正在看车的玉先生。考虑到退休后长途出行旅游的需求，他在置换新车时仍准备

0: 整购一辆燃油 SUV。
1: 最早关注的说这个，如果说下的话也得42-43万，好像那时候现在看看37-38万，这时候换的时候感觉是还是性价比各方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合适。
0: 经销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店内多款车型的指导价有所下调，推出了多项优惠举措，还增加了一些入门款的经典车型，
2: 基本上从3万到6万的不等。零息产品加有些车型的低息，针对一些老客户的车主推出了有一些这个同品置换的一些补贴，市场反应应该是非常明显，看车的客户明显感觉这个比较多，常规的销量车型现在整体销量这个要好于今年第一季度。
0: 在北京顺义另一家合资品牌的 4S 店里，消费者张女士也刚刚提到了新买的一辆油电混合动力汽车，
3: 感觉现在价格合适就入手了嘛，有一些首购的优惠，补贴了几千块钱，现在国家补贴也好嘛，原价是23万多，然后就是落地到手的话是18万多。
0: 店面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厂商结合年度策略和市场布局，对车型定价和购车补贴体系等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部分经典畅销 B 级车车型准入门槛已下沉至13万级的主流家用价位，
4: 通过价格优化叠加原厂补贴和门店的专属权益，进一步降低了用户的实质性购车成本，全系车型置换权益提升了消费者的置换购意愿，门店到店客流、成交订单量均有明显的上涨。
0: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燃油车促销力度已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其中合资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22.4%，自主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18.6%。
5: 北京市桥下空间3年专项整治提升行动即将完工，300多个遍布城区的立交桥、轨道交通沿线的灰色边角地块升级改造之后，盘活新增停车位超过了5000个。
6: 近日，朝阳区孙河地铁站桥下改造项目已正式完工。经过统筹规划，如今场地路面平整规范，机动车、非机动车分区停放，车位布局紧扣地铁接驳出行需求，人行通道宽敞通畅，场地一站式满足群众停车、代步换电、休闲散步多重需求。
7: 车位特别多，而且这边整体环境也做了很大的提升，老百姓觉得这边很方便。
6: 截至目前，北京已完成342个桥下空间升级改造，新增绿化面积1818平方米，盘活改造车位2983个，新增车位2441个。
8: 一方面更加注重精细化治理，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功能完善，把公路、城市道路、轨道桥下闲置的灰色空间转化为交通加停车加生态休闲加城市运行保障的多元复合空间。
5: 眼下，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新巴尔虎左旗的70余户牧民驱赶着20000余头牛、羊、马等牲畜，从冬季牧场陆续抵达夏季牧场。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9: 整个的这个迁徙的过程中，有数万头的家畜经历整整3天的一个旅行，所有的家畜在这儿会和牧民一起生活3个月，到了初秋时节将会再次回到冬季牧场。夏季之后，整个草原进入到了水草最为丰沛的开始，那么整个家畜来到了夏季牧场之后就能吃到最有营养的草。这个营养我们要怎么来理解呢？来，大家要看一个现场的细节您就明白了。我们通过镜头的视觉或者是通过我现场的触觉，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现在的这个草就是一个字儿嫩。再过了一段时间呢，它进入到这个孕穗期之后呢，将会更滋生出有营养的这个物质，牛羊吃下去的当然就全是精华，增肥增重直接带动的就是畜牧产量的一个稳定提升，那这背后提升的就是牧民们的收入。如果时间再进入到9月份，牧民会带着所有的家畜再次回到冬季的牧场，那么您就能理解了整个轮牧的过程其实不仅是顺应天时，而且整个草原的这个植被覆盖率得到一个有效的提升。我们看到很多牧民的生活方式也非常让人印象深刻，在我的这一边就是牧民生活的这个区域是一个大篷车，外侧还有光伏板，里面还有天然气等等，都是清洁能源。一些牧民告诉我说，有机垃圾会留在草原上让它自然降解，其他所有的都是集中 放到一起，然后再带回到城镇上集中处理。那么这一次的转场的过程中，

0: 其实我们不仅是看到了牧民们通过轮牧去防止过牧这样传统的方式去保护草原，我们更看到了依托三北工程通过山水林田湖草沙这样一体化的科学的理念去治理草原。
1: 为了迎接端午节，6月6号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大荔镇，594岁的老龙船举行了起水仪式。
2: 我现在呢就在盐部龙沙冲的河冲旁边，稍后呢在河冲里将要举行起龙仪式。此刻我们已经看到，在河冲两岸汇聚了大量的市民游客，现场非常热闹。
3: 今天看到我们的那个起水仪式，就感觉非常壮观，很开心。
4: 因为我的很多朋友是北方的，感受就是震撼，一条龙居然能埋在水里面埋将近600年还不烂，啊，这是他们最开心的，最想见到的。
5: 老龙船通体用坤甸木制作而成，每年端午结束之后，人们会将老龙船深埋于水中，与日光隔绝，这样能保持长久不腐烂。起龙人从河冲当中将龙船打捞起，整个船身慢慢浮出水面。老龙船全长36.8米，座位68个，重约4吨。擦洗干净之后，要进行晾晒龙船，以及对它进行装扮。装扮后的老龙船就开始巡游，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0: 这两天，广东深圳观澜河龙舟赛开赛，44支队伍、824名选手同场竞渡，国际队伍也首次亮相。激烈的比赛让市民游客大饱眼福。
6: 这里是2026深圳观澜河龙舟赛决赛的比赛现场，在我身后，比赛正在进行，比赛激烈，观众的观赛热情也很高。今天早上不到8点钟，河两岸就围满来观赛的市民朋友。
5: 本届龙舟赛的参赛队除了本土的龙舟队，还有多支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队伍，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队伍也踊跃参赛，让观澜河成为国际赛道。
7: Even in China, it's like a future country, but they're doing their ancient things. They never give up. It's so good.
5: 经过多轮激烈比拼，公开组桂冠由顺德乐从罗浮宫龙舟队斩获。社区组第一名花落观澜街道库坑社区龙舟队。赛事期间，观澜河畔同步开市的龙舟民俗嘉年华人气爆棚，特色民俗市集、美食、好物展销，多元业态齐聚，用龙舟赛事的流量带动了文旅实体经济。
1: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农场近日出现了新大陆螺旋蝇区病例，检出病牛的德克萨斯州当地时间5日进入灾难状态，目前当地正着手投放绝育雄蝇，并出动嗅探犬在重要区域进行巡查。
8: 美国德克萨斯州萨瓦拉县一头牛犊当地时间3号检出新大陆螺旋蝇区，随后美国农业部5号证实，在德州另一家牧场发现第二头病牛。德州州长阿伯特5号宣布德州进入灾难状态，目前美国农业和卫生部门已着手投放绝育雄蝇，通过持续大规模的投放，以达到野外蝇群数量快速减少的目的，遏制虫害。不过专家指出，目前绝育雄蝇产量不足，据估算应对本轮疫情需要每周繁育并投放6亿只绝育雄蝇，而现有工厂每周仅能提供约1亿只。加拿大食品检验局5号宣布将临时限制来自美国的活畜入境。新大陆螺旋蝇区病由螺旋锥蝇的幼虫引发，幼虫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因其钻入方式呈螺旋状得名，可导致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个别情况下人也会被感染。
0: 根据巴西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发布实施条例，确认将巴西从获准向欧盟出口部分动物源性产品的国家名单当中移除。新措施将于9月3号正式生效，届时来自巴西的牛肉、马肉、蜂蜜、肠衣以及部分水产品等将无法进入欧盟市场。
5: 据报道，欧盟方面表示，做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巴西未能向欧盟提供充分信息，证明其畜牧业符合欧盟关于抗菌药物使用的相关要求。欧盟认为，巴西尚未充分证明出口产品符合欧盟针对动物源性食品中抗菌药物管理的标准。事实上，今年五月，欧盟已经宣布将巴西排除在获准出口动物源性产品国家名单之外。此次发布的实施条例则意味着相关决定正式完成法律程序。欧盟委员会此前表示，只要巴西能够证明符合相关要求，未来仍可重新被列入出口国名单。巴西媒体报道称，巴西政府对此表示意外，并已启动与欧盟方面的磋商。巴西外交部、农牧业部以及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此前发表联合声明称，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争取恢复出口资格。巴西驻欧盟代表已与欧盟卫生监管部门展开沟通。欧盟是巴西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巴西向欧盟出口的禽肉产品总额约18亿美元。
1: 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非地区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到471例，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
8: 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发布最新疫情通报指出，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数据显示，过去一天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官员表示，相关模型预测显示，如果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本轮埃博拉疫情规模可能接近2014年在西非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疫情。那次疫情共造成超过28000人感染，11000多人死亡，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为遏制疫情扩散，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日前联合启动总额5.18亿美元的紧急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将重点加强疫情监测、实验室检测和感染防控工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疫情正在迅速蔓延，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加快速和协调的行动，帮助受影响国家控制疫情，并协助周边国家做好防范准备。
1: 今天，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9: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0: 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可能如何发展？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7号是美以战争爆发的第100天。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我在伊朗有以下几点观察。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2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 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

0: 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两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可能的应对方案，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伊朗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开启了本次波及西亚地区的美以伊战争。如今地区局势能否恢复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1: 在美以伊战争进入第100天之际，作为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总台记者6号探访了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的航运远未恢复，大量船舶滞留。
2: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这次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即使美以伊冲突爆发即将满100天，美伊临时停火也即将满2个月，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却远未真正的恢复平静。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大家看这边，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一片岛屿的另一侧，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让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这些机构同时指出，这一现象意味着当前海峡的这个航运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却是，即使有部分船只开始恢复通行，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还远未回到冲突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
3: 美以伊冲突不断向全球经济传导压力。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经济正在面临着能源价格波动、企业成本上升以及外部需求疲软等多重挑战。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德国经济在经历连续2年低增长后，2026年仍处于艰难复苏阶段。当前，中东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成为影响德国经济前景的重要外部风险因素。德国经济界人士指出，德国制造业高度依赖能源供应，化工、钢铁、汽车等行业对能源成本变化尤为敏感。如果国际原油价格长期维持高位，德国企业生产成本

0: 将进一步上升，削弱国际竞争力。德国工商大会近期的调查显示，许多企业已将地缘政治风险列为未来经营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中东局势升级可能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企业推迟投资决策，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动能。
1: 德国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中东地区既是德国机械设备、汽车和化工产品的重要市场，也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中东冲突持续扩大，地区贸易活动和物流运输可能受到影响，进而波及德国出口企业。未来几个月，中东局势发展及其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将成为观察德国经济走势的重要窗口。
2: 世界杯开幕在即，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的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当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十多人没有能够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
1: 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代表团大量管理、行政等相关人员遭美方拒签。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参加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首场比赛为本月15号在洛杉矶迎战新西兰队。伊朗国足自5月18号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的训练营备战。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
3: 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巴西国家队日前已经抵达美国，将于当地时间6月13号打响小组赛首战。比赛临近，巴西的城市街头，世界杯氛围日渐浓厚，民众对于桑巴军团的讨论也在持续升温。
4: 我身后的这家餐厅是圣保罗保利斯塔大街上的地标建筑，现在它的外墙已经换上了世界杯的涂装。根据巴西公司的统计数据，近期啊，巴西国家队和国家队阵容这两个关键词在巴西社交网络的关注度分别增长了56%和115%。
1: 出征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巴西队由意大利籍名帅安切洛蒂挂帅，明星球员内马尔时隔近3年重返桑巴军团。巴西队阵容呈现出鲜明的新老结合特征，令球迷对球队第六次冲击冠军充满期待。数据显示，在巴西队公布参赛大名单后，巴西国家队阵容等关键词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了800万条相关发帖，互动量超过3.72亿次。
5: Minha expectativa é as melhores. Em decorrer da última Copa que tivemos, eu acho que dessa vez vai ser diferente.
1: 此外，今年的世界杯在巴西国内还将激发强劲的消费热潮。数据显示，多达51%的受访者计划在能提供烧烤等美食的聚会场合观赛，另有31%的人选择前往酒吧观赛。这股消费热情也蔓延至社交媒体，带动了品牌广告、网红营销与线上社群互动，成为拉动相关消费的重要力量。
2: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近日将南非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进行上调，这是近21年来惠誉首次上调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同时维持稳定展望。
1: 惠誉在评级报告中指出，上调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反映出这个国家在经济增长疲软以及面临国内外冲击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审慎的财政管理水平，并在债务控制方面取得进展。惠誉称，过去4年，南非财政盈余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相比2011财年至2019财年水平显著提升，凸显其近期的财政稳健表现。惠誉预测，南非经济增速将保持低位，从2023年至2024年的平均0.7%和2025年的1.1%升至2027年的1.4%。预测南非未来2年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定在80%左右。 对于惠誉近21年来首次上调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南非财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表示欢迎，称

0: 主权信用评级提升有助于降低政府、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并为普通民众带来切实利益。
1: 根据法新社报道，流媒体巨头奈飞近期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监管文件，宣布公司首席独立董事杰伊·霍格已经正式接替联合创始人黑斯廷斯出任奈飞董事会主席。奈飞正式告别创始人主导时代，转向由资深独立董事引领的治理结构。
2: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文件显示，周四在奈飞年度股东大会结束后，董事会对杰伊·霍格的任命正式生效，已经卸任的黑斯廷斯则退出公司董事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今年四月，奈飞就曾透露，黑斯廷斯将在六月退出董事会，未来将专注于慈善事业及其他个人事务。公开资料显示，黑斯廷斯1997年与合伙人联合创立了奈飞公司，并长期担任首席执行官。在他的领导下，奈飞从最初的邮寄 DVD 业务成功转型为全球流媒体巨头，改变了电影和电视节目的传统发行模式。新任董事会主席霍格于1999年加入奈飞董事会，2012年开始担任公司首席独立董事。CNBC 数据显示，截至5号收盘，奈飞公司市值达到34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3万亿元。
3: 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在5号展开维修行动。与此同时，另外五名宇航员一度进入龙飞船避险。而在维修行动停止之后，避险宇航员又重新回到了国际空间站。专家表示，这是出于谨慎的考虑，以前也进行过类似的操作。
4: And it's happened before when we have seen space debris get close to the space station at last, uncomfortably close. The crew have got in those capsules as well. So it was all done out of an abundance of caution.
5: 据报道，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专家表示，尽管空气泄漏加剧，但是空间站目前仍然是安全的。
4: But the leak that has been happening in this Vesta module in the Russian part of the space station has been a very slow leak. It's been there for some time, but it has got worse recently. Not to a point yet where the space station is compromised, but clearly Russia are looking at it and wanting to see if there is something they can do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Parts of it are nearly 30 years old, and it is getting towards the end of its life. And we expect to see that next generation of commercial space stations fly sometime before the end of this decade.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2: 当地时间六号中午，厄瓜多尔西部马纳维省曼塔港渔船作业区突发大火，现场浓烟滚滚，还不时传出爆炸声。据相关部门通报，共35艘船只受到波及，大火造成2人受伤，不过起火原因尚不清楚。据悉，曼塔港是厄瓜多尔第二大港口，位于太平洋曼塔湾南岸。这里是厄瓜多尔海产品出口、汽车进口的重要门户，也是南北美洲贸易的关键中转枢纽。六号，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这是澳大利亚三州内发生的第三起鲨鱼袭人致死事件。西澳大利亚州有关部门说，有居民当天在事发海域发现一条体长约4.5米的鲨鱼出没。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五号宣布，正式启动长效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莱纳帕维在全国的推广。他说，南非6个省份和24个艾滋病毒感染高负担地区的360家公共卫生机构，已经为莱纳帕维的注射工作做好充分准备。南非政府的目标是到2027年年底实现近100万人注射，并在未来3年覆盖300万人。据悉，南非是全球艾滋病毒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约有80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当地时间六号，全球超40座城市的足球爱好者发起一项挑战，挑战最多人同时颠球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目标是实现

有效参与人数达2万人。根据规则，参与者全程不能用手触球，且颠球时长需满10秒。当天，作为其中一个参与城市，美国佐治亚州的士麦纳市共有96人参与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将陆续统计全球40多个城市参与者的挑战视频，最终确认有效人数。这个项目之前的吉

0: 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2: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会。

0: 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1: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0: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他们是难得的邂逅，有人感叹其平凡而伟大。生活本就是一餐一饭，一生专心做好一件事，甚至是一道菜。我们用火苗创造最原始的温度，探索它的本味，在口腹之欲中发现它的前世今生，活跃在人类的美食历史上。在中国的东南端，味觉的本源还在肆意生长。闽南地处东南沿海，美食风格迥异，不同地域的饮食风俗落地生根。然而真正的古早味其实还属官桥豆干最有发言权。
1: 我在这边大概做了有七八年左右了，我们这边就是选用安溪官桥的豆干，安溪官桥的豆干以盐卤的方式下去做，很咸香，直接吃也是可以的。官桥豆干是算是我们这边的闽南的特色小吃。
2: 安溪官桥豆干呢，是我们家里面从小吃到大的。小时候呢，我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经常也会在饭桌上摆上这一道菜，以用来下饭。然后每到过年过节，都是会将这一道招牌菜招呼各地来的亲朋好友。
0: 经济萧条时期，劳动人民因吃不起肉，则用豆干充饥，因此也延伸出了许多豆干的烹饪手段。
1: 豆干，它就是有一个炒、煎、炸，怎么做都好吃。炒的话，主要是搭配一些三层肉片，还有一些西芹之类的下去搭配一下，有个配色。
0: 做凉菜或是爆炒，可煎炸易入汤，可见闽南人民对于美食的探索迸发的精神和面对苦难那种磊落飒爽的性情。
1: 哦，来这边点的话，很多有点这个，差不多十桌里面有个七八桌都点这豆干。就是相当于我们这边一个必点的菜。
0: 豆干在闽南地区的人们心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一席之位，其流传千年，早已成为闽南人记忆中的餐食。一碗热粥配上一块煎豆干，简单而又质朴。
3: 官桥豆干这道菜，我感觉吃起来，一个是 Q 弹，第二个是它咸香，第三个是它有回味，那种回味就是那种豆香的回味。像我到现在和朋友一起吃的时候呢，就必点这道菜。
0: 官桥豆干能名扬万里，背后藏着的是恪守的匠心和传承。几十年来，许多食材的价格涨幅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改善而有所调整，但官桥的豆干不仅是价格没有太大变动，连制作工艺都相差无几。
2: 安溪本地的官桥豆干毕竟是手工制作，所以它得天天早上凌晨早起，然后就开始进行一些压制豆腐，所以说它整体的一个口感是好很多好很多的。
0: 当季新鲜饱满的黄豆淘净沙土后置入温水中浸泡一夜，吸足了水分的黄豆滚圆紧实，待研磨成浆后加入清水，待豆浆熟透成芡，便可将浆装入细砂金缝成的白袋中滤净豆渣。最为关键的一步便是加入盐卤，盐卤是盐结晶后在盐池中留下的苦味母液，能够使之凝结成豆花，分装入小白布扎紧，再加上木板轻压，发酵的同时能沥去水分。待五成干时，置入木模解开小包，豆腐质地细嫩，色泽清白，豆香扑鼻，口感绵软。这些独特的食物处理方式极大保留了食材的营养结构。
1: 就是经常有时候老顾客了啊，也是有时候要从很远的地方特地要我们到我们店里边啊吃一下啊，比如说这个长途旅游过来一下，或者这边出差一下，都要特地过来我们店里面吃一下。哦，来我们店里的点这道菜的人特别多啊，有的是特地从外地过来，很远过来就要特地点这道菜。
0: 它是宴席珍肴，也是当地老百姓们的家常菜，成为人们口中官桥独有的代名词。
2: 我作为安溪人，我十分的喜欢这道菜，到外地时也会随手带上一份官桥豆干作为一个相伴饼。它有很多的制作方法，它和很多菜都能相互呼应啊，想炒就炒，想做就做啊，过程也是不会很麻烦啊，比较适合咱们这种年轻人啊，新手啊，快速加工，为桌上呈上一个美味佳肴。
0: 几代人的智慧结晶，创造了人们眼前呈现的饕餮盛宴，点燃了闽南地区的万家灯火。提到大肠，印象可谓是两极分化，有的嗤之以鼻，有的拍案叫绝。
4: 很好吃，很 Q 弹的，很好吃的。这个看来客人吃得好，我们就开心了。
0: 闽南大肠羹既有海里的，又有地上的，可谓是闽南依山傍海环境的最真实写照。
5: 点大肠的标准是一定要白色的，农家的，比如他喂一些地瓜叶，然后喂一些青菜，他的大肠会偏黑。啊，这种大肠我们也不采购的。大肠的质量是关键，是最关键的，因为好的食材、好的质量，你煮出来的东西才会好吃了。
0: 加入水煮沸后，下食材的先后顺序也大有讲究，无需过多调味，简单勾芡，清汤煮汁即可食用。
5: 从我爷爷那一辈开始哈，我们现在这种煮法都是沿袭我们老一辈的啦。我在我这一代基本上没有什么创新，都基本上啊，大体上来讲，这基本上都是原样。
0: 一出锅，大肠羹色泽透亮，往上冒着热气，舀上一勺，大肠羹裹着地瓜粉已然融为一体。微微发着透明状的大肠，入口脆嫩，毫无腥味，又结合着猪血的爽滑，谁也不抢戏。这便是劳动人民的智慧。
4: 真的很好吃，从我小时候的味道还记得到现在。
6: 但是小孩很喜欢吃，他很喜欢来吃这个，这个味道也还可以。经常来的话都是吃大肠的。
7: 我从小就吃到这种了，这边口味也好，是啊，我大概一带一个吃。
0: 美食，各种食材的碰撞与组合，我们能清楚看到闽南人民促成食物的相聚和离合。食物，往往寄托着他们的情思和怀念。人们热衷于古早味的小吃，也是源于这份最初的味道。锅碗瓢盆在灶台与水火之间起舞，我们也在挖掘各种食材之间最大关系。

总是与食物联系在一起。各种食材看似毫不相干，其实是天作之合。有人称它。

总是与食物联系在一起。各种食材看似毫不相干，其实是天作之合。有人称它们是难得的邂逅。

0: 有人感叹其平凡而伟大。生活本就是一餐一饭，一生专心做好一件事，甚至是一道菜。我们用火苗创造最原始的温度，探索它的本味，在口腹之欲中发现它的前世今生，活跃在人类的美食历史上。福建永春，一个古时被称作桃源的地方。桃源因种水汇于桃溪一源而得名，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般，穷山近水处，偶得此处。远离世间喧嚣，藏着人间烟火。绿满群山，清逸溪流，大自然的馈赠，孕育出独属于山水间的美味。有一种生活叫咏春。走在这个小县城，是拂面而来的时光感，让人不自觉缓了匆匆脚步。这种闲适安逸是当地人的不追不赶，选择清晨走进街角老店，不慌不忙地来一碗肉羹汤。这家永春人家喻户晓的澎湖老牌肉羹汤，每天早早地排起长队，或是时常光顾的老面孔。
1: 我们吃的话都是来这边吃，肉质好 ，Q 弹，可以。
2: 经常来这边喝，主要还是吃肉跟汤，汤很好喝，肉也很好吃，这是我们这边的特色，挺好吃的，欢迎大家来吃。
0: 或是慕名而来的远方食客，店内不绝于耳的闽南话和大快朵颐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让清晨逐渐在烟火袅袅中醒来。街门口的炸物摊子冒出滋滋油声和香气，后方大锅里升腾起的热气不时飘来一阵阵肉汤的鲜味儿，让等待的食客不自觉伸长了脖子，想一探究竟。
3: 一般的我们回来之后就会来这边先吃一下再回家，买次回来都会来吃一下。从小知道长大了。
4: 我老爸开始做起了。你救了我呢，恁尽可能恁也袂出钱，爸阿老了袂做。就是我接来卖，搬过来卖，从我卖两角开始。啊，我今仔日七点开始开咯，啊，明日啊，天物件卖完卖到五点左右，今日就拖到七点了。只能是平常哩卖一百外斤重肉俩，还有是一千外左右。
0: 锅内嫩滑的肉片在翻滚，撒上葱花，大勺一盛，大碗一装，随即送至客桌。作为老吃货的当地人，总会不约而同地加入几滴永春老醋。作为永春的美食名片之一，永春老醋以古法酿制，醋香沉淀，千年传承早已经融进永春人的血液里。加入老醋的肉羹汤更具鲜味，丝毫没有油腻感，完全打开了食客的味蕾。轻尝一口，肉鲜有嚼劲，从汤头到肉羹，满口鲜香爽滑，再配上一盘炸米果或炸豆干，外脆里嫩，美味顺着舌尖滑进胃里，让食客们得到充分满足。直至日头渐高，市井渐繁，店里才恢复平静。人们满意地走上街，这才开始了属于他们的一天生活。

0: 总是与食物联系在一起。各种食材看似毫不相干，其实是天作之合。有人称它们是难得的邂逅，有人感叹其平凡而伟大。生活本就是一餐一饭，一生专心做好一件事，甚至是一道菜。我们用火苗创造最原始的温度，探索它的本味，在口腹之欲中发现它的前世今生，活跃在人类的美食历史上。在小县城，一天可以很慢，人们大都享受着这一种慢生活，日子不慌不忙，烟火浓厚不散。与大城市灯红酒绿不同，他们把温情也体现在美食之中。一张小八角桌或小圆桌，几条矮矮的长椅，食客围桌而坐，一下子拉近彼此的距离。这就是永春五里街歌摊。这道有闽南火锅之称的美食追溯源头，便发现有着悠久的海丝文化。泉州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繁荣，每日商旅行人络绎不绝，忙碌之余围坐在热锅旁烫食鲜肉和下水，久而久之形成了火锅一样的吃法，让歌摊应运而生。后来这种吃法在当地人家中也逐渐流行起来。在永春五里街镇，有一条显眼的歌摊一条街，短短的街上分散着二十几家歌摊店，每走几步就能发现一处，这也让远来的食客产生选择困难症。作为店主的阿斌，无疑是歌坛街上的一道风景。年轻时就接下父亲的接力棒，一接就是30多年。店不大，就摆放着几张桌子，陈旧风让这道美食多了故事感。
1: 这道肉汤真材实料，原味味素真鲜。
2: 永春话叫壳汤，为什么叫壳汤呢？它就是生相食。火在煮的时候很旺的火，东西放进去，哭哭哭哭，闽南话的哭哭滚哭哭滚，那种声音哦，就叫做哭团。
0: 阿斌的热情大方，又让店里添了些许江湖气。长条矮凳上，食客屁股还没坐热，他已经将腾着热气的骨头汤锅端上来，搁置在桌中炉灶。锅内是炖好的骨汤、豆腐、油炸豆腐等。到食客点菜时，性格开朗的阿斌总是热情推荐。
1: 来，客官是吃鸭骨咯，老客吼，就感觉是味素也吃，啊就大骨头、卡人骨热量，所以这通常是相当吃。
2: 我们跟别的地方哦相比之下，我们选材料是很关键的哦。第一呢，我们要用骨头汤，大骨头下去熬的汤。第二呢，我们都是以猪肉为主的，以肉类为主的，啊，就是说新鲜食材要放下去的时候，一下去要浮上来，你马上就要捞上来吃。三个永春的老醋，啊，放一点蒜蓉下去的味道是特好的、特鲜的。你放了久了哦，煮了就烂掉，就没有那种香味了，就不好吃了。
0: 遇到第一次来吃的，他还会亲自帮忙烫煮，生怕食客烫久了影响口感。提前嵌了地瓜粉锁住鲜度，随着开锅汤沸咕噜咕噜的声音上下翻越，诱人的香随即扑面而来。
2: 他买放一样东西哦，马上捞起来吃，所以你放了再多东西，吃完了它最后的汤都是很清很清的。
0: 锅中一开，浇两汤勺滚沸的骨汤下去，迫不及待的一口热汤下肚。大骨汤馥郁的鲜美，柔和着葱花清爽的芳香，瞬间暖了胃。百年前途经的商旅，饥肠辘辘之时来上这么一口，也就消散了旅途的疲惫，

0: 有了再出发的动力。
1: 阿米说的不会怕，
2: 经常也经常吃，叫也做吧，也丰富吧，啊，老了那种感觉。
0: 科坛在民间形成，所以自带乡土气息。靠山吃山的永春人，将科坛吃成了猪肉大满贯，三层肉肥瘦相间，细腻紧实，裹上薄薄的地瓜粉，入口爽滑，蘸上香醋，更加独具风味。长灌肠可以算是被遗忘的闽南特色，一整条小肠灌成一个实心小圈，未见过的外地人都会对它有所好奇。科坛里的长灌肠吃起来厚实爽脆，带着少许的油脂，口感肥美却不油腻，是食客必点的菜单之一。烫猪肺则极其考验功夫，提前浸泡的猪肺看不到一丝血水，仅几秒的时间，阿斌便快速捞起，最大程度保持了鲜度、脆度和嫩度，同时还不忘嘱咐食客要现烫现吃，稍有迟疑口感则会变硬。食客们一听纷纷举勺动筷，盘盘碗碗之间他们吃得津津有味儿。科坛不同于火锅，它的汤清淡而有营养，久煮而不变味，一口热汤一口肉，周而复始，好不快哉。饱食一番后，再用鱼汤烫一下青菜，荤香中的素菜看似平淡，却完美地融合了所有食材的风味，成为科坛的压轴。他们的故事还会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续写下去，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便是如此吧。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5: 芝。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山川原野，滋养风味的乐章。人们因传统经验勤劳致富，为的是得到收获后的完美滋味，碾压与变异，传统与创意，一种乡野风味，味美乡醇。时光流逝，味道不改，匠心手艺最是打动人心。

0: 安徽黄山，气候湿润，自然环境优美。农历二月年初，方心玉家的豆腐房已经忙碌起来了。黄山毛豆腐是比较出名的豆腐美食。毛豆腐的制作过程不同于普通的水豆腐，从选料到工艺都较为讲究。毛豆腐的原始风味是豆腐。对于豆腐的制作，方心玉铭记于心。豆浆用竹舀慢慢捞出，倒入铁桶，分多次倒入一个大的容器过滤豆浆，汁液洁白如玉。点卤毛豆腐的制作，这一步至关重要。选取特制卤水凝腐是毛豆腐最为特别的一道工序。
1: 豆腐也发酵一个星期，可以打毛这个菌。
0: 倒过卤水的豆浆，豆腐花便凝固成小块，由溶胶状态转变成凝胶状态。将豆腐花均匀舀入木屉，平涂均匀，纱布对角包裹塑形，用木板层层挤压，沥出水分，再借助重物按压出更多的水分，最终形成一块嫩豆腐。时间让豆腐华丽转变，镇上木块顺着一个方向快速划刀，将豆腐切成四四方方的豆腐块，撒上食盐，整齐摆放在干净的竹篾上。毛豆腐发酵需温度湿度恒定，控制在16摄氏度左右，保持5天，空气中的毛霉菌在豆腐表面自然发霉。这是一种食用菌。对黄山本地人来说，毛豆腐家常的烹饪方法就是油煎。油煎可以更好地导热，锁住豆腐的鲜美。将豆腐油煎两面金黄，涂上一层辣椒，咸鲜微辣。毛豆腐煎过以后，口感外脆里糯。春暖徽州，一次印象徽味之旅拉开风味的序幕。

0: 清晨，陈刚夫妇开始打包装车，收买豆腐干全包在张大姐的身上。生活总是有很多的憧憬，艰辛伴随收获。赶集一直是乡镇商品交易的活动方式。是梁河农贸市场，张大姐的豆干就在这里售卖。
1: 看看，买条十块钱的，这五块钱的，条十块钱的啊，五块钱的啊，行。
0: 带着对食物的尊敬与信仰，招呼来往的乡里乡亲。上午十点，陈师傅开始制作豆腐干。黄豆要反复淘洗，直到晶莹剔透。这样的黄豆榨出的豆汁口感润滑。黄豆富含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及优质蛋白质，可制作出很多种豆制品。豆浆不断流出，得到一份白皙的汁液。经过高温。

0: 杀菌，使其沸腾。豆浆中的蛋白质发生热变性的过程，豆浆华丽转身。人们因传统手艺朝夕劳作，用汗水赢得大自然的雨露恩泽。夏日炎炎，一种乡野风味质朴亲切，千年留存而味美醇驰。安徽寿县，一座文化底蕴丰富的城市。张世宏，豆腐宴制作技艺传承人。从油炸小吃到金雕艺术，多年来张世宏保持着手工豆腐的制作。通过石磨的摩擦作用，使得豆浆中的蛋白质更易形成胶状，磨好的通过纱布过滤，从而使豆腐质地更加细腻滑嫩。豆腐形似白玉，晶莹有光泽，营养丰富。在张世宏眼中，一块小小豆腐都有他自己的艺术。菊花豆腐是一道非常考验厨师刀工和耐心的风味。一块方寸大小的豆腐放入掌心，连续横竖切上千刀，保证豆腐细如发丝，韧如蒲草，形味灵动。豆腐在他手中化为千丝万缕。牡丹豆腐更加考究刀工，
1: 雕牡丹豆腐呢，一定要借用水的护理，在水中雕刻。最主要的是心一定要静，刀一定要稳。
0: 张世宏下刀仔细，豆腐在水中油液如鱼，一刻间一朵水中牡丹栩栩如生。匠心不改，风味不变。豆腐定型撒上抹茶，鲜嫩爽弹。豆腐的每一种风味都有自己的特点。豆腐裹上面包糠，高温入油锅炸至金黄，表皮脆爽，里糯清香。豆腐皮蘸上蛋液面，下锅油炸，炸至两面金黄，切块清新自然。一块豆腐，一桌菜肴，豆腐宴从寿县文化底蕴中汲取营养，深受顾客青睐。
2: 豆皮是豆腐皮包的，非常嫩，非常细腻。这馅子是肉馅子，看着非常有食欲。
3: 啊，豆腐呢比较爽滑，洁白如玉。其实这个乾隆豆腐就是外焦里嫩的。
0: 豆腐飞升淮河两岸，趁着春雨蒙蒙，方心玉的毛豆腐越发清香。暑去秋来，豆腐干走进寻常人家，手艺也塑造了美食，将烟火点亮生活，将风味化作时光。

山川秀丽，自然收获，人们因环境之变勤劳质朴，在平常劳作间收获喜悦与祝福。从食材采摘到山珍海味，再到餐桌上的琳琅满目，烟火给予人间温暖，点亮四季风味。安徽绩溪素有徽菜之乡的雅号，这里流传着一道宴席名菜十碗八，尤以茯苓十碗八最为闻名，在徽菜中独树一帜，也是皖南地区最隆重的宴席规格。徽州是一幅诗意画卷，高低错落的徽派建筑群掩映在如梦似幻的烟波浩渺之中，

晨六点，胡兰顺便提着菜篮子走出老宅，为今天远道的来客准备午餐。对于徽州居民来说，房前后院都会有一方菜地，简单雅致，自给自足。胡师傅趁着露水尚未散去，采摘新鲜的辣椒，确保今天午宴的鲜食尚可。作为十碗八宴席传承人，胡来顺从事徽菜烹饪已经30余年，对于食材处理早已烂熟于心。手摘青菜，萝卜切条，辣椒切断，鸡肉大刀剁块，豪放大气。草鱼快速分离，切成块状，猪蹄快刀成块，简单明了。对于徽州人来说，家家屋顶都会晾晒一些食物，红薯粉丝就是其中之一，它也是十碗八原料之一。徽州的厨房富有风味的气息，厨房水汽慢慢升华，胡师傅及其助理阿姨孙淑华一切准备就绪，此刻正酝酿一场风味的变化。十碗八的重中之重围上台基，柴火在炉膛内慢慢升温，铁锅温度升高，加入鸡油煸炒，待炒出油脂加入鸡肉，瞬间香味四溢。鸡肉在铁锅炙热下慢慢蜷缩，高汤灌入，搭配合适的调料，大火猛攻，鸡肉的风味瞬间发生变化，鸡肉渗出汤汁，沸腾欢悦，盖上锅盖慢慢煮。徽州文化极具地方特色，不管是传统民俗活动还是地域的美食文化，都是一张地域名片。在宴席上，十碗八的第一碗为上台鸡，最后一盘是下台鱼。对于做鱼，胡师傅也自有经验，锅内倒入少许油，鱼块下锅煎至微黄定型翻面，再加入清水没过鱼身，鱼肉慢火熬至汤汁浓厚，盛出鱼肉，此刻鱼肉鲜香味美。十碗八不仅仅是一种宴席，更是一种徽州文化。歙县古城，距古城4公里处有个古村落问政村，在高山峡谷中生长着一种风味，山林地区雨水丰沛，罗来翠一同往日，上山挖一种美味，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问政山山竹茂密，竹子的根长着一种山野风味，表皮覆盖着棕黄色的桶皮，身姿肥短，顶部略尖，外形呈锥形。竹笋的挖掘需要技巧和耐心，寻找山笋的根须，看准铁锹沿着根部插入泥土，顺势一撬，竹笋破土而出，捡起竹笋扔进篮子。新鲜竹笋带有淡淡的竹香，富含膳食纤维，质地鲜嫩。竹笋蕴藏着大自然的生命力，承载着生活的美好。忙碌了一上午，罗来翠手提鲜笋踏雨归来，将竹篮放置屋檐下，雨水滴在山笋表面清理泥土，用清水冲洗笋身。洗后的竹笋清新自然，切掉竹笋多余部分，沿着竹笋根部往下下刀，剥去外皮，鲜笋露出笋心。问政山笋味道鲜美，山笋肉质细腻，口感爽脆，富含维生素和钾。问政竹笋清香鲜嫩，每年产量较少，口感和营养价值也较高，将嫩笋切成薄片备用，

0: 在黄山，这片山笋常常与咸肉搭配，肉质细嫩，肥瘦相间，口感鲜美，可以长时间保存，是黄山地区的特色美食之一。这是一道传统的家常徽菜，切好的咸肉直接烹饪，肉香滋味浓郁。山笋加入咸肉锅中，用文火煮，山笋快速吸收肉汁的精华，炖好汤汁柔软可口，散发浓郁的香气。这是山野带来的鲜美滋味，也是农家餐桌上的一道经典美食。徽乡故里，湿润的气候营造神秘的境界，人们守护传承，感受美食的魅力与韵味。在徽乡的田野里，翟和胜正精心守护一方绿色。每年端午，桃花潭将迎来划龙舟的民俗活动，这一盛会给这片乡土注入了浓厚的节日氛围。桃花潭这个诗意的乡镇，美食从不缺少，其中王门宴是桃花潭地区有名的宴席风味。翟和胜是本地乡民名厨，粉蒸肉的关键在于选用优质的猪肉，将五花肉切成肥瘦相间的大块，便于蒸煮和入味。
1: 这道菜是万隆宴主打的一道菜，也是我们当地办席的一道主菜，特色就是软肉香甜，老少皆口。
0: 腌制的五花肉与米粉均匀搅拌，米粉快速吸收油脂，拌匀的米粉肉还需加入秘制汤汁。
1: 汤汁也是我烧茂林铁板的一种上面一种汤汁。
0: 米粉肉的蒸煮非常讲究，一般在2到3小时之间，蒸好的粉蒸肉散发出诱人的香气，绵糯诱人，肉质肥而不腻，让人大快朵颐。桃花潭水清澈，常年保持10摄氏度，适合鱼的生长。翟和胜每天都会取上几条，满足一日的菜品需要。这里的鱼肉鲜嫩细腻，巧妙将鱼做成一道鲜美风味，以其新鲜的口感和独特的风味征服了无数食客，更能展现鱼肉的原汁原味。翟和胜的每一道菜让人心驰神往，其中汪伦宴包括8大碗和4道凉菜，茂林蹄膀软糯香甜，肉质鲜嫩多汁，粉蒸肉口感软嫩，肉质香滑，红烧鱼鲜嫩多汁，汤汁浓郁，干笋烧肉香脆鲜滑，口感细腻，香飘鹅颈冷藏温和，鲜香软糯，山药肉汤清热去火，口感清爽。其中凉菜有凉拌皮蛋、凉拌猪耳朵、凉拌鸭胗、糯米藕。汪伦宴蕴含着桃花潭的传统文化，更是对美食的独特创新。龙舟竞渡，欢声笑语，在桃花潭领略徽乡的独特魅力。一日三餐，四季变化，厨房承载了胡师傅的匠心美味。两个人长达5小时的忙碌，终于完成了10碗8的全部烹饪，一桌香宴得以圆满呈现。同一片水源，一脉相承，付出劳动与汗水，获得鲜美时光。美食链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给予温暖和祝福。一桌人围桌而坐，正是情谊最好的倾注。人间至味，在一碗碗美味中，食客虽来自天南海北，却收获了相同的归属感。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做成，总有一个味道。那么，合肥是什么味道？是梧桐树在空气里阵阵飘香，是劲与动的激情碰撞，还是乡村画卷里的一碗鸡汤？

0: 三国时期，曹操行军至国逍遥津，留下一道药膳名菜曹操鸡，又称逍遥鸡，自此拉开了当地百姓吃鸡的序幕。合肥人的食谱上也多了一味吃鸡的风味。巢湖是合肥的内湖，作为五大淡水湖之一的湖泊，自然环境优越，气候适宜，为养鸡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农户王进航的养鸡场就在合肥巢湖市汪桥村，每年约有10000只土鸡从这里远销省内外。对于王进恒来说，养鸡是头等大事，养鸡的食料是重中之重。走地鸡之所以彪形匀称，离不开玉米。
1: 它的润重，你看，
2: 它玉米润重好，玉米粉也好，
3: 纯玉色的。
0: 玉米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富含较多的糖分以及氨基酸和蛋白质。玉米作为食物中的黄金，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作物。走地鸡是特别敏感的家禽，开门的微微响动让四处游走的鸡快速集结。玉米慢慢落地，群鸡为了饱腹疯狂开抢。吃饱后的走地鸡喜欢树荫下打盹儿。这一只只走地鸡寄托了王进恒对生活美好的希望。

王明胜，巢湖市汪桥村村民，对于鸡的做法有自己的心得。每逢年节或者重要的日子，他都要抓上一只鸡。倔强的鸡在王明胜手里没了脾气。鸡在人类发展史上一直作为家禽，其驯化历史至少约4000年。

0: 想要保证鸡肉的新鲜，必须快速处理鸡毛，使用75到80摄氏度热水浸烫鸡身，高温下的鸡毛在王明胜手里快速脱落，等待羽毛软化，加入凉水，确保鸡肉的毛孔收缩。夫妻二人快速配合，清水冲洗，得到一只干净鲜润的母鸡。家庭里分工明确，清理鸡肉的细活落在了王岩的手上。沿着鸡肚缓缓下刀，鸡胸肉展露眼前，清水冲洗鸡的内壁，得到一只鲜嫩的土鸡。正宗土鸡鸡肉白色至浅黄，呈现出透亮的光泽，皮肤光滑滋润，鸡的背部和尾部脂肪分布均匀，鸡肉丰满富有弹性，肉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蛋白质，其营养价值较高。夏日的小院格外耀眼，王大哥快速下刀，鸡肉正被慢慢分解，鸡肉的肉质鲜活富有弹性，农家土灶可以还原食材的原始状态，柴草在锅底燃烧，铁锅加入少许清水，将鸡块下锅，轻轻翻动，鲜嫩的鸡肉急速在热水中窜烫，鸡肉经过焯水，更大限度锁住鸡肉中的营养，把控时间将鸡肉快速捞出，沥干水分。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百年古井水是鸡汤风味的真正主角，井水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甘露纯清甘甜，为鸡汤的鲜美添了一味风土气息，陶土砂锅作为炖汤的容器，具有更强的导热功能。早在几千年前，人类就开始使用砂锅作为容器，砂锅熬制出的鸡肉更加鲜香软烂。调入井水，简单的配料比，保证鸡汤的原汁原味。煤球炉更好地让砂锅持续锁住温度。生活有时候跟炖鸡汤一样，都需要时间的积累，只有达到一定的沸点，才能释放出营养与香味。2个小时的熬制，鸡肉正在升华，鸡肉脆软香糯，很有韧劲儿。
1: 鸡汤来了，鸡汤啊！
0: 一碗鸡汤温情传递，化作家人间团聚不变的风味。中国有漫长的稻谷历史，成熟的稻谷饱满金黄，每根枝条上都挂满稻穗。如今稻谷成为生活里的主要食物，也是养鸡的重要食料。上午8点，郭本元提着一桶稻谷，慰劳他的财富密码——山林鸡。这里的山林鸡羽毛黄黑发亮，眼睛灵巧活跃，鸡冠通红饱满，姿态健硕活泼。山林鸡像精灵般穿插游走山林之间。想要抓一只山林鸡不是一件易事，郭本源拿起捕鸡网，大步往树林深处走去，锁定一只鸡，身体自然放低，脚步放慢，头略向前倾，找准时机快速一扑。鸡成功入网，便插翅难逃了。解锁鸡肉风味密码的钥匙就藏在大厨袁松手里。鸡肉的处理有着自己独特的秘诀，宰杀的鸡肉必须经过低温冷藏。

低温下的鸡肉可以快速释放酸，让鸡肉更加富裕浓香。鸡快速放入70度的热水，释放鸡肉表皮蛋白质和碳水。

0: 制后的鸡肉弹爽，肉质细嫩，浓缩了合肥人对风味的积累。在安徽，鸡汤的吃法丰富，搭配上炒米更有风味。炒米与鸡汤的鲜美完美融合，带来口感和味觉上的双重享受。
1: 经过了鸡汤的浸泡，炒米非常的入味。
2: 鸡蛋泡炒米味道特别鲜美。
0: 夜幕降临，在漫长的岁月里，鸡肉充满想象力的风味转化，完全融入到合肥人的情感里，成就了合肥老母鸡汤大道至简、内有玄妙的经典。

0: 千沟万壑的表层，恰如奶油般的柔滑细腻，散发着淡淡的鲜香。这是源于羊骨中的胶原蛋白，被高温融化后凝结成胶状。复杂的加工孕育出一种独特的风味。12月，安徽萧县本地山羊又迎来紧俏的时候。今天又将有一只山羊离开这里，杨大爷有些不舍。每隔一周，朱连营就会来到这里完成一件重要的事。寻觅上好的山羊是他熬好一碗羊汤的开端。
1: 我们家的羊每天早上6点钟开始上山，吃山上的野草，喝山羊水。这的羊三种羊肉比较鲜，比较嫩，猪肉汤比较浓，比较白。
0: 萧县羊肉汤作为中国传统名汤，因其醇而不膻，肥而不腻，盛名超300多年。吃羊肉，喝羊汤，更是当地人一日三餐里念念不忘的香味。然而，一碗地道的萧县羊肉汤，对食材的风味转换需要精准把控。上午10点，朱连营将山羊运回店里，接下来便是风味的酝酿时刻。切割羊骨讲究蕴藏分寸之间，
2: 羊腿的完整剔除方法要保持羊拐这个筋的完整性，还有这个羊骨头上面要带一点肉。
0: 作为萧县羊肉汤的核心食材，朱连营的熬汤工艺自有秘诀。
1: 我的羊肉汤用3种骨头，一个是前腿骨、后腿骨，还有一个是羊蝎子。
0: 羊骨含有磷酸钙、碳酸钙、骨胶原等成分。羊骨清理完毕，加入适量清水，接下来便是长达8个多小时的熬制时间。高温沸水下，汤汁激发成乳白色，出锅的羊汤如奶汁般浓醇，鲜香四溢。羊肉打底，加入羊汤，香菜提味，一碗地道的萧县羊肉汤盛装登场。也正是这一碗集结着香、醇、鲜、辣多重口感的羊肉汤，征服着人们的味蕾。
3: 这块它是用的本地小山羊，
4: 就是吃起来很弹不腻。
5: 我常年在外地，每次回小县的时候就想着喝小县的羊肉汤，外地是做不出这个味儿的。
6: 这个羊肉汤我从小到大都喜欢喝，就是冬天的时候喝完浑身暖洋洋的，特别好。

0: 一个面来，一个汤来。哎，慢慢的看。
1: 安徽人在饮食上的差异，南北各不相同。在徽菜系中，杂粮与肉类的碰撞，酿造出一道粉汤绝配的徽派小吃，浓醇而美味。从合肥出发，一路向北130公里，抵达淮北平原。每天，师傅们要在半小时内对一头牛完成所有部位的分解。也正是这种生长在淮河流域的黄牛，成为了淮南牛肉汤的原生食材。在淮南，除了传统的早餐，很多当地人的清晨是被一碗醇香的牛肉汤唤醒。人声鼎沸，映照出淮南人的热情和豪爽。千百年的传承，成为了一道安徽的代表风味。李华锦做牛肉汤已经有20多年，他清楚地知道，汤才是征服食客味蕾的灵魂。选取焯水的牛肉、牛骨和秘制料，慢火熬煮6个多小时，才能熬出一锅原汁原味的牛肉汤。
2: 我们那个汤料是我们自己亲手熬的，肉质纯正，原汁原味的，不添加任何添加剂。
1: 牛油汤锅热辣滚烫，红薯粉丝和千张快速下锅，用时不到3分钟，粉丝爽滑软糯，汤底清亮鲜美，撒上香菜葱花，一碗汤味醇厚、鲜香爽辣的牛肉汤由此诞生。在淮南，喝牛肉汤必配一份酥油烧饼，一口汤一口饼的绝佳 CP， 承载的不仅是美食，更凝结着淮南人的浓浓家乡情。食为天，食以汤为先。在合肥，另一种用猪头熬制而成的汤，久经岁月的沉淀和工艺的传承，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风味标签。
3: 老板，来份猪头汤。
4: 要整的，要碎的。
3: 我要整的。
4: 好的。
1: 猪头汤在这里已经开了40余年，每到饭点时间，食客们闻香而来，一口汤一口饭，无疑是市井生活中最温暖的味道。猪头汤的味道灵魂全掌握在王梅香手里。王梅香熬制猪头汤的手艺传承于她的公公。一碗鲜美醇厚的猪头汤需要新手合一的塑造，洗净的猪头在熬制前需要反复刷洗，去掉表层的污垢和血迹。猪头脸朝上放入锅中，久经熬制的汤水是一锅猪头汤美味的基础。
4: 火烧开，炉火炖2个小时就行了。
1: 猪头汤的熬制讲求汤底鲜美，回味醇厚。先用大火烧开，再用小火炖煮，使猪头肉软烂又不失嚼劲。为达到极致的口感，煮好的猪头肉还需要心灵手巧的快速分解。
4: 像这个一定要趁热搞，要不趁热的话，冷了以后它就搞不下来了。
1: 骨肉分离后进一步处理，根据肉部位的差异得到2种口感的风味。整肉源于猪脸颊肉，入口顺滑，富有弹性， 碎肉则因经手相见而嚼劲十足。品尝一道正宗的猪头汤，离不开店家自制的下饭小菜，虽不见丰盛，却赋予舌尖别样的滋味。一道猪头汤，用传统的烹饪方式，将肉香流于唇齿，鲜美落于腹内，吸引着远近食客的眷顾，也在合肥的大街小巷中留下独有的风味。
3: 我付过了一份打包。
1: 无论是岁末天寒，春去秋来，安徽人的餐桌上都离不开一碗汤的慰藉。在萧县，吃羊肉喝羊汤早已成为当地一种饮食文化。在淮南，有肉汤加上酥软的烧饼，开启人们一天的味蕾。在合肥，猪头汤的滋味仍在穿肠撩胃。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2: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3: 秦腔都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风从海上来，相遇只是开始，激发才是秘密。山海相交处，崂山是抵达与出发的双重锚地，崂山也是人类文明交融共生的见证。没有永恒不变的风景，只有不断前行的脚步。一代代人来了又去，崂山始终无

0: 林道阳，出生于广东宝安县。1912年，进入耶鲁大学，系统学习林学知识，成为首位取得耶鲁林学硕士的中国人。
1: 欧洲人呢，就经常展示中国某某省、某某地方，完全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林。欧洲人就说这个中国为什么穷，老百姓为什么弱，就是这个他们这个不注意造林，这个自然生态环境都破坏了。
2: 有没有人猜一下这四个是谁呀？
0: 归国后，林道阳倡导设立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协助孙中山谋划民国林业政策。1922年，林道阳来到青岛，出任林务官。在青岛，林道阳与他的广东同乡康有为比邻而居。红瓦绿树，青山碧海，为中国第一，正是康有为对青岛的礼赞。在这位戊戌变法领袖眼中，崂山本是天上的芙蓉，无意间来到东海边。而接手林业的林道阳，要继续保护好这座城市的红瓦绿树与青山碧海。林道阳登上崂山，看到以重峦叠翠、蔚然深秀，成为寻仙求道之士向往之地的崂山，已是山童野翅、丝网灼灼的景象，水土流失严重。林道阳将这里视为他实现森林救国思想的试验田，为了鼓励市民种树。仅1923年一年，林道阳就免费发放了13.7万多株苗木。他还编练了40名林业警察，负责巡查保护森林。林道阳比较世界各国的林业政策，把振兴林业当成中国的急务。然而，为时局所限，林道阳森林救国的理念终难实现。风从海上来，总要落下属于这片大陆的雨水，这是崂山的转化之功。这片融汇中西的山海城，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文人志士。1924年，私立青岛大学成立，聘请蔡元培为名誉理事。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创办，杨振声任校长。两年后，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崂山脚下，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老舍在这里创作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闻一多买首楚辞和唐诗，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从传统的文脉寻觅出路。德国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王干昌在这里教授近代物理学，立志科学救国。他们有的融汇中外，有的贯通古今，激荡出齐鲁文化史上一个璀璨的时刻。
3: 这一批名师来到青岛，他们都留下了创作呀，这个学术研究啊，还有生活呀、教学啊，都留下了很多故事，也都出来很多成果。他这个大学就是一扎根青岛，就改变了他的一个文化土壤，他能够改变这个地方的气象。
0: 正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梁实秋，扶杖上崂山，目之所

集，崂山是一幅幅浑厚又空灵的水墨画，大块的青石陡峭如雪，绝似山水画中大斧劈的皴法。北九水的风光让郁达夫想起韵润着江南的唐诗与宋词，遂写下十里清溪千尺瀑，果然风景似江南。作家沈从文曾多次游览崂山，一次他在北九水偶遇一位坚强的女孩，启发她写出新文学史上的名篇《边城》。他要用这部作品给在那里很寂寞地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一种勇气同信心。对酷爱海洋生物的人来说，崂山脚下的海滨是个秘密乐园。1932年，由蔡元培发起的青岛水族馆建成开馆，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水族馆，也成为中国近现代海洋科研的起锚地。在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也在布局海洋各学科的教学和研究。1935年的一天，一位儒雅的青年首次在崂山脚下的海滨发现了动物进化史上的活化石文昌鱼。这位青年就是后来成为中国海洋科学奠基人的童弟周。童弟周是比利时比京大学动物学博士。9·18事变爆发后，童弟周毅然归国，在青岛创办了实验胚胎学研究室。他的日记本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中国人不是笨人，应该拿出东西来为我们的民族争光。文昌鱼是最早的脊索动物，至今仍保留着数亿年前的形态，几乎没有任何进化。在达尔文眼中，文昌鱼是探寻脊椎动物起源的钥匙。童弟周成为第一位发现文昌鱼的中国学者。在大学科学馆二楼的实验室，童弟周解决了文昌鱼的人工饲养难题。新中国成立后，童弟周再次回到青岛，用文昌鱼做出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文昌鱼见证了海洋科学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是中国海洋科技领域唯一的国家实验室，崂山实验室。崂山不仅是东方山海间的地理标志，更成为海洋科研高峰的象征。

0: 清早，安吉鲁把自己的螳螂拳武馆装扮一新，迎接着家人和徒弟们的到来。
1: 天下螳螂百出厅，
2: 恭喜！
1: 哎，恭喜！螳螂拳，哎，螳螂拳，
0: 他们要把新年的第一声祝福送给远在中国的师傅，螳螂拳第九代传人陈乐平。
1: 师傅，你好。

0: 好，你好，你看这里有我的徒弟们，祝你们新年快乐。
1: 你现在很厉害了啊！祝你们阖家欢乐
0: 啊！谢谢，谢谢。

功夫就是时间，这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古老哲学。云蒸霞蔚的仙山道海，自古便激发着华夏民族对天道和人生的探索。明末清初，朝代更迭，一位江湖中人来到了崂山华岩，有人叫他于七，也有人叫他王朗。在绵延的群山中，这位武师从对螳螂的细微观察中参悟到了拳法的精妙，

0: 父在这里等我们。师父，我很高兴看你啊！你好吗？你好。伟大的文化总是相互吸引，向往远方的人们风雨兼程。早在元朝初年，17岁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便跟随父亲和叔叔，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地域广袤、人口繁盛的东方大国。
1: 我去中国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安吉洛，马可波罗跟中国分享的文化，你跟我们分享的武术文化，所以你是现代武术的马可波罗。
0: ”每一场抵达，都要经历漫长旅程，艰难跋涉。
1: 从1980年到1995年，每周末从博格拉去米兰 Chinatown， 有很多武术书。我看了一本书是《中国螳螂拳》，里边有很多理论、战略、历史、文化，这个很重要。
0: 1998年，安吉鲁跨越山海。自信满满地找到了陈乐平，却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
2: 哎呀，我说是螳螂拳啊，我点了头说不怎么地，我也没给他讲戏，我说你练拳没有用，得了也不够，你都吧，我不要你。
1: 我的师父陈乐平不要我，他说不能教你，因为你不会说韩语，不会写汉字，不能明白我的思想，我的意见，所以我回去意大利买了一本词典，每天学习5个汉字。6个月以后，我再来青岛，说师父，我在这里会说汉语。
0: 此后10年，安吉鲁一次次往返于中国和意大利之间，这是安吉鲁武术修行的10年磨一剑。
3: Si dice pur non avendo niente, ha fatto tanto. Ha studiato tanto da solo, pensi solo a te stessa e pensi hai paura di perderlo, quindi allora fai questi gesti, però non è giusto.
1: 1 2 3 1 2 3。
0: 2008年，年届不惑的安吉鲁，终于成了陈乐平的弟子，春风得意的在意大利开启武馆。
1: 40，他叫老山，因为他去过老山，他说非常漂亮，所以我的师父陈乐平说：“好的，你叫老山。”他的中文名字是泰山，他叫 Giovanni， 71岁，他去过老山4次，打2次，打 N 多次，了。我的徒弟们当教练是21个。我的徒弟们跟他的学生一共是300多。
4: 他比我大半年，
5: 下三月
4: 啊，意大利哥。
0: 这片海上仙山，身处开放交流的前沿，以最包容的胸怀拥抱着坚韧不拔的治和者。
2: 啊，打不见
1: 了，发多病了。
0: 中华文化，含纳百川，不择细流，在一代代的传承与创新中，根深叶茂，历久弥新。

0: 交流的大门双向敞开，互鉴的活水彼此奔赴。一场关于啤酒的盛宴，从德国远渡重洋，流动在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大街小巷。街舞同样从国外兴起，因广受喜爱，成为啤酒节上重要的艺术形式。
1: 你看今天这个天美如画，
2: 我躲掉了台风，你知道吗？
1: 对，
3: 我们中文名字取的是半岛武士，英文名 Snowman， 是因为我们青岛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叫做石老人。
2: 哦，我还一头雾水了，原来是这样。
3: 对，
0: 舞从域外来，传入中国短短40年的街舞，融入进这古老且包容的山海，生发出健康向上的东方内涵。
2: Are you ready？下面为大家带来的放下手机看节目。

0: 轻淡雅，却难掩浓情蜜意。这是音乐人张文成写给劳善的情歌。作为劳善区原创音乐协会的会长，张文成也曾追浪弄潮，期待发现一块新大陆。
1: 刚一上岛，那时候在上了海南岛，那时候叫上岛，花了20块钱吧，还是十几块钱买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都响，一辆破自行车，就每个厂子去跑场，艰难的去，享受自己的就是每天可以和音乐接触的过程。
0: 千难万难，不离劳善，这是在山面海的劳善，对每个游子的叮咛。四海为家的张文成终究还是回归了劳善，他的音乐之梦也终于扬帆起航。
1: 作曲的老师，他当时在写这个曲的时候，他就是把自己关到了劳善的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呢就拿出了一个曲，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形成了第一首歌。当时那时候忽然间特别快乐。
0: 大自然将最美的乐章送给了愿意亲近他的子女，而感受到

0: 幸福的孩子，也在用最饱满的热情歌颂着崂山。
1: 你我天涯两端，
2: 这是写给大崂山的第一首歌。
3: 当时怎么想的要给崂山写首歌？
2: 这个是情怀最深的地方，从小的时候就在这儿了。
4: 大家一提到崂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那种骄傲感，或者有那种就是依靠，很温暖的情景都在里面。
2: 是老人也好，一草一木也好，每一个水流也好，或者身边拍岸的浪花也好，它其实都像是一些音符，赋予了崂山与生命。它能让更多的人因为家乡这些山山海海的存在而真的就是有所依靠。

高山，有川谷之于江海，这里爱与美交织，开放与进取并蓄，这里自信与文明相融，沉着与力量共存。这是仙山与圣水造就的一方福地。这是山海城共同书写的时代大道。新潮逐浪高，山海不为远。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崂山，陆海交界之地。八月，暴雨骤至，山水奔流而出。水从来温润，应时而动，孕育生命。水亦能激荡，惊涛拍岸，重塑山川。众河归海，林雨苍生，万物复苏，滋润出世间万千生命的多彩故事。上山入水。

0: 老山三围大海，背负平川，海平面下是一个丰富的生命世界。七月底，崂山脚下黄山村的渔民们将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生产季。在崂山头以北5海里左右的海域，有一条自然形成的海底深沟，每年夏季，这里便是海蜇繁衍生长的聚集地。捕捞海蜇，黄山村有天时地利之便，被称为中国特色海蜇第一村。潮起是大海给渔民们发来的出海信号。刘和李和两位渔民共用一条渔船，驶向那片熟悉的海域。
1: 这个六块总算了。
0: 渔民们是利用潮汐涌浪的好手，他们仔细观察潮流走向。
1: 加油！
0: 刘和李从17岁起就出海，对海流和海蜇的走向非常熟悉。但是海上作业风险极大，他从来都不敢掉以轻心。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体力活，大个头的海蜇一个就要上百斤，刘和李要和同伴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收网完成，渔船第一时间驶向码头，村里的女人早已等待在那里，下面的工作需要他们的巧手来接力了。海蜇里子是从海蜇散布位置内侧撕下来的一层膜，只有第一时间分离加工才能被保留住，一旦时间耽误就会原地消失。这是海蜇身体里价值最高的一部分。手扒海蜇里子是来自黄山村世代传承的手艺，到刘和李妻子这一辈已经传了400多年。岸边的火灶也热闹起来，海蜇脑子、里子、爪子分门别类，迅速入锅热焯，即刻冷凉。紧张的劳作之后，码头暂时陷入沉静，等待着另一场随大潮而起的喧嚣。中秋节，海蜇捕捞进入尾声。今年海蜇大丰收，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刘和李和妻子打理好今年最后一船海蜇，开始准备团圆饭。在城里工作的孩子今天回家，

0: 年幸福，祝同学快乐。
1: 刘和礼的父母年轻时就是靠打海折撑起这个家，他们一生所愿就是希望全家人平平安安。
2: 在乐山有这么句话吧，就是千难万难不离乐
3: 山。
2: 在乐山吧，就是山好水好，
4: 风水宝地嘛，
2: 就是空气也好，
3: 它就是宝地。
1: 在山面海，

物阜民丰。崂山是稳固安定的依靠，大海是永不停歇的前方。这片山海给了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希望。感恩这座山，敬畏这片海，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作和智慧创造，领受自然的无私馈赠，体会生活的千般滋味。

0: 崂山，中国第一瓶天然矿泉水的诞生地。花岗岩山体在地下存储了丰足的水源，这些水经过多级岩层的渗透过滤，从石壁或石隙中渗出，形成众多干裂甜美的山泉。相传1905年，一位名叫马牙的德国人在崂山余脉太平山上狩猎时，发现许多小刺猬围着一汪清泉饮水，他掬水捧饮，顿感泉水清爽甘甜，便在这里打出一口水井，命名为刺猬井，成为后来中国第一眼矿泉水水源井。真实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呢？2017年初，青岛市档案馆工作人员梳理当时的历史档案，在德国骄傲总督府呈报给国会的骄傲发展备忘录中发现了线索。
1: 我们就开始查骄傲发展备忘录，说矿泉水厂已经建成这个很久了，这说明就是这一年度这个矿泉水厂应该是已经去总督府的这个注意当中。你来看看那个，这是就是青岛官报上刊登的伊尔提克矿泉水的一个广告，这个时间呢是1900年9月8号，崂山矿泉水呢，成为中国最早诞生的这个矿泉水水厂。
0: 崂山矿泉出自中国东部典型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冰川融化时，矿物质和藻类物质一起流动并缓慢沉积，冰器物中的钾、钙、锶等微量元素淋滤到周围土壤，最终形成罕见的锶和偏硅酸复合型低矿化度的天然矿泉水。这座山因为它的泉水而声名远播。崂山有多高，山泉水的势能就有多强。崂山主峰飓风海拔1132.7米，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第一高峰。山水相依，以飓风延伸的各条山脊为分水岭，17条河流以崂顶为中心向四周放射开来，大多向东或向南流入黄海。飓风北坡有一口太乙泉，也被称作源泉，泉水顺山势曲折而下，沿途汇集众多溪流，群山环抱，流水遇崖而转，在转折处又冲旋出数个潭湾，这就是崂山著名的9水18潭。潭水溢出，形成了崂山最长的河流白沙河。

0: 炎炎夏日，人们喜欢溯溪而上，游山玩水，俯松听风，想在这清丽欢畅的山溪之中做一位仙胎游鱼。崂山仙胎鱼是一种珍稀淡水鱼，对水质要求极高。白沙河的河床底多为卵石沙砾，水质清澈，有丰富的饵料可供仙胎鱼栖息生存。上世纪末，仙胎鱼野生资源急剧减少，面临几乎绝迹的困境。从2010年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水产专家就着手研究，终于突破仙胎鱼人工繁育的技术难题。五月底，博万军来到北九水，开始今年的第一批仙胎鱼放流。
1: 今天的鱼苗呢，相对来说呢，就说是稍微小一些，更容易就说是让它在河流当中更好的生长。
0: 在人们的呵护下，北九水及白沙河的仙胎鱼资源逐渐恢复。溪流潺潺，鱼翔浅底，为这方奇秀山水又平添了一份灵动与活力。

水无常形，在天地之间遵循着自然之道。它可以是飘逸的云雾，让崂山仙境飘渺；它可以是流动的河溪，让崂山灵动秀美；它可以是冷凝的冰雪，让崂山银装素裹。

0: 临近腊月，刘振区又迎来一个旅行团。今年75岁的刘振区是一位公益讲解员，经常给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当导游，讲述渔村的前世今生。
1: 这条河就是整个这个村的原始河，我为什么就站在这个地方讲这个河水上去？所以这个山进去山坳里边才把8米多米的它这个入缝，这个水的源头留下来。
0: 环山向海，红瓦碧波，这里是中国首批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它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在崂山95.7千米长的海岸线上，散落着20多个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大都沿河而建，山间流水就是村民们的日常生活水源。600多年前，刘振区的祖先来此定居，也是因为这条顺山谷而来的河水。
1: 这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水土空气好，长寿老鹰多。
0: 在崂山深处的渔村生活，最难过的一关却是水。冬春季节，河流干涸，无水可用，再加上村庄人口的代代繁衍，更加剧了用水荒。
1: 到干旱期间嘛，就早晨去排了号，挑着水桶，从咱到家挑一趟水回去，将近半个小时。
0: 水库的修建是青山村几百年间的一件大事。
1: 利用原先69年修水库，解决村的吃水问题，就想法把这个水库的加宽、加厚、加高，但这个水呢，又干净又卫生。

0: 刘振居在渔村生活了一辈子，只上过小学的他用数百万文字记录着一代代村民逐水而居的故事。
1: 我们这个七十多岁的人，再不去挖掘，再不去讲的那历史这故事，再往下人就没了，整个那些东西都带走了，就什么就不存在这东西了。我就想着把它一点点把它传下去。

0: 生活在崂山脚下的陈淑兰老人，明天将迎来101岁的寿诞日。一份非同一般的寿礼正在加紧制作。这颗18千克的大寿桃，经常宴丝毫不敢马虎。大小组件有60多个，哪一个尺寸出了差池，就会满盘皆输。经常宴的这双手，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水和面。水是来自天上的甘霖，面是来自土地的物产，水面调和是敬天礼地的感恩。
1: 我们是崂山山泉水和面，手工揉，铁锅蒸，木材烧，崂山水绝对是灵魂，因为我们崂山水它就比较甜比较细腻，所以我们做出来的馒头它才回甘那么的香甜的那种感觉。很多人就哎呀，就是我小时候吃的味道。一揉一压，一揉一压，
2: 就这个样子，
1: 十几团，用手去挤啊，把所有的褶皱都收进去。你怎么浑身都是褶皱呀？啊，胖胖的小手。
3: 别说我胖胖的
1: 小手。哦，不说了，不说了。
0: 这是属于渔家妇女们的节日，她们用自己的奇思巧手把传统的馒头变换出多彩的模样，成就了一件件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艺术品。今天崂山脚下的王各庄街道每年生产各式馒头1500万公斤，馒头早已不仅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口粮。色彩喜庆的大馒头见证着渔家人一生的大事，结婚、生子、乔迁、过寿，在人生的重要时刻它总会如期而至，带来亲朋好友浓浓的祝福。
4: 这是一个大寿桃。
0: 寿桃是子孙们献给老人最吉祥的礼物，这是数百年来传下的习俗。生活需要仪式感，亲人欢聚在这里，他们共有来路，心灵相通。家族的血脉，生命的力量，将如水绵延，代代相传。

水的姿态万千，因其随物复形，生命才有了万般样貌。水的能量无穷，因其善利万物，世界才有了千帆竞渡。每一滴水都映射出崂山的不同界面，每一片海都是生生不息的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大
0: 的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5: 别相互。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1、2、3，知道了吗？
7: 叫我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 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雨在这个地方总是不期而至的，却将一些生命召集到了一起。他们之中有不少的外来者，像候鸟那样跨越海峡来此寻找温暖。阳光同样不期而至，将这里照亮照暖。

这里不仅是让青斑蝶们满意的归宿，还保存着地球生态中古老而神秘的记忆。这里是

霍禄家族的哨兵接收到了气压转变的微弱信号。阳光将至，家族成员们纷纷走出丛林。公鹿们昂起头迎接天空，阳光能让他们头上的鹿茸茁壮成长，更激发了他们的活力。成年雄性坡鹿能重达100公斤，却能轻易跳出5米之远或2米之高。

坡路的生活悠然自在，而他们背靠的雨林核心圈里却有着另外一套生存法则。

蜥蜴已经在地球生活了至少2亿年，除了南极洲，蜥蜴几乎分布于所有陆地环境。根据不同的环境生态，它们在全世界分化出了数千个种类。眼前这只公蜥身体如同成年人的中指大小，这棵大树

有他生活所需的一切。水源尚且需要寻找，但食物经常会送到嘴边。

蚂蚁虽小，可量管够，并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蚂蚁的蚁酸让很多昆虫猎手都望而却步，但在他看来，却是一种独到风味。树木铺就了通往阳光的道路。晒太阳是冷血动物获取热量的最佳方式。在雨林中暴露自己很危险，但它自有藏身技巧。

原来这棵树早有主人。闯入者亮出了战旗，对方却更为凶猛，逃为上计。

两只成年公蜥不共享同一棵树，这一点被写在他们的基因中。一场驱逐战在所难免，闯入者往上寻求机会，但驱赶者并不希望留下后患。

驱赶者还在继续逼迫，他只剩下一个选择。这种蜥蜴叫做班飞蜥。 这样的情景只有在亚洲的热带雨林才能看到。一些高度依赖树木为生的蜥蜴进化出了翼膜，既能用于滑翔，又方便收纳，把树与树之间的桥梁携带在了身上。这一切 都跟一种特殊的植物有关，龙脑香科植物，雨林中最高大的植物类群。起源于非洲的它们，曾在传入亚洲之时，极大程度地拔高了树冠层的高度。传入的时间比飞蜥开始出现的时间略微提前。学界推测，龙脑香科植

植物的传入，影响了包括蜥蜴在内的一系列动植物的进化，让亚洲的热带雨林成为了今天的模样。由于纬度和气候的关系，中国本不被看好有热带雨林存在，但正因为龙脑香科植物被发现，在极少地区被印证了存在这一生态系统。而海南岛中西部这片4269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所保护的，正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海南长臂猿，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全球仅存的30多只都生活在这里。它们对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只待在完全原始的雨林地带。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世界留下的奇异物种不仅于此，它们正要趁着这阳光正好的时刻一一登场。如果把植物比作雨林的骨骼和皮肤，河流和溪水就是雨林的血管。蜻蜓可谓对气候变化最敏锐的昆虫之一，才刚刚放晴，空气里就弥漫着爱情的味道。一位特殊的嘉宾入场，利尼斯聪，全世界只有在这里能见到他们。外形的独特让分类学家们将它们单独归为一科。蜻蜓目的成员几乎都是凶猛的肉食性昆虫，但当阳光洒下，利尼斯聪将呈现它优雅的一面。这是雄性之间为领地和配偶而展开的竞争，却完全是一场舞蹈大赛，没有肢体的碰撞，只看谁比谁舞得更久。但常常比到中途，会有第三名参赛者加入。甚至第四名。最终的胜利者获得了这片溪流宝地的领地权，他将有更多的机会等到雌性的到来。有些植物争夺天空，有些植物则钻研大地。4亿年前，苔藓就已生活在地球之上，它们分泌出来的特殊酸质能加速石头的风化，形成土壤。极强的储水能力则维持着雨林湿度平衡。容易被忽视的地带往往造就奇特的物种。海南角堂因复眼上的尖角而得名，是角堂属在中国的唯一一只种。这样的外貌显然是为了在苔藓中藏身。邻居们也长得各有千秋，

螳螂普遍以好斗著称，海南角螳却温文尔雅。它们体长不超过3厘米，腿细如丝，苔藓给这微弱的身躯提供了绝佳的庇护和攀爬的条件，更能帮它们吸引食物。每当这类软嫩的昆虫出现，角螳会复原猎手本色。一只角螳的寿命只有6个月左右，繁衍后代是种群的头等大事，但它的四周并没有雌性出现。好在天气晴朗，昆虫间的信息素能更有效地传播，是时候去交际一下了。这棵树根上传来了雌性的气味。

成熟雌性的气味浓郁了起来。就是它，气味的来源。要展现翩翩风采，总得先清理一下自己风尘仆仆的仪表。他们对身上微小的异物相当敏感，雌性角堂在求偶仪式上多为等候型，这位远道而来的男士需要靠自己的魅力去征服他。他走了下来，腹部丰满而成熟，多么典雅的黑莓糖。从看到他的那一刻起，这位男士的目光就再没有离开过他。但好在黑莓糖给了他机会，他有点着急，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很可能是一个错误。普遍情况下，这短短十厘米距离，雄性得花上一天左右才会被允许靠近。黑莓糖拒绝了他。果然，在求爱这件事上，过于着急是大忌。苔藓的肆意蔓延，佐证了雨林林下地带阳光的稀缺。树木间的身高赛跑，让光线更难到达地面。植物需要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超越多个层级结构，才能获得阳光自由。

再高大的乔木，也需要从地面开始生长，难如登天。但生长本身就是在登天。往上爬，抓住更多的阳光，才能抓住更多的机会。

甚至不惜杀死对手。激烈的竞争反而激发出别样的求生手段。一些榕属植物就反其道而行，它们半复生的属性能让种子在其他高大乔木的枝丫上发芽，从阳光充足的高处向下生长。藤蔓既是它们的躯体，也是武器。原本那棵乔木将逐渐死于缺乏光照和养分的牢笼，这种手段叫做绞杀。一棵更高更大的榕树诞生了，树间留下的空洞是它赢得竞争的奖章。这也意味着这片国家公园中的基因将越来越强悍。在整个自然界，这样的规则也是合理的。枝繁叶茂也造就了大量的垂直空间，一些动物则巧妙地将其开发成了家园。树叶织成的窝是黄金蚁家族的杰作，建筑师们用幼虫分泌的丝液来粘合树叶。这是一种社会性极强的昆虫，等级森严，职能明确。在服务型的工蚁中，除了建筑师还有觅食者，他们是团结的代名词。一旦发现食物，通讯员会挨个传递信息告知目的地。在这简单的触碰间，还会有交补的行为来相互给予能量。搬运队也迅速到场，有科学家测算，一只蚂蚁能举起超过自身体重100倍的物体，更何况团队的力量。

一个拥有铠甲和武器的异类突然出现。居然是一只螃蟹。对黄经理来说，这无疑是一位不速之客。

为什么螃蟹会出现在树上？难道它不是应该生活在水中？这片雨林中总有那么多意料之外。

这是一个刚刚发育成熟的尖峰心内吸血家族，它的基因中正散发着一个信号，驱使着它再次往岸边走去。

又一个意外，但什么都不能阻止他向上的决心。更多的同胞也踏上了这样的旅途，对他们来说，上树就像一场成人礼。

目的地是树洞，这是他们成年后的家。好居所并非俯首皆是，大打出手在所难免。雨林的树洞中水分充足，虽然没有鱼，但昆虫也可供充饥。即便不再踏足溪流，他们也能安度此生。在这里，有近十种溪蟹依溪水而生。上树，避免了溪流中的资源和空间争夺。这是新内溪蟹因环境而生的独到策略。

当吸血们找好了家，这片国家公园也进入了夜晚。舞台的灯光熄灭了，但另一批角色将要登场。从这样的眼睛就能看出，简虎为夜晚而生。藏匿在落叶层里的海南遥远也终于露出真身。这可是雨后的夜晚，

这是北部湾棱皮树蛙，一位母亲。她幸运地找到了这个积水够深的树洞，这是她与孩子们的安全屋。但她无法抵挡住雨后夜晚的诱惑，树蛙依靠肺和皮肤共同来呼吸，只有当环境湿度足够时，皮肤才能使氧有效通过。此时正是它出门的最佳时机。

他从 1.5 米高的树洞一跃而下，纸端吸盘带来的吸附力让他能稳落于藤蔓之上，只需蹲个好位置，静待蚊虫靠近。为了护卵，他已数日没有进食。但再次寻找夜间美味的不只是他。

白唇竹叶青，灌木和藤蔓间的用毒高手，且攻击欲极其旺盛，一旦发现猎物，必将全力捕获。

鼠蛙这一跳并没有很远，但这片苔藓并不足以完全藏住它的身体。竹叶青也迅速到达，对冷血动物这最后一击，竹叶青必须依靠视力。两者相距只有一米，这只花皮猪本是它苦寻的食物，但它必须保持静止。竹叶青正全力分辨眼前的景象。

危险解除，遍布全身的油粒让他在苔藓中犹如穿上野身衣。劫后余生，他第一时间回到安全屋，在雨林中谋生，没有什么是比保全性命更重要的事。

但猎手和猎物的身份也会随时转换。新的一天到来，昨天的生机和杀机都将重置。这是一条福建竹叶青，它也经过了一个忙碌的夜晚，准备找个栖身之所，但此地却让它有特别的发现。竹林下一个隆起的竹叶堆，散发着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

另一股味道袭来，和刚才的接近，它更加成熟浓郁，它警戒了起来。

眼镜王蛇，雨林的魔王，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毒蛇，它的单次注毒量能高达竹叶青的10倍。

结局在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注定。眼镜王蛇的主要食物就是蛇类，竹叶青的毒伤不了他分毫，但这回他的目的是守卫竹叶堆中所孕育的正是他的孩子。

孩子们安然出世之前，他会寸步不离。误闯竹林的竹叶青是他2个多月来的第一餐。

巢穴传来了变化的气息，该告别了。眼镜王蛇有同类相食的习性，为了避免吃掉自己的孩子，母亲总会在小蛇出巢前永远地离开。

一旦离开巢穴，他们将各奔东西，父母同胞再无牵绊。他们将独自穿过黑暗，变成一片领地的王者。但这一窝24条小蛇，很可能只有1到2条能活到成年。这恰是自然界最残酷，也最完美的法则。热带雨林也如同一位母亲，她所哺育的是陆地上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高的生态系统，为地球做着无法替代的贡献。庇护这片土地的平衡需要巨大的智慧，把残酷的竞争化为生机，把幽暗之处化为乐园。他还会自己造出一场雨，去确保阳光的珍贵。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水流轻柔一点，温度舒适一点，灯光亮起，照出更美的自己，给家人的

0: 关怀，再贴心一点。好的生活从来不需要重新定义，不过是每一天每一处都好了那么一点。你或许从未留意这些一点点从何而来，但有人一直放在心上。
1: 把产品做好一点，让人们的生活再舒服一点。
0: 希望好的器物可以映照生活之美。从一个产品到一个家，30多年，在每一个细微处默默把生活品质提高一点，把产品放进真实的场景中，
2: 切换色温，
0: 一遍遍验证，一次次靠近，懂你多一点，默契多一点，陪伴多一点，把复杂的科技融进简单的生活。
3: 我常常在思考科技与人的关系，气之所向终究是人。智能不是堆参数，而是为了每个人的生活再方便一点。回归到人才是智能的价值。
4: 我要洗澡。
5: 好的，为您做好了洗澡准备。
0: 用科技与人文让家更像家。从中国到世界，从一个家到千万个家，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波澜不惊。技术在变，场景在变，秉承着以人为本的初心和那份致力于让家再好一点的用心。箭牌致力于让生活再好一点。

0: 我看咱这一大早上就开始忙着装车是吧？
1: 要到邢台市去演出我们的沙河皮影戏。
0: 哦，去演这个沙河皮影戏。像这种外出去进行演出的这种机会多不多？
1: 很多。嗯啊，我们就在省内外都演。今天吧，到公园演三天。
0: 三天呢？啊，
1: 每天都是中午下午也两场。但是晚上我们也不停，是在邢台的好南关，很受欢迎的。哦，可以这样说，我们沙河的皮影戏啊，从古至今一直都非常受欢迎。
2: 秦月琴所带领的这支皮影戏剧团来自沙河市的下谢村，凭借出色的表演，近几天的演出档期早已排满。当到达今天的首个演出场地后，剧团里的每一个人便迅速投入到搭台的工作中。

0: 汉姓李名景，号天堂，朕收陈塘关，今日夫人临盆，愿上天保佑顺利生产。
1: 老爷，夫人生了。
2: 传统神话故事对每个人而言都是无法抹去的童年记忆。皮影戏这一古老的光影艺术并未过时，在众人的期待下，今天的表演也定然不会让人失望。
0: 哎呀，这
3: 李总兵。

0: 光宗太乙真人向你贺喜了。
1: 哎，圣教的正就我也只眼劈开，跳出这么个奇怪的小东西，
0: 让我看看。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哪吒。
1: 谢师傅。
2: 沙河皮影戏起源于元代，兴盛于明清，这项自古以来便是民间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为何能在下谢村代代开枝散叶，与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
3: 你要过这个沙河，南北这个大道啊，从河南邯郸，这要到邢台或到这个北京去的，都要过
4: 都从这边走。
3: 不光这个，你看这个，这是一个东西的道，从山西到山东，在这个大沙河的南岸，这是一条道。
4: 那这个地方以前应该很繁荣，
3: 很繁荣呢。这个是个古道，就这个路西边就有两家这个大店了。路东边对着门也有两家，骡马成群，逐渐就形成运输商业了。那个时候娱乐活动啊，耍猴的，变戏法的，杂技的。当时我们村这个皮影戏就有四五家。其实那时候皮影啊，他们就像看电影一样，他比看大戏还热闹呢。所以那个时候皮影啊真火着呢，就我们这个村又为更为突出，群众们也感到自豪啊。你要出去，哎，你是哪的？我是下县的。下县的，下县那个皮影啊，对对对，就是有皮影那个村。
2: 南来北往、东奔西走的行商，为沙河皮影戏提供了多方的受众资源，各异的戏曲唱法也为其注入了多元的声腔养分。这一源自河南怀庆府的古老腔调，在融合豫北、冀南五府怀调精髓后，成就出辨识度极高的音韵特色。
5: 今天早上在六月份这个剧团这儿唱的时候，你这个戏出去就唱响了，年里年外都出去，立即村都得请他出去唱。这是老怀调，
4: 老怀调。
5: 昨天头从天接个响，庄里夫都把手个，什么我里头都包绿叶，一声大大唱，该是我说。
2: 与传统戏剧表演的四功相比，皮影戏同样讲究唱念做打，其独有的做和打，则体现在白色荧幕后。功底尽在表演者手与眼的配合之间，
3: 在脖子上这个气儿，它就支撑这个整个躯体的。它不光支撑身体，还在动头。一个手上一个气儿，它是来做这个手的动作。特殊的情况下，不要动的时候，这个腿上还有两个气儿。
4: 那也就是最多的时候，咱们要用五个气儿。
3: 对对对，
4: 在控制影儿上面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手法呢？
3: 开始学的时候，就要学会掰气儿，掰开了这个手它就在这儿能动，用着这个手的时候它可以在这儿动。你要需要两个手一前一后的行走，这样随便的合开合开，这是最基础的。然后你做动作的时候推出去，然后拉回来，还有些动作需要是个劈调，还有转身，它也是综合的在利用。
2: 随着老艺人的逐年离去，沙河皮影戏也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就在这项民间传统艺术濒临沉寂之时，有一个人毅然决心要让其重振生机。
6: 我的爷爷是拉大弦，我的父亲是打鼓。
3: 我就是跟他父亲学的打鼓。
6: 在我当支书之前，我们这个皮影戏啊，30多年没有出去演出了，要面临没有传承。我父亲、人联会都非常渴望让村里边这个皮影戏能代代相传，我们都是想到一块儿了。
3: 他说：“那你把他们召集起来吧。”我说：“好。”
6: 一拍即合，人联会老人就流出泪了。我看着老人的泪，我心里边就想，一定要把这个皮影戏保护好。
2: 2011年，下谢村沙河皮影戏剧团正式成立。但如何才能让皮影戏重回大众的视野？此前在外奔波多年的任晋生自有办法。
6: 当时我就想啊，怎么扩大昭和皮影戏这个知名度？我就给崔所长商量，由你来带领大家编排

0: 皮影戏，一部戏我给你2万块钱，标准呢就是能让电视台来拍，能拍得好，人家愿意播。
1: 我说真的能加2万块钱，书记，这个没问题。我们那儿3个月把这个拿下来了，电视台后来给拍下来了，给播了一下，好，收视率挺高。后来那个呀，三大白骨精啊，每天就放，一直播了2年。书记说这。

0: 传在当地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任晋生也顺势做出了新的尝试。
1: 像我父亲那一代都出去讨生活，咱能不能走出去去上演？2015年那个时候去七里河景区，当时每一天给1000块钱，连演了3天，非常受欢迎。后来邀请了人越来越多了，交个最少是2000块钱一场。你像我们去年都演了100多场。
0: 一丝不苟是老艺人的从业精神，但要想有序传承，新生力量的培养才能让皮影技艺接续接力。
2: 你们现在在排练什么呀？
3: 排练一个小短剧。
4: 我可不是人家秘密的女王，有的是力气。
2: 哦，是这个片段是吗？这是第一次编排吗？
3: 编排了有3-4个小短剧了。
2: 已经有3-4个了？
3: 对，最大是这个102万的点击量。
2: 打开我看看这是什么内容。
4: 各位长老，
5: 八戒，
4: 谁八戒？
2: 哦，比较搞笑的这种。
3: 对对，这个是搞笑版的。
2: 嗯，当时是怎么想的呀？
3: 就是让人家觉得这个皮影戏有创新，那么单一，那么单调，就让它有看头。
2: 有看头。
3: 对，
2: 就是符合当下的一些传播方式。
3: 还有的在下边评论就是说，有没有续集，往后接着排？
2: 还是很有期待的，其实是。
3: 因为毕竟传统下来的东西它是最宝贵的，对吧？咱们得保持传统，然后再加一点创新。
0: 新生代依托新型传播方式，拓宽了沙河皮影戏在线上的覆盖面。身为团长的秦月琴也在用匠人的钻研之心，独创出一体连奏的器乐表演形式。
6: 4大件儿，
7: 这个应该是脚踩了。
6: 哎，对。
7: 对表演者来说，其实要求会更高。
6: 这不下的功夫。
7: 嗯，
6: 可能是。

0: 壮，受了猪八戒六杀客，又受了沙悟净啊。
1: 哎呀，好厉害！
2: 我也都有手艺。我们现在这十来个人，能分四五个班子。一个是就是说能腾出人手多研一个厂，多订个
1: 订单，
2: 订单经济上也多收。为什么？我们要十个人，你给我1000块钱，一个人才100。如果我是五个人，我就
1: 200了，翻番了就。
2: 再一个影儿那块，我也有创新。看这个签子前边啊，这是一块磁铁。有这个磁铁的时候，你需用它的时候，它就安上，它就可以动。有个铁片，你看它。
1: 哦，这个是可以吸上的，是吧？
2: 吸上，你看，不用的时候，你看它那个粘下来。动物跑的时候，你要那个签子太多了，那个碍事儿，那也不利索。所以这个用的时候我就是个劲儿，不用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去，它非常活动。一个铁钉，一个铁片，都可以动。这样是在演出的这种细微的小的动作都可以演出来。
1: 哎呀，
2: 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乐队生日，我要在这个上也要生日。
3: 传统沙河皮影戏以光影配合、唱腔演绎为表演形式。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秦月琴始终想着如何用老手艺重现沙河皮影的老韵味。
2: 这是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东西，都是牛皮做的。
4: 牛皮做的，
2: 你看这个头饰，这一点一点都要刻呀、啊。脸上这个表情的变化、皱纹了、都要刻。它这个头啊，不是把它缝坠在上面的，以前呀，它这有这个双刺儿，能把这个头塞进去。它是武将的这个身子，这要是武将，从这儿把这个头摘去，把那个头往这儿一插，变人了，
1: 换头不换身。
2: 对对对对，
1: 是吧？那他这个影人过去的制作工序大概有多少道呢？
2: 大致9道工序。这个牛皮啊，需要是生长了3年牛的这皮子，不厚不薄，不硬不软，关键还要制皮，要泡，用刮刀褪毛，再把多余的脂肪要刮去，还要用墨石在上面磨，磨它这个薄厚要均匀，
1: 均匀，
2: 看到透明度到均匀度。都好了，还得把它钉在墙上四角钉得非常窄，干了以后备用，这个是治好了的。治完疲劳以后画稿

0: 过杆，
1: 就是踏上面去，
0: 踏上来的意思、这个上边有了，
1: 嗯，
0: 开始雕刻，
1: 雕刻
0: 真正这一个人就得两个月。所以我们现在啊，表演的时候都是用皮皮板，不用蒜皮，也不用纸皮，
1: 嗯，
0: 但是这个只能作为表演，要作为是文化的内涵，传承的内涵，老祖宗的东西还得用它，这个不能丢。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说起苏州，大家都会想到拙政园，这座百年园林藏着江南最地道的风雅。而在园林的厅堂里，还有一样老物件，默默见证着岁月变迁，它就是苏州名式家具，用苏工苏作技艺制作而成，简称苏作，它是名式家具的流派代表。苏作家具从明代开始就在苏州生根发芽，它没有华丽繁琐的雕刻，造型简约秀气，靠着精妙的榫卯结构，温润的木质纹理，把江南文人的雅致全都藏在一桌一椅里，也是中式家具里最经典的流派。百年技艺代代相传，如今依旧有匠人坚守着这份老手艺。
1: 今天看看我设计的这座轿，这是一座女轿。
2: 听说您跟我们拙政园啊也是结缘多年，跟名式家具也是打交道了半辈子。
1: 对对对对，所以他在恢复离宅的时候，门口有两座轿子。
2: 这是第一进，这是第一进
1: 啊。我这个轿子你看一下啊。
2: 啊，就是两个轿子。
1: 两个轿子，我看。
2: 这两个轿子有什么区别吗？
1: 女轿、男轿。
2: 这是一个女轿，女生坐的。
1: 对，梅兰竹菊
2: 啊，
1: 四个会。它是这样打开的啊，
2: 这有点难度吧，因为很精巧。
1: 对，那这样啊，
2: 啊，
1: 然后
2: 啊，这边可以推进去，
1: 这样，
2: 哇，每一个都是机关的感觉。
1: 请坐，
2: 谢谢。这原来就是我的大花轿。
1: 那么这个图案呢是梅兰竹菊，
2: 嗯，
1: 要女孩子这个花纹就比较精细的一
2: 些。对，
1: 那么女孩子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就把它拴起来，女孩子就不能走出来了。
2: 啊、其实空间还是很舒适的，
1: 空间很舒适，下面还能放吃的东西。
2: 啊是啊，
1: 对吧？
2: 原来以前古代的大家小姐就是坐这个轿子出门出行的。
1: 对对对，所以她因为你看她上面因为小姐坐的，所有的花纹都是很精细的，
2: 哇，好漂亮，
1: 很秀气的做的。怎么样？
2: 太棒了，让我感觉到自己身份非常的尊贵。哎呀，那恢复这个，一把女轿的话，大概要多长时间呀？
1: 上面是100多块花板，各式各样的，都是分布开来，各式各样，做了1年多，都是手工做的。
2: 哎呦，都是手工，纯手工打造的。
1: 对对对。
2: 都是镂空呢，
1: 按照以前仓库里原来的旧的几块花板造型没有了，然后我根据这个花板跟柱子上的榫卯结构把它做出来的。
0: 逛过苏州拙政园里宅的人都会被门口这两座精致的老轿子吸引，而很少有人知道，不管是眼前的里宅整体布局，古建陈设的全面复原设计，还是这两座特色轿子，全都是出自许建平之手。

0: 整个里宅的话，咱们一共恢复了多少件呢？
1: 180-190件。嗯，
0: 那工程量你当时觉得压力大吗？
1: 不大。
2: 复原拙政园里宅最难的从不是技艺的雕琢，而是守住历史的本真。每一件家具的形制，每一处纹样的取舍，都不能凭空臆造，没有现代科技辅助，全凭匠人翻阅典籍，代代积累，不让修复留下半点破绽。也正因为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对技艺的严苛，让许建平对苏作有着最透彻的感悟。
1: 这个苏作家具是文人的家具，所以就是他不要过多的雕饰。在设计这一件家具，就是我们要恢复当时年代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复杂，用线条来凸显整的一个平面平底，把这个线条做出来很难做的，就把它要连贯的做。那么这个风格在外面还是比较少见的，做这些工匠都是40-50岁以上的人做的，因为这个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对它的要求是完全两样。
2: 苏作家具讲究文人气质，不搞多余花哨雕刻。许建平一直坚守这份古法匠心，严格把控工艺水准，他的手艺早已业内闻名，还复制了故宫的御用座椅。
0: 哇，徐老师啊，这是您的手稿吧？
1: 手稿毛笔画的，
0: 完全毛笔画的
1: 啊，
0: 这么细
1: 啊，
0: 这能完成吗？
1: 上面都像头发丝一样的嘛。
0: 是啊，
1: 上面的细的尺寸都有的。
0: 嗯，
1: 就是在故宫。
0: 故宫博物院的养心殿里啊，云龙宝座是不是？太不容易了。这什么样的热爱让您坚持呢？
1: 喜欢。
0: 当时
2: 许建平1954年出生在苏州，地道的江南人。苏州的园林古建、红木家具，从小就在他心里扎了根。受家庭和环境熏陶，他自幼喜爱绘画。10几岁起，他就正式接触木作，一头扎进苏作家具的世界，从此结下不解之缘。凭着天赋与苦功，他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手绘和木作功夫，成为苏作家具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1: 我从小是木作红木家具长大的，因为我以前家庭的背景是很殷实的一个家庭背景，从民国的时候几代都是过来的。我在做古典家具设计以前，我是学工笔花鸟的。学工笔花鸟对我的设计是很有用的，因为它要设计稿它是要用线条来表示的。所以我去学这个手艺的时候，搞设计的时候，我跟人家的心情是两样。进入这个做家具的工厂搞古典家具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做出名堂。我的老师在哪里？苏州园林。
2: 从小耳濡目染，许建平早早便沉浸在古典家具的氛围之中。在他眼里，整个苏州园林就是他最好的老师。为了追根溯源，找回古法形制，搜集更多失传的苏作家具元素，他特意远赴安徽歙县，四处寻访流落民间的苏式老家具遗存。
1: 我那个时候正好碰到一个人家，就是外面来收你中国的一些旧家具，中国的旧家具人家从明式的家具他们去收了到海外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引起我的注意，我一直追到安徽。安徽歙县那个地方有很多明代的正宗的明代家具，我在那就1个月2个月在那里收，因为没钱去买，但是我到人家家里去看人家家具，就把它画下来，把它的比例尺寸掌握资料。你买不起这个家具，很贵的，但是你可以去测绘。
2: 当年看到大批珍贵明式家具流失海外，许建平十分痛心，他专程赶到安徽歙县走访民间老宅，没钱买下古家具，就现场测绘临摹手绘，默默记下形制比例，日积月累攒下来数百张珍贵图纸资料。凭着这份执着钻研和扎实功底，1986年许建平在香港斩获古典家具的国际大奖，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重要高光。
0: 像这个手粉奖杯非常年轻。

0: 这个时候
1: 那是86年，86年我得到的第一个奖，当时拿回奖工厂放鞭炮，
0: 举厂同庆啊。
1: 那么这个奖一回呢，就是我其实搞这个设计是一个转折点，一定要做好。
2: 1986年香港获奖后，许建平声名鹊起，接连承接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园林等重大工程，50余年深耕不辍，修复过数千件古家具，主持中南海、南京天王府、拙政园等国宝级修复工程。在他眼里，木头是有生命的，三分料，七分工，酥做的魂在凿，在磨，在损，在耐心，在一辈子的沉淀。正是在深耕这些国家级项目、遍访酥作老匠的过程中，他机缘巧合地结识了酥作名匠史阿毛，两人因木结缘，因匠心相惜，从此开启了与史阿毛及其家族的深度技艺交流与传承之路。
0: 啊，那听说您跟这个光伏的史家也非常有渊源啊。
1: 那跟史家的渊源那是比任何人都深，因为他爷爷那个时候是做我们厂一个加工雕花花板的。
0: 哦，那您是？
1: 我是设计师。
0: 设计师。
1: 我设计师主任。
0: 哎呀，那不完全就是看对眼了吗？两人。
1: 对，他来，他投资经过我手给他的呀，挺老实的，一见如故，后来就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到现在。
2: 半个世纪前的这场相遇，牵起了徐史两家半生的木艺情缘，也埋下了酥作技艺代代相传的种子。早年前，史阿毛家境清贫，生活拮据，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一家老小全靠微薄劳力勉强度日，生活的重担早早压在他肩上。
1: 他坐船坐到苏州南城南，然后把担子再挑过去，要几公里路。那么中间的就是我家，就住在苏州古城区的中心地方。然后他来呢，就是到我家里来歇个脚。坐公交车要多少钱，他都不舍得，自己挑来的。然后到了我家里呢，我母亲总归有什么你吃一点什么，然后你挑了再走吧。我们看看很可怜的这个样子。你想那个时候挣不到钱的，三个儿子在那里，你这个三张嘴你怎么来弄的？都是男孩子，吃的又多，所以他的负担挺重的。自己拿个烧饼。
3: 那时候呢，我家我妈妈这个是为了养我们兄弟三个，平时没有钱嘛，问一个亲戚家，每个月借5块钱，5块钱嘛买点萝卜干啊，买点酱油什么。
2: 一路走来，许建平看着生活艰苦的史阿毛，心里满是心疼与感慨。两家的缘分不只是今生相逢，更是有着上辈子就结下的世交情谊。在他眼里，史阿毛为人厚道实在，为了养家糊口，宁愿自己徒步挑担几公里，也舍不得花一分钱坐公交。也正因为这份艰辛与朴实，让许建平一家打心底里敬重这位老匠人、老朋友。这份患难里结下的邻里情、匠人义，也从此深深扎根在了岁月里。
1: 就是从我的人生中间，我觉得跟他们家里好像上辈子有这样一个交集的样子。始终就是他这老爷子的孙子是我的弟子嘛，现在是我的弟子嘛，所以这跟他讲珍惜。现在你再好，也是你爷爷那时候打的基础，你们家里才走上这条路的。他们也多得感恩，所以对我也特别好，发自内心的。
2: 岁月流转，史阿毛悄然离世，却给整个史家留下了最珍贵的传承基业。他生前便用心安排三个儿子各学一门本事，一人专攻雕刻，一人精研榫卯木作，一人习得传统油漆手艺。
3: 父亲走了以后呢，长子为父呢，让我带领两个弟弟去把我们这个行业做得更好。
2: 一人一门绝活，

0: 各有所长，各司其职。正是这份远见与铺垫，让史家后辈个个有手艺有饭碗，稳稳接过苏作家具的匠心衣钵，也让整个家族从此扎根木艺，世代相传。
1: 家具呢，它需要漆工、木工、雕花工组合完成的，所以说我的父亲就安排了我们，我老大做雕刻，老二做木工，老三做漆工，
2: 非常有远见之力啊！他说希望你们三个人可以一起同心协力把这个红木家具给传承下去。你看看我们周围环境，这个厂房啊，都感觉是已经有点包浆了。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已经做了，我这一代已经做了46年了。
2: 嗯。那我们看到这现在这个师傅啊，正在我们旁边做上这个雕花了。他做的是什么部分啊？
1: 这个是一个圈艺的靠板，就是我们做呢，就是先。把纸样贴上，把图纸画好，然后再用这个圆轴啊、平轴啊雕好，雕好以后呢，再用手工，再进一步的刮光。这现在是在刮光的这个环节，
2: 感觉是非常的精细，非常的难。从图稿到雕花，到最后的什么打磨，感觉都是要完成的非常精细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师傅，你看他两鬓都有点白了，也是你们厂里的老员工了吧？
1: 对啊，他已跟着我做了大概要20几年了。
2: 哦。
0: 一刀一凿，镌刻苏作风骨。一件正宗苏作家具要历经12道大工序，72道小工序。长子史忠明接过父亲史阿毛的雕刻衣钵，数十年沉心钻研，握刀半生，浅浮雕，线刻刀法细腻，线条灵动，一刀一刻都尽显苏作简约雅致的精髓。
2: 这里呢，就是我们史家老二的木工工厂了。哎，我看这个空间就非常大呀。
3: 这个木工车间呢需要大。
2: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木工当中，特别是红木家具，它最大的精髓和灵魂其实就是榫卯这两个字。
3: 对，榫卯在家具制作家具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3: 榫卯结构做得好，那个家具呢就牢固结实。
0: 一榫一卯铸就木艺筋骨。次子史忠良专攻古法榫卯技艺，深谙传统木作无钉而合的精髓，数十年钻研纵角榫、隔角榫、燕尾榫，做出的榫卯严丝合缝，百年不松，撑起苏作家具的筋骨。
2: 早就知道你是这个上期的一把好手了。这女儿身，你舍得让她当漆工呀？
4: 那没办法，这个就一个女儿，让她把这个技术要学会呀、啊。
2: 你也感兴趣啊？
5: 因为这个就是我从小就是看着长大的，所以说我一定要把它学会。
2: 小时候爸爸在工厂里面干活，你那时候还有印象吗？感觉是怎么样呢？
5: 感觉呢，就是他非常的辛苦，然后为了我们就是整个家庭的生计啊，然后供我上学啊、上大学这样的。就是靠这一把椅子，就是不断的刷出来的，然后来养活我们全家。
0: 一漆一磨，浸染岁月温凉。三子始忠心，坚守传统油漆，层层工序恪守古法，从打底、上漆到反复打磨，每一步都耐心细致，以天然漆料为色泽，保留木质原生纹理。让家具褪去生色，尽显古韵，历经时光沉淀，为苏作家具披上传世的温润外衣。兄弟三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默契配合，合力守护着史家的苏作技艺。
2: 咱们这个家具馆里面大概大大小小有多少件家具啊？
6: 一共有大几百件。
2: 哦，这么多呢。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展馆里面哪一件属于价格比较高的，或者说是最高的。
6: 好的。
2: 带我开开眼，走。
6: 好的好的，我们这边来看。
2: 嗯，哪一件？
6: 你左手里的这一件。
2: 我左手的这一件吗？
6: 对，
2: 这个就价格很高。
6: 是的。
2: 为啥呢？我看着就是一把，就是非常舒服的一把椅子，线条啊非常好。它贵在哪儿呢？
6: 一个呢是它的工艺特别好，

0: 我们精工细作，
1: 是
0: 书做的榫卯工艺和打磨工艺，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它的材质用的特别好，这个用到的是越南黄花梨的材质。
1: 哦，这就是黄花梨啊。他们说黄花梨的纹路啊是有一个鬼脸，是吗？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鬼脸吗？
0: 是的是的，你看这一个它的鬼脸还是很明显的。
1: 那像这一件的话售价到底是多少？让我听了让我感觉心碎一下。
0: 还好吧，这一件30万。
1: 30万还好吧？石老师说还好吧。
2: 一件件精工细作的史家家具，尽显中式匠心与传统价值。面对这样的传世好物，到访的顾客和收藏爱好者也深有感触。
3: 我们这边的习惯啊，买了房子，买了新房子，就是里面必须会有一部分的红木家具，每家每户都是这样。可能你买的别的家具过了两年，过了几年，没有用了，扔掉了，但这个红木家具是保值的。
4: 我是00年的，因为苏做家具的话，可能这边就是还是比较江南嘛，那文人墨客比较多，然后咱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体型也是不一样的，北方人可能个儿呀啥都比较高大，所以苏做家具的话可能比较秀气，比较雅。那我们北方的家具可能就是稍微我觉得轻式，偏轻式仿古的多一些，然后就比较厚重。这个榫卯工艺是没有钉子没有胶的，然后咱们设计那个圈椅上面有5个榫头，寓意95自尊，所有的东西都有非常好的寓意，然后也是吉祥美满。
2: 年轻人对苏做家具的认可，让史志业看到了传统工艺的新生力量。苏做家具不只是老物件、老手艺，更是穿越时光的东方美学。一木一世界，一器一乾坤。从史阿毛与许建平半生相交，共守匠心，到史忠明三兄弟分工协作接力传承，再到许建平倾囊相授，史志业守正创新，600年苏作文脉，百年家族传承，两代匠人坚守，让这门古老手艺续写着匠心与财富的共生故事。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气候宜人，雨水丰沛，万事万物肆意生长。
5: 村里人被这儿的气候和美食狠狠拿捏，
4: 他们的食物让舌尖震颤，
6: 花花草草虫虫啾啾一样都不放过。
7: 吃菌子其实是谨慎中的肆意妄为。
8: 云南米线的口味是数不清的，

0: 请喝一杯酒呀，
1: 唱他们的歌，喝他们的酒，吃他们的美食。暮色四合，江湖冷暖，宵夜开席。今晚咱们昆明见。在年轻人扎堆的狂欢现场，这个中年大叔竟然抢尽了风头。
2: 狂野
3: 有趣的灵魂探出了一个脑袋，
4: 开始
5: 走。众不醉夜的敌，靠最美的创，醉夜的敌，不醉夜的敌，靠最美的创。
4: 太狠了。
1: 网传大不列颠不养闲人，店主老杨就是个闲不住的显眼包。烤跳结合是他的招牌动作。北串到底是何滋味？
2: 开始不敢，
6: 有点抵触。
2: 不吃不知道，一吃大吃，一吃直接给我一惊了。
1: 老杨的招牌菜和他的蹦迪一样狂野，令人又怕又爱的生牛肉串。
5: 吃生牛肉就是吃口感，吃不饱就是解馋。
1: 牛肉选自牛身上的背脊肉，剔除表层脂肪和筋膜，肉质细腻柔软，口感绵密嫩滑。
5: 牛肉我媳妇切的，不如长期的吃你就更好吃。搞你一坨肉你吃不动，那种事你也不会再吃第二次。
7: 他要求比较高，像这种就很完美也好穿的。
5: 食材是第一，秘制酱料第二。这个最好的是吧？然后这个二荆条闻着就香了呢。细长，关键要细长光滑，红均红，花椒当中的老表。这个就是帅哥，我用的都是高富帅，最绝招了嘛，就是这个冲的时候了，冲的时候这个绝，你不能漏啊，这个不能放啊。辣椒面这个可以教你点啊，这个倒是，到时候你别播了，跟你说上了吧。其实辣椒，辣的部分是辣椒皮，香的部分是辣椒籽。要好吃的话要给它分开，
1: 籽皮分离是老杨秘而不宣的窍门。最后祭出秘密武器冲桶。
2: 老杨加油，老杨加油。
1: 昆明本地老酱炒香，辣椒粉下场，热油激发制成辣酱，辣椒籽则与多种香料混合研磨制成干料，辣酱奠定辣的基底，干料增加香的层次。
2: 好极了！快点，要饿死了！
5: 哎呀，来了，着什么急嘛？
2: 尝尝你爸爸的手艺好不好？人家你爸爸今天说你要回来了，他一起炒个黄焖椒。
5: 嗯，包括叫什么雪花家常，等你职业包好嘛，你们肯有嘛点，我们就看哪里管啊。
8: 看你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5: 去北上广啊，北上广，我去北京大学。
2: 哎呀，
8: 以前想考北大，但是现在可能实力还是差了一点，就是现在特别。特别想去北理。
2: 那我比你高。
1: 儿子即将高考，女儿也面临小升初，一向乐呵的老杨有点小焦虑。
2: 他很容易患得患失啊，稍不如意一点事情他就会把他朝不坏的那一方面，把自己唱衰到一定的谷底了，他觉得这个才是真的了，这个就是老杨。
5: 焦虑那样你们都不分了哦。
2: 那样
5: 最重要的是经济问题，2014年开了个豆腐店，到现在10年了账都还没还。
9: 开豆腐店故事也挺长，
6: 我自愿娶郭凯为妻。
9: 我自愿嫁杨少华为妻为夫。哦，为妻。
10: 小明，
6: 我俩
9: 宣誓。
1: 20多年前，两个进城务工青年在昆明相遇，他们决定小小的创业试一试。
5: 好了，煮汤了，今天精致调配的辣梅子，三兄弟，香菜妹妹，你们在干什么？
11: 白菜。
5: 哎呀，靠到安徽豆腐，安徽跑了两趟，长沙跑了4-5趟，武汉去了2趟。
7: 老杨追求极致，走好多弯路，他要自己研制，从那个卤水开始，你可以到上海，可以坐飞机，你非要买一架飞机来开得去，这个成本不高了吗？
5: 第一年就差了21万，设备费7-8万，啊，我小孩幼儿园700多的伙食费一个月，我儿子也是300-400的伙食费，就1000多了嘛。豆腐店1700的房租就是2700了嘛，我毛叔叔才是2500嘛，那就人生低谷10年，看不到希望嘛，就豆腐店关门。

0: 几经辗转，老杨来到酒吧街再次创业。自此，撞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这不是给我蹦得很开。
0: 这该死的魅力给老杨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生意。
2: 你是谁？给你们的。
0: 一套豪华烧耳筷，是老杨慰藉深夜饥饿男女的杀手锏。
1: 耳筷是云南的特产，云南十八怪，这个米大米粑粑叫耳筷给它。
0: 蒸熟的大米经过揉压，支链淀粉分子连结得更加稳固，形成质地均匀的米团，压成平整的薄片，云南人称之为耳筷。
1: 吃耳筷跟吃生牛肉有个特点，要越薄越好吃。
0: 炙热的炭火蒸发了耳筷中的残余水分，淀粉受热膨胀，释放出强烈的大米香气，外皮焦脆，内里黏糯。
3: 传统耳筷就是刷甜酱夹油条，要么就放点菜，但他家不一样，夹烧烤。
1: 最关键一点就是这个是100瓦的风机，烤的时候油滴到炭上以后，它就变成油烟，就被风吹走掉，只有肉味没有烟味。
0: 老杨秘制辣酱和干料再次登场。一套外简内豪的烧耳筷横空出世，耳筷松软弹牙，烤牛肉油脂丰腴，烤大虾鲜甜嫩滑，一口咬下层次分明，味觉的享受绵延不绝。
3: 牛肉回我，
4: 胖饥饿耐疲劳比牡蛎架好很多。
5: 好吃的杯子，好上心接下来。
0: 五旬广场舞大爷进军酒吧街，一时间老杨声名大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慕名而来和老杨 battle。
1: 我也来吧，来吧，来吧。
6: 别家店的感觉就是你不只是来吃顿饭，你在这顿饭里面获得了快乐。
7: 我跟他就是相当于从一开始顾客变成后面很好的朋友了，
8: 非常阳光积极生活的态度，这能感染我们所有人。
1: 岁数是老了，心不能老啊。一首歌花又对的穷开心嘛，你不能老爸不开心的事情想在心里啊。我们虽然过得很穷，但是比起我们那些同龄人打工的那些人最成功的一点。

0: 就是小孩在我身边成长，他就觉得父母爱他。
1: 我就希望就是说小孩子以后他们有自己的人生，希望我们的身体健康，不会给小孩拖后腿，是吧？小孩子去奔赴他自己的前途。
2: 要下坐下听说笑。

0: 作为省会，昆明汇聚了云南各地州的美食，种类繁多的米线就是其中之一。
1: 很多人下飞机第一件事情先吃一碗米线，
2: 从小吃到大。
3: 口味上有多少种，它是无穷的。
4: 吃一碗米线，我们可以说嘎米线、花米线、糊米线、豆米线。当然了，昆明人最常用的是甩米线。一个甩字，既生动又洒脱，他道尽了淋漓尽致的享受的这个情景。大块夹起，大口咀嚼，大汗淋漓，大蒜啊！
0: 在昆明，浇头被称为帽子，米线帽子花样百出，万物皆可入帽。每个帽子戏法背后都藏着魔术师的底牌。
5: 我很痴迷于这个水果带来的这个焦糖的这个香气。
0: 水果入菜在云南很常见，水果帽子让米线变化万千。过油的凤梨果糖焦化，给菌菇焖肉带来悦人的色泽和酸甜。番茄搭配椰汁，清爽与浓郁相得益彰。苹果碎末混入烧辣椒，看似人畜无害，吃起来却让人满头大汗。除了水果帽子米线，昆明的春天还有一样不得不吃的美味，宣威火腿、思茅甜笋、昭通小草坝天麻依次下锅炖煮，只欠一种鲜花前来盖帽。
5: 金雀花对于昆明的春天特别特别重要，像我们春天食用鲜花已经是很多年很多年的习惯。
0: 一碗米线就像是一块画板，老曹用昆明的丰富食材结合自己对不同风味的搭配理解，呈现出一道令人销魂的山野景致。头水菌是春雨后的第一茬菌子，虽然传统观念里吃头水菌风险较大，但滇人可不管这么多。
6: 捡菌子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穿上一身
0: 闻风而动，上山寻菌，犹如有一种神秘力量在驱使。

0: 青头菌配上火腿，翻炒煮开，撒入米线，菌子中和火腿的油腻，火腿勾出菌子的鲜美。
1: 开饭，好不好吃？
2: 好吃。
0: 野生菌米线是老曹和儿子郊外野营的保留项目，而在昆明市区，一群孤勇者正翘首以待。

这是一顿最冒险的宵夜。投水菌里最受喜爱的是一种牛肝菌，切开时菌片迅速变成青蓝色，它拥有魔鬼般的名字，剑手青。

0: 隔三差五的嘛，就听说别人哦吃菌子哦见小人人了，就
1: 穿越到梵高世界的那种感觉。
2: 不知心中的八爪鱼啊，和心中的鼠啊那些。
3: 云南人对菌子这种渴望，就多一秒都不等，多一秒都不等吃。
4: 焖煮十七分钟，菌子被汤汁包裹，入口弹嫩，齿感爽脆。最嫩滑的部分则是菌帽。
5: 吃椰子牛觉得是一种味蕾的享受吧，也是一种精神的冒险。嗯，
6: 好看不看？
5: 哇，这个汤真鲜。
3: 这个挖归挖，闹归闹，时间不能开玩笑。菌子要煮熟，时间不到不能吃。第二个，菌子种类要熟，啊，人不得的不能吃。只有所有的朋友能够安全的度过菌子节，来养养好，
7: 养养好，
3: 养养好，养养好，养好，来来来来，养养好呀。

0: 不过应该是第一次。
1: 我可不大只写什么的小伙
2: 啊，这儿小心。
3: 不是胖姐，我认真的问一句，这个真的可能吃？
0: 我不能让你吃，我自己吃好吗？
4: 我给我开下杯。
5: 第一眼坐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它好吃。
6: 太臭了吗？
5: 只是要点菜的时候，我都不敢讲话。
0: 你来高忙的辣辣的慌。
5: 胖姐让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0: 赶紧过来，自动菜的，快点，是不是？
7: 无情铁手，一顶红帽，端坐中央。这个老奶看起来有点凶。
0: 哪个是我老奶？你是我的。你还是不嫌三合拉合。
3: 你这怎么好吃的呀？什么东西好吃啊？
8: 什么东西好吃你？
5: 不能来。
0: 你那比烤呢，你还发着自己吃。
9: 经常被拉来干。
10: 对，明天忙不赢，帮忙嘛，
9: 我去送一下菜。
0: 闻都没吃呢。
11: 一看就我们觉得我们把那个烤东西下去嘛，
9: 做销售。
0: 我来多胖，多胖。
3: 为了来拍胖圈烧烤，我已经在这里打了好几天工。来你这边还要干活？
0: 什么叫干活？那个叫帮忙。你要光着点的吗？我说韩国跟韩国
11: 太烦了呢。
12: 哎呀，
13: 你瞧，这又要毛了。
8: 他烤的很随意，然后没有什么服务精神。
3: 这是能说的吗？
8: 能。
9: 他去别的烧烤地方再等着吃就行，在这里什么都得干。
0: 你开心吗？
9: 开心了嘛，就是爱来嘛。是的嘛，来这里活干那么多，还那么爱来，真是无语。
7: 即便没什么服务，甚至还要自己干活，但大家还是爱来。
8: 鱼很有特色，不用任何加工。
14: 你让胖娘表演个给你看。
7: 不刮鳞，不杀毒，仅外表撒盐。可是，这样真的好吃吗？
15: 就是吃哪都邪乎，新鲜度已经锁在了它的那皮里面，
9: 口感会嫩很多，
15: 也比较甜，
8: 发挥这个食材半山最好的味道。
3: 鸳鸯鱼子。
7: 开盲盒吃到带籽鲫鱼则更为美妙，鱼籽口感绵密，微微粘牙，越嚼越香。
3: 今天这是特色什么
11: 东西？那毛竹吗？
8: 童话里的小红帽。
2: 你为什么叫红毛胖娘？
0: 我戴红帽我胖嘛，不是叫红毛胖娘，要咋个红帽瘦娘吗？这个我的标志嘛，我戴了几十年了，这个红色了嘛，阳光灿烂，充满激情。那个年代，我计划还是很隆重的，多少人来做客都很羡慕的。

0: 本以为嫁到城里能过上好日子，但生活的暴击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1: 他以前就是开大货车嘛，后来搞工程嘛。
2: 搞工程很赚钱。
1: 赚是赚钱，但是被人骗了嘛，那里投一下，这里投一下。
3: 阿娘，你要睡觉吧？
1: 你可睡觉。
3: 我老是睡不睡，我不睡。
1: 你要开心。
3: 不睡。

0: 我说我们这两天给耗掉。
1: 现在差不多。
2: 他是几种病呢？你看，十年前脑出血，八年前心梗，七年有心衰。就是做饮食嘛，那个头发长了，扎着披着也不行，头发会掉嘛。掉嘛，我就说理个光头。到理发店，那个老板跟我熟嘛，他叫我不要剪，他说不行不行，我说我就把剪刀拿过来，剪刀把头发剪掉。后来嘛，你看我就理发了嘛。
3: 剪掉长发，戴上红帽。胖娘开始了自己的烧烤传奇。新鲜软排切断但不分离，花椒、辣椒、酱油，简单调味，
2: 看着就有食欲，知道不？
3: 牛后腿肉切成薄片，加入调料抓拌均匀。幼嫩的鹌鹑，当天现宰去皮，
2: 就是撒一点盐嘛。不要一只嘛，两只快点说。
4: 不要两只，啊，丢温柔丢嘛。
2: 是啊，带这里吃，带这里吃。
3: 小火慢烤，鹌鹑外表焦香，泛着金黄的色泽，宛如上好瓷器上涂抹的一层釉。牛肉则用蒜油炸烤，再加入云南人最爱的薄荷增鲜。排骨整根炙烤，中火猛攻，油脂渐渐渗出，香气四溢。接下来是吃货们的 show time。
5: 哇，
6: 香的八爪，
7: 该脆的脆，该嫩的嫩，
8: 冒着战斗的风险都要来吃的那种。
0: 你就老实说，有没有什么秘方？
2: 没秘方，随性，你用心，啥都好吃。亲力亲为，我自己在烤，自己在洗，自己在做。
1: 哇，大红包一个！
7: 威打我们！
1: 吃饱饭吧。
9: 进入到他的这个烧烤摊之后，就像有一个磁场的，这是胖娘会给你磁场，他的客人也会给到你情绪价值。
0: 在这张桌子上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1: 大家吹吹牛的聊天，就一天的不开心也抛过去了。从下午6点烤到早上，有时候我们早上上班8-9点起来，他还在烤烧烤，他真的赚的是辛苦钱。但是他撑起了他那一个家，真的。
10: 你买个酒吧，
2: 我们两个要酒。
10: 我妈，
7: 哎呀，他能陪我们两个？
2: 没事的，记得来做，吃不吃不重要，我自然是怕孤单，知道吗？
7: 有时候他们说他像我干妈一样，有时候他又像我亲姐姐一样。
9: 你来到这儿，你就要做3分钟，你就完全理解了，他不是美服，你每个来的客人都当他是知心大姐。
11: 如果有事情的情况下，他会开导我们。
1: 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的，她也给我们很多建议，真的。
12: 你还在跟我讲悄悄话、心里话。
2: 然后我老公生病生了10多年了，你说，你说我真的是心态好了。
7: 本来我也没有妈妈了，我妈妈去世1年多了，我昨天都很伤心的在那里哭。
13: 要过关的，我找男朋友肯定要让胖娘把关。
8: 现在都是流行扫码点单，然后不需要任何交流，像这种。

0: 就原来的这种感觉很少。
1: 阿芳，阿芳，快吃，喊你过来吃一口。阿勇再来吃一口。
2: 是啊，感谢他开这个店。他不在这卖烧烤，我们不可能这
0: 认识，
2: 可能这辈子不认识。
3: 我给你买个礼物
4: 啊，
3: 让你个喜欢。你自己拆嘛，你自己拆嘛啊！我给你拆嘛，
4: 拆
3: 我给你翻，你自己拆嘛。
4: 不行，我的手太油了。
3: 不行，没事。
5: 我
3: 你猜是什么？
4: 帽子。
3: 你猜是什么颜色的帽子？
4: 红色的嘛。
3: 戴上吗？
4: 好漂亮哟。
6: 嗯，中间有想过吗？把这个店做大一点吗？
4: 做不大，因为啥都要我自己搞，如果做大了就叫其他人搞了。吃自己人，我还知道你杜鹏吗？还知道他吗？一个不认识一个了。
6: 笑一笑，合一张眼，
7: 耶、yeah. ！
4: 反正人嘛，人生就是要开心。
8: 小点对。
9: 九月，丰收的季节啊，儿子考起这个心仪的大学。姑娘也进入了自己想进的这个中学，都出招、哦。
10: 再见，至情至性的昆明野生菌。再见，宵夜江湖里的艺术人生。

0: 在潮州，食物不再是简单的果腹之物。潮州人对食材固有执念，愿意花费极其繁杂的功夫，选料搭配，精工细琢。他们的嘴有多挑剔，对生活就有多讲究。在费尽心思得来的烟火气里，满满都是生活的滋味。在潮州，迎接人们的第一餐，离不开一碗热气腾腾的碳水化合物。但一碗主食搞不定潮州人的胃，粉果面的尽头是各种蛋白质，肉末肠粉、牛肉丸果条、猪杂汤面，定然是荤素搭配，才能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潮州牌坊街开元寺旁有家网红小吃店，正是一碗特殊的小吃吸引了各地的食客来打卡。
1: 你好。
2: 哎，你好，来一个招牌吧，果汁。
0: 果汁是他乡的潮州人最惦记的早餐之一。果汁其实是米磨成浆后烤或蒸制的，滑溜到很难夹起。本地人一定要搭配上各式卤水，再撒上香腾腾的葱猪劳，卤水果汁立马有了潮汕的属性。
1: 就是我们两夫妻现在开的这个店，差不多要8年了。我亲身他就专门去求那个卤味。
0: 尽管白天要在店里工作13个小时以上，但每天凌晨6点，林丽珍都会和往日一样，准点来到市场采购最新鲜的食材。
1: 谢谢啊！是啊，马力整理啊，哎，好好好。那两个人，我们刚过来吧。
2: 好，那过来，过来，你要给盖完了，助理六六，过来过六六，就盖个盖。

0: 这个该给的 guideline 给有钱人啊。
1: 好，OK。
2: 潮州果汁通常搭配卤味，虽然开卤的食材不贵，但是过程极其繁杂。

0: OK， 吉克猪油煮鸡蛋就等等，就像辣，就鸡啊，该煮的白的哈。
1: 到你煮来吉克，过来协助你，所以大家庆祝。
0: 哎，你就处理干蒸料，你多给卤。
2: 陈子明处理卤料会多上一步，炒制。一起放锅里翻炒的香料有十种以上，南姜、八角是主角，小火煸炒几分钟，倒入布袋，秘制的卤包就完成了。
0: 一种失败的卤咖的卤橄榄卤，可能创新哇，橄榄卤可能过滤，我这是个大正哇。
2: 卤水调色的关键是热锅下白糖，待白糖全融化后，加入一勺开水，
0: 煮上了，煮到开为止，然后就下生抽、老抽，还有一路，还有下糖，差不多的时候就来下这些肉啊。
2: 食材的属性不同，为了卤得恰到好处。陈子明会把六种食材分锅煮，而不是一锅烩。卤猪肠、卤五花肉、卤蛋、卤豆腐、卤苦瓜、卤腐竹，正是他愿意费功夫，才成为了店里招牌果汁的明星配料。另一边，林丽珍驱车2公里进到一条小巷中，他要找的周国兴正是一位做果汁皮的高手。30多年来，周国兴每天只做一种食物，果汁皮，也是周边早餐店的供货主力。和大多数果品一样，果汁皮的原料会选择本地的大米。不同于揭阳地区的蒸制，潮州用的是烤制。烤制同样是个考耐性的活儿，两个炉子同时开启，近300度的高温，2分钟翻一次面，稍不留神就会烤焦。老道的周师傅对火候的把控早已是游刃有余。手工烤制的果皮和机器制作的最大不同，便是果汁皮上会有很多小孔，能使果汁更加入味儿。
3: 来看
4: 哦，来，我今日整理好事。
3: 是啊，你哪里有？
4: 今日家起得做啊。
3: 哦，你个3斤诶。
4: 3斤啊，十斤就可能要无加10多斤尔，加就要起去了
3: 哈。啊，无你主要做啥？
4: 加好，加过加过来。
2: 回到店里，林丽珍一刻也没有休息，马不停蹄拿出切好的粗粒儿，小火不停地翻炒。20分钟后，翠绿的葱叶要变成深褐色，才能成为潮州人口中的葱猪劳，和果汁搭配刚刚好。果汁店的每一位配料，夫妻俩都是亲力亲为，8年如一日，每天10多个小时的劳作，在这碗招牌果汁上下功夫。这家小小夫妻店，让最挑剔的顾客都能成为宣传员。不是厨师出身的陈子明，也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潮州菜是中国4大菜系粤菜的主干，而老广对鹅情有独钟，一年可以吃到全国1/5的鹅。
5: 好吃，好吃。
2: 战斗力爆表的大鹅，面对广东吃货，最终都化为一句。没有一只鹅可以活着走出广东，而这话带到潮汕，那便是没有一只鹅能逃得过被卤的命运。潮州有句俗语叫无鹅不成宴，卤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最早产于潮州饶平福滨的狮头鹅，更是让卤鹅红遍全国。
6: 狮头鹅呢，是以前就是一种吉祥物嘛，就是应了化身，有什么好事啊、喜事啊，都会卤一只这个狮头鹅。
2: 从小对鲁鹅

0: 尤为喜爱的周明诚，是拥有10000多只狮头鹅的隐形富豪。狮头鹅的额头和脸颊两侧长着硕大的肉瘤，正面观之形如狮头，因而得名。它的背上还长了一层灰黑色的鹅毛，犹如身披铠甲。要比个头，狮头鹅一定是常胜将军，一般养殖120天以上才可出栏，养得越久身价越高。
1: 养到2年以上，它的肉质会比较结实一点，如果要达到那个肉瘤很大那个程度，那就养到4-5年。一般我们在卤制的时候挑选的这些老鹅都到4年以上的。
0: 每天7-8点上市售卖的卤鹅，天未亮已经在卤水里泡澡了。柴火大鼎，古法卤制，虽花功夫也更添人情味儿。鹅的每个部位卤制时间是不同的，有经验的师傅要进行多次吊水、淋卤汁等工序。
1: 这样卤的鹅，它会收汁，让这个鹅会更香一点。你如果用煤气用那个大桶的话，它不会收汁了。我就只能这样子做，如果去换别的方式，做下来那个味道我不喜欢，那我还开这个店干嘛？这个吊汤呢，要吊到里面肚子里面的血水，它更容易熟嘛。一般一只鹅要吊2至3次。
0: 大火煮开转文火，狮头鹅一般要根据体型卤制2到3个小时，老鹅时间更久，至少要4个小时以上才能入味儿。鹅的灵魂在于卤水，在潮州各家卤鹅都有秘而不宣的配方，不过加南姜是每家的共识。

0: 有时候就喜欢吃这个卤味嘛，吃我们潮汕的卤水，所以我自己养的这些鹅就种这些南姜来卤。
1: 南姜这种潮汕地区特有的调料，天生带着一种熏烤的芳香，比起其他姜种，南姜少了些辛辣，还略微带甜，至少要种植两年以上的老姜才能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为此，周明成特地在老家种了十几亩地，专供自家卤鹅用。
0: 像我手里这种比较黄的，就是比较老的；像这种比较白色一点的，就比较嫩，越老越香嘛。姜还是老的辣。这个姜拿回去之后呢，又重新再挑选一下，老的就拿来卤鹅，嫩的就拿回去重新种起来。老师啊，
2: 好。
0: 那咩时候食咩？忙啲就做照咩卤菜，就食一个果啦落去。
2: 啱好就落个果啦，落果啦呢，细只就卤菜，就成个脂肪卤菜，伊正食出个骨。
1: 对小时候的卤鹅味道念念不忘的周明成，请来了潮菜传承人方树光老师指点一二。
0: 我问一下，你有落啲二只丁香啊？即系落只够味噶嘛？
2: 佢卤菜是好落丁香，但作为我个人嘅意见，加从到正加伊每一份盐，我就分对落丁香。丁香呢，内块度唔贵，就卤菜勾卤，直接落啲落之后，而家变生。
1: 花椒、八角、桂皮、甘草、香叶等香料能为卤水增香提味。经过反复的调试，周明成终于找到了满意的香料配比，配上这一锅好卤水，鹅将军才能在高手云集的潮菜中战无不胜。卤制好的狮头鹅，卤水的颜色深深地附着在鹅肉上，棕红色的鹅皮油光闪闪。在潮汕地区，卤鹅都是冷吃的，挂上一会儿晾凉，让水

0: 分沥干一些才能售卖。生意好时，周明成的店一天可以卖出300多只狮头鹅。好鹅肉常有，老鹅头难求，金贵的老鹅头甚至卖到1000块钱以上，得提前预定才有。潮州卤水鹅被称为凉菜里的劳斯莱斯，亮凉的狮头鹅肉质层次分明，紧实有弹性，吃的时候蘸点本地必备的蒜泥醋，醋的酸中和了鹅肉的油脂。紧致的鹅脖，细嫩的鹅肉，富有胶质的鹅皮，在与味蕾接触的瞬间感受到的不是咸，而是沁人心扉的香浓。卤水递进的口感让每次咀嚼都迸发出新的味道，越吃越香，越嚼越美味。潮式卤味味浓香软，满满都是生活的滋味，深得好好吃饭认真生活的潮州人的喜爱。潮州卤水以其繁复而独特的工艺飘香300多年。清晨6点，月潮市场的人流就开始涌动。这个潮州城内最大的海鲜市场仿佛海洋生物的陆地之家，各色生猛海鲜汇聚一处，等待被人拣选。5年来，叶建波每天都会准点来到这里。
1: 现在经济改好了，过年了，这个地方要饱满一点，也要看它的颜色是老不老，那颜色比较深一点，老的螃蟹就比较好吃。
0: 叶建波从厨30多年，海鲜的挑选工作从不假手于人。叶师傅工作的粥店门脸极小，但因口碑极佳，店里客流不断。64岁的叶师傅每天5点半起床，7点多到店。开工前，他必须抓紧时间打个盹儿。
2: 走啊，来喂！
3: 就要一个粥是吗？
4: 对。
3: 好的。
0: 比起节假日每天700人左右的客流，今天的午市说不上忙碌，后厨有条不紊的接单出菜。
1: 店里所有的海鲜早上进货、加工啊、腌虾腌蟹都是我负责的，这个是我的天地。现在我处理这个蟹是要做那个虾蟹粥。今天挑的螃蟹高就是这么满。好，再空开好。
0: 浸泡了2小时的东北大米下入香浓骨汤，3分无火包滚，7分文火包透，还要不停搅拌，防止米粥糊底。当粥底变得鲜香奶白，就是当季虾蟹入场的号令。现点现煮的虾蟹遇到粥水，即刻变得更加鲜甜。这一锅海鲜砂锅粥，不知暖了多少潮州人的胃。传统鸡粥内加入嫩鲍鱼，再调入南瓜米，增加甜润的口感。网红粥品金汤鲍鱼粥就成了。随便舀起一勺，扎实的配料充斥眼前，热气腾腾又豪气十足的粥品就这样在小店 C 位出道了。虽说粥品是小店的主角，但老叶主理的潮式生腌也绝不示弱，甚至可以说是镇店之宝。生腌海鲜，它看似黑暗料理，实则鲜美无比，是海鲜的极致吃法，令人欲罢不能。生腌海鲜的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潮州人万物皆可腌，可以说对生腌的喜爱到了狂热的程度。

0: 在店主林志强看来，生腌没有定法。虽说在潮州，腌制的海鲜吃的就是生鲜，但味儿则各有各的绝活。为了适应现代人的口味，林志强调整了传统腌料。
1: 配方主要是我们老板的配方，他有秘方，就我一个人知道。
2: 几十年的老朋友啊，都像兄弟一样的。四十年了，你
1: 有。
0: 两位老友终于在5年前开始共事，多年友谊形成的信任与默契，让林志强把秘而不宣的配方交到了叶建波的手上。洗净的鲜活膏蟹放入容器，等待他们的是10余种精选腌料。香辛料需要提前拍松，破坏紧致的结构，才能让其在腌制过程中充分释放香味物质。倒入特制腌汁没过膏蟹，再加入3种高度酒，放入冷库，72小时后便可开始享用了。在香辛料和腌汁的作用下，蟹肉的蛋白质发生变性，黄色的蟹膏变成金红色。潮州人吃腌蟹，切件讲究块块见膏，只需轻轻一吮，丝滑柔嫩的膏体，紧致软糯的蟹肉，便可在口中释放出最鲜美的风暴。
3: 4个字，真材实料。
2: 每天这些食材都是靠叶师傅，他这一关给我把紧了，
3: 练柱，练的柱子，大柱子。
4: 那老板看得起。
0: 一旦吃过生腌咸蟹，所有煮熟的菜肴将变得索然无味，上菜的次序自然也是生腌最后压阵。客人对叶建波出品的生腌欲罢不能，这种认可让他也倍感鞭策，哪怕年过花甲，依然日夜辛劳，凭借一双巧手，对盘中之餐孜孜以求。彭向荣被称为潮州餐饮圈的第一帅厨，做着全潮州第一个用铁板烧来烹调潮菜的料理店。今天是徒弟们的表演时间，一大早他便来到了店里。
5: 老大好。
6: Hello， 老大好。
5: 今天烤盒的菜都准备好了没有？
6: 在准备。
5: 哦，没问题吧？
6: 当然没问题。
5: OK。
0: 今天烤盒的第一道菜就是桂花炒素翅，这道传统潮菜用铁板做，最难的就是把握火候以及铲子的操控。
6: 桂花炒素翅，
5: 煎的时候锅铲一定用用力，就是贴着那个铁板用用力的铲上来，它才不会粘锅。难度比较高一点，能够炒出这样的已经不错了。
0: 食不厌精的炒菜向来讲究精细和做工，优质原材料的选择更是一道佳肴的核心保障。彭向荣会亲自去寻求当季的食材来调整菜单。60公里外的浙林镇是饶平县渔业生产大镇，渔业资源丰富，此时的燕母蟹正是膏黄肉肥的时候。
5: 哎，给你两碗吧，睡觉来。
7: 好呀，
8: 让我好回来。
5: 好，那要我来。
2: 好，那一波回煮鸡也去叫醋两回，做一下熬一下，弄出来大约有8，加上豆肉球就有够杯。好吃啊！好，
8: 而家明天系够迟啊，你都从阿爸啊，
9: 一早食饭啊，煎嘅糕。
8: 这条子要准点。
5: 哎，记住哦，记住，我叫你收款。
8: 好好
0: 好。回到厨房，彭向荣开始独自研发新菜式，用当季的燕母蟹做一道水晶蟹肉球，这是借鉴了传统冬瓜白玉卷的

0: 做法。不过难度升级，把它做成石榴球的造型，而最考验功夫的就是如何处理外皮，需要选用本地的大冬瓜，把冬瓜片成同等大小的一毫米厚度，
1: 飞水的过程不能太熟也不能太生，太生了太硬都不好定型，太熟的话很容易烂掉，所以这个飞水的时候很重要。
0: 另一边，蒸熟后的燕舞蟹拆肉备用，热锅下油，用白蛋清拉油，
1: 拉油的温度大概控制在80度到100度之间，让这个蛋白水分不要流失，才能保持这个蛋清它本身的鲜味。
0: 锅里加入高汤及调味，加入蟹和鸡蛋清，搅拌均匀。冬瓜肉滑，用片好的冬瓜肉做外皮，包裹蟹肉馅料是个精细活，稍微不慎外皮就会破开，最后用芹菜封口，隔水蒸3分钟，软嫩清新的冬瓜包裹着鲜甜的蟹肉，不油不腻，相得益彰。下一道菜也是极花功夫和心思的菜式，借鉴传统猪脚冻的做法，厌倦了大盆菜造型，彭向荣觉得做成石头形状更能吸引眼球。猪皮熬煮40分钟后，加入煮好的上汤及酱汁调味，搅拌至汤汁粘稠，放入冰箱冷冻。这道菜最难的就是石头外表的制作，用墨鱼汁熬制的汤汁烧开，加入烤干的香菜碎，用来表现石头的亮黑色，汤汁温度必须降至30度左右。整整2个小时，猪皮冻凝结成型。彭向荣最享受的就是食物造型，
1: 就是这个外皮这个浆温度控制一定有控制得好，温度太高的话挂不上浆，温度太低的话这个浆就挂得太厚，外皮就不够光滑。
0: 经过十几道工序的制作，一道疯狂的石头就完成了，胶质满满，看似坚硬的石头实则入口弹牙，特别的搭配制造出难以名状的口感。厨师的工作有趣又累人，做了30年炒菜的彭向荣厌倦了传统的老派做法，对研发新菜式很是热衷，喜欢从不同角度去改造传统炒菜，常像做实验一样研究食材的搭配及菜式的造型，也很享受这个漫长而费功夫的过程。在外地读书的儿子回来了，彭向荣总会做几道他钟爱的潮州菜。儿子独爱一种奇特的水果，果形圆大，果皮光滑，成熟时呈赤黄色，出品苦涩，久而回甘，其独特的口感让人回味无穷。
1: 安慰啊，喂，要去油甘，我想要找个有好的油甘，这只叫咩个？
2: 这只叫做梁祝，
1: 我只试看，
2: 来试看。
1: 嗯，这个没毛嘞，
2: 吃皮比这个再好的，这个就叫做吃皮。你吃看，
1: 嗯，甘甘甜甜，
2: 可以吞下排骨汤最好啊。
0: 回到家里，彭向荣开始忙活起来。酸涩的油甘是煲汤的利器，鹧鸪与油甘焖煮，鹧鸪细嫩，油甘微酸，滋养补虚，开胃化痰。粉肠最怕腥，与油甘一起焖煮，去腥解腻，甘甜可口。 颈肉整块白灼，蘸上秘制酱油，鲜香肉嫩，入口即化。做法简单，火候讲究，最能体现食材的本味，这也是潮菜的魅力之处。
1: 好，来，好，开始。
3: 这种啊，你看多久了？好有感，比较有成套，哎，一定要有感，成套有味感。
0: 被油烟熏了30年的彭向荣，依然像当年那个18岁刚入行的小伙子一样，帅气不改，激情不变，在掌勺的小小空间里，保持着对美食的好奇和探索，在潮菜的创新上走出了自己的风格。潮州人擅长将简单的食材精细化、极致化，一饮一食里要有满满的仪式感。不论是老派的潮菜还是新派的潮菜，细细品一品，每一口都让味蕾享受一次绝对的欢乐。这其中大雅大俗的用料，大精大琢的技艺，正是潮州菜的功夫所在。

0: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那些家父，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走进潮州的市井街巷，寻常人家，2000多年沉淀而出的潮菜，是潮人生活里最本真的烟火。家常食材，平民小点，珍馐佳肴，不分贵贱，熨贴着潮州人的味蕾，也传递着这片土地上最家常的故事。潮州市东南角，沉静的寒江在奔赴深海的旅程中骤然一分为二，两条支流孕育出一块巨大的河洲。这里草木丰盛，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和独特的土壤地理环境，

0: 孕育了潮州人钟爱的江东竹笋，与江南人吃惯的春笋冬笋不同，江东笋常在盛夏长成，立夏过后才是采挖竹笋的最佳时节。清晨五点，26岁的林洪坑照旧早早起床，迎接当天的第一批江东笋。
1: 老公，来吧。好了，好，这五十根。
0: 由五月开始的笋季已经进入了尾声，农历8月15的这最后一茬笋，在售卖前，林洪坑照例会预先进行分拣。
1: 好，你回啊，拜拜。
2: 竹笋好坏，首先就看它切面嫩不嫩，水分足够的话，它是黏黏的，这竹笋就嫩就好吃。像这个长一些黄丁黑丁，笋就会比较硬，不好吃，就不要了。
0: 怀有5个月身孕的妻子小飞，正忙着清点需要售卖的笋果，他俩要赶到村内的市场。小夫妻在广州打工时相知相爱，小飞在婚后跟随丈夫回到江东，故乡的生活总是让人心里踏实。扎下根的两人开始尝试把村里的笋往城内卖。卖笋变成了卖菜，就这样，两人全年无休地做起了江东农产品的销售员。
1: 直到你别再休息哈，要直到等来你做完来我摆着哈，要休息。
3: 要理想哈。
0: 熟悉的顾客总是掐着点来，还来不及摆好货品，手忙脚乱的俩人就开始面对应接不暇的客人。
2: 笋衣这部分就最嫩了，先削出来，其他部分来削笋丝。
0: 照顾门店的空隙，小林得赶紧处理需要配送的笋。
2: 一天一般都是20到30的。然后其实结婚之前也是挺懒散的一个人，睡懒觉，玩游戏。结婚之后改变很多了。
0: 虽说小本生意赚的不多，两个人也做得乐在其中。自家的笋，家乡的菜，能让城里人喜欢，就很让人欢喜了。潮州长夏无冬，生长在寒江畔的江东笋，由于肉质细嫩、松脆爽口，被视为菜中珍品。从破土而出到成菜上桌，讲究的是一个快字，稍慢一步，那滋味便是天上人间云泥之别。
2: 那来采过来的笋，落过来容易啊哩。
4: 嗯，好，那个好不好？
2: 炒热哩来，采开哩。
4: 好。
0: 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持口感，小林每天卖完菜，都得来笋田里为自家餐厅再取一次笋。
2: 好笋要过再啊，
4: 再六斤落街就保安，斤落的啊，要三六斤啊，保安搞不会卡少。那个拍几个硬啊，进落个就很大，不会就大家，进落个就好点。
2: 不会了。
0: 扒开20厘米的土层，肥壮的笋体还保留着一层淡淡的绯红，如清晨的朝霞。铲刀紧贴土层，在笋木处下刀，一铲一提，鲜笋应声而起。
4: 哇，可以可以。
2: 哇，你要写这个。
4: 笋呢，直色个白啊。做不了送就可以写了。
2: 行，好。
4: 光光的去了。今天的送包可以不做那都这样。
0: 人们真爱这一口争分夺秒的水灵鲜嫩。刚刚离开土地的笋，总会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厨房，切成块儿、片儿、粒、丝，每种形态都对应着不同的美味表达。最鲜嫩的做成冰笋，保留原有的山野风味，蘸上芥末酱油，清甜爽口。 笋块和鸭肉同炒，鸭肉的油脂浸润脆嫩的笋块，形成浓郁口感。笋丝包成笋卷，裹上蛋液，沾上面包糠，炸到表面金黄，外壳焦香酥脆，变成了一道风味独特的小吃。笋粒儿则最适合调配成馅料，制成潮州本地的特色笋果。笋馅儿的调制很有讲究，滚油将香菇、猪肉爆香，加入虾米增加鲜味儿，再用干贝汁、鸡汁调味儿，最后加入笋粒炒匀。多种芳香物质混合一处，杂糅出复合的风味儿。包裹是潮州女人擅长的活计，在双手不停的小飞看来，笋已是小两口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存在。
3: 早上5点起来，去到潮州店里去卖配送啊这些，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回来店里。不过有时候还是会放松一下，才有力气干活。
0: 蒸熟的笋果，晶莹剔透的外皮，透出饱满的内馅，趁热点上菜脯干，果皮筋道不粘牙，馅料芳香四溢。每年中秋节赶来吃尾茬笋的客人不算太多，只有对江东笋无限钟爱的人才会踩着夏天的尾巴来到这里。
5: 笋味特别足，最后一次笋也得到江东这个地方来吃的才比较好。
0: 忙碌的一天结束了，深夜的团圆饭依旧少不了竹笋，它见证了人们的辛劳，也将收获的憧憬带进一年又一年的盛夏笋季。
6: 来，
0: 在潮州的网红街牌坊街，你能深深体会到一座活着的古城是什么样子，人们在过往的风貌中演绎现代生活。9点前是牌坊街的通车时间，买完菜的林派正赶着回店。作为潮菜师傅在外走南闯北十来年的林派，5年前回到潮州。
1: 好好精精成型，上面釜山鸡蛋。
0: 从叔叔手上接下的这间潮州饭店是街上唯一的国营老字号，店里的招牌就是各式的潮州小吃。
1: 我这个是酥肉，它是半煎半炸的。甜酱油加上一点金桔油，比较甘香清甜，增加这个糯米猪肠的风味。
0: 小馆子小老板，林派当然要样样精通。果条与牛肉芥蓝的配合是检验潮菜师傅手艺的最佳菜品，也是时光带不走的潮州人的挚爱。
1: 牛肉在煮的过程

0: 这个老店，他专门来找这个店吃的。
1: 传统的做法最能吸引老潮州们，但本地的客流并不能缓解林派的经营压力。
2: 在里面坐，特色小吃。楼上有空调啊，里面坐。
3: 有做事一天一下子就过了，没做事呢，一天真的做得比较累。
1: 闲下来的林派开始关注孩子的学习。
4: 考得不好没关系，慢慢来，向姐姐学习。
3: 他比较勤奋，可能长大了也是个人才，对吧？是不是？
5: 一起努力啊！
1: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

0: 简单的米食在潮州如同百样人生，能生出万千变化。米浆倒入小盅，猛火蒸十分钟，洁白如豆腐的米果自然形成凹洞，填上炒制好的菜脯粒，香韧可口的果皮混合着菜脯的咸香味儿，丰富的口感让咸水果成为潮州饭店不可缺少的一味平价小吃。
1: 啊、哦，谢谢啊！这一片他家做的咸水果又地道又好吃，快吃啊！
0: 街坊四邻的手艺丰富了店里小吃的种类，但店里最有特色的一道米食，林派总是亲自上手。
2: 这个米泡了40分钟左右，准备用来磨浆，然后吹热倒管。今天是国庆，我们就做多一点。容器先刷一下油，防止这等一下会粘在里面。
0: 纯米浆难以蒸熟，挑战厚度必然要增加工序。
1: 蒸一层熟了，然后再蒸，大概是6-7层吧。
0: 高温蒸煮后，米浆内的淀粉分子软化凝固，呈现出略微透明的质感，表面凝结出一层韧皮，如此循环往复，层层叠加。
1: 第一层大概要5分钟，第二层就7分钟，到最后厚度比较厚，可能有20分钟。
0: 用近2个小时制作完成的糕果，米香浓郁，多层韧皮形成的结构，让果肉弹韧有力。
3: 好，这一份牛肉炒果条要不要？可以当主食。
0: 客人开始进店，林派加快了手速。
1: 第一步呢，就先加一点酱油，搞一点颜色，再下那个咖喱粉，啊，这个就把它拌均匀，它等一下煎起来就比较好看。
0: 咖喱引入潮菜，源自于清末下南洋的风潮。现如今生活富足，潮人不再出海讨生活，但这道具有南洋风味的小吃却在潮州扎下了根。
1: 一张就全部淋在上面，把它包住，就多放几次。
0: 撒上葱花出锅，淋上浇头，外酥里嫩，鲜香微甜。啊，
1: 这样就 OK 了。
0: 人流挤满了牌坊街，小店很快爆满。林派享受着客似云来的快乐。
1: 来来来来来，这个国庆今天的生意呢还算可以，比预计的还好了一点，可以回回血。卖的最好是豪煎100多份吧，炒糕果呢30多份，明年肯定会更好啊，大家好。

0: 塞潮之舟，潮水往复。以濠为生的濠乡景州，有着长达十多公里的海岸线，近海处虾塘密布，给海湾的浮游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平均五米的水深，利于固定蚝排，让这里成了一片绝佳的生蚝养殖场。十一月，景州湾养殖的生蚝正处于育肥的关键期。最近雨水偏多，林朝伟接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1: 完了，我不住。等等。
2: 我现在卸了一半了。

0: 50%。对，就是那个钓得太浅了，水太淡，想让它肥得更快，因为藻类它一般都是在上面的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把它在上面一点点，这藻类比较丰富。
1: 欲速则不达，林朝伟本想在育肥期为生蚝提供充足的食物，让蚝能够迅速长大长肥，但最近频繁的降雨让近海湾处的海水迅速稀释，海水盐分急剧变淡，让近海湾处这十几个蚝排的生蚝面临灭顶之灾。抢救这批生蚝的唯一方式，就是赶紧把它们转到更适宜生长的环境中。
0: 要把它那个钓到深一点的水层，两米深，盐度才会够。都是拿钱买经验。
1: 清掉死蚝，重新钓养，工人们迅速进行着分笼作业。
0: 摆得整齐的话，它生长出来的蚝形也就比较整齐，比较漂亮。
1: 林朝伟养殖的生蚝学名叫做三倍体牡蛎，是林朝伟在3年前为了开拓全国市场精心选定的品种。
0: 三倍体个头大，生长速度快，比较容易保存。随着那个物流的发达，全国各地基本上都可以达得到，所以它这个市场的空间会越来越大。等你养到100万斤的时候，海域很大，每一块海域它的钓养的方式都不一样。
1: 转移完这批近海的生蚝，林朝伟马不停蹄继续巡查另外100余个蚝排，持续监控调整，让生蚝长得个大肉肥，是年末收益的保证。
0: 每年这段时间就是长芽最快的季节，看到没有，这个芽是刚长出来的，因为它那个海水凉下来的时候，生蚝就开始长芽，这个才8天就长差不多有个指甲盖那么大，然后它里面的肉肥度一上来，它也跟着这个壳往外扩张，就证明我们这边的水温盐度比较适应。
1: 三倍体牡蛎富含糖原、氨基酸，有海洋牛奶的美誉，是具有食补作用的海洋珍品，在国内的宵夜市场备受追捧。林朝伟精心管理的这150个蚝排，即将迎来行情最好的年尾出货季。
0: 这都是养了很长时间的了，像这么一大个，要10来块钱，过10来天，它肥度会更好一点，至少一斤在市面上现在好几块钱了。今天大概出个3-5千斤，供不应求啊，主要是人家订货，我们现在还不卖。
1: 今天的意气风发得益于坚持不懈的努力，3年来他跑遍了全国的海产市场，就这样收获了全国各地的客户。
0: 因为他这个地方是易肥的，他这个地方肥得快，我们原产地出货价就这个，到了市面上可能就不止5两以上，可能15块钱左右了。
2: 你扎不了多少啊，
0: 现在的生意就是这样子，也就是一点点利润。
1: 客户远道而来，林朝伟最引以为傲的三倍体牡蛎怎么聊都不嫌多。
0: 都是在刚刚在长芽，
2: 里面肥不
0: 肥啊，
2: 看了就想吃了，
0: 肥度还算可以，这边的小苗长势也挺快的，
2: 小的到那个大
1: 话语投机意犹未尽。林朝伟带着客户驶向锦州养殖历史最悠久的一片蚝场，
0: 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养殖场的那个蛤蜊，
2: 它也是好的一类是吧？
0: 对，割2串，我们晚上回去品尝一下
2: 也行。
0: 基本上我们近海都是养这些，这种蚝的话就是我们做的蚝仔煎，你们那边应该拿去煲汤的比较多吧？
2: 福州比较多。
1: 这片蚝场出产的是锦州产量最大的太平洋牡蛎，它在当地有一种特殊的养殖手法，将牡蛎挂在海面固定的高度，退潮时牡蛎会有几个小时晒到阳光，这种经历过日晒的蚝壳体坚硬，肉质更加紧实。太平洋牡蛎采摘几个小时后就会出现在锦州的横街窄巷里，有近万人参与开蚝的工作。锦州人开蚝技术娴熟，这种特殊的手工技能即使在机械横行的现在依旧无法取代。

0: 太平洋牡蛎煮熟后紧实圆润，黑耳白肚，状似珍珠。它有个让人熟悉的名字，猪豪。天色渐晚，黄牌上的小厨房里热气腾腾，滚熟的粥底加入猪肉鲜油，起锅前下入刚取的猪豪，海鲜丰富的氨基酸充分释放，鲜也就在这碗粥里尽情绽放。三倍体牡蛎则直接上炭火炙烤，海洋里最柔嫩的佳肴在岩石般坚硬的壳体里沸腾，肥美嫩白的蚝肉点上蒜蓉，加入辣椒酱，简单而不失原味。丰腴的蚝肉裹上芡汁，入油锅炸至金黄色，外酥里嫩，又是一道让人不能自拔的美味。
1: 这是炸蚝啊，
2: 炸蚝啊，
1: 炸蚝啊，炸蚝啊，
3: 收收脆脆的
1: 啊，沾点这个汁，
4: 辛苦了，
3: 沾点汁，沾汁。
0: 同享美食是人与人拉近距离的最佳方式。在林朝伟看来，海鲜最能带来味蕾的满足，在这片海域，只要肯干，就一定会有回报。
2: 好吃，多吃一点哈，多吃一点。
0: 潮州城内被老街老巷簇拥的谢家祠堂里，正在筹划一场本年度最盛大的家祭活动。
5: 拜祭民族有一后坑，一个男孩，他会跪拜，六日的祭，马上完了吧？我开始的时候，我的记得改来明袍，接下来六百岁，来抓住，来吧。
0: 要不出来。谢海平作为族里的小辈，负责所有与食物相关的工作。祭拜要用的果品，谢海平当然得去看看。
2: 你说还比较多的是啊，
1: 啊，
2: 是是是啦，
1: 啊，
2: 这个也是，这个还比较高些啊。
0: 潮州人一年到头都在为十年八节忙碌，本地人祈福美好生活的形式之一，就是奉上各类果品。红桃果形似桃子，象征长寿，是祈寿的首选。做好的红桃果如同一只平面的红桃，上笼蒸15分钟，红桃果变得晶莹油亮，颜色吉祥喜庆，这让它在年节祭品里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谢海平经营着一家私房菜，生意不能停，心里却盘算着明天家宴的一道大菜得赶紧备菜。
2: 这里煮的是香莲，个头大，香气足，手工的，不可以用那粉碎机打，它没有糊，粉碎机不加水的话打不过来，加水的都会影响它的口感。
0: 皱沙莲蓉是潮州一道别具风味的甜菜，莲蓉是主角。炒莲蓉是个功夫活，加入白砂糖油，在锅中用小火粘炒20分钟，直到莲蓉粘连成块不粘锅，这位传统潮菜的底料才算完成。精工细料，耗时费力，皱沙莲蓉极少有人制作。因为这次难得的相聚，谢海平卯足心力。
2: 这是本地五花肉，白肉瘦肉相间的，吃起来会比较细腻一点。
0: 肉块入水，加入葱姜料酒，焯去血水。肉皮上密集的扎上孔洞，抹上酱油，五花肉准备变身。肉块在滚油高温的汆烫下发生美妙的褐变反应，呈现出焦糖色，表层密布的孔洞因高温迅速脱水变得酥松焦脆。
2: 就像那个纱布一样皱皱的这种感觉啊，这样就好。
0: 好的五花肉切厚片，与糖同煮，糖将赋予它更馥郁的风味。糖汁包裹渗入，油脂缓慢释出，脆皮被糖汁浸润到逐渐软化。
2: 差不多煮10分钟，但是要下蒸笼蒸了一两个小时，蒸到筷子一夹就断，状态是最好的。
0: 摆盘后淋上糖汁，肉皮皱沙，肉片剔透，莲蓉软糯香甜。在谢海平看来，筹备大宴是徒弟们练手的绝佳机会。
2: 这个配的牛肉，啊，无牛肉一个蒸肉哈，一个这个今天配的蒸肉一个安破康无影，啊，这个就是牛肉。
0: 煎蛋皮是为了制作另一道传统炒菜——富贵石榴球。要想将蛋皮煎得漂亮有韧性，手上必须得有点功夫。
2: 差一点点，但是它还可以啊，有点拉力，有拉伤力，它包起来它就也不会那么容易碎。
0: 蛋皮包裹馅料扎起，塑进可爱的石榴形，寓意多子多福，吉祥如意。对于潮州人来说，祠堂是祭祖乡愁的心灵圣地，家祭是饮水思源的精神依托。谢家的大日子，祭品依次上桌，宗亲们陆续到场。一墙之隔，谢海平正全力投入，确保餐品的美味。这就是他对先祖抱持的最大敬意。
2: 这个点菜啊，哈，对不对？咱们点点点点，哈，这个是。
0: 美食四地呈上，同样的场景，从谢海平有记忆开始，大家年复一年聚在一起，用最家常的美食来敬祖先、聚宗族。林红坑在笋季完结的3个月后，迎来了小女儿的咕咕坠地。岁月不动声色，将百般滋味留在日常饮食里，一箪一食，带着潮州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映射出一幅幅温暖而美好的人间图景。

0: 两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那些家父，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0: 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 这里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350欧元捡漏清代紫檀书盒，原来竟是清宫旧藏。
1: 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
4: 紫檀多宝阁引发30倍价差激烈，老物件还是新仿作？
5: 就是如果它真的是我猜对了是假的，它也一定非常的贵。
4: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关毅关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而今天请到我们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于亚平，于大师欢迎您。
1: 于亚平，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景德镇市青花斗彩代表性传承人。青花斗彩，右下青花为骨，右上粉彩为魂。于亚平的花鸟世界构图新颖，意境悠远，既有传统底蕴，又充满时代气息。作品细腻灵动，格调清雅，不浮夸，不造作，透着真诚与温度。多件作品被国家级博物馆永久收藏。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带来的这件奖品是什么呢？
2: 我是景德镇青花斗彩非遗传承人于亚平，我带来的这件作品是青花斗彩工艺的四方香器，是以荷花为创作主题。荷花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格。四方香器它是以方形瓶体承载工艺，又暗含着方正为人的处世哲学。
0: 好，谢谢你。那么好一件四方香器，究竟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哪一位能够拿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呢，就将会一见高下了。今天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也是和瓷器有关系。这件宝物呢，号称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粉彩瓜蝶纹碗一对儿，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1: 宝主认为，这对藏品为民国粉彩瓜蝶纹碗，器形俊雅，胎釉莹润，碗外必绘瓜蝶纹，瓜蝶绵绵，蝶恋花间，藤蔓绵延，寓意子孙昌盛，福寿绵长。碗底红彩楷书四字红线连制，红线原是楷复辟帝制的年号，仅存83天。据考证，红线瓷款式实为居仁堂制，而红线年制在袁世凯倒台前并未批量生产。那么这对碗是袁世凯未及使用的御窑遗珍，还是民窑精工仿制的寄托之作？
0: 第一件宝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宋继华宋女士。好，欢迎宋女士。刚才我们短片当中提到了这个红线年制，就红线这个年号其实存在的时间很短，只有83天。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宝物。
3: 这个宝物呢，就是我们呢在这个海外哈去游玩的时候，去到了一个小镇，那小镇里头呢有很多的那个古董店，那个时候呢一眼就看到了这些碗，这个碗呢非常的漂亮，然后就给它买下来了。
0: 你怎么就能笃定它是真的呢？
3: 因为看它这色彩非常喜欢，也经常看这个三位专家大师的节目，学习了一点
0: 真知灼见。
3: 对，
0: 当时就出手了。
3: 就出手了。
0: 多少年前？
3: 大概是二零一。

0: 2015年，还只有11年前了。当时花了多少钱购的？
1: 是299刀。
0: 哦，300美金。我们宋女士出手买的这对瓜蝶纹碗，来自于民国时期，是否是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做出的判断是。今天场上的第一对宝物，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是真的判断，来听听他们的原因。来，一号夺宝人，
2: 第一块四个字呢，非常的工整，红线，对于袁世凯来讲，他也算是做自己年号的这个类似于官窑的这么一个态度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那么80多天做出来这个东西，还是相当的精致漂亮的。所以我觉得从它表面的这个包浆，还有颜色，还有这个落款，我觉得都符合民国初年的特征。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的。
0: 三号夺宝人呢？
3: 最重要的是，这位女士花了300美元买的，我觉得这个
0: 觉得买贵了还是买便宜了？
3: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值得。
0: 宋女士肯定也希望自己没买错。
1: 对啊，是啊，
0: 那既然千里迢迢从海外带回来的这对民国初期的粉彩瓜蝶纹碗一对，是否是真品呢？根据我们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断，这一对民国粉彩瓜蝶纹碗一对，宋女士买对了，恭喜宋女士，也恭喜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4: 解答的一号刚才说的这个啊，这写着红线粘制，只能证明是民国，但它不是袁世凯烧的那个红线粘制的那个官窑，记住这一点。袁世凯只有83天，确实他生产了一批官窑器，也写着红线粘制，但不是这个红款，大家记住这点，这第一点。另外，他所生产的东西都是陈设器，没有生活用品，这件东西就是一个民窑的器物。红线瓷说是民国的官窑，在制瓷上，在绘画上都是比较好的，今天在市场上见到的很少很少了，在我们工作的时候这红线就很少了，不用说到现在了，因为它本身就生产的很少，就生产了一批。不要认为只要是红线款就是袁世凯的那个官窑，这件东西从绘画上看，这个瓜蝶连绵呢在明清的瓷器上都有，不同的时期这瓜蝶连绵画的是不一样的，乾隆时期画的这个瓜蝶连绵接近于仿生，那么接近于现实，大家看的这个完全是图案化了。大家看这蝴蝶，我们形容这蝴蝶跟拍死了一样，特别我们看这赖瓜就没有那个活气。另外大家看这个蝴蝶这个蓝色啊，红制以后这种蓝色才出现啊。另外一个，从这个碗的装饰手法上，留白很大，清代的中晚期留白比这要小得多，画的画片比这满。为什么说是民国呢？一，这个碗的造型大家看和我们现在的碗基本是一样，它是长口的，釜是斜釜，如果清中期的釜是一个垂釜。另外大家看到这一个黄边，有这个边是一定是清代晚期以后的，早期我们看到康熙碗是这样，但是这个颜色不是这样，都是黄边，但是不一样，时代不同，颜色不同，咸丰以后才出现这种边饰，那么民国还有金的边饰哈，大家一定要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时代。这件东西应当是一件标准的民国生活用品。
0: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就要请教大家了。您这对瓜蝶纹碗目前市场价格多少？11年前是花了300美金，按照现在的汇率来算的话，大概是2000多元。您自己的预估价格是多少？
1: 5-6千吧。
0: 5-6千，还挺保守的。你觉得十几年过去了，也就是翻一倍多一点是吗？
1: 对。
0: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六位夺宝人，这对瓜蝶纹碗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请出价。看到宝主在现场啊，都是觉得我的宝物肯定特别好，起码翻个5-6、7-8倍。您为什么只给他就才翻一倍啊？
1: 我感觉挺喜欢，但是他常用的就跟那

0: 那个老师说的似的，
1: 常见生活用品。
0: 对，
1: 这时候你给的估价呢，就是翻一倍，是这样吗？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8000、8000、16000、8000、18000，价格都很接近。我们1号、2号、4号、6号都给出了8000元，只有我们的3号给出了16000元，是他们的一倍多。为什么呢？
2: 8000块钱一个，所以给了16000。
1: 哦，您是按8000一个给的。二号呢？
3: 因为宝主说大概预估是5000到6000，我想那就再加2000吧。
1: 就再加2000。
3: 对的。
1: 宋女士预估的价格5000-6000元，8000元也已经超过您的预估价格了。
0: 对对对。
1: 那到底它的真实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断，这对民国粉彩瓜蝶纹碗一对市场价格是16000元，远比您估的5000-6000元多了10000元。那也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非常准确的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三号，再加上1分。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4: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听我说是生活用品啊，确实是生活用品，但不是一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用品。这东西呢是一套的，它有碗有勺有盘有大的餐具，是官宦人家或有钱人家使的，而且是成对的。我们的博物馆陈列当中会有一堂的器物给大家展现出来，在那个时候确实是一堂中的两件，确实代表当时的艺术风格，几千块钱可能是买不下来。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宋女士，谢谢您，谢谢。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拿到了开门红，判断都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这件宝物是否判断依旧能够正确呢？这件宝物呢，号称是来自于清代双龙戏珠白玉插瓶，是真品吗？来看一下。第二件宝物了，清代双龙戏珠白玉插瓶。那么这样的一件白玉插瓶是否来自于清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一起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2位看真4位看假。哎，请教一下六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5: 因为我觉得这个雕工它就是个鸡雕的，然后这个
1: 看出来呢，
5: 太明显了，这也太精细了。然后这个材质我也有怀疑，这个架子指定是不对的。我在那个某宝上就经常看到这种款式的架子，所以就是现代感非常的足。
1: 所以它不符合清代的审美特征。
5: 没有符合的好像。
1: 您身边2位完全不赞同您的看法。五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6: 我觉得它是和田白玉，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雕工它其实是很规整的，然后双龙戏珠，首先我也有一点点私心，因为我是属龙的，所以说我对它就是很喜欢，然后我觉得它的包浆都很自然，反而觉得它就是一个真品。
1: 四号夺宝人，你不会也属龙吧？
7: 不是，我觉得一开始看的是真，是因为感觉那个玉是和田玉的那个颜色色泽比较温润，我现在也不敢确定是不是像我判断的这样真。
1: 五号夺宝人刚才还想说就在这个战线上有一个自己的盟友，结果现在马上就要倒戈了啊。到底这件双龙戏珠白玉插瓶是否来自于清代还是现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双龙戏珠白玉插瓶，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4位，加上1分。请教一下杨宝杰杨老师，
8: 这个是应该是赝品啊，怕那个风吹啊墨干了，所以等于赝品，形制是这形制，但这个镂空的做法比较晚啊。
4: 这个架子这是刻的是夔龙，大家知道吧？那么这个夔龙在清代是这种刻法吗？在民国也不是这种刻法，没有力量，而且做的空间很大，没有这个龙的这种表现。
0: 这个架子你看做刺绣啊啊做工艺品啊工扇呐 啊都是这一路啊，现在我们看的新工艺，所以这还是比较多见的啊。你到苏州去旅游，在那个苏州的那些工艺品街上，这样的架子非常的多，所以基本上我们一看呢，这个呢就是旅游地区的啊这样的工艺品。
8: 主要它是玉，它这玉呢非常白，要是一块好玉的话价格非常高，像这样的白玉的话，但是灯光一照不是玉，这是石英岩那类东西啊，材质用的也不对，所以这东西呢整个气息都是现代气息比较明显。
4: 赝品一定不能做这么薄，大家记住它在当时用料当中它一定是要比它要用料要厚，从这上一看就看出它用料很薄，就说明它不够一个时代的标准。
1: 好，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对这样的一件小小的赝品有很多方面的考究可以供大家来进行判断。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是什么。第一件，他非常细心的用尺子在旁边摆出了，他大概高是24-25公分，这样的一件明代铜威武菩萨立像是对的吗？杨老师，
8: 这个开门甲，因为明代的佛像啊，一般呢就是做的都比较细，啊，明代做佛像一般都是青铜，就发红的这铜，延展性比较好，而且铸完之后得錾刻嘛，錾刻的比较好。这个呢，铜纸一看就是那种偏黄那种黄铜，而且它这錾刻呢水平差点，还有一点，它这个底下这个连座啊，这跟明代区别很大。明代的这种东西呢，严格的有尺寸有样子的，这个人物造型也好，都是现代气息。
1: 好，谢谢杨老师。再来看第二件宝物，这件呢是一件来自于成化的人物罐，是吗？张老师，
4: 我觉得大家一看这100%就是假的哈。成化应当是斗彩啊，大家看所谓的斗彩就是用青花勾边里的钱色，那么这件东西确实用青花勾边里的钱色，但是所填的色都是现在的化学原料，在成化是没有这个色调。另外大家看上头那个云的画法，那不是成化年的，而且这个人物的画法，这上头这个头发的这种画法，要是真的话应当比成化早，但是其他的地方全不对啊。成化的东西呢，不是说我们市场上没有，大家一定看成化，无论从胎子从釉从造型从绘画上一定表现着成化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能说叫仿成化，所以就现在一件工艺品
1: 可能都是臆造出来的了。这第三件是紫檀木雕灵芝形笔架，我们藏友朋友说这是一件木雕的精品，是不是呢？关老师，请关老师来长长眼。藏友非常的认真啊，写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件宝物的一些信息。这件笔架是由紫檀木雕刻而成，做木工细密和巧妙，对吗？关老师，
0: 不太像啊，因为看那个纹路啊，这个木头有点粗糙，不像紫檀。紫檀只要出个泡面，你稍微把它一擦，一个是那油光锃亮，二一个它那个牛毛纹也好，那乱角丝也好，它就反出来了。你看这底下看那棕眼了没有？我们看那底儿能看那棕眼很粗的，啊，紫檀的要是那么粗的大纹就不对了啊。
1: 好，那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紫檀，关一关老师说了，这个紫檀呢是非常细腻的，一摸就能出油。那么下面这件宝物呢，也说是自己是紫檀的，是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紫檀镶影木的多宝格，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民国时期的紫檀镶影木多宝格，那么这件是否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紫檀镶影木的多宝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和刚才上一轮一样，四位看真，两位看假，五号夺宝人看假了。
6: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太精致了，就是我不太敢去让它成为一个真的。
1: 您觉得当时的工艺达不到这样
6: 的
1: 水平？
6: 对，我觉得是的，现在的工艺肯定会这样的精致的。
3: 我是认为这件宝物是真的，是因为它设计得很灵动，然后错落有致， 一看就不像

0: 是当代的这个艺术品。
1: 刚才我们六号多晚上特别笃定的那个差评是假的，因为在电商平台老见着。您这回对于这个多宝格的判断是假的，是不是也是在电商平台上老看见
2: 啊？那不可能啊！
1: 他为什么判断是假呢？
2: 就是如果他真的是我猜对了是假的，他也一定非常的贵哦。因为本身紫檀嘛，它就贵，然后那个荧幕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留疤，它价格也非常非常的高。你说这要是车成手串，那几块板得卖多少钱？
1: 都在想着拿手串来挣钱啊。
2: 然后那个就是也现学现卖吧，就是那个上面那，是不是龙？要是龙的话，确实就是有点没有力量。
1: 你说的是这块的吗？
2: 啊，对对对。哦，
1: 这几个部位
2: 啊，对啊啊。
1: 所以您觉得是从这里的，
2: 刚才
1: 工艺来看吗？
2: 有幸反正离得也近了一点，然后看包浆没有那么厚，就是有一点新。当时我其实还就是怀疑了一下，然后刚才听老师说那个龙的那个位置，然后我就选了假的。但是我声明一点，就是它即使真的是现代的，它也非常的贵。
1: 从材质上，紫檀镶影幕，这是毋庸置疑的，
2: 没有问题的。
1: 好，所以你觉得不是来自于民国时期？
2: 不是。
1: 好，到底它是来自于民国时期还是现代的一件宝物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紫檀镶影幕多宝格，它是一件，我觉得在强光之下大家应该更真切的能够看到它的年代痕迹。这件宝物是一件真品，所以我们恭喜1234号多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3: 这个木器活啊，它就是以前我们老讲30年呢就迭代一批工匠啊。紫檀呢在清代的时候是皇家专用的，所以我们基本上能够看到，如果是清代的紫檀的器具啊，不管是大件还是家具，都是非常的精致，然后都非常的讲究，另外一个宫廷色彩很浓厚啊。到了清末以后呢，就是朝廷的那种规矩就没有那么严格了，一些王府大宅门啊随着破落啊，有一些紫檀家具也流出了啊。另外一个民间呢，一些个富户呢也开始用紫檀做家具了，这个在清中以前啊那都是不可能的，皇家专用的，满汉大臣一品大员都不可以用。所以你看到了民国的时候，一些有钱人他就拿一些紫檀的料他就改制，这种呢典型的呢就是苏式的家具。为什么镶影子呀？实际上就是材料不够啊。你看那清宫那个那广式的大料里的没有往里镶嵌的，基本上都是满彻大料。苏式的呢它就是小巧精致，加点影子呀，嵌个黄羊啊，为什么呀？弥补材料的缺憾，但是它做得很精啊。民国这个时期是个特殊的时期，它又兵荒马乱，所以你在看起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清代的时候那种啊特别的极为精致讲究的那种考究的色彩了。哎，你看拿到现在我们今天做的新家具啊，现在你再去看紫檀又开始精致了，为什么呀？你做的不好你卖不掉啊。所以说你看市场需求会影响匠人制作的这种水准，这个东西呢经过水洗过啊，所以说看起来呢那个包浆不那么厚实，但是呢那个紫檀呢已经有了年头了，那稍微拿干布一擀，哎，它那个油润的包浆就出来了。这么看呢，就这一件呢基本上符合这个时期的特征，这是一件典型的民国时期呢苏州地区的这样一个苏式的一个文玩小多宝格。
1: 刚才我们六号说的就算是现代的价格也不菲，那么到底这件民国时期的这样的一件紫檀镶影幕多宝格价格有多不菲呢？六位多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
4: 350欧元捡漏清代紫檀书盒，原来竟是清宫旧藏。
3: 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
4: 巅峰对决，两把民国茶壶，看谁能笑到最后。
5: 金边呢，我们叫做洋金，只有民国时期才有。

0: 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2万、18万、6万、60万、50万、20万，价差很大呀。最高的是我们4号给出的60万元，最低的是我们1号给出的2万元，差不多30倍。来请教一下4号夺宝人，为什么给出了60万元？
1: 其实本来一开始我也想按50万的，但是我感觉根据它的色泽，然后它的年头，我觉得60万其实可以的。而且刚才那个6号说了，就算是假的，它也是办到现在是很贵的，所以我给出了这个价钱。
0: 你没看他只给了20万吗？为什么是20万的6号夺宝人？
2: 因为我对这个木质的价格不是很了解，然后我觉得20万按照现在这个行情应该也是差不多吧。
0: 4号有没有觉得被他诓了？他说的部分你一下飙到了60万元，有没有可能到60万元？
1: 就算是被诓了我也心甘情愿。
0: 所以你看看1号只给出了2万元，为什么？
3: 我感觉我自己要愿意花钱去买这东西，我就能出到2万。我如果在市场上找这个现在的这个人去做这个东西啊，我感觉连工带料2万块钱也就差不多。为什么说给他也是2万呢？因为民国到现在，我觉得也就180年，老也没老到特别老的程度。现在的工人的这个技术水平，材料做出来未必比他差，所以我就能看到2万块钱左右。
0: 这个价格差别有30倍。那么到底哪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更加接近我们这件夺宝格的真实市场价格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紫檀香影木夺宝格会到60吗？还是在2万呢？最终的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再次恭喜我们的3号夺宝人，又是非常准确的猜中我们的价格，恭喜3号加上1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4: 器物呢还是讲究品，这东西不论大小啊，它一个有个出处，二一个呢它有个文物价值，有个历史价值，有个艺术价值啊。我们这些综合的去看呢，我刚不说了吗，它有一部分的这个配件啊处理过，这个老的这个包浆呢有一定的变化，另外最主要的还是它做工的形式啊。以前我们讲过是毛笔和筷子，这里边是有区别的，你看都是一个材料，因为做了不同的品啊，有的时候很小的小品很贵，所以说呢紫檀也好，黄花梨也好，我们就具体的根据它的出身，根据它的品相来定这个艺术品的这个价格。所以说呢，民间流行的东西和这个宫廷艺术品之间啊，它虽然有时候材质相同，它里边的价差还是巨大的。所以大家在搞收藏的时候呢啊，尽可能的我们就这么说呢，你要选中你自己喜欢的类型。
0: 所以这个艺术品还是得问出处呀。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场上的第4件宝物是什么呢？
5: 宝主认为，这是一尊清代德化窑送子观音坐像，通体施白釉，釉面莹润，釉色呈独特的猪油白，温润如玉，白中微泛象牙黄，有凝脂之感。观音神态慈悲安详，双目微垂，俯察众生，怀中抱一童子，童子天真烂漫。观音衣纹流畅自然，随身形转折层次分明，整尊造像将观音的慈悲、童子的天真与德化白瓷的温润融为一体，是清代德化窑宗教造像中兼具艺术价值与民俗意涵的典型之作。那么宝主的描述准确吗？
0: 我们都知道德化窑是以白瓷著称的，那么这件清代德化窑的送子观音坐像是否是正确的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掌声欢迎赵润峰赵先生，有请。
6: 主持人好。
0: 你好。
6: 专家好。各位嘉宾好。
0: 赵先生，介�绍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6: 这是我在2013年的时候呢，在澳洲工作的时候呢，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0: 一般说送子观音都是送女士啊。

0: 是的。
1: 您对董华瑶了解？
0: 当时不太了解。嗯。然后后来呢，得到这个像以后呢，然后我就查了好多资料，看着、啊，反正也是特别喜欢。哦，
1: 那么到底是不是那个年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判断是：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来请教一下五号夺宝人。
2: 首先我觉得它呈现的是一种猪油白的釉，让我想到了猪油拌饭，真的是色泽是一样的。然后其次是看那个观音像，我觉得它特别的慈祥，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真的。
1: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赵先生也非常喜欢。
0: 是的。
1: 所以当时还能从澳洲千里迢迢把它背回了北京。我们一号夺宝人是场上唯一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您看的是假，为什么呢？
3: 观音，左手下侧篮子上有点发黄，所以说我不能判断那个黄色是怎么来的，是烧出来的，还是说是，多年的这种痕迹带来的这种颜色，所以种种原因吧，所以说我判定是可能是假的啊。
1: 您说的这个黄，我们赵先生有话说啊，
0: 这是我自己修的，原来是断掉的。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如果要是修的话，那我现在都有可能想改回我的这个判断了，你知道吧？因为老气，如果这个东西坦率的时候，如果它不真的话，没有价值，谁会去修它呢？对吧？所以说，既然已经做出判断了，那就维持原判吧。
1: 所以他当时给您的时候是完整的，
0: 不是？
1: 给您的时候就已经是
0: 对对，就是
1: 破损的，
0: 对破损的。哦，
1: 这件观音坐像是否是真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尊清代德化窑观音坐像，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恭喜一号夺宝人回答正确，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我相信大家都在问，脑子里都在有问号，为什么？为什么呢？张老师，
4: 我觉得大家可能对德化窑还有一点点的不太了解。那么德化窑我们常见的啊，就明清两代直至现代，产量还是比较多的。除了这个瓷塑以外，杯子啊，我们常见到的，这就是德化窑一个基本的一个产品的情况。这件东西呢，是件老的，不是现在新贡品，但它也不够那个时代。为什么呢？大家看这个观音抱一童子啊，童子做的就没有时代感，那眼睛和这鼻子和这嘴不代表这个时代的特点，这个胎子比较粗一点了，和我们当时使的材料是不一样的。德化窑为什么好？这观音就做的衣纹特别好，衣纹做的褶子特别多，尤其何绍宗的东西，那么衣纹是特别好的。你看这个衣纹做的比较简单了，叠那个山石，那么我们一定要看看真正的何绍宗是什么样的，叠的山石是做的这么简单明了吗？为什么瓷塑特别能够表现出一个艺人的艺术高超？那么就在脸型和衣纹上的做法，你仔细看这小孩做的，这眼睛就等于杵了两个眼睛，那是不行的。从艺术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它达不到这个标准。市面上的东西，十个有八个，大家要仔细的、认真的来看、来学习、来对比，不是说底下落何绍宗的款就是何绍宗，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学习这个鉴定过程当中，要掌握实际的一些东西。
1: 好，谢谢张老师。好，也谢谢您，谢谢赵先生，谢谢您。
0: 好，
1: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这件瓷板桌瓶，它没有更多的去叙述到它的年代，那这怎么来判断呢？
4: 瓷作品大家看这个框子呢是一个红木的，对吧？那么这个红木的这种框子的做法上，结构来看啊，这种做法只有清末到民国。图呢，大家看像浅绛彩，这个浅绛彩呢只有在清末到民国。到底它够不够这个时间呢？从这个画法上来看，大家看这个人物的脸型的画法和衣纹的画法应当够民国，应当啊，我说的很清楚，应当。但是不是一定要看实际？为什么呢？这个瓷板一

0: 定要拿进来看。那么瓷板是现在烧的还是过去烧的，我们从瓷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出来民国和现在烧的瓷板是不一样的。这已经装框了，不装框了，我们从背面完全看出来新瓷板和旧瓷板的一些区别。
1: 好，谢谢张老师。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件藏友朋友发来的照片。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宝物呢，说是一件大明的宣德炉。杨老师，
2: 这肯定不是啊，这是朝天耳炉。这个炉一般都是啊小庙里面或者家庙里面使的东西，但从照片上看这个东西呢，里边它这做法呢感觉是用那个就那个石英砂翻制的感觉是啊，这锈好像就是石英砂翻制完之后形成的这化学锈那种感觉是啊。外面看着挺好，外面看着有点老旧程度，近几十年的，不特别老，不到清代啊。
1: 好，谢谢杨老师，谢谢。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名字可长了，他说是来自于大清乾隆年制霁红釉堆塑猛虎上山珐琅彩橄榄瓶。来看看这件，
3: 我
1: 我觉得相信我们场上几位夺宝人下意识的发出的声音可能已经对于这件宝物给出了一定的判断了。来，张老师，
0: 我都不用讲，大家看一眼讲啊。我觉得但有几个点要清楚，他说的珐琅彩大清乾隆年制是青花六字块，那么珐琅彩没有这个款式，大家要记住乾隆的时候有珐琅彩，但这个款式不是这种款式。第二点，这老虎哈，老虎，大家知道珐琅彩是进口颜料，不但彩好，它的胎色也好，三体合一，它的釉色才好。这个红地儿的，我们看只有康熙珐琅彩有红地儿，对吧？到乾隆时珐琅彩一般都是白地儿了，而且这种老虎和这个绿彩和这个红彩不符合时代标准，它都现在化学颜料所出来。我觉得这个人说自己是珐琅彩，我觉得他有点过分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臆造啊，臆造。
1: 老虎感觉都被勒住了一样。好，我们看看完藏友朋友发来的藏品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现场，即将上场是今天的第五件宝物，来自于明代的铜水鱼，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明代的铜水鱼，我们从大屏幕上看感觉器型特别的硕大，其实在现场一看它就是这么小巧的一个水鱼。那这样一个水鱼是否是来自于明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两甲四真，一号和三号夺宝人看甲，为什么呢？一号夺宝人，
4: 明代的包括清代的一些铜器，它表面如果有纹饰的话，一般都是錾刻出来的，那个纹饰口还是比较清晰和锋利的，有那种锐利的感觉。我感觉这个水鱼的表面模糊看着，所以说我判定是假。
1: 三号夺宝人也看假，为什么呢？
5: 我感觉这个水鱼是文房用都用瓷器来做的，但是用铜器来做我感觉就不对，所以我就判断觉得这东西是假的。
6: 我觉得可以回答一下三号，因为那个在明代的那个常物志中有一句话叫铜性猛，注水久而有毒，易淬笔，故以陶者为佳。就是说其实人家当时是已经用过这个铜器了，只是可能后来用着实用性没有那个土烧的东西好，所以也没有那个就是瓷类的那个水城它数量多，但是它是有的，历年的那个拍卖也都挺贵的。
1: 大概价格是多少？
6: 要是有那个大石块的话可能得几十万吧，这种素的是最便宜的，那也得几万十几万。
1: 那么到底在这一轮当中哪几位夺宝人能够拿到这一分呢？明代铜水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二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杨老师，
2: 做工来讲是比较古朴，颜色发的这个颜色，这是开门老东西啊。这种造型可以追溯到更早，就这个。

0: 传闻这切的这种东西啊，南北朝、唐代、隋代都比较多啊，这一组东西里边其中一件。
1: 它的这个铜胎特别的细腻，
0: 就是时代感特别强，因为这种东西呢含铅比较多，做这种工艺它还比较复杂，没有车床车不出这样的，因为它铸完之后它是炫的，包括它这弦纹非常规矩，像铜弦那么炫的那样，在那个时期这种工艺挺特殊的，如今铜给切的跟金银器是那么薄啊，确实功夫挺深的。
1: 既然它是一件珍品，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刚才六号说了，查过历来的拍卖记录，没有款的，像这种素的，几万到十几万。请六位夺宝人给这件明代铜水鱼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4000、1万、1万2、6万、10万、4万。目前给出的最高价格是五号给出的10万元，原因是什么？
2: 因为刚刚就是六号说嘛，完整的一个宝物的话，它应该是10几万。
1: 没想到他才给出了4万。
3: 我插一下，就是因为他刚才说了，我信他了，我现在。
1: 你现在不信他了？
3: 不好意思，我刚才本来想。
1: 这终于没有30倍的价差了，至少
3: 现在看。我本来刚才想给8万的。嗯。但听他一说，我感觉是减一点吧，就给了6万。
1: 哦，所以把8万再打一个折减下来了。您的这个六号给出的价格不菲，看来一直是在误导别人往更高的价格去，是吗？
4: 我也没想到他们真信。
1: 哦，所以您真是在误导啊！
4: 不好意思。
1: 还是有人没有听你的。一号给出的4000元，二号给出了10000元。为什么呢？是10000元呢？
5: 因为我也其实是听了六号的价格不菲，但是我想它既然那么小，那它肯定是有倍数的嘛，对吧？如果大的话，它可能是10几万，这么一点我觉得10000就已经是我给出的最高价了。
1: 那有没有可能越小越难做呢？工艺越需要考究呢？
5: 虽然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因为它没有款儿。就它没有落款，如果它是一个有落款的话，应该价格还会再翻个倍呀，或者是再乘以个3倍呀。
1: 请教一下于大师，在这几个价格当中，您觉得谁的价格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
6: 4号。
1: 哦，四号给出的是6万元，为什么？
6: 因为我觉得这个器皿就特别很有当时的那种文房雅器的那种年代感，嗯，器皿的器型是特别符合的，
1: 就看上去很精致。
6: 对的，很精致。
1: 那这样的一件明代素铜水鱼，到底市场价格能来到10万呢，还是4000呢，还是10000元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铜水鱼的市场价格是。恭喜二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1分。杨老师，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一号给的价格是最合理的价格，因为这个东西呢比较小，主要占一文房，10000块钱比较适合。我要买的话肯定也是往下了说，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太小了，但是很精，很精，很难得，因为文房就是看个人喜好，要真是喜欢的话，出那个10万块钱也可以跟人争，这东西没有具体价格。但你说要理智的话，我觉得还是一号得有理智，这个价格就是一个参考价格。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这第六件宝物呢，也和紫檀有关系。它是一件清代的紫檀书盒，它是珍品吗？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来自于清代的一件紫檀的书盒，包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董嘉义董先生，有请。
7: 主持人好。
1: 你好。
7: 各位夺宝人好。
1: 好。
7: 各家评委老师好。
1: 这样的一件紫檀的书盒还是来自于清代的，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7: 这件宝物呢是这样的，是我在2019年跟我老婆两个人去芬兰旅游的时候，在一个
1: 今天的宝物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啊。
7: 对，但是我有图有真相。
1: 有图有真相，我肯定相信您说的。
7: 然后我是在一个古董店买的，但是呢我们当时买它的时候没有把它定义为是一个古董，而是我觉得它特别好看，特别精致，我把它当工艺品买回来了。哦，然后买回来以后，我就没管它了，因为是2019年的事嘛。但它因为它上面有残有裂痕，直到去年，我一个朋友 来我家做客，

0: 看到了他，他说，哎，你这个东西可能是个老的，然后想让我去找人去修复。嗯，然后我就找到我们当地的那个文化宫去找人去修复了。那个修复的老师也说，嗯，这个东西可能工艺材质啊什么的都挺好的，看起来像个老物件，所以我才来到这儿。
1: 所以来到我们的现场来，来看看到底是不是老物件。当时是花了多少钱？
0: 350欧。
1: 350欧，嗯，现在按照汇率也大概是3500元人民币左右。看到这个书盒上面有这么四个字，叫做“中思衍庆”，你查过这四个字吗？
0: 我后来查过。
1: 嗯，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中思的意思是古代的时候形容蝈蝈，然后衍庆就是希望一代传一代，这样，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嘛。
1: 对，它是出自于这《诗经》。也是一种繁殖能力极强的昆虫，比如说你刚才说到这个蝈蝈，嗯，所以这个中思衍庆，也就是子孙后代繁荣昌盛，和我们的这个瓜蝶绵绵有点类似这样的寓意。那这样的四个字出现在这样的一个书盒上，它是否来自于清代？是否是紫檀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大家给出的意见是什么，看一下。和上一轮一样，两位看假，四位看真，看假的依旧是我们的一号和三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一号夺宝人。
2: 清朝对这个紫檀的这个管控是相当严格的，清宫能够使用紫檀进行加工的话，都需要有圣旨才可以，就是平常的老百姓是接触不到这种料的啊。如果这个东西要对的话，它应该有官契的，我觉得到清代的话啊，所以我只是怀疑啊，怀疑可能不对啊。
1: 他刚才说这么多，简而言之，董先生他的意思就是你不可能捡漏，是这个意思吗？
2: 不是，这确实少见，如果要对的话是很棒，真的很棒这个东西。
1: 三号夺宝人，您的原因和一号夺宝人一样吗？
3: 我非常赞同一号嘉宾说的，也有道理，因为这个十坛九空，用这么大一块料做这么一个盒子有点不值。再一个，这个先生说又从芬兰带回来的，就跟赵先生说那个，我感觉是
1: 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
3: 对，所以我这个觉得这东西是不对的啊。
1: 六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又是什么？
4: 我这是完全凭感觉，因为我在逛博物馆的时候，就是这几个字儿给我的那种圆润的感觉，我在清代的不管是书的砚台的盒子面，我好像都见过，就是这种相似的感觉。而且历年的拍卖记录，这个很贵，
1: 很贵，
4: 真的很贵，
1: 不信了，
4: 这还带雕工的，
1: 都不信你了，
4: 有这么大小的，还带雕工的，真的特别贵，十几万、几十万都有可能。
1: 到底我们董先生从芬兰带回来的这件紫檀书盒是否来自于清代？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董先生2019年当作工艺品买的这件清代紫檀书盒，它是一件真品吗？一号夺宝人说的不可能捡大漏。我要告诉你的是，一号、三号夺宝人两位的判断是错误的。清代紫檀书盒是一件真品，恭喜2、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也恭喜董先生，算是捡到漏了，是吗，关老师？
5: 这应该算是个漏啊，因为这个没给大家打这盒子啊，其实。这个吃宝人应该给大家展示一下盒子里边，让大家看一眼。
1: 来，我们展示一下吧。来，董先生，
5: 然后让大家看看那个里边成什么状态啊，给大家看一眼。只要一看里边，首先断定它老的啊，必老无疑啊。中思衍庆啊，对应的下边那半句叫临旨呈祥。现在你去故宫啊，就在那个养心殿后边有一个中思门，明清啊。故宫里的很多门和宫殿都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啊改名了，只有这中思门没改过啊。过去中思门干什么的？是宫里的后妃求子的地方啊，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这个剧本里是什么词儿，戏文是什么词儿，拿这个呈送给皇帝。这部戏就叫中思衍庆，是干什么呢？ 皇太后、皇帝、皇后啊做生日的时候上这出戏。我们查了一下，乾隆60岁的时候，60大寿就上的这出戏。同治、光绪大婚的时候也上的这出戏，啊，中式眼镜。现在这剧本还在故宫。至于这盒子怎么流出去，有可能这盒子还不是这一个，啊，但是什么时候流出去啊？我们现在只能推算。至于怎么到芬兰了，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刚才说乾隆紫檀宫，大家不理解什么叫乾隆紫檀宫的，就看这盒子，这是典型的、标准的内务府造办处的乾隆紫檀宫。
1: 既然确定是出自于宫里，肯定不菲吧？价格留好多少人？
4: 对对对，你先
1: 不菲。到底不菲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这个历年拍卖史上有拍卖过吗？关老师，
5: 这个在欧洲的拍卖会上曾经出现过。
1: 首先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10万、20万、8万、8万、50万、26万，这回四号去坚决不想上当了是吗？所以给出了8万元的价格，为什么？四号
4: 比较适中。
1: 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10万元为什么？
2: 啊，我觉得10万如果让我买的话，我愿意买，是捡个漏。
1: 捡漏的机遇在董先生这儿，您能不能捡到那不一定。当时是花了350欧，
0: 对，差不多4-5千吧。
1: 哦，现在到底价格会是多少呢？是10万、20万、8万8、8万，还是50万，还是26万元呢？这件清代紫檀书盒，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2019年的350欧到现在价格会是多少呢？看一下。16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2号夺宝人再加一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5: 这个在欧洲的拍卖会上呢，相同的这个盒子呢，出现过17500欧的成交价格啊，这又过了好些年了，所以依据这个判断呢，我们给他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估价，就是在人民币16万左右。
1: 董先生是在您的预估范围之内吗？
0: 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因为我觉得当时买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它这一层面嘛，那我觉得挺有眼缘的，那以后我肯定会把它保存下去。
1: 好，谢谢董先生，谢谢您，谢谢。好，现在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二号夺宝人第一名，排在第二的是我们的3号夺宝人，两位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环节。
6: 两把壶，一会侍女，一会松鹤。侍女壶一款十全新画，民国词汇名家以人物著称，名家手笔当为经典。松鹤壶一款一盒出品，民国景德镇知名词号，松鹤延年，寓意吉祥。词号精品，艺术难得，按常理名家亲绘自然更胜一筹，但真相是十全星真迹传世极少，市场多见后仿，而一盒作为词号往往集合一流画师，精品画工反在名家之上。侍女壶诗文略显拘谨，松鹤壶画工严谨流畅，两把壶哪一把才是真正的民国精品？
1: 我们的巅峰对决环节，掌声请上萧颖、谭春玉，有请两位。今天场上的两件宝物呢，题材是一样的，都是茶壶。萧颖面前是民国时期石全兴画的侍女图茶壶，在谭春玉面前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民国时期一盒出品松乐延年茶壶。萧颖呢有优先选择权，两件你要先判断哪个茶壶呢？
7: 松鹤延年。
1: 好，那我们换个位置来。两位仔细的上前看一看这两把茶壶，看看是否都是民国时期。一分钟之后告诉我们大家两位的判断是什么。3、2、1之后请举牌。3、2、1请举牌。两位都对面前的茶壶判断是真品。来，先听谭春玉的，请教一下张老师。

0: 他的判断是
1: 正确的。
0: 正确，恭喜谭春玉判断正确。来，您说说这个茶壶。
1: 石千星本身就是民国景德镇一个画瓷的啊，比较有名。这个茶壶首先从造型上，这个就是清末到民国的这时候一个造型。第二，从这个绘画上，我们叫做小美人啊，是粉彩，但是他们不加粉了。不加粉这个时代只有清末到民国时期才有这种画法。所谓叫做小美人呢，就是这脸型比较小。大家看到我们的150cm大屏，还有300cm大屏，还有些茶壶画的是大美人，那就比他要稍微早一点。虽然都是清末民国，但时间有一个时间段，所以这个呢一定要接近于解放前后了。它是一种商业瓷啊。另外大家再看这个茶壶是有金边的，这种金边呢我们叫做洋金，只有民国时期才有。清代的金要比它厚，比它颜色要沉稳得多。
0: 接下来就到我们的肖颖了。
2: 张老师，他的判断是对的吗？
1: 对的。
0: 对的。请教一下张老师，
1: 款式就是民国时的款式啊，这是一个字号的款式，松鹤延年，只有在清代中期以后，这个题材是我们多见的。这个时候老百姓的期望延年益寿啊。另外我们看的这叫直筒的壶，那么这个直筒的壶只有在民国时候才兴起啊，所以他说的也是对的。
0: 好，谢谢张老师。既然两位的判断都是正确的，那我们的较量还在继续。这两把茶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来，两位输入两位对于茶壶的预估价格。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这两把壶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两位都给出了四位数。谭春玉给仕女图的茶壶是1000元，松鹤延年图肖颖是给出了3000元。一锤定音栏目组对于这件松鹤延年图茶壶的价格判断是，看一下，6000元。您给出的是一半的价格，价格差距50%。如果春玉给出的价格误差超过50%，最终的胜者就是肖颖。这件仕女图茶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看一下，8000元。最终大奖的获得者就是肖颖，恭喜肖颖。
3: 谢谢，谢谢专家，谢谢主持人，谢谢三号选手，谢谢大家。
0: 谢谢你承让是吗？那也请教一下张老师，
1: 像这种我们就是大众收藏啊，价格构成呢，一个就是你喜欢不喜欢，另外是你的缺项。大家如果要知道这个市场的话，它都是从1000块起价啊，都现在网拍和小拍的价格。大家要知道在收藏当中你一样看你喜欢什么，你收藏缺项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收藏的主要的目的。
0: 好，谢谢张老师，恭喜肖颖，也谢谢春玉。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于亚平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肖颖颁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再次恭喜肖颖，也非常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所有的六位夺宝人，谢谢于大师，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藏玄机，是真品还是提防？
1: 鼻孔有做这么单薄的壁吗？
0: 嘉宾有人出价100万，有人说是仿品，谁更接近真相？
2: 我保证你没问题，过几天能卖多少钱，这种没有人保证。
0: 巅峰对决，金簪与玉。

末谁的判断更准确，悬念揭晓，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夏季血脂。

0: 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1: 但夏季同时也是心脑血管急性事件以及各类急症的高危季，风险暗藏。巧用夏日天时，科学降脂，分清血脂真假波动，管好饮食与作息。职场健康课带你解锁夏季安全降脂妙招。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喜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喜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到了夏天啊，温度升高，很多人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血脂指标相较于冬天下降了，于是内心开始窃喜哈，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吃药了？那其实医生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看似变好的化验单和指标给骗了，因为夏季是降血脂的黄金窗口期，同时也是心血管疾病以及其他疾症的高危季。那这种血脂波动到底哪些是真的好转了，哪些是假改善呢？今天我请出了几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借天力降血脂。来，有请二位，欢迎各位。有请，你好郑医生，欢迎您。
1: 好，
0: 你好尹医生，欢迎你，请坐。
1: 主持人好。
0: 来，请坐。
2: 郑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殷文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
0: 说到血脂，大家首先肯定想到化验单是怎么说的呀？我们今天找到了一位朋友提供的化验单，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时间哈，画面当中这张写的是2025年7月16号得出的一个化验单，在夏季，而这个是2025年12月14号在冬天拿到的化验单。先问一下郑医生，我们说的血脂包含了哪些？
1: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化验单上很清晰地看到，常用的就是有4项血脂的指标，它包括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及我们的甘油三酯。
0: 一共是这几类。问一下泽阳吧，你来大胆猜一下，到了夏季哪些指标也许会降低？
3: 我认为啊，到了夏天这4个指标都会降低，因为冬天的话懒得动，而且摄取的这个脂肪比较多，爱吃肉，夏天还不爱吃这些油腻的食品，所以我认为夏季或者冬季来说，夏季这4个指标都会降。
0: 泽阳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们，这几个指标一定都会降。真的吗？先看第一个数值，甘油三酯。在2025年7月份的时候，甘油三酯是1.28，但是在冬天呢是1.10。泽阳不对呀，越来越有意思了。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刘丹来猜一下哪些指标可能会下降呢？
4: 我觉得总胆固醇肯定会下降，因为肉吃的少了，总胆固醇应该会下降。我是这么理解的。
0: 来，高阿姨猜一猜哪个数据可能会下降呢？
5: 总胆固醇和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应该会下降。
0: 为什么呢？
5: 因为我在我们小区见过好多老姐们也都是这样，一到夏季呢，这两个血脂呢就降低了，所以呢就认为血脂正常了，要不然咱们把药停了得了，平常吃的药也太多了，能少吃就少吃点了，所以就想也不忌口了。
0: 高阿姨好像很了解哈。那么高阿姨

0: 和刘丹说的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再揭晓一下答案，一块来看一下。哎，把掌声送给刘丹和高阿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总胆固醇在夏天的时候数值是2.18毫摩尔每升，但是冬天是2.54毫摩尔每升，确实在夏季出现了一个下降的状态。可是郑医生啊，这一个朋友的化验单好像不足以绝对说明问题哈。郑医生给我们带来一个数据的折线图，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很清楚了。
1: 左边这张图是总胆固醇的，右边这张图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
2: 对，这个其实就是来自咱们国内的一项研究，来自山东济南啊。其实也是在北方，一个四季温差比较分明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这些最热的这几个月，六七八月，那无论是总胆固醇还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相对于其他季节，尤其是冬天，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0: 嗯，
2: 那么冬季也就是冬天寒冷的时候，整个 高脂血症人群的比例呢，也要比夏天高出22%。因此，其实从这些数据我们能看到，的确，这个夏季就是我们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相对比较低的一个黄金季节。
0: 为什么郑医生要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单独的列出来呢？是不是因为它是
2: 大家心里认为那个坏胆固醇？一点都没有错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我们整个血脂里边目前认为对心脑血管影响最大的一个成分。那么也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靶点，因此呢，其实我们也特别关注低密度整个在我们四季当中的变化。
0: 我经常看到老年群体在一块儿哈， 可爱比啦，不是比美，是比数值。哎，你那个坏的是多少？也很有意思，这个是根深蒂固，大家都知道，坏胆固醇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告诉大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非常的顽固，多运动啊，少吃油啊， 好像很难降低。问一下郑医生，这么顽固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为什么反而在夏季有一个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2: 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当中就发现， 整个的这个温度是一个独立的影响血脂水平的预测因素。夏天一到，这天就热了，这个天一热呢，这个身体啊，我们的身体就忙起来了。就像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家里都要开空调，
0: 我们冰箱里边要放很多的这个水果啊、饮料啊，这个耗电量明显就上来了。那么其实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到夏天的时候，为了给自己的身体，我们也要降温、要散热，整体的耗能会增加。所谓的耗能增加，是不是我们理解为代谢会变快？
2: 你说的很对，代谢增加之后，我们就消耗了很多能量，我们肝脏再去合成胆固醇，总体来说，水平就会低一些，
3: 低密度水平也就会低一些。
2: 好，这是第一个跟温度有关。
0: 对，
2: 第二个原因呢？第二就是刚才提到的，天一热，我们的胃口其实是相对要小一些。
0: 是吗，泽阳？
3: 确实，夏天不爱吃肉了，
2: 而且夏天吃的少，真是没有冬天吃的多。冬天我们都想吃的都是什么火锅啊、炖肉啊、<笑> 油炸的一些食物，因为我们需要这些食物来帮助我们产生更多的热量御寒。那夏天这个摄入的下降，尤其是热量摄入的下降，本身也帮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血脂。那么这是第二点啊。那么第三点呢，其实就是相对于冬天来说，我们整个的户外活动还是增加了，出汗也增加了。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消耗了一些我们的热量，
0: 消耗了我们的胆固醇。那么这里边呢，其实还有一条，等一下我要考一考各位奇闻，你来猜一猜，这个夏天还有哪一个外在的自然的条件？我们讲借天力降血脂嘛，你猜一猜这个天力还有什么？你现在出门的时候，一定会干嘛？
2: 我一定会擦防晒。哎，这个答案对不对，郑医生？对，我觉得说的很好啊。因为夏天由于日照增加了，我们通过这个日照哈，我们照射我们的皮肤，可以帮助我们合成更多的维生素 D， 它可以增加我们整个肌肉整体的代谢。那么它呢就帮助我们在夏天更好的控制血脂。
0: 所谓借天力降血脂，夏天血脂水平相对比较低，因此郑医生告诉大家，如果夏季这个窗口期你抓住了，冬天负担就会小一点，
2: 也是为了给我们

0: 这个冬天的时候，如果在它有一个自然回升之前，那么有这样一个缓冲的一个窗口，能让我们的整个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呢，至少在血脂这个水平相对来说会低一些。
1: 因此我们告诉大家，夏季是降血脂的黄金窗口期，夏天血脂水平相对比较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的数值下降，那我是不是可以到路边摊大快朵颐的撸串喝啤酒了？泽阳，今天晚上我听说已经安排好，
2: 对对对，
1: 撸串局了。
2: 刚才主任说完了，说夏天的话这块有所降低，录完节目就去吃烤串，先来20个肉串，10个油边，再来俩肥腰，这是标配。确实
1: 问题就在这儿，夏天指标降了，可以肆无忌惮了，对吧，殷医生？
3: 对，从急诊医生来讲，血脂跟我们急诊关系最大的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可能更多的是甘油三酯，因为它的变化是非常快的，是你一顿饭一顿脂肪餐以后迅速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更多就是由于这种大口的吃肉、大口喝酒、大碗饮酒导致的这个高脂性胰腺炎。一般我们从5月底我们的每天的接诊胰腺炎的病人啊，差不多一个月80到100，要是平常的季节我们大概一个月差不多40到60这样的一个水平。
1: 那问题来了，甘油三酯多了，它真的会让我这个人变得很油腻吗？
3: 除了外表以外，更重要的，我们抽出那个血都是上面是一层油啊，下面是我们的血液成分，
0: 是
3: 我们就叫乳糜血。
1: 你接诊过的那个小伙子，我听说是30多岁，就是因为撸串
3: 对
1: 导致的急性胰腺炎，对吗？
3: 对，没错，他就是一个头天晚上也是跟朋友一起撸串喝酒，完了以后回家了，夜里就开始疼，疼呢就当时就常规是不是有吃的不合适了，吃了一些胃药，然后说是不是喝酒这个刺激胃啊，又大量的饮水，甚至自己他还挺有经验，他说在家也催吐，但是始终都不缓解。其实来到医院的时候，他是从家打120来的，自己已经爬不起来，说我上医院看病，因为他当时来心率也特别快，呼吸频率也快，直接进到抢救室，他那个血抽出来就是毫不夸张的，那个上面那个油脂比我们的有形成分还多啊。然后这个病人我们就第一时间收到了 ICU 啊，反正整个胰腺炎的治疗下来以后，大概是半个月多一点，瘦了不到40斤也差不多。
1: 因此这个疾病不仅凶险性非常高，同时它对这个人的影响和打引号的这种影响和摧残是非常大的。另外呢，我要给大家一个数据哈，就是在夏季啊，啤酒和甜饮料它的销售量占全年的40%到50%，几乎一半。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把话筒给到奇文哈，因为奇文有一个生活的习惯，就是不喝水哈，怎么存活呢？
4: 我喝奶茶，基本上每天会喝2杯以上，加珍珠小料。
1: 这种危险性在哪？请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其实大量的饮我们这些含糖的饮料，我们所谓的它是对于甘油三酯的提升也非常非常快，给我们的高脂性胰腺炎带来更大的危险。
1: 那问题来了，甘油三酯的升高跟胰腺炎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3: 通常我们的有几个，就是我们几个数值它是有危险分层。
1: 针对这个问题，殷医生有两个提板哈，
3: 这是我们友好的一个值啊，小于1.7，我们尽量让甘油三酯的水平保持在1.7以下。如果到了5.6的时候，我们就要高度的提高警惕。那这个时候我们患高脂性胰腺炎的风险就到3到8倍。要是再往上一倍，就从5.6到11.2、11.3这样的一个数值，胰腺炎的发病率就要甚至高20倍左右。其实一旦进展到重症胰腺炎，它死亡率基本上都在10%左右啊，是一个消化系统疾病非常凶险的、会致命的一个疾病。
1: 因此，当我们发现这么多的油堵塞了身体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急症的出现，这当中就包括了殷医生告诉我们的急性的胰腺炎，死亡率和死亡风险非常高。那除了这种胰腺炎，还有什么疾病？它的风险性在哪里？它跟甘油三酯的升高、跟血脂又有什么关系？
3: 代谢综合征呢，其实它是涉及到我们人体跟代谢相关的这些异常的问题，比如说血脂的问题，比如说血糖的问题，所以它都是为我们的将来的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提供。

0: 很好的温床。
1: 殷医生提醒，当我们摄入过多热量和糖分，身体消耗不完的多余糖分就会进入肝脏，转化为大量甘油三酯，导致血脂升高。而堆积在肝脏和肌肉中的过量甘油三酯也会加重胰岛素抵抗，让血糖持续飙升，这就形成了高血糖、高甘油三酯、更高血糖的恶性循环。原本血糖正常的人会出现糖耐异常，血糖本就偏高的人代谢会彻底失控，糖尿病及并发症的发病风险双双翻倍。
2: 那除此之外，殷医生，在夏季关于血脂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
3: 那就是我们说夏季的时候，那我们的低密度胆固醇、坏胆固醇下降了，是不是我们的斑块、我们的这些血管的疾病风险就大幅降低了？这个可不是那么回事。
2: 哎，这又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郑医生，为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夏季明明它已经下降了呀？为什么殷医生还告诉我们风险依然存在，甚至可能比其他季节要更高呢？
4: 的确如此。其实我们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造成心脑血管事件风险，最主要是在血管里面形成了一个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2: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巨大的血管哈，来，郑医生，你告诉我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咋回事？它是干嘛的？
4: 如果说我们就拿起这个黄颜色的一个橡皮泥，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胆固醇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聚集形成的斑块，但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逐渐形成。但是它形成之后呢，就像粘在这个血管上的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动脉粥样斑块，逐渐在扩大。那血液呢，尽管窄了，我还能流过去，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个斑块就破了。一旦破裂之后，底下的这些东西，我们就暴露在血管里面，它就会诱发血小板聚集，那么最终引起整个我们所谓的凝血瀑布的激活，里边就把红血球也聚在里边，就把这血管全堵死了。一旦全堵死，就会出现我们后来出现脑梗、心梗这些问题。
2: 我发现了。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所谓的坏胆固醇，它是真坏呀。它在夏天好像是给你造成一个假象，我低了，我变好了，但有可能它埋的雷是从去年冬天，甚至去年秋天就已经给你埋下了。殷医生，可能在夏季哪些外在刺激会导致这个雷忽然之间爆了？
3: 你比如说，一个是我们的夏季的这个温差啊，我们这个由于室内外的这个温差特别大，我们就容易出现这个血管的，你想如果我这样的一个管径，它有一部分能过去，我如果血管收缩的时候，
2: 哎，收缩了，
3: 哎，那我这个相对通过的血流就更小了，
2: 这就完全填满了，
3: 对，
2: 就
3: 那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我睡眠又减少，我休息不好，或者有一些我跟朋友活动运动量过大的时候啊，斑块破裂的风险就会大幅增加。
2: 大家发现没有，殷医生告诉我们这几个观点和原因，其实也是夏季血脂降低的原因呢。因为你出门了，因为你运动量大了，因为你总出汗，你代谢升高了，你血脂会下降了。但如果这个雷早早就埋下了，所谓的这些好的因素反而成了负面因素了。因此你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血脂是如何变化的。可是有一个问题，在你们的体检报告单上，你们最害怕看见什么？来，把话筒给到新伟。
5: 我最害怕这个箭头，我一看报告单的时候，我虽然看不懂啊，这个箭头上下上下，心里没底，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它是不正常的。
2: 所以你的个人的关注度永远只在箭头，无论上还是下，那些没有箭头的指标你会关注吗？
5: 从来不看。
2: 哎，很好，特别典型的反面例子。我也是这样的，看到报告之后没有箭头，我就认为它是正常的。我们对于血脂的这个指标是不是也应该只看箭头？郑医生，
4: 这是我们在门诊啊经常会碰到的，大家拿出一个化验单里面问到的我们都是有箭头的，但是血脂这四项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在很多医疗机构也好，医院也好，它往往都没有箭头。但是没有箭头可不代表你没有风险。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危险分层给出你不同的要求。假如说哈，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小伙子，年龄也不大，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但是你血脂确实高了，那高到什么程度我们认为有问题呢？一般低密度脂蛋白胆

0: 准不要超过3.4个毫摩尔每升。
1: 但是
0: 如果您有高血压，有颈动脉斑块，或者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糖尿病的病人，你得降到2.6以下，我们才认为你是合格的。但如果说你本身有明确的冠心病，甚至还得过脑梗，那么你的要求又要再进一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这是一个最低标准了。但如果说你出现过多次的心脑血管事件，或者只有一次心脑血管事件，但是你又合并了很多的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抽烟等等，包括肾功能不好，那你的要求要再进一步，要降到1.4毫摩尔每升以下。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简单的这几句话已经说出了四个标准，因此他没有办法对于每一个病人都在化验单上给您画一个箭头，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来去做进一步的判断。
2: 所以你们也会所谓打引号哈，看人下菜碟，看人来判断。
1: 是，
2: 好了，现在哈，这个可恶的坏胆固醇已经存在了，怎么把它运走呢？谁发挥作用呢？
0: 其实我们在化验单上其中看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脂蛋白胆固醇，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如果我们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一个我们血管上的垃圾，那么我们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像一个所谓的清运车，或者我们称之为清道夫，那么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斑块里边甚至外周组织上的一些胆固醇呢打包带走，可以带走一部分，然后随着循环我们再陆陆续续的带走，还可以同时帮助你把这些有可能破溃的所谓的内皮细胞进行很好的修复。因此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尤其是功能正常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有既往的一些研究哈，也就是说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每升高1%，那么整个冠心病的发病的风险就会增加2%到3%。那么同样我们的好的胆固醇，也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如果下降了0.026毫摩尔每升，大家可以看到化验单上，那么这个其实你可能都关注不到，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到你的冠心病发病的风险仍然也会增加2%到3%。
2: 哎呀，郑医生，这个数值我记不住啊，能不能告诉我一个简便的判断方法，我现在血管好不好？
0: 那就我们有这样一个根据胆固醇不同成分，我们来有一个计算公式。
2: 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总胆固醇减去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再除以你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等于动脉硬化指数。郑医生，为什么最后得出叫动脉硬化指数啊？
0: 那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数值越高，你的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风险就会越大，就容易去长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斑块。
2: 哦，明白了。冠心病全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就是那个血管啊，它可讨厌了，它可容易长这些垃圾了。就是最后结尾这个得出数值，我再通俗告诉大家，就是你血管有多坏这个你血管风险指数有多高，应该这样说哈。先解读一下吧。
0: 哎，那我们先看分母哈。分母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好的是好胆固醇，也就是说这个好胆固醇假如说越高，那么我们这个数值理论上应该是越小，
2: 风险就越小。
0: 对，那我们再看看分子啊。分子是总胆固醇，所有的胆固醇减去我们好的胆固醇，也就是减去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里边呢大多数是低密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但里边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极低密度啊、中间密度，这些胆固醇也不好。我们现在研究发现，也对动脉粥样硬化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把上面这部分，我们认为是坏的胆固醇的总称，底下呢是我们好的胆固醇。
2: 大家此时此刻就拿出化验单，最近的一次化验单啊，拿出来，然后算一算。
3: 我刚才算了一下，我的总胆固醇是3.55，然后我的高密度脂蛋白是，有点偏低，是0.74，然后我的动脉硬化指数是3.79，
2: 3.79
3: 是吧？对，但是我有一个影响因素，我有高血压。对，
2: 你看看现在都知道给自己看病了。
0: 哎呀，
2: 来把话筒给到新伟，新伟，你最起码，我不猜了，告诉大家吧。
4: 其实刚才一说数的时候，我心里默默算出来了，我觉得嗯，我比刘丹数大，我好。
2: 所以在我说出这是风险指数的时候，你心里拔凉了，
4: 当一下就下来了。我的就太高了，我总胆固醇8.17，然后那个高密度这个呢是1.27，一算等于5.43，比他多多了。药开了都没吃，我得回吃药去了。
2: 新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哈，以为这个数值是自己的数学卷子呢，分越高越高兴啊。我们来看一下标准是什么，哎，再看一下大屏幕。小于4风险较低，4-6是轻度风险，需要关注生活方式，大于6高风险，需结合其他检查。郑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0: 接近6，那么这个风险就会增加，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干预了。这个干预呢，您刚才提到药物治疗是一方面，那肯定是综合看到你的风险然后给您判断，另外就是生活方式，饮食啊，运动啊，这可不是光夏天咱们要注意，这是365天
2: 全需要注意，
0: 全都需要注意的。
2: 嗯，在这儿我觉得我们同事还是善良的，打的这个字呢叫需要的需，我认为还可以改另外一个字，就是必须的需。你必须要关注生活方式，如果还如新伟一般开了药了也不吃，生活方式也不改，那就高风险了。那很多人说，好的，我听医生的话，我好好的改变生活方式，可是我从哪儿开始改呢？其实说简单也简单，那说难真难，你能坚持吗？我们先从吃上开始说一说哈。我们该怎么吃才能在夏季更好的控制自己的血脂呢？
5: 血脂管控，吃和动是关键，如何选油搭配主食，吃出健康好血脂，居家简易运动，高效守护血管健康，把握夏季降脂黄金期，职场健康课精彩稍后继续。
6: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加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加。鲁南制药。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我们为大家总结来看一下大屏幕，油、蛋白质、主食、膳食纤维、酒精和糖这几个角度开始说一说。我们先说一下吃油哈。
0: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啊，在夏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撸串啊、朋友聚会啊等等，摄入到了这些过量油脂，我们肯定是不提倡的。但是是不是这油一点都不能吃？其实我们也见过一些门诊的病人会跟我们说你看我现在啊基本不吃油了，炒菜的油也很少，油炸的根本不碰，你看我为什么这个血脂
2: 还不降了，
0: 也没有明显的下降呢？哎，其实我们就发现这么样一个现象，这个油脂也是我们本身需要的，包括能量的代谢，包括细胞的组成部分，是需要我们的部分的油脂的组成部分的。那么这里边呢，其实更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要吃对油，另一方面这个量要适合。
2: 嗯，
0: 因此这两点加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区分好所谓的好坏的脂肪。
2: 非常对，
0: 对，
2: 这个油该怎么吃呢？来，接下来时间交给宇哲。
9: 嗯，好，那站在我身边呢是来自宣武医院营养科的李英医生。李医生呢，我们该怎么区分这个好坏脂肪呢？
10: 哎，说到这个好的脂肪和坏的脂肪啊，我们今天相对什么呀，我们相对血脂来说，这个坏的脂肪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这种富含饱和脂肪酸特别丰富的这些油脂，比如说像我们的肥肉，哎，比如说像这个牛油啊、猪油啊、动物的油啊，还有像黄油、椰子油，这对血脂的影响就是说它会影响肝脏的代谢，导致我们低密度脂蛋白会是升高的。
2: 哦，
10: 啊，但是它又不是一无是处的，所以呢，我们的原则上是说我适当的减少它们的摄入啊。还有一种油就是说富含反式脂肪酸的脂肪，它对血脂的影响只能说是什么呀？更坏、更 不好、哦、这个是真的是一无是处的。嗯啊，反式脂肪呢，它对血脂的影响是双重的危害。第一，它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嗯，而对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降低的。嗯，所以它对于比如说动脉硬化的发生啊，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它是非常厉害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最好能远离就远离。嗯，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含反式脂肪酸多的这些脂肪在哪里的时候、嗯、我觉得在座的人你们谁也没远离它。
2: 多好吃啊，
10: 第一就是油炸食品、嗯、
2: 香不香，
10: 高温油炸就是产生反式脂肪酸最什么最常见的来源。然后是什么呀，就是这种植物奶油，嗯啊，或者是这个起酥油，还有像我们的植脂末呀、啊、这些，它是什么氢化的这些油脂的话，它如果不氢化的彻底，它一定含有非常丰富的

0: 反式脂肪酸。
1: 这个植脂末最大的这个含量就在这个奶茶里，每天一杯奶茶呀，没想到对我们人体的伤害这么大。
2: 你知道这话就是跟那谁奇文说，
1: 哎，握个手，
2: 天天不喝水，
1: 只喝饮料和奶茶。
0: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远离，啊，这个是所谓的坏的脂肪，然后就说好的脂肪，说了饱和就有什么呀？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多不饱和脂肪酸里边呢，它又分。像我们最常见的什么豆油啊、菜籽油啊、玉米油啊，它含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是欧米伽六系列脂肪酸特别多。它的好处就是它含有的必需脂肪酸是我人体需要，我自己又不能合成。还有一类大家一说你们很清楚，就是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比如像 DHA、EPA 对血脂的影响，它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可以降低甘油三酯，甚至说对我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没有太多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是适当提高欧米伽三系列脂肪酸，降低欧米伽六系列的脂肪酸，这是对于多不饱和脂肪酸来说啊。那欧米伽三系列脂肪酸里的什么多？
1: 深海鱼，
0: 没错，哎，深海鱼里头是一个来源，还有一个植物性的来源，也是非常好，而且是被大家往往忽略掉的，它叫做阿尔法亚麻酸，
1: 亚麻籽油。
0: 哎，看我这儿有一个是什么呀？亚麻籽油，它也是欧米伽三系列脂肪酸，在体内可以转变成一定量的 DHA、EPA， 对我们血脂来说，它是非常好的脂肪。
2: 在这儿，请郑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欧米伽三为什么能够让血脂稍微能有所下降？
3: 有最新的一些临床研究发现，就是它的抗炎的作用。就以前我们认为没有胆固醇就没有动脉粥样硬化，但现在发现呢，光有胆固醇，可能还不足以让你的动脉粥样硬化加速的进展或者变得不稳定，那么炎症在这其中，而且是一个慢性的低水平的炎症，持续的刺激你这个斑块，就容易发生不稳定的一些变化，斑块的破裂啊、侵蚀啊、局部的血栓形成，哎，就脑梗、心梗发生了。因此呢，我们欧米伽三可以有效的抑制这个炎症的反应，让它炎症水平低一些，你的斑块就更稳定。
2: 选油是非常有讲究的，吃多少油也是非常有讲究的。那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宇哲和李医生，来有请。
1: 这个油的用量一定也有它的要求，
0: 没错，控制血脂来说，对脂肪、对油脂的控制，第一是量，第二才是质。所以量的话，首先我们选这个肉的话，我们尽可能的选纯瘦肉。在这基础上，就是最主要的来源就是我们的烹调油了。烹调油每天的推荐量非常明确，25到30克。如果有血脂问题的，25克。甚至说还可以到15克的油。
1: 这25克大概其实就是2小勺，对不对？
0: 对，咱们那汤勺，那一勺基本上是10克油。所以中午的炒菜有这么一勺，晚上有一勺，这些生活细节非常非常的重要。
2: 好，那这是从吃上要告诉大家，油一定要控制量，同时要选择好质。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二个，增加优质蛋白质。那这个优质蛋白对于血脂来说，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3: 其实对于血管来说哈，这优质蛋白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把这个血脂转运到肝脏去代谢，这个所谓的转运我们称之为载脂蛋白，那么它是一个蛋白，你如果不吃那么多优质蛋白，我就没有原料去合成它，那就没有办法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其实我们的血管壁内侧，那么其实是大家可以理解成有这么一层保护膜，或叫保鲜膜，一旦这个保鲜膜出现了一些损伤、发炎了，哎，我们的坏胆固醇趁虚而入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形成刚才看到那些斑块。所以说呢，我们的蛋白质是修复这层保鲜膜或者保护膜很重要的原料，咱们不吃这么多优质蛋白，你的这个保鲜膜它就保不了鲜。
2: 那这个蛋白质难道就是在肉蛋奶当中吗？这个蛋白质该怎么补充比较好呢？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宇哲和李医生，来有请。
1: 好，那李医生适合夏天来推荐给大家补充的这种低脂优质蛋白都有哪些呢？
0: 这个炎热的夏天食欲肯定都会下降了啊，再吃特别油腻的肯定是什么呀，不愿意接受。所以夏天选择蛋白我们一定是什么，顺势而生，你得清淡一点，当然呢还得美味一点，是不是啊？符合这些条件的还得对我血脂有好处的，那我们首先选的就是什么呀，水产品，像这个鱼虾贝类的。 这个水产品它的特点就是优质蛋白，而且它的纤维比较细腻，对于老年朋友都愿意选它，
1: 比较好消化。
0: 消化，哎，然后是含的脂肪极低，甚至说还有一些鱼含我们的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都非常好。啊，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食物我必须要提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大豆及其制品。大豆、黄豆、黑豆、青豆啊，不能说那个芸豆也上来了，是吧？红豆、绿豆那都是淀粉豆，那是我们的主食啊，一定是大豆和它的制品，像我们这豆腐干，豆腐、豆腐丝啊，而且人家根本不含胆固醇。
1: 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给大家适合在夏天食用，清淡又不油腻，然后做法又比较简单的食谱可以推荐一下？
0: 今天我还真带来了这么一道菜，肯定能满足你这些要求的。
1: 太好了，哎，
0: 这就是什么呀？桂鱼豆腐冬瓜包。
1: 哦，那又有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大豆制品豆腐，哎，然后也有这个水产品鱼，
0: 对，
1: 桂鱼，然后还加入了一点冬瓜。
0: 冬瓜对于这个夏季来说，瓜类非常适合啊，它含的能量极低，然后有一些 VC， 然后大量的水分，可以清热去暑，所以把它们加一块，你看桂鱼，首先蛋白质非常丰富，脂肪非常的低，而且桂鱼刺儿还是比较少的，啊，豆腐你吃的比较寡淡一些的味道，但是和我们的鱼做在一起，它的味道就不寡淡了。
1: 哎，那这么一道桂鱼豆腐冬瓜包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来一起学习一下。

0: 那很多人就说了啊，光有优质蛋白呀，光有油不行，主食特别重要。我们看第三点生活上的建议啊，叫主食换一半。
1: 我们其实看到了有这么样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降脂就是应该是少吃油，但实际上还有一个我们日常每天都要吃的一种食物，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主食。这个主食尤其是我们的精致碳水，就是我们的精米、白面，刚才说的那些点心、蛋糕等等，就这些呢，其实我们吃进去之后，就是很快血糖就上去，我们的身体不太能适应快速的接受这么多我们说的精致碳水，那么结果就是我们消耗不掉这些所谓的糖类、碳水化合物，那怎么办？那么他们就会到我们的肝脏就把它合成成我们的血脂，尤其是甘油三酯。因此我们就会看到这么样一个现象，你多吃这些精致碳水的人，即使是你不吃那么多的油脂，你的甘油三酯水平也是很高的。
0: 当我们说到血脂血糖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有关联性的。那问题来了，换一半应该换成什么呢？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宇哲和李医生。
2: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啊，到了夏季大家可能胃口没有那么好，那我晚上也不吃那些大鱼大肉了，我就来一盆这个麻酱凉面吃下去，要不然我就喝一大碗粥，其实这样都不好。就像刚才郑医生说的，我们主食要换一半，那李医生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主食换一半换的是什么，该怎么吃，既能让大家吃饱又不会太升这个血脂呢？
3: 说到这个精致碳水，你刚才说的那些那凉皮儿、那些凉粉儿，大家更喜欢，
2: 对，
3: 只有淀粉嘛啊。实际上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主食换好的话，主食换一半，我们的健康可以增一半这个把这些精致碳水、白米、白面、纯淀粉的这些主食换什么呀？换我们的全谷，比如像加一些糙米，是吧？换一些杂粮，燕麦、荞麦、小米、玉米都很好。比如说我们原来吃白米饭，我现在就可以吃二米饭。我原来呢，比如说我只吃这个白面条，我现在就可以弄点荞麦面条。首先它的营养是增加的，像 B 族维生素，像钙，像。

0: 像钾这些矿物质增加，能量是不增加的，所以它的饱腹感很强，更好的控制我们总能量，对血糖影响会小一些，这个对血脂控制是非常重要的。有这种循证医学的证据，我就吃到50克到75克的这全谷物的或是杂粮，我的冠心病的风险发生风险都可以降低20%。其实你们没有吃惯，吃惯以后它也比白米白面要香很多。
1: 好，谢谢宇哲和李医生。其实当我们会吃之后，你会发现吃这些东西挺容易挺美味的，但是有一个东西很多人不太容易接受，这就是我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膳食纤维。郑医生，很多人觉得膳食纤维吧，它没那么好消化，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没那么好消化，反而对于血脂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控制？
2: 这个膳食纤维对血脂的控制太重要了。那么第一个方面作用就是，我们都知道吃这种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我的排泄排便可能会更通畅一些。
1: 是。
2: 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把一些我们多吃进去的这些脂肪，我们通过胃肠道排泄出去。那我们其实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可以有效地阻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精致碳水快速的升糖。它有一个缓释的作用，就像我们吃了一个碳水胶囊一样，我们吃进去之后，它是慢慢的把这个所谓的糖
1: 释放出来，
2: 释放到血液里边去，对肝脏的刺激、合成脂肪的情况都会有一定的缓解。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的膳食纤维是我们肠道菌群非常非常重要的燃料和我们生长的平台。菌群可对人太重要了，尤其是对调节代谢，这里边既有糖代谢，当然还包括今天我们说的脂代谢。
1: 肠道菌群要多样，那怎么样才能多样呢？菌群也得有饭吃啊，就是这些没那么好消化的膳食纤维。关键是这个膳食纤维该怎么吃，怎么吃才好吃。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宇哲和李医生。
3: 那都有哪些食物是富含膳食纤维的呢？
0: 首先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全谷物的食物，刚才说了怎么选啊，粗细大着吃。还有就是我们的蔬菜和水果。说到酱脂菜的话，我们选择更多
3: 啊，
0: 首当其冲就是叶菜。那又说起来就太多了，菠菜、油菜、小白菜，含的叶绿素实际上是什么呀，是我们的抗氧化的物质啊。而且这些叶菜它含有最需要的就是叶酸，叶酸干嘛使啊？同型半胱氨酸的代谢，对吧？又跟我们的这个动脉硬化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夏天绿叶菜有很多，像生菜都可以生着吃，叶酸完全保护住了，对不对啊？然后是瓜类，对吧？黄瓜、西红柿、冬瓜、茄子，这些瓜类的，你们又是大胃王，是吧？又想减肥的啊，又想充饥的，你吃它。然后就是这个菌类，它的膳食纤维多，而且它里边含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更多了。然后就是藻类，你像我们的海带啊，这些的话，它就是什么呀？可溶性膳食纤维，它叫藻胶啊，它有那种胶冻状的感觉，这个对于那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粘附作用更好。好，这是说的是蔬果类的。其实水果里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也很高，我们不提它是因为它的能量也高，它不管是含的蔗糖、果糖、葡萄糖，它也是糖。所以呢，以蔬菜为主，水果是辅助的。还有就是这个豆类含的膳食纤维极其高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没那么多的零食，就这些崩豆可爱吃了，到最后为什么就这肚子就受不了啊，
1: 就是
3: 胀气。
0: 膳食纤维极其高，细菌可以利用它啊。然后就是薯类啊，薯类呢，红薯、白薯、紫薯，对吧？土豆叫马铃薯，这些的话它含有的这个膳食纤维也很多的啊。有的人吃完了反酸胀气不好消化，没让您全都吃这薯类呀，对不对？有50克一小块就可以呀，一定是粗细搭配多着吃。
3: 那李医生，有没有又富含这个膳食纤维又很适合夏天吃的菜呢？
0: 咱们做个主食呗。
3: 太好了，
0: 看看这粗细搭配怎么搭配啊。其实今天我推荐的这道菜呢叫做蔬菜面鱼鱼，我们用一半的玉米面，用一半的白面，我们再搁一点绿叶的菜碎，粗细搭配膳食纤维全都有了。
3: 所以那这个蔬菜面鱼鱼啊，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很好吃，那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片来学习一下。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说完了油啊、蛋白质、主食、膳食纤维，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酒精要该戒掉哈。这个酒精在医生眼里，它摄入多少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
1: 通常认为安全的剂量啊，我们的是应该是25克的酒精，不要超过啊，每天是这样的一个量。
0: 25克，其实我们有一个公式哈，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式哈，这个酒精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你的饮酒量毫升乘以酒精浓度百分数乘以0.8，那这个推荐是25克哈。把话筒给到刘丹哈，我们就从白酒上来说，25克是多少白酒啊？
2: 大概是半两。
0: 但你告诉大家，你每天的量是多少啊？
2: 哦，我是半斤。
0: 一点没开玩笑
1: 哦。
0: 你一周大概饮白酒几次？
2: 2到3次。
0: 刘丹是半斤的量，殷医生，
1: 尤其对于刘丹，因为25克是对于男性的这个
0: 指导量，
1: 对于女性是15克每天，
3: 他不到半两，
0: 可能刘丹做不到，
1: 远远超过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阈值。
0: 咱就把话筒再给到新伟哈，25克的酒精，如果换算成啤酒的话，你觉得大概是几瓶？
4: 我觉得一瓶啤酒。
0: 好，你每天的量。
4: 要是单纯喝啤酒的话，10瓶8瓶起步吧，超太多了。
0: 我应该说，无论是对于男性的指导量25克，还是女性的指导量15克来说，两位都远远的超标了，这是我们绝对不推荐的。
3: 嗯，没错，殷主任跟大家介绍25克对于男性，15克对女性，每天，这是一个健康人的一个最底线的要求。
0: 如果你没有基础疾病，你勉强吧。
3: 如果你血脂还高，如果你还有明确的甚至心脑血管疾病，那是一定一定我们完全不推荐喝任何的酒精的饮料。
0: 嗯，25克也好，15克也好，它是底线的底线。如果你的血脂非常高，特别是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胆固醇，同时你伴有高血压，血糖还总波动，喝酒喝这么多酒危险系数极高。这个我说大家不信，急诊科医生在这儿呢。面对饮酒过量的急诊的接诊量，它一定比冬天要大吧？
1: 大得多得多。现在我们的饮酒过量从晚上9点一直到凌晨5点，源源不断的来。失态是我们这里边最简单的，而且是完全可逆的，有很多是造成了不可逆的这种损失。我们前几天就有一个，就是一些退休的老人，就大伙儿一起聚餐啊，在这个聚餐的过程中，有一位老人就是多饮了那么几杯。来的时候我们问他高度白酒喝了半斤，跟刘丹一样啊，他也就有基础的，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高血糖。就是喝完了，大家发现他怎么不像醉酒的状态？醉酒你叫他有反应，怎么就没有反应了？
3: 嗯，
1: 然后就开始鼾声，这时候发现不对了，赶紧打120，大脑半球的一个出血啊！最后虽然做了手术，但是意识根本恢复不了，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你想想，那一个聚餐的这一桌人，接下来怎么办？
0: 那所以说，很多急诊科医生都说，夏天怎么又我值班啊？特别是到晚上，这是非常非常让人头疼的。那这是酒，说了酒了，大家会想到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一定要跟大家反复说的，那就是糖，叫远离添加糖。那什么叫远离添加糖呢？郑医生，
3: 无论是咱们奶茶，我们这一些含糖的饮料，包括我们吃的很多的点心呀、蛋糕里边，它也会添加到这种所谓的糖。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咱们说精致碳水，我们里的糖就够多

0: 的了。嗯，您再加上这些糖，你的身体根本代谢不了，它没有办法直接在这个糖代谢当中充分的利用，那它就会到达我们的肝脏，对肝脏就会刺激我们的脂肪合成的机制，就会导致我们甘油三酯为主啊，这个血脂整体会增加。
1: 那除了奶茶，除了蛋糕，能让我们所谓心情变好的这些甜食有这些添加糖之外，还有哪些呢？来，接下来把时间继续交给宇哲和李医生。
2: 那李医生，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去避免这个隐形糖的陷阱呢？
3: 其实这精制糖的话叫添加糖，它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有明确的规定，最好不超过25克啊，这是对健康人来说。那对于血脂高的人，尤其是甘油三酯高的人，我觉得还有糖尿病的人，不吃它没有坏处。我们怎么能够避免？我教大家一个方法，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我们在买饮料的时候啊，一定要看配量表。哎，这里边如果有白糖，这是蔗糖，对吧？红糖啊，如果有果糖啊，葡萄糖、果葡糖浆，这是果糖和葡萄糖的一个结合的这么一个，还有这个麦芽糖浆都是属于添加糖。你就看着它，如果含了这些东西，如果我想控制血脂血糖，如果我想减肥，我肯定放弃。
2: 哎，那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很爱喝这种饮品啊，那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推荐一个适合在夏天喝的这种清爽的，可以替代奶茶呀、饮料啊这样的降脂饮品呢？
3: 我今天还真带来，我是有备而来的啊。其实夏天最适合的是什么呀？绿茶
2: 哦，
3: 啊，绿茶你千万要少啊，不要喝浓茶。我把它泡得清淡一点，淡茶水里头的茶多酚对于控制血脂很好，它也有抗炎抗氧化的作用。淡淡的这个绿茶，我搁一点柠檬，其实把那鲜黄瓜片切里头泡上，真的是很好喝。哎，我们呢已经把它做成了成品，可以请大家来品尝一下。
1: 我们仨早就已经
0: 安娜不住，
1: 我们仨早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哎，但是我注意到，其实这儿还有一个食材，也是看到这个饮料里面泡在底下的这个密密麻麻的这个。
3: 你们老说喝珍珠奶茶是不是啊？咱们得满足你们的口感啊！我推荐了一个什么呀？奇亚籽，它的特点第一，含有膳食纤维非常多，然后就是它的脂肪非常好。它是植物性来源的什么呀？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叫做阿尔法亚麻酸。
2: 这个奇亚籽啊，就像这个小料放在里面是滑溜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替代我们平时日常喝的奶茶。
3: 没错。
1: 刚才我们在这喝的时候哈，郑医生就小声在那嘀咕，哎呀，好喝是好喝，健康是健康，如果能运动就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运动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一个叫力量训练，一个叫有氧训练。其实我觉得力量训练要请郑医生着重的来强调一下，为什么对于血脂高特别是老年人力量训练很有必要。
0: 所谓的力量训练或者抗阻力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尤其是对代谢影响很大的是我们的肌肉系统。其实我们现在说从中年开始就应该给自己储存肌肉，这样的话能对我们老年的时候的代谢能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那这个肌肉呢，首先它是一个我们说耗能的大户，也就是说它能提高我们的所谓的基础代谢率。如果肌肉含量很高的人，即使是今天我不想运动了，但实际上所燃烧的能量要比肌肉含量很小的人，即使你做运动可能还要多。
1: 他哪怕在冬天，他是一个肌肉含量很高的人，他也会代谢很快。
0: 没错。同时呢，这个肌肉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糖原的仓库哈。你都知道糖的代谢跟刚才说的脂代谢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血糖能够很好调节，我们的甘油三酯水平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但这里边就提到我们怎么能够提高我们的肌肉含量。
1: 是的，
0: 其实就是要配合我们的力量训练，这也是非常关键。
1: 什么样的力量训练是适合老年群体的？它不能太剧烈，幅度又不能太大。
0: 其实我们在家里边就可以找一些我们很顺手的工具，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力量训练，循序渐进。比如说哈，哎，我们的矿泉水瓶，
1: 很常见。那么殷医生推荐什么呢？
4: 好的，我们在家都有每天用的我们毛巾。
1: 你看两个人合作多好，一个运动，一个擦汗。当然，这个毛巾肯定不仅仅用来擦汗。那具体该怎么练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学习一下。
5: 今天我们来为大家带来一套居家的肌肉力量训练。这套训练可以练到大部分的上肢、下肢躯干力量

0: 谢谢两位医生，真的非常好用啊，这个办法练到肌肉了，同时负担又没那么大。但是啊，力量训练还不够，医生说有氧训练还是很有必要的。你会提醒大家叫间歇性的，对吗？
1: 比如说我们快走3分钟，哎，我慢跑1分钟，那这个算是一个组合哈。我们在这个1分钟慢跑的过程当中，不要冲刺的跑，不要说玩了命的跑，其实也是让我们在这个慢跑的过程当中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但要比快走更快一点的心率。那么大概8到10组，那么基本算下来，那也就是35到40分钟，那么其实就可以。
0: 所谓间歇，就是不要让你在训练的时候心率总保持在高位。
2: 如果做有氧，我们最好的心率要保持在我们的最大心率，所谓的我们的220减去我们的年龄，不要超过我们的最大心率。那个时候如果长时间超过我们的这个负荷的最大心率，它对你不但没有保证你的心肺功能的一个增加，反倒会伤害我们的心脏。
0: 运动是必不可少的，运动是良好生活的一个基础。但是有些人说，我就是天生好静，我不太运动，我也不爱动，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宇哲和李医生。
3: 哎，李医生，那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
4: 没错，晒太阳要说起来是性价比最高的降血脂的办法。这里边主要是什么呀？晒太阳可以增加我们维生素 D 的水平啊。维生素 D 是我们皮下期脱氢胆固醇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它合成，这是主要来源。一般在节目中我会经常说，所有的营养素一定要从我们的食物中来，只有维生素 D 是例外，食物中来源真的不广泛。很多这个循证医学显示啊，如果维生素 D 缺乏的话，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降低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升高的，会和甘油三酯相关。所以一定要把什么呀，维生素 D 摄入要充足。
3: 那具体我们该怎么来晒太阳才能补充的这个维生素 D 呢？
4: 其实这个怎么晒太阳我一直在查，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是今年新出的是预防是骨质疏松的食养指南里头还真明确的说这太阳怎么晒啊。他给的原则是说10点之前或者是2点以后这样的时间里头晒太阳，每天是10到20分钟啊，至少露出4只来，让它来合成我们的维生素 D3 啊。条件之一，咱不能在屋子里头隔着玻璃晒太阳啊，因为那个玻璃可以把紫外线全部挡住了。还有就是我不能涂着防晒霜晒太阳，这个防晒霜现在的功能真的很好，防紫外线的功能极其强大。这几条我们做好了，把维生素 D 补充好啊，然后还能控制好我们的血脂。
3: 一举多得，
4: 没错。
0: 好，谢谢宇哲和李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夏季的确是降血脂的一个黄金期，但同时也是心血管急症的高危季，一定要注意从生活上、饮食上以及生活习惯上要调整自己的血脂，调好自己的状态。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

0: 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回收废料、工业边角料、鞋拔子、医疗口罩、摇身变成牙刷

0: 超低价格大量提炮，回收料一次性牙刷流进市场。
1: 这个里面三百多度的，
2: 那就当消毒了吧。
1: 三百多度，它什么细菌也没有的。
3: 它是再生料，没有添加，就是小地方生产出来的。
0: 敬请关注本期财经调查。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这件东西，相信很多人都使用过，那就是一次性牙刷。近日，财经调查栏目接到了消费者和业内人士的举报，信息显示，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且大量销售进了市场。我们知道呀，废旧塑料回收再利用呢，本来是节能环保的好事儿。但是如果把这些来源复杂、卫生状况无法达标的废旧塑料用来制作直接接触口腔的牙刷，那么无疑会给大众健康埋下不小的隐患。那么业内人士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呢？我们的记者去到一线进行了调查。
1: 一两个月不换牙刷，相当于抱着细菌在亲嘴。
2: 个位数到手20支牙刷，囤一次够全家人用一年了。马卡龙色系的每个颜色都特别好，质量很好。
3: 我们家这款为性价比而生，软膜带包装，平整不褶皱。
4: 那9块钱的牙刷，竟然让我拆出了奢侈品的感觉，好精致。
1: 推荐去用这款爆火的彩虹牙刷，关键这个价到手一盒12支，够用一整年的了。
5: 根据举报线索反映，一些在网上批发市场里售卖的低价一次性牙刷，原料来自废品回收站。记者按照线索进行查询，在多个网络平台上果然找到了很多这类低价一次性牙刷的销售信息。关于牙刷的安全性和产品性能，国家都有着严格的行业标准。这些举报显示的线索是否属实呢？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来到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只见场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这些表面布满脏污的塑料垃圾，像是从大量的垃圾里面挑拣出来的。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位给废品称重的老人并不设防。他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6: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7: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6: 拿大去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7: 要洗。
6: 不用洗啊？
7: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要回掉，
6: 都不洗，
7: 就这样的粉，
6: 直接粉啊，
7: 直接粉，塑牙刷袋，牙刷塑的。
5: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7: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6: 这个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7: 对的颜色你看不出来的。
5: 在江都区，记者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到一处废品收购站，只见一位老人坐在小板凳上，地上摆满了回收来的牙刷，他正在用砍刀把牙刷头一个个砍掉。
8: 我们是满毛都他吧，把那个头子都他。
6: 有人专门要这个杆是吧？那这牙刷是新的吧？送过来的，是用过的，
8: 都是用过的，不好了，毁掉了。
6: 这你看都是酒店用过的牙刷，旧的。就拿这个菜刀把它砍掉呀？
8: 哎，要给要给你砍啊！
6: 那就好费劲了，你一天能砍几个呀？
8: 一天砍不了几个。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废品回收站的工人会去除废旧牙刷的刷头，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分拣，随后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饼。
8: 发财发财，男女归男女，红女归红女，像你如果手上一张脚杆也。我理所为然
5: 的。在江都区，从事这项工作的不止这两家。在一个民房的后院，记者看到院子里散落着各种已经加工好的一次性口罩。

0: 花花绿绿的，包在塑料袋里都没有拆封。主人告诉记者，这些回收来的口罩可以在他家的小作坊直接加工成制作牙刷的塑料颗粒。这类原料，行内人叫做回收料或者回料。
1: 那你这个到时候做的时候直接扔到那个里面？
2: 对，
1: 外面那个塑料也拿掉？
2: 这个不会拿，
1: 直接把这个扔进去，
2: 就直接下去了。它有点这个，它反而增加韧性了。
0: 接下来的一幕让记者也感到了惊讶，一堆一人多高、四四方方打包好的塑料垃圾赫然矗立在记者面前。肉眼可见，这些垃圾里面有已经看不出本来颜色的各种塑料布、蛇皮口袋、黑色垃圾袋、各种塑料绳。而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垃圾居然也是做一次性牙刷的原材料。
2: 其实这个我当时收了好几包的，里面什么脏乱乱七八糟的，你上去机器老卡。
1: 脏的能有啥东西啊？比如说什么
2: 铁呀，什么东西啊？
1: 铁
2: 啊都有啊。
1: 铁皮。
2: 废品收购站的东西都有，他打包打的里面图便宜啊，1800块钱，正常都要2000多啊，图便宜没好东西。
0: 原料混杂，污秽不堪，如此劣质的塑料垃圾加工前依旧没有清洗消杀流程。面对这些回收料的化学成分隐患、卫生隐患，加工厂的负责人并不在乎。
1: 那你这些扔到机器之前是不是还得把它洗一遍呢？要洗吧，
2: 机器里面有2层滤，
1: 就给它滤一下就完。
2: 啊，对，
1: 也不消毒。
2: 这个还消毒了？没有不消毒，高温。
3: 哦，它经过高温处理
2: 了。这个里面300多度的，
1: 就当消毒了吧。
2: 300多度，它什么细菌也没有了。
0: 仅凭高温溶解、简单滤网过滤，这些鱼龙混杂的回收塑料的安全性可想而知。由于原料杂乱，产出的回收塑料颜色斑驳，并不统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最终都会统一染成黑色对外售卖。工厂的老板说，这类低价回料，牙刷厂一般不会单独用来制作牙刷，而是按比例掺进全新塑料原料中使用，以此大幅压缩生产成本。
2: 看你怎么操作，你10包里面加个2包，它绝对没问题了。
1: 查不出来？
2: 肯定我没问题了。人家以前都是10包加1半，这整个都10包加5包，也没事。现在加一包这个成本就是相差多了，相差6000多块钱成本。你要是那个检测的，你就少加一点。检测的做个几个那个样品过去给他，没问题你再加了，你有问题你加了，对不对？这个我也不敢帮你是吧？
0: 介绍完情况，老板带着记者看他的原料储存。在院子里，记者看到了大量无纺布、熔喷布、防护服边角料随处堆放。老板说，这些材料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原料，但它回收做成回收料颗粒，利润更大。
2: 这个是熔喷布，
1: 熔喷布不就做口罩用的吗？
2: 对，
1: 中间那个吗？
2: 对，这个是做防护服的。
1: 防护服，
2: 这个就是无纺布加绳膜。
1: 合着你们把那些人家口罩厂过期的全收过来了，是吧？
2: 这倒没有过期，就是不是过期的。我们收的时候呢，都是好好的，都是好的。
1: 好的，那他卖给你，那不就亏了吗？
2: 但我们收的也是相对比较便宜了。这个人家什么不用了，尾货。这个无纺布像这种白的好一点的，卖人家卖我就卖10000多。
0: 厂家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些口罩、防护服边角料，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柄的塑料材质是一样的。
2: 我这个常年就是做了这么多，全部是给人家打牙刷打豆子。
0: 老板给记者装了一包他们加工好的塑料颗粒，除了黄颜色，还可以用色粉调成红色、蓝色等，最普通的是白色和黑色。牙刷厂购买这些原料，可以直接加工成不同颜色的牙刷柄。
2: 我跟你说，我们做的料子大概多少钱啊？我们做的那个黄的10000多块钱，那个红的稍微贵个2-3百，4500左右。然后那个做蓝的呢，做蓝的就3700，黑的最便宜，黑的大概就3500。
1: 3500，为什么黑的便宜呢？
2: 黑的什么都好做。什么颜色的都好做，黑的
1: 是吧？你加点黑的就行，颜色就行。
2: 加点色粉就行，它不挑掉。
1: 就是那些旧的、脏的也无所谓，是吧？
2: 对对对，它不挑掉。
0: 除了记者看到的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这些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加工成塑料颗粒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回收料源源不断地供给。

0: 当地的牙刷生产厂家，因此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在一家回收料加工厂里，记者就看到回料原材料竟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
1: 那个是不是也就是边角料呗？
2: 不是边角料啊，
1: 那化工厂的边角料了，
2: 拖鞋上面的。你看在长脚那边，对的。
0: 现场看到在车间角落里堆放着大捆的制作拖鞋剪裁过后黑色白色的无纺布，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品味道。一名工人站在高处，把拖鞋边角料投进搅拌机的漏斗里，经过高温溶解，流出来的液体在水槽里凝固成细长的拉丝，在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老板说他的货供不应求，这些正在装车的塑料颗粒会直接拿到杭吉镇的牙刷厂制作牙刷。
2: 我也在杭吉啊，
1: 专门送料的，
2: 人要可以帮你送。
0: 从废品收购站到生产塑料再生颗粒的小作坊加工厂，每一个环节都自称是给牙刷厂供原料。那么这些废旧塑料融成的回收料颗粒真的会流入牙刷生产加工环节吗？记者按照生产厂家提供的地址来到杭吉镇，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镇上不少小型的牙刷加工作坊的确都在使用回收废料生产牙刷饼。
3: 你们这做不做回料吗？
4: 做回料啊。
5: 你做几单？
3: 你这多少钱做嘛？
5: 没事情了，
3: 就是这个东西打碎的是吧？
5: 对。
3: 这个东西这是啥呀？鞋拔子。
5: 对。
3: 就这个东西打碎了，然后能做牙刷吗？
5: 嗯。
3: 也可以做。
5: 嗯。
3: 这也是 PP 是吧？
5: 嗯。
0: 劣质回收塑料牙刷流入市场，刷柄易断伤人，暗藏健康风险。
6: 那个稍微使劲，那个头会断，然后那个尖针，你就顺势就刷牙的时候顺过嘴，就是会戳到嘴。
0: 三无再生塑料进入市场流通，牙刷厂家无视监管，低价抢占市场。
7: 没人来查呀，查什么呢？塑料本来就是这种再生塑料，查啥？
0: 小小一次性牙刷隐患重重，业内专家提醒需引起监管部门重视。欢迎继续收看《财经调查》。小作坊生产的回收塑料颗粒都卖给谁了呢？按照生产厂家指点，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业内人士首先介绍了生产原料的市场行情，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制作牙刷饼的聚丙烯原料属于石油化工下游产品，近两年的价格持续走高。
8: 现在牙刷料都涨得很厉害的。
3: 是这个涨吗？
8: 对，
3: 聚丙烯这个涨得厉害。
8: 对呀、啊，涨了几千块钱一根
3: 的。那牙刷也跟着涨呗？
8: 跟着涨啊。你比如说以前是便宜的一毛六七一支，对不对？就连牙膏包装好了，你现在涨个三四厘钱，他说不得，你涨这么高了，生意不好做，难做的。
0: 因此，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牙刷生产厂家用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做法悄然在业内流行。不少小型工厂大量使用低价的回收塑料与新料混合生产牙刷，原料配比根据牙刷定价弹性调整。这让记者产生了疑问，回收塑料的原材料有的是从垃圾堆里淘出来的，这样的原料安全性该如何保证呢？
3: 要做牙做梳子可以，做牙刷没有问题吗？回收料
7: 也没问题，
3: 没问题。
7: 他因为你要是说回收料，说什么有什么细菌啊什么的，那个你要知道它里面那是高温，这个温度足以已经可以杀死你的细菌了。

0: 为了打消记者的疑虑，工厂负责人带领记者参观了牙刷生产流水线。塑料颗粒从原料桶投入设备，经过高温熔融，再通过模具压铸，快速成型为整排牙刷。 即便高温能够杀灭细菌，但回收塑料原料成分繁杂，有化工废铜、旧牙刷柄、拖鞋边角料、鞋拔子、垃圾袋，高温可以杀菌，但无法改变复杂的化学成分，这又如何保障入口用品的使用安全呢？
1: 比如说做牙刷的这个 PP
2: 的这个东西跟做水桶的这个PP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它不分什么食品级啊，或者是什么非食品级啊。牙刷它不是要进水吗？
3: 回收量没有规定说必须要什么食品级，
2: 它因为回收量，所以再生的嘛。这个东西不会是说你拿有毒的来是吧？你农药瓶你不可能用它来吧？买料子的时候你不可能就把什么有害的东西给拿进来。
3: 但是你问题是你买来你也不知道它是用啥做的呀。
0: 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厂家承认，其实他们买回收原料品质全凭运气，劣质原料引发质量问题也是业界常态。
3: 买这种料子有风险啊，你买的好就好，买不好就是经济纠纷。像我们上当受骗好多次的嘛，他买回来了，他说跟你可以用呀，但是你回来也没法用，但是他不负责。
0: 他说我出去的，他不跟你退换。质量问题指什么呢？质量问题就是这个料子打出来不好，发脆，有的那个发黑，不行，里面有黑点啊，这些都是他的问题啊。然后打出来不能使用，当时钱也付了，问题退给他，他不愿意。厂家告诉记者。
3: 因为这类低价回收塑料颗粒大多出自无资质小作坊，属于三无产品。拿这些回收料做牙刷，牙刷生产厂家自己都无法确保生产出来的每一批牙刷质量都会合格。他说再生料没有厂家，都是小作坊生产出来的，说不定都没有经营业执照，不然他不会承认那么低，才几千块钱一吨。他为什么那种低呀？
0: 像那个都上万了，这个都要1万多，这个1万2，那个都1万，将近1万，9800了。
3: 哎，那你小作坊进的这个原料，他们不来查吗？
0: 没人来查呀，
3: 查什么呢？塑料本来就是这种再生塑料，查啥？查卫生吗？还是查什么？但不需要，卫生它因为经过高温了，查这个料子，这没法可查的。 多个牙刷生产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园区里对于牙刷的化学成分是否安全，厂家并不是第一考虑因素，他们主要是满足客户需求，压低价格。经介绍，在该工业园内，记者又找到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出厂价仅6分钱一支。
0: 厂家用的是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
4: 这个是6根的吗？
5: 这个还可以吧？
4: 反正一次性用。这个是什么料？
5: 秸秆，
4: 360度呢，就3000多，1000多到6000多。
5: 这就是最便宜的吗？
4: 这个是最便宜的，4000。
0: 园区内另一家工厂也在生产同款低端牙刷。
4: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超低价格的产品是行内的通货，也是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
6: 它的名字各家不一样，有些叫小圆柱，这种现在属于就是比较低端的产品。
4: 通货呗，
6: 大通货，大家都有。
4: 那就是用回料做的呗，便宜吗？
6: 啊，用回料做，秸秆料，秸秆料怎么说呢？秸秆料就没有新的。
4: 人家也有这个吗？
6: 也有，多少钱一只啊？我们家这个估计要到7000多的这样，它也分毫子，然后我们这个体量是这样不断
4: 啊。
6: 它有些秸秆呢，就稍微这样一锤就断了，太脆了。
0: 厂家告诉记者。

0: 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料制作，质地会变脆，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在口腔里断裂，连厂家都无法保证质量安全的牙刷，目前已经流入市场，那么谁会购买这样的产品进行使用呢？按照厂家提供的出货单，记者前往合肥中蔡市酒店用品城，这里不少批发商行主营酒店布草，同时兼营一次性牙刷批发业务。
1: 牙具都是进货，
2: 它这个质量不太好是吧？
3: 就是怕它会掉毛，不是那么好。
2: 嗯，然后还会断。
3: 会断，
1: 有的也会断。
2: 这是用回收料做的，应该是。
1: 肯定是。
3: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材质嘛。
2: 它有刷断过吗？
3: 有。会反应，
2: 会反应，刷断了会扎到嘴了，挺危险的。
3: 会反应，有客户会反应。
0: 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情况大同小异。市场内多数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与民宿。
2: 这个是回料的吧？
3: 是，秸秆的。
2: 这一般都卖给那个特别小的那种。
3: 对，小民宿之类的。
2: 这是回收料做的吧？
4: 秸秆的，基本上是，咋给你讲呢？它秸秆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回收材质去做的。
0: 当记者提出采购需求的时候，批发商也提醒记者，这类劣质回收料牙刷弊病突出，无法保证质量，使用过程中有风险，不仅容易掉毛，刷柄受力断裂后极易划伤口腔，引发安全意外。
3: 那个稍微使劲，那个头会断，然后那个尖子，你就顺势就刷牙的时候顺过去，就是会戳到嘴，这种很少卖，所以我们现在卖的都是主推都是这种。那种的话就是顾客要便宜的话，我们会给厂里给你发，就是指定要，我们会提前跟你说利弊，你要的话我们就是跟你说一下，会厂里发一箱两箱。
0: 在汕头一家旅游用品生产企业，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了回收塑料的分级规律，塑料每斤一次回收再造，品质价格同步下降，杂质不断增多，回收次数越多，原料质量越不稳定。
5: 二手回收再回收，就是人家比如说我这原包料是9000哈，回收一次可能人家卖8000，再回收个7000，再回收就6000、4000、3000，运用是越差的嘛，你运用多杂质就越多嘛。像这种的话，回收到最后的话，可能就是现在3、4天、4、5天这样子。
2: 就是这个已经回收多次了，用了。
5: 对，那个质量已经不稳定了。
2: 那我们用的这个是回收几次的？
5: 这种一般是2到3次。
2: 回收2到3次的。
5: 对。2到3次的话，就是还有质量，就是相对来说杂质，更杂质，杂质越少就越好。
0: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经多次回收的廉价塑料原料被大量用来生产一次性牙刷，产品市面流通量明明很大，但相关投诉却寥寥无几。面对记者的疑问，从业者给出了答案。
5: 这个东西是我送给你的，你不可能就丢了，你不可能说就起诉我。这个东西你是从超市买的，我是消费者，我消费了，对吧？我去起诉，这个东西不达标、不合格，我可以按那个产品，比如说1赔3、1赔10，洗衣啊，洗衣东西是送的话，消费者送给你的，说白了就是这个，这种不属于流通产品。
2: 哦。
5: 是酒店配套赠送的，所以说一般不会去投诉。
0: 依据国标 GB39669-2020 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牙刷入口接触部位对塑化剂、重金属含量有着严格限制。国家倡导塑料再生利用，正规再生聚丙烯颗粒可以用于塑料盆、垃圾桶、衣架、建材等非入口类产品。而不少黑作坊将一次性拖鞋边角料、废旧塑料布、废弃牙刷柄等混杂废塑料加工成再生颗粒，卖给牙刷厂生产一次性牙刷。来源复杂的反复回收塑料，极易造成有害物质超。

0: 标给人体健康带来威胁。针对这一问题，长期从事环境流行病学研究、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的专家说出了他的担忧。
1: 回收的废塑料的主要是问题，我觉得就是塑料里面那些杂质，什么重金属啊，像邻苯二甲酸酯，就增塑剂啊，这些含量你也不掌握，是吧？那么循环的反复的利用的过程当中，这个可能会逐渐的浓缩，然后这个里边的含量越来越浓，可能就会下一步这个产品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可能健康风险会越来越大。
0: 专家告诉记者，健康风险不只来源于原料本身，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在高温熔融加工时还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质。
1: 有些这个高分子化学物啊，可能会在这个加热的过程当中重新合成啊，合成一些新的毒物。那么对健康的危害呢，这个风险啊是不可控的，有的时候很难预料。
0: 专家告诉记者，一次性牙刷使用时直接贴合口腔，口腔黏膜通透性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表面活性剂，原料里的各类有害物质极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暗藏多重健康隐患。
1: 比如说像重金属类，像铅，像镉啊，这是致癌物。还有呢，像增塑剂是内分泌干扰物啊，内分泌干扰物呢肯定使得造成那个儿童发育不正常，主要是性早熟，是吧？像铅可能会造成那个儿童的智力发育受到障碍，是吧？像这个镉，像砷啊，这样一些重金属呢，它是致癌物，可以导致人类的癌症。还有一些这个多环芳烃类的物质，那么有部分的多环芳烃是致癌性的，那么进入到口腔以后很容易透过口腔黏膜吸收进入体内。那么如果这些毒物比较浓度比较高，它就会对健康产生一定的风险危害。
2: 一只小小的一次性牙刷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其生产环节却暗藏隐患。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的这一些低价一次性牙刷违规采用来路不明的混合废旧塑料回收再加工。那这类回收料的成分复杂，重金属、塑化剂等有害物含量均不可控，而且呢，在高温再生产的过程当中还会产生多种新型有毒物质，通过口腔黏膜侵入人体，危害我们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针对这一问题，专家建议应该通过法规明确禁止混合废塑料用于口腔接触类产品，规范牙刷生产原料，加大牙刷塑料当中有害物质的检测范围，同时要加大执法力度，监督厂家规范生产。牙刷虽小，但是人人需要。我们呼吁监管部门管住这些违规的回收料牙刷，维护好消费者权益和健康的市场秩序。今天的财经调查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见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0: 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景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1: 这里是国家教育考试教育部指挥中心，也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指挥中枢。通过我后面的大屏幕呢，可以实时调取全国任意一个考点的现场画面。高考首日，全国多地出现降雨。那么通过实时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考点贴心为考生搭建了雨棚，考生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入场，秩序井然。
2: 由于汛期与高考叠加，今年各地交管、教育、气象多部门联动，提前细化防汛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对考点周边路段和低洼路段进行隐患排查。今年各地设置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3: 这里是北航实验学校中学部的考点，早上7:50已经陆续有不少考生和家长抵达这里。在现场我们看到，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考生们完成身份验证，快速通行，有序入场。
2: 今年高考，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
1: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今天和明天。语文、数学2个科目的考试已于今天结束。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的考试。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优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公布了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截至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升至34422亿元。业内专家表示，我国高于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处于较为充裕的状态，既能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均衡水平提供支撑，也能成为抵御各类潜在外部冲击的压舱石。
7: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

0: 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记者注意到，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十个月稳定在3.3万亿美元以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2026年5月，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1: 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继续增加，规模也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新高。我们认为呢，外汇储备投资的估值增长和交易等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下，外汇储备规模继续增长，这一方面印证了我国宏观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为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全球汇率波动加大、金融资产表现分化的环境中，我国储备资产通过分散化配置和主动管理对冲风险的能力也在不断的增强。
2: 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今年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影片也于近期宣布全球上映计划。
3: 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此前，法国当地时间5月15号，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市场单元完成放映，正式亮相国际影视舞台。影片凭借质朴的亲情叙事与独特的侨乡人文，收获海外片商青睐，多国发行方主动洽谈引进合作。随着2026年暑期档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宣布定档，类型覆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个方向，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今年暑期，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也将赴全国多座城市巡展。9月，这些作品将亮相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4: 今天高考第一天，南方多地降雨明显增强，进入这一轮降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后3天，南方强降雨逐步向东发展。水利部今天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昨天到今天，贵州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降雨来势猛，汇流快，引发村庄内涝、村民被困等险情。
3: 此次强降雨突发性强，雨势猛烈。贵州长顺县新民村属于山谷地势，村落积水较为严重，积水最深处可达3米，部分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群众未能及时撤离，被困家中。
5: 全部安到家里面了嘛，冰箱、桌椅板凳全部安翻。
3: 灾情发生后，当地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设备深入水淹区域，逐户排查、全域搜救，耐心劝导留守群众安全撤离。目前，所有被困群众已全部成功救出并妥善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降雨也导致贵州黔西市部分地区积水和人员被困，在素浦镇金江村，消防、公安等人员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驾驶皮划艇挨家挨户搜寻，经过2个多小时连续救援，17户32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据了解，本次强降雨天气，黔西市共出现6个乡镇特大暴雨、9个乡镇大暴雨、3个乡镇暴雨，其中最大降雨量为协和镇358.8毫米，突破黔西市自有气象记录以来日最大降雨量。
4: 从昨天到今天，重庆18个区县降下暴雨，多条河流出现涨水。
3: 重庆彭水、武隆等18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北碚、江津等7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合川区玉龙河、北碚区白水溪等13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受暴雨天气影响，6月7号，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共计停运列车26趟，以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

0: 行安全。据悉，今天停运的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北京、上海松江、宁波、深圳、广州白云、哈尔滨西等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15趟、重庆西站6趟、重庆东站5趟。为有效应对暴雨天气影响，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已全面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实时梳理列车运行变动信息，并通过站内公告屏、公示栏及时发布列车晚点停运通知。
1: 今天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10个，并在售票厅内配备票务引导专员，协助旅客通过自助购票设备、铁路12306客户端办理退票、改签等相关业务。
2: 从昨天晚上11点到今天中午12点，重庆最大雨量出现在河川区钓鱼城街道，达到211.5毫米。短时强降雨导致城区道路多处积水。正值高考第一天，强降雨对考点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3: 今天早晨短时强降雨在河川区造成了大暴雨，那么他们当地政府、当地区政府也把应急响应机制从4级升到了1级，当地出现了22处的积水点，其中18处的积水点在街道上，有4处的积水点在车库里。那么这18处积水点中，其中受积水最为严重的钓鱼城街道的这个河销路，那么在这个地方积水最深达到了4米。经过当地政府、当地应急局和当地的各个部门，共派遣了800多人，整个河川区这18个点，那么进行排水的工作。根据我们了解情况看，已经有17个街道现在已经排除积水完成，然后清淤已经结束，然后已经恢复了通车。从我们了解到情况看，河川区这一次高考首日，高考的考生没有受到影响。在2026年的统一高考中，那么高考总共河川区有7204人，其中在校住校的考生有7096人，那么这绝大部分人是住在学校附近，同时他们统一安排了住宿，他们可以在考试之后直接回到宿舍休息，同时在食堂吃饭。那么对于没有非在校考生的这108人呢，如果他们不愿意回去的，当地安排了宿舍和这个当地中午的热食，他们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下午依然可以回去进行高考。
2: 继续关注车市，昨天我们报道了部分燃油车车企持续加大促销力度，最近新车市场的波动行情也传导到了二手车市场。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走访。
0: 周末在北京花乡二手车交易市场，记者看到各家展厅内摆满了待售车辆，车源充足，但前来咨询和试驾的消费者却并不多。从事二手车行业多年的郑丹丹说，从4月以来，多款新车集中降价，他们虽然同步下调了二手车售价，但门店客流和成交量依旧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4: 库存量挺多的，压的资金也挺多。那我现在正常的库存应该是在90到100台左右，然后因为这两个月的销量稍微差一点，销售的没有那么快，所以积压到140台了。
0: 郑丹丹说，眼下二手车市场主要靠走量来获取利润，而不是靠差价。目前市场上常规车型毛利率仅5%左右，冷门滞销车型毛利率更是不足3%。与此同时，车辆库存周转周期不断拉长，不少门店此前以较高价格收购囤积的车辆，如今只能折价抛售。
4: 这个车在咱们店里放了有3月了，然后最开始的话咱们是16万多的一个价格，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因为卖不出去嘛，这个价格是降到14万多。
0: 采访中，记者遇到了专程从吉林来北京收车的外地车商富强。他说，以往北京二手车车况整体较好，是外地车商主要的拿货渠道，一次能收个10几20台。但如今市场行情波动剧烈，他收车也变得愈发谨慎。
5: 我不敢收了都，现在最好卖的就是2-3万的。三四万的，超5万现在都费劲。
6: 为啥
5: 呀？它有新车比了，你再贵点7-8万，你都那么有点混了。
0: 记者了解到，受新车价格波动冲击，二手车中高端燃油轿车、中大型 SUV 以及老旧混动车型受影响最为显著，市场售价持续走低。一些看车人坦言，不敢轻易出手。
6: 现在价格现在也觉得蛮便宜了，然后

0: 那就再比比二手车价格，看看到底空间有多少，再对比一下，对比一下。
1: 就想看看这个商务车这块，了解了解，看看这个性价比。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167.12万辆，环比下降6.73%，同比下降1.76%。总的来看，国内二手车市场交易节奏整体放缓。
3: 尽管当前整体二手车市场交易节奏放缓，行情走低，但记者采访时发现，今年以来部分地区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走出了不一样的曲线。
2: 在杭州从事新能源二手车行业多年的立中，对市场的变化感触颇深。今年以来，店里的客流和成交结构发生了明显改变，曾经相对冷门的新能源二手车如今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
4: 去年我们整个占比在15%左右，今年占到30%，也就是说从总共数量上来说，我们今年比去年翻了一倍销量。像我现在基本上每个月稳定在600台以上的零售。
2: 在立中看来，新能源二手车之所以越来越受欢迎，一是新能源汽车技术迭代速度快，车辆智能配置综合体验更加贴合市场的需求；二是过去消费者最担心的贬值快、不保值的问题，如今有了明显好转。
4: 也不会像以前一样，买了以后一年20万的车会亏掉10万，现在基本上能达到9折、8-5折，就正常的折损。
5: 之前买车的时候是24万多，刚才的话让他评估一下，如果出了16万多，差不多开了2年，能接受吧。
2: 看到市场的变化，宁波二手车商陈坚从去年10月开始调整门店经营方向，主动缩减燃油车业务，全力布局新能源二手车。门店库存调整为70%新能源车、30%燃油车的结构。
6: 像现在的这个二手车里面，传统的油车它的这个销售周期可能会在40天、50天，但是新能源的这个销售周期基本上是在30天以内啊，甚至是20天。购车的理念上，它的这个使用的习惯更容易这个追求新的潮流，它会慢慢的有点像电子化的产品消费。
2: 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终端零售销量约为97.4万辆，市场渗透率达63%，创历史新高。
7: 我们看到啊，这种前端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一个保有量的积累啊，对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啊，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我们看到，在2025年的全年，新能源二手车实现了160.9万辆的一个交易量，同比增长43.5%，也就是说远远高于整体市场的增速。那么在今年的4月份呢，同样也实现了29%的一个增速。
8: 现在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为了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近年来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继续来看。
2: 重庆的王女士近日在一家二手车经销门店里相中了一辆新能源二手车。她告诉记者，了解到补贴政策带来的优惠后，她下决心当场成交提车。
9: 我们这个车子呢是20多万，补贴下来呢也能拿到3000多块钱，所以说我们今天呢选好了就把这个爱车提了。
2: 今年4月，重庆市商务委等6部门联合发文，明确从今年5月1号到年底，个人消费者在重庆购买单价20000元以上的二手乘用车，可按销售发票金额的1.5%申领补贴，单车补贴最高可达4000元。
10: 就我们门店而言，我们单月的咨询量提升了15%左右，而且这个政策它是面向全国的，通过网络来向我们咨询的外地客户，平均每天有3组。
2: 不只是重庆，二手车消费补贴政策范围正在各地逐步扩大，异地交易登记等便利化措施持续落地，二手车流通信息平台加速搭建，二手车流通的行业制度框架也在不断健全。2025年，我国二手车市场交易规模突破2000万辆大关，创历史新高。
7: 它对二手车交易啊，应该说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支撑的作用。我们看到整体的市场的环境在逐渐优化，比如说大量的个体户已经开始注册为二手车的经销企业，小散的户啊开始叫集中化经营，在

0: 而说销售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的都带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中国的二手车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 再来聚焦天上飞的汽车，15、17我国将把低空经济作为新兴支柱产业进行打造，市场参与者正在加紧挖掘产业潜力。作为低空经济的核心赛道之一，飞行汽车也就是 eVTOL 是面向空地一体化交通的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兼具航空产业和汽车产业两大基因。目前 eVTOL 发展现状如何？来看记者在多地的走访。
2: 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近日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到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
3: 6轴12桨自动驾驶的2座的带空调和快充的这么一款飞行器，它的单机售价呢168万，从实验室走向了流水线，希望我们的产品可以快速的进行试航的符合性验证，更快的进入我们的场景验证。
2: 这架飞行汽车在上市之前需要经历非常严格的试航验证，包括飞鸟撞击、应急着陆、高低温环境等测试，每个零部件都要达到航空级的安全要求。
3: 你模拟一个1公斤的鸟来撞，在飞行的时候撞击我们的整机最薄弱的这个地方，就是螺旋桨这个地方，撞完了之后螺旋桨还能继续的进行运作，来满足它的飞行的功能。
2: 通过大量的飞行实验，这款飞行汽车已在广州完成了城市核心区首次场景飞行演示，截至目前已获得超2000架意向订单，主要涵盖景区等文旅场景。在此之前，国内首架获得试航认证的载人无人驾驶飞行汽车翼航智能 EH216 已经投入商业试运营，目前在广州合肥的飞行基地已经可以实现每天多架次飞行，主要服务于空中游览。
4: 这架在中国民航局注册的这样一款飞行器，
5: 可以看到它身上是有标的0450，它是有车牌的，是可以进行正常的售票载人飞行的。
2: 业内人士表示，飞行汽车产业目前在常态化验证飞行、空域机制、场景落地和基建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行业将进入商业化探索期。
6: 预计2028年前后，会有较多目前在研的载人级 eVTOL 型号取得试航认证，并开始量产爬坡和正式的商业化运营，行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飞行汽车产品要进入大众市场，必须要具备汽车级的成本、产能和体验，还要达到航空级的安全和可靠性。
7: 飞行汽车是低空经济实现从工业级无人机生产作业到载人交通运输跨越的核心载体，有望牵引万亿级至10万亿级产业集群。飞行汽车新机型将带来哪些新场景？继续来看。
2: 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正在进行试航取证。最新设计的客舱支持灵活布局，座椅自动调节，类似商务汽车的内饰设计。
8: 内部乘坐的这个舒适度跟这个可以感触的地方，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豪华 MPV 是一模一样的。最大可以飞到200公里，比如说城市间点对点的通行，景区环线快速的一个串联。
2: 这架飞行汽车采用轻转旋翼构型，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230公里。目前量产机型第一阶段验证试飞已经完成，未来将应用于低空文旅、低空出行、应急救援等多种场景。
8: 比如说我们从青城山直接到双流机场的话，我们现在预计只要9分钟就可以到达，时间只需要1/5。国内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累积了将近2000多架的这个意向性订单，然后有几百家的这个确认性订单。
2: 在广东广州，另一款复合翼飞行汽车也在试航取证过程中，成功完成首次公开飞行，最大起飞重量为950千克，机长翼展都是约8米，主要面向跨城市、跨海域、跨山区等中长途交通出行场景。
5: 我们是做了一个像汽车一样的对开门设计，2人座，那么能够实现在楼顶的起降。这样的螺旋桨有8只，能够实现让飞机直接拉离地面，然后再通过尾推的螺旋桨，可以提供非常大的动力。
2: 专家表示，当前飞行汽车应用主要体现在高价值、高时效性的场景， 比如争分夺秒。

0: 秒的急救转运、特种消防救援、点对点的高端接驳，在未来十年的成长期，随着飞行汽车技术不断成熟和价格普惠，将使通过轿车软件打飞的出行成为可能。
1: 飞行汽车的规模化应用，我们预计是在2035年左右。飞行汽车作为一个大众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来讲，这个时候它就有望拉动的是一个十万亿级的市场的规模。
2: 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接着了解到，固态电池技术正在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通过互相赋能缩短产业化进程。
0: 我现在是在深圳一条固态电池的中试线，那么我手中拿的呢就是一块固态电池，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能量密度大、功率高，而且安全性好。它的能量密度是常规3元锂电的1.5倍。那么像这样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能够让500公斤重的 eVTOL 飞行0.5公里。
3: 这就是我们的固态电池中试线，目前呢它已经全线贯通，正式投入使用了。那么预计今年呢，它的产品呢将会用在我们的低空飞行器上。对于飞行器来讲的话呢，它具有高的续航里程和高的载重能力。预计未来规模化之后呢，这个成本呢大概会降到液态电池的2倍左右。
0: 在电池车间里生产的固态电池，用固态电解质替代了传统的液态电解液，满足飞行汽车高安全的试航要求。
3: 这就是我们的固态电解质核心材料，固态电解质膜。目前呢，我们可以做到这个量产的级别。那么它具有不可燃特性，点燃之后可以自熄灭。我们在正负极里面也会加入固态电解质，来满足这个锂离子穿梭这个需求。
0: 记者了解到，搭载高能量固态电池的飞行汽车已经成功飞越琼州海峡。下一步在飞行经济性方面提升电池寿命是关键因素。
4: 我们正在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它的寿命会比较低，希望说在未来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能够让它实现和3元锂电池一样的长的寿命。
0: 目前行业内的飞行汽车较多采用高能量密度的液态锂电池，固态电池正处于从实验室向量产冲刺的阶段，仍存在材料、工艺、良品率方面的挑战。
5: 短期之内还是会以液态还有固液混合态电池为核心为主流，然后呢全固态呢未来会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技术，同时呢在长期的一个过程中，三个技术都会处于一个共同齐头并进。中国的固态电池其实在整体的这个研发的水平还有这个应用示范的印证上都是处于国际的一个前列。
6: 很多人都使用过一次性牙刷，最近有消费者和业内人士举报，市场上有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在市场上大量销售。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7: 一两个月不换牙刷，相当于抱着细菌在亲嘴。
8: 个位数到手20支牙刷，囤一次够全家人用一年了。马卡龙色系的每个颜色都特别好，质量很好。
9: 我们家这款为性价比而生，软膜带包装，平整不褶皱。
10: 不到9块钱的牙刷，竟然让我拆出了奢侈品的感觉，好精致。
7: 推荐去用这款爆火的彩虹牙刷，关键这个价到手一盒12支，够用一整年的了。
11: 根据举报线索反映，一些在网上批发市场里售卖的低价一次性牙刷，原料来自废品回收站。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来到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只见厂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这些表面布满脏污的塑料垃圾像是从大量的垃圾里面挑拣出来的。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位给废品称重的老人并不设防，他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12: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13: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12: 拿打酒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13: 要洗。
12: 不用洗啊？
13: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用回掉，
12: 都不洗，
13: 就这样的粉，
12: 直接粉啊？
13: 直接粉，不洗。塑牙刷袋，牙刷塑的。
11: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

0: 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1: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2: 对了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1: 对了颜色就看不出来。

0: 有人专门要这个杆是吧？那这牙刷是新的吧？送过来的，是用过的，
1: 都是用过的，不好了，毁掉了。
2: 这你看都是酒店用过的牙刷，旧的。
0: 就拿这个菜刀把它砍掉呀？
1: 哎，一个一个的砍啊。
0: 那就好费劲了，你一天能砍几个呀？
1: 一天砍不了几个。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废品回收站的工人会去除废旧牙刷的刷头，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分解，随后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柄。
1: 发财发财，男女归男女，红女归红女，像你这个手上一张脚杆一样，我受不了人家。
3: 在江都区从事这项工作的不止这两家。在一个棉房的后院，主人告诉记者，这些回收来的口罩可以在他家的小作坊直接加工成制作牙刷的塑料颗粒。这类原料行内人叫做回收料或者回料。
0: 那你这个到时候做的时候直接扔到那个里面？
4: 对，
0: 外面那个塑料也拿掉？
4: 这个不用了，
0: 直接把这个扔进去，
4: 直接下去了、它有点这个它反而增加韧性了。
5: 工厂的老板说，这类低价回料牙刷厂一般不会单独用来制作牙刷，而是按比例掺进全新塑料原料中使用，以此降低成本，躲避监管。
4: 看你怎么操作，你十包里面加个两包它绝对没问题了，
0: 查不出来，
4: 肯定我没问题了。人家以前都是十包加一半，那时候都十包加五包也没事，现在加一包那个成本就是相差多了，相差6000多块钱成本。你要是那个检测的，你就少加一点。检测的做个几个那个样品过去给他，没问题，你再加来。
3: 介绍完情况，老板带着记者看他的原料储存。在院子里，记者看到了大量无纺布、熔喷布、防护服边角料随处堆放。老板说，这些材料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原料，但他回收做成回收料颗粒，利润更大。
4: 这个是熔喷布，
0: 熔喷布不就做口罩用的吗？
4: 对，
0: 中间那个吗？
4: 对，这个是做防护服的。这个、
0: 防护服，
4: 这个就是无纺布加成膜。
3: 厂家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些口罩、防护服边角料，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柄的塑料材质是一样的。
4: 我这个常年就是做了这么多，全部是给人家打牙刷打珠子的。
3: 老板给记者装了一包他们加工好的塑料颗粒，除了黄颜色，还可以用色粉调成红色、蓝色等，最普通的是白色和黑色。牙刷厂购买这些原料，可以直接加工成不同颜色的牙刷饼。
4: 我跟你说，我们做的料子大概多少钱啊？我们做的那个黄的10000多块钱，那个红的稍微贵个2-3百，4500左右。然后那个做蓝的呢，做蓝的就3700，黑的最便宜，黑的大概就3500。
3: 除了记者看到的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这些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加工成塑料颗粒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回收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当地的牙刷生产厂家。因此，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在一家回收料加工厂里，记者就看到回料原材料竟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
0: 那个是不是也就是边角料呗？
6: 不是边角料啊，
0: 那化工厂的边角料啊，
6: 拖鞋上面的，你看在墙角那边，对的。
3: 现场看到，在车间角落里堆放着大捆的制作拖鞋剪裁过后黑色白色的无纺布，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品味道。一名工人站在高处，把拖鞋边角料投进搅拌机的漏斗里，经过高温溶解，流出来的液体在水槽里凝固成细长的拉丝，在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
0: 就是专门供料的，
6: 就是专门供料的。我这只生产白的、黑的，还有这个灰的，就是三个产品。
0: 这也是做牙刷的？
6: 这都是牙刷的。
0: 就这一个线啊？
6: 就是一个线不是吗？一天5吨。
0: 这个多少钱一吨
6: 吗？这个贵了，这个5800，黑的3500。
0: 黑的便宜。
6: 那就是灰的。
0: 这多少钱？
6: 这3700。
3: 老板说，他的货供不应求，这些正在装车的塑料颗粒会直接拿到杭吉镇的牙刷厂

0: 制作牙刷。
1: 我的好几啊，
2: 就专门给塑料的，
1: 人又可以帮你塑。
3: 小作坊生产的三无塑料颗粒进入牙刷生产环节，是不是会带来健康风险？这些生产好的牙刷又流向了哪里？继续来看。
0: 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业内人士首先介绍了生产原料的市场行情。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制作牙刷柄的聚丙烯原料属于石油化工下游产品，近两年的价格持续走高。因此，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牙刷生产厂家用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做法悄然在业内流行。
4: 它是再生料，没有厂家，就是小作坊生产出来的，说不定都没有营业执照，不然它不会成本那么低，才几千块钱一吨。他为什么那种低啊？放那个都放忘了，这个都要10000多，这个12000。
0: 多个牙刷生产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园区里对于牙刷的化学成分是否安全，厂家并不是第一考虑因素，他们主要是满足客户需求，压低价格。经介绍，在该工业园内，记者又找到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出厂价仅6分钱一支。厂家用的是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
2: 这个是6根的吗？
5: 嗯，
2: 这个还可以吧？
5: 哎呀，反正一次性用。
2: 这个是什么料吗？
5: 秸秆，秸秆分3、6度的，有3000多的、4000多的、5000多的。
0: 园区内另一家工厂也在生产同款低端牙刷。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超低价格的产品是行内的通货，也是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厂家告诉记者，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料制作，质地会变脆，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在口腔里断裂。那么谁会购买这样的产品进行使用呢？按照厂家提供的出货单，记者前往合肥中蔡市酒店用品城，这里不少批发商行主营酒店布草，同时兼营一次性牙刷批发业务。
2: 是用回收料做的，应该是。
6: 肯定是啊，
2: 肯定是。
6: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材质嘛。
2: 它有刷断过吗？
6: 有，
2: 有
6: 会反应，会反应。
2: 刷断了会扎到嘴了，挺危险的。
0: 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情况大同小异。市场内多数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与民宿。
2: 这个是回料的吧？
7: 是秸秆的。
2: 这一般都卖给那个特别小的那种，
7: 对，小民宿之类的。
0: 依据国标 GB39669-2020 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牙刷入口接触部位对塑化剂、重金属含量有着严格限制。国家倡导塑料再生利用，正规再生聚丙烯颗粒可以用于塑料盆、垃圾桶、衣架、建材等非入口类产品。而不少黑作坊将一次性拖鞋边角料、废旧塑料布、废弃牙刷柄等混杂废塑料加工成再生颗粒，卖给牙刷厂生产一次性牙刷。来源复杂的反复回收塑料极易造成有害物质超标，给人体健康带来威胁。
3: 经济信息联播，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今天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表示这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8: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

0: 时间六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四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1: 据多家美国媒体六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帮助海湾盟友修复由伊朗造成的损失。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目前还不清楚哪些资产或将被动用，可能选项包括伊朗被冻结的现金或是例如邮轮之类的硬资产。另据路透社报道，该计划涉及的似乎并不局限于遭冻结的伊朗资产。对于以上说法，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梅伊战事让周边海湾国家遭受冲击，这场战事给海湾国家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阿联酋发回的观察报道。
2: 从现阶段的影响来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海湾国家赖以生存的能源航运体系。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载着全球约1/5石油贸易运输量的水道仍然受到伊朗封锁，未真正恢复正常，运输量不到战前的10%水平。那虽然阿联酋、沙特等国有绕行海峡的油气管道，但远不足以弥补战前的出口能力。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能源供应形成持续压力。那此外，冲突之下，阿联酋选择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这一标志性的变化表明，海湾国家开始把能源安全和国家利益放在更优先位置，中东传统的能源合作格局面临重塑。冲突也改变了海湾区域地区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角色，像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卡塔尔多哈港以及阿曼港口长期依靠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中转贸易获利。然而过去100天里，供应链企业开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路线，但却面临物流成本上升和运输周期延长的问题。海湾国家一直引以为傲的地理红利，如今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而金融市场的反应呢，则更加的复杂。冲突开始爆发的初期，阿联酋和卡塔尔的股市呢，曾经出现过剧烈的波动，部分市场呢，甚至短暂停市。此后，受益于油气价格上涨，海湾资本市场呢，逐渐恢复稳定。但国际资本对地区风险的评估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的投资计划。地缘政治风险将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世界银行在四月曾经预测，海合会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只有约1.3%。而随着冲突进入第100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航运受阻和投资放缓正在成为海湾国家新的下行因素。
3: 作为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当前中东局势的焦点。总台记者六号探访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船舶滞留。
4: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大家看这边，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一片岛屿的另一侧， 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

0: 有可能再度发生。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啊，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让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这些机构同时指出，这一现象意味着当前海峡的这个航运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却是，即使有部分船只开始恢复通行，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还远未回到冲突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
1: 据英国《金融时报》6号报道，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影响，原油海运运力紧张，市场供需失衡，推动油轮租金大幅度上涨。但是多家大型油轮公司担心，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重新开放该海峡，油轮市场可能面临急剧下跌，甚至是崩盘的风险。
2: 根据全球最大航运经纪商之一英国克拉克森船务公司的数据，自今年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全球邮轮租赁行业获得暴利，今年第一季度利润高达360亿美元，约合2436亿元人民币，大幅超过2022年创下的260亿美元季度记录。行业数据显示，在高额利润刺激下，船东将大量资金投入新船订单。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统计，今年超大型邮轮的订购数量已超过任何完整年份的全年总量。随着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重新开放，近期大型邮轮日均租赁费已从冲突初期每艘近38.7万美元的峰值回落至5.5万至9.5万美元区间，但仍高于过去几年3万至4万美元的平均水平。报道说，尽管部分业内人士认为新船订单激增是在前期运力不足背景下的恢复性增长，且战事可能导致全球石油运输路线发生持久变化，从而对邮轮租赁费形成支撑，但也有分析指出，过多的新船订单叠加海峡一旦开放后运力过剩，将给行业带来严峻挑战。有航运公司高管担忧，市场订购的船只数量过多，最终将引发崩盘。
3: 据日本共同社日前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涨。日本两大航空公司全日空与日本航空计划大幅上调7月至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
2: 据报道，全日空和日本航空5月至6月出票的北美、欧洲航线机票单程燃油附加费已涨至5.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370元，与4月和5月出票的机票价格相比，涨幅超过70%。7月至8月出票的欧美航线机票的燃油附加费将继续上调，预计区间为6.5万至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750元至2960元，这一费用或将刷新最高纪录。此外，亚洲等其他地区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也将同步上调。目前，航司正与日本国土交通省等相关部门协调具体上调幅度，详细方案将于近期敲定。此次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大幅上调，恰逢暑期出行旺季，业内担忧高昂出行成本将抑制跨境旅游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内航线目前暂未收取燃油附加费。为应对原油价格可能出现长期高位运行的局面，日本多家航司已着手研究在2027年春季增设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方案。
1: 世界杯开幕在即，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当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多人没有能够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都已经获得了签证。
4: 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代表团大量管理、行政等相关人员遭美方拒签。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参加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首场比赛为本月15号在洛杉矶迎战新西兰。

0: 伊朗队伊朗国足自5月18号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的训练营备战。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
1: 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非地区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471例，疫情仍然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发布最新疫情通报指出，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数据显示， 过去一天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官员表示，相关模型预测显示，如果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本轮埃博拉疫情规模可能接近2014年在西非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疫情。那次疫情共造成超过28000人感染，11000多人死亡，是有记录
0: 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为遏制疫情扩散，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日前联合启动总额 5.18亿美元的紧急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将重点加强疫情监测、实验室检测和感染防控工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疫情正在迅速蔓延，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加快速和协调的行动，帮助受影响国家控制疫情，并协助周边国家做好防范准备。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起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已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为 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 1.82万亿元， 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 1.23万亿元， 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 0.59万亿元。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青海海北州祁连县记录下了黑颈鹤求偶的画面。 主动示好的黑颈鹤打开双翅，舒展身躯，以大幅度展翅跳跃的特有舞姿示爱。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 当地时间6号中午，厄瓜多尔西部马纳维省曼塔港渔船作业区突发大火，还不时传出爆炸声。据相关部门通报，共35艘船只受到波及，大火造成2人受伤，起火原因尚不清楚。6号，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这是澳大利亚3周内发生的第3起鲨鱼袭人致死事件。 西澳大利亚州有关部门说，有居民当天在事发海域发现一条体长约 4.5米的鲨鱼出没。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近日宣布，正式启动长效艾滋病预防药物莱纳帕韦在全国的推广，目标到2027年年底实现近100万人注射，并在未来3年覆盖300万人。南非是全球艾滋病毒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约有800万人。 当地时间6号，全球超40座城市的足球爱好者发起一项挑战活动，挑战最多人同时颠球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目标是实现有效参与人数达20000人。根据规则，参与者全程不能用手触球，且颠球时长需满10秒。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将陆续统计参与者的挑战视频，最终确认有效人数。
3: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5: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4: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律师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律师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鲜甜肥美的蟹肉是餐桌美味，而被丢弃的蟹壳却是科研人员潜心研究的珍贵样本。螃蟹壳中含有甲壳素，可以用来生成壳聚糖，进而制成一种可以快速止血的神奇材料。传统材料止血需要5到8分钟，而它只需要30秒，并且能被人体吸收。这种材料一举打破了国外品牌在中国长达30年的市场垄断。从废弃蟹壳到止血金沙，从海藻到抗肿瘤药物，从海风潮汐到源源不断的蓝色电力，海洋已经从兴于言之力行周己之变的传统疆域，变身为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和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今天的海洋经济已经超越传统。

0: 传统捕鱼和航运形成覆盖一二三产业传统与新兴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域辽阔，资源丰沛，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那么，发展海洋经济为什么是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举措？从追赶突破到跻身前沿，中国海洋经济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向“十五五”，我们如何向海图强，进一步把这片蓝色疆域筑成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地？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孙书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0: 孙书贤，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长期从事海域管理、海洋科技、海洋经济和海洋维权工作，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条鱼和一度电的故事。一条鱼是关于大黄鱼的故事。大家知道，大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满满都是舌尖上的记忆。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说到一度电，大家可能想到的更多是火电、水电、风电、核电，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咱们现在用的电也有可能来自于海洋潮流能发的电。在舟山有一个海归团队，10几年磨一剑，久久为功，建成了我国首座海洋潮流能发电站，并成功并网运行，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潮流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千家万户。当您再打开灯、打开空调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一度电没准儿就是潮水刚刚送来的。大海不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咱们生产生活真正的能量来源之一。潮汐日夜不停，我们的电力也从此多了一份蓝色的保障。如今认知迭代、利用转型，我们对海洋的认知理念与利用模式实现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跨越，人海相处之道迈入了全新的发展纪元。回顾历史，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1万多年前，中国大地上的原始人就开始食用海产贝类，7000年前就可以驾舟出海捕鱼，5000年前就可以逐海为盐。西汉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到宋朝 这条路已经连到欧亚非50多个国家。

那时候咱们的指南针造船术在全世界领先几百年。再说明朝郑和大西洋比葡萄牙人航海早了15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87年，比达伽马横渡印度洋早了93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航海事业的辉煌。但是明清两代我们实行了禁海政策，错失了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的机遇期。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们对海洋的认知和利用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大家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有深厚的海洋情怀。1990年6月25号，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踏上平潭岛。那时的平潭岛是一座交通极其不便的县级海岛，从福州市区出发到平潭需要先坐车到福清码头，再乘轮渡过海，整个行程长达8个小时，非常艰辛。但是之后的10年内，总书记又19次到平潭调研指导工作。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平潭综合试验区考察，这是总书记第21次登上平潭岛。这段跨越20余年的平潭情节，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海洋、重视海洋的深厚情怀和发展海洋、经略海洋殷切期盼的真实写照。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建设海洋强国提升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进行整体谋划、系统部署、全面推动。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重视海洋？从资源开发看，海洋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宝库。海洋蕴藏着地球上80%的生物资源，已经发现的海洋生物多达20万种，是保障我们国民饮食健康与安全的重要粮仓。全球的海洋石油储量大约1350亿吨，天然气大约140万亿立方，各类海洋能可开发的总量高达10000亿千瓦时，这都是国家能源安全不可或缺的压舱石。向海洋要资源已经从一个备选项变成了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项。从发展的依托看，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如同地球的肺，吸收了大约3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全球变暖。我国同时拥有海草床、红树林、岩礁3大蓝碳生态系统，滨海湿地近600万公顷，它们不仅是众多生物的栖息地，也在默默守护着海岸，有效减缓海岸的侵蚀。除此之外，我国漫长的海岸线还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和风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生态、推动人海和谐，不仅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为我们自己铺就一条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从通道连通看，海洋是世界经济的蓝色大动脉。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对外货物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运输来完成。一条条繁忙的海上航线犹如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动脉。

0: 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也是筑牢经济安全的蓝色屏障。从空间拓展看，海洋开发是陆地经济活动向海洋的延伸。我国的海洋发展空间巨大，海洋开发已从传统的渔盐直立、舟机直变，迈向深海油气开发、海洋能发电等全方位、立体、综合利用。这场深刻的空间拓展，本质上是由深海探测、海洋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科技驱动的产业变革。通过陆海之间资源互补、产业互动、创新协同，推动陆域经济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今天的中国海洋经济已经形成覆盖一二三产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成长。数字海洋平台用卫星、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海域的精准管理，红树林、海草床等海洋碳汇变成可交易、可质押的绿色资产。深远海养殖工船像海上养殖工厂一样，实现了自动化养殖，风电耦合、电解水制滤清，配套储运和加注，打造海上零碳基地。海岛文旅融合、智慧低碳港口等新场景不断的涌现。可以说，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1: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每天刷的视频、用的导航，其实都在消耗一种看不见的资源——算力。而算力运行会产生巨大的能耗。传统数据中心里，近一半的电费都花在了降温上。有没有一种更聪明的方式，既能给算力设备降温，又能大幅节约用电？答案就在大海里。2026年4月，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的海底数据中心在上海临港正式启用。大海对于数据中心机房就是个天然散热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每花1块钱电费，就有4毛钱用在降温散热上，而这里把降温费用压缩到1毛钱以下。解决了降温还不够，在这个数据中心里，电力供给更加高效。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直接把服务器建在了风电厂旁，让风电就近消纳，相当于把餐桌支到了厨房门口，避免了传统电网远距离传输带来的损耗，让每一次数据运算都带着海风的零碳基因。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照满负荷24兆瓦运行，每年能节省电约6100万度，减排二氧化碳量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总量，实实在在地用科技创新给出了省电、省水又省地的绿色方案。以前我们向海洋要鱼、要盐、要航道，如今我们向海洋要算力、要能源、要空间。海洋正在从资源的供给者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者。从辽东半岛到南海之滨，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业态，一个

0: 立体、复合、充满活力的蓝色经济体系正在加速成长。那么，中国海洋经济在全球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在哪些领域我们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我们国家的海洋经济在全球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和实例为大家展示。在海洋渔业方面，我国的海洋水产品总量长期位列全球第一。2025年，总产量已经达到3874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17%。我们从吃鱼难到吃好鱼，从近海养殖到深远海养殖，中国水产养殖的领跑之路，为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近年来，我国船舶海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份额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世界级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正在我国加速形成。在全球18种主要的船型中，我国有16种船型新接订单，位居全球首位。2025年，我国新承接各类海洋工程装备113座，金额约105亿美元，占了世界份额的44.6%。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港口航运业规模已经全球领先，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运船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世界级港口群。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国际海运量占到了全球近1/3，累计建成集装箱、干货、散货自动化码头60座，规模居世界第一。在海洋电力业方面，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超过了4700万千瓦，占到了全球50%以上，稳居全球首位。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2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刷新了全球以并网风机的单机容量与叶轮直径2项记录。我国的波浪能、潮流能、潮差能装机规模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在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方面，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品类占到了全球上市总量的28%，已构建超过4万个海洋微生物基因组和24亿条基因序列的海洋微生物组数据库，建成近6万株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库，样品覆盖全球大洋多个海域，从近海到远洋，从浅海到深渊，构建了完整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体系。在海洋油气业方面，2025年，我国海洋石油产量大约是6800万吨，同比增长约250万吨，约占全国石油增产量的80%。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突破，是我国自主建造的首个超深水勘探开发平台“深海一号”，最大作业水深超过1500米，最大井深达5000米以上，最高产能达到了每天1500万立方米，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挪威之后，全球第三个具备超深水油气资源自主开发能力的国家。

0: 这里是广西北海的涠洲岛。作为我国最年轻、规模最大的火山岛，涠洲岛周边海域曾分布着大量珊瑚群，是名副其实的海底宝库。然而，自上世纪末以来，由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这片海域珊瑚覆盖率一度从繁盛时期的60%降至2015年的不足5%。为了拯救珊瑚，一位被称为珊瑚奶爸的80后学者毅然将珊瑚修复实验室搬上了涠洲岛。
1: 这个就是我们海里面比较多的角孔珊瑚，我们学名叫大角孔珊瑚，它的触手呢比较长，它的这个摄食能力是比较强的。
0: 大角孔珊瑚是当地珊瑚礁修复的优选培育品种，实验室里悉心培育的珊瑚苗最终都会回归广袤的海洋。十多年来，涠洲岛海域投放人工礁体1520个，移植珊瑚8万多株，成功再造出一片海底森林。如今，这些种在海底的珊瑚已经能够自行繁殖，涠洲岛海域的生态系统得以修复，鱼类、贝类陆续回归，布氏鲸也频繁现身，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海洋是人类的海洋，以敬畏之心关爱海洋，是我国保护海洋的努力方向。14五期间，我国推进全域海洋养护、蓝色海湾整治、红树林生态修复等重大工程相继落地，海洋生态屏障持续筑牢，海洋产业稳步升级。保护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才能在守护蔚蓝生态的同时，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那么，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在兴海、护海、强海上还有哪些务实的举措？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方面，我们持续推进建设安全、生态、健康、韧性、活力的蓝色海湾、和美海岛、美丽岸滩。在广东湛江，当地人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子，红树林种植与生态养殖耦合模式。这不是简单的树下挖个塘，而是科学规划的共生系统。鱼在树荫下成长，螃蟹在根系间安家，牡蛎、鱼类、螃蟹层层嵌套，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水下王国。红树林覆盖率也从原来的10%大幅提升到了60%。曾经因为围塘养殖退化的湿地重焕生机，每亩年产值可达上万元，实现了渔民家门前就业、红树林里致富的美好愿景。海洋环境质量的改善也是有目共睹。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水质的比例达到了84.9%，比2020年提高了7.5个百分点。我们身边的海水越来越清澈，人民群众可以更好地享受碧海蓝天、洁净沙滩。我们可以通过一组具体的数据来感受这些年海洋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14五以来，我们累计整治修复海岸线820公里，滨海湿地76万亩，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优良率提升到60%以上，新营造红树林超过15万亩，红树林总的面积

经达到了47.5万亩，增进了市民和游客的近海亲海体验，成了网红打卡地。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生动的实例。在江苏盐城的广袤的湿地上，生态修复的成效直接写在了鸟儿的翅膀上。在这里观测到的丹顶鹤越冬数量创下近9年的新高，整个盐城地区记录到的野生鸟类已经达到了447种，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径上不可或缺的服务区。生态好了，旅游火了，碧海银滩的颜值正在变成金山银山的价值，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在这里实现了双赢。总结海洋经济发展的成就，科技创新是推动海洋产业能级跃升和实现向海图强的关键驱动力。拿下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大明珠只是起点，我国的深海探索早已向更深更远处延伸。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排水量42,600吨，相当于一艘中型航母，可以钻深11,000米，目前是全球钻探能力最强、智能化水平最高、科研实验功能最全，承载着人类向地球深部进军、打穿地壳、深入地幔的梦想。能抵御12级台风的海上城堡深蓝一号半潜式智能网箱，重约1400吨，周长180米，总高70米，养殖水体达到50,000立方米，在黄海冷水团海域自主升降，让鱼群始终处于适合的水温。它的成功应用让我国低纬度深远海养殖三文鱼成为现实，拓展了蓝色粮仓的发展空间。这些国之重器的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和工匠的默默坚守，是国家工业实力、科技水平、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地方，就会发现，海洋事业的发展与繁荣，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协作。秉持着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的海洋合作之路也是越走越宽。截至目前，中国已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海洋领域的合作协议，建立了30多个区域或者是双边、多边合作中心，实施了100余项小而美的务实合作项目，构建起了广泛而深入的蓝色伙伴关系网络。举个例子，在太平洋深处有一个由83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叫瓦努阿图。这个国家风景如画，却时常要面对自然灾害带来的严峻考验。改变从一座白色的观测站开始。2025年的7月21日清晨，太平洋的风掠过鲁干维尔港，中国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的工程师和瓦努阿图气象与地质灾害局的官员们并肩而立，共同为一座新建的海洋联合观测站揭牌。这座观测站是瓦努阿图的海洋天气预报站，那些时时传输的潮高、温盐、湿度、风速、风向数据，通过互联网汇入中心数据监控中心，再转化为南太平洋渔民手机里的风暴潮预警公告、港口调度室的安全

行情信息，管理部门防灾的决策依据，让跨越赤道的技术合作真正扎根岛屿的生活。从蓝色火

0: 开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在广东阳江海域上，绵延数十公里的海上风电场如巨人方阵，矗立海天。2025年，广东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1351万千瓦，位居全国首位，创造了全国每三台海上风机就有一台广东造的产业奇迹。作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广东海洋生产总值已连续31年位居全国首位，约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5，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从碧波万顷的蓝色粮仓到矗立海天的海上风车，从深海钻探的大国重器到红树林间的生态交响，近年来广东全省立足海洋资源禀赋，以海洋电子信息、海上风电、海洋生物、海洋工程装备、天然气水合物、海洋公共服务六大产业为抓手，统筹陆海资源，联动山海互济，打造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海上新广东。放眼全国，陆海统筹发展已成大事。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三大海洋经济圈合计超10万亿元。广西与东盟互利协作，探索蓝色伙伴关系，写下海洋强国建设的广西注脚。青岛以陆海统筹、河海共治，推进49个海湾生态修复，打造美丽海湾标杆。浙江舟山、河北秦皇岛等地也通过陆海联动，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面向15/5，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如何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海洋强国之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进入15/5，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一是要注重创新驱动，自立自强为引领。海洋经济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的特点，只有牢牢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以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才能够掌握海洋经济发展的主动权。那么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如何衔接？如何推动海洋科技赋能产业发展？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果实并不是自然形成的，需要创新的源泉、创新的生态，要把握好前后关键的两个一。其一是创新的源泉，要促进创新从零到一的孕育。在海洋科技创新的过程中，特别是早期阶段，由于创新的高不确定性与高风险性，常常存在市场失灵。这一过程特别需要有为政府的支持和引导，通过财政资金、政府投资基金等多种支持方式提供最初的水源。其二是创新的生态，要打通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推动实验室中大量积累的海洋技术成果经受检验走向市场。需要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海洋领域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优化海洋技术推广服务，加强海洋综合试验场等海洋科技 基础

设施的建设，二是要注重高校协同联动发展促融合。我们既要尊重陆海差异，又要避免简单的二元分隔式的管理，在统的基础上更加体现筹的创新。我们要立足陆海一盘棋基本理念与陆海一体化基本规律，积极探索统筹陆海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立足国家重大战略，把握陆海的主要功能定位，促进沿海省份联动发展，支持他们立足禀赋，各扬所长，打造各具特色的重要增长极。同时还要引导内陆省份向海发展，持续推动北部、东部、南部三个海洋经济圈扩能增效，推动海洋经济在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要注重产业更新，向心求质，筑高地。一方面，我们将全面解锁海洋的立体维度，从浅海、近海到深海大洋，从实物资源到虚拟数据，全方位拓展全新的海洋产业生态。另一方面，我们将鼓励探索风光融合、渔旅融合、海上清安纯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模式，实现多产业的乘法效应。例如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不再单打独斗，我们的一个愿景是在同一片海域，大型风机和波浪能装置协同发电，平台的下方海域发展智能化深海养殖，平台的基座搭建海底数据中心，平台的主体还可探索集成海水制氢、海上通讯基站、观测监测平台等功能，探索电、鱼、氢、树多元联产模式，极大提升单位海域面积的经济产出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效率。与此同时，现代海洋服务业也将进一步提质增效。15-17，海洋旅游活动空间通过海洋低空旅游、远洋游轮旅游，要从拥挤的近岸向空中、远海立体延伸。游艇旅游逐步要走向大众消费，海洋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带来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四是要注重人海和谐，生态优先守底线。首先要强化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学习运用厦门实践的经验，推动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其次，我们要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海洋经济发展，聚焦双碳目标，让绿色成为海洋经济的底色。从全国首个蓝碳碳汇项目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的实施，到自主编制红树林保护项目碳汇方法学，再到开创红树林碳汇开发权交易的先河，我国走出了一条红树林碳汇价值实现的新的路径。五是要注重合作共赢，开放共赢拓空间。首先是要加强全球海洋科研调查、防灾减灾、蓝色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务实推进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履约，有效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再是要搭建交流对话的桥梁，继续发挥好海洋合作论坛、厦门国际海洋周、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等重要平台作用，增进与世界海洋国家海洋文化交融

0: 和海洋经贸合作。2025年举办的第十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首次在全球5大洲同步设立了11个分会场，让源自东方的海洋文明智慧，成为全球海洋治理对话中一道独特而动人的景象。在广西，循着政策薄化的蓝图，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从规划逐渐走向实际。从推进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到马中关丹产业园2期建设，从建设智慧海洋监管服务平台到组建广西东盟海洋产业发展联盟，一系列举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仅为向海开放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战略支撑，更让区域海洋经济协同发展四梁八柱愈发稳固。海洋的胸怀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梦想，蓝色的征程铺就着现代化的道路。15、15、17，让我们坚定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理念，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谱写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谢谢大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3: 那些家父，
1: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霜降前后，野生的茶树子成熟脱落，来年的雨水时节，这些茶树子的胚胎就会破土而出。

0: 新竹山，漓江上游的重要水源地。山谷中的条条溪流，最终都汇入了漓江。就在这绿色的深处，有一个自然的村落。又是一年的谷雨时节，野生茶树抽发新绿。村民刘有才、农月珍夫妇开始了40天的新茶采摘。
1: 这里没有水田，靠山吃饭呢。我们家有80多亩茶园，大概一天采40斤生茶。
2: 不过他都还得他采到的茶。
0: 这种灌木野生茶被称为桂北大叶种，一年一期的收获已经持续了10几代人。野生茶的加工很简单，属于半发酵工艺，杀青、烘焙、晾晒，一天之内就能全部完成。
1: 5斤生的嫩茶叶，烘干的还有1斤呢，才35块钱一斤，生茶叶12、13块，生茶也可以啊。
0: 野生茶树无需施肥杀虫，每年除一次杂草，之后便静待收获。忙完了茶叶，刘有才又忙起了养蜂的事儿。
1: 这个是蜂蜡，把它涂到了蜂箱里面，然后再用火烤一下，蜂蜡的味道就出来了。
0: 漓江河谷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桃源村的家家户户都能在自家附近招蜂养蜜。这片山林能养多少蜂，村民们都有经验，养多了花粉不够采，所以每家都是只养几箱，这是祖辈们传下来的约定。蜂巢怕潮湿，有崖壁挡雨的向阳面是安置蜂箱的理想地点。
1: 这个地方要阳光要好，它的蜜蜂看这个蜂筒，闻到了蜂蜡它就来了。蜂特，更特，更特的了。哎呀！
0: 4个月前放置在这里的一个蜂箱，蜜蜂已经在里面安了家。定期清洁蜂箱，最后获取甜蜜的回报，这是千百年来人们与野蜂的约定。山林深处，夏季清凉，这是桃源村人的农闲时节。刘有才家有3分菜地，日常的收获足够家用。
1: 嗯，对不见。嗯，
3: 谢谢。
1: 我们从来没有去外面打过工，就在家里面简简单单的过生活。
0: 刘有才、农月珍夫妇有2个孩子，大女儿在城里打工，小儿子在桂林上学。夏日里，夫妇俩总会做些自家美食，寄给外面的孩子们。桃源村的后山有一片野生的毛竹林。每年秋天，刘有才兄弟的主要劳作就是上山砍毛竹。
1: 姐，你种的硬没啊？
0: 毛竹质地坚硬，有着广泛的用途。
1: 我们这里现在是属于水林保护区，木头不可以砍了，这竹子还可以砍来卖。

0: 知足常乐。
1: 你看臭臭的那煎包起来哎呀。
2: 哎喂。
0: 漓江上游流经的这片河谷地盛产葡萄。八年前，在大城市闯荡多年的唐成旺回到了漓江之畔的家乡，想尝试一套新的种植方式。
3: 土壤是农作物这一块最基础的东西，经过那么多年的化学栽培之后，使用化肥过量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改良土壤，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0: 唐成旺从自然农法理论得到启示，决心从头开始，用生态耕作的方法彻底改善自家葡萄园的土壤。几年前，唐成旺在葡萄园中撒下三叶草，开始了新的尝试。但土壤环境的改变需要更大的投入，更需要一段漫长的等待。
3: 三叶草能够和固氮根瘤菌啊共生，形成这样的一个根瘤，它可以把空气中的氮素固定在土壤里面，增加了土壤的有机质。
0: 起初父亲并不认同儿子的做法，甚至还打算将三叶草全部铲掉。
4: 他的是一心一意是这锻炼他那个生物科技啊，两个人的观念冲突呢，确实是蛮大。他搞他的，我搞我的。
3: 我父亲一直是种葡萄，他其实是个老农民，就是我们不能要求他太多，就让我们用更长久的时间去把这个事情验证给他看吧。
0: 三叶草围绕着葡萄树终于成长起来。
3: 我们种三叶草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我们可以看到土壤的变化逐渐是往好的一方面去发展。
0: 三叶草不但固氮能力强，还能有效降低土壤的温度，稳定湿度。三叶草、土壤和葡萄树之间自然地形成了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村子附近很多老乡种植食用菌，废弃的菌棒对种植户来说是个累赘。
3: 我们想找一个方式啊，去解决以前因为长期使用化肥而造成的土壤贫瘠和板结的一个问题。
0: 将菌棒粉碎，与动物粪肥混合，堆沤发酵，反复实验中，唐成旺摸索着既适合葡萄生长又利于土壤改良的有机肥配方。夏末，漓江的葡萄进入了采摘季。
3: 就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笑话，这个地里面怎么这么多草啊，这个地里面是不是没有人管啊，但是就是通过这样很乱的一个状态，益虫害虫它都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的时候，让各种生物能够在这里面得到共生，我觉得这个是自然最开始的状态，适应了自然之后才创造了这么好吃的葡萄。四十亩地种了巨峰葡萄，十亩地种了这种阳光玫瑰葡萄，然后我把我老婆也接回来一起种。
5: 因为我是新安本地的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就在深圳工作。我爸常说他是靠卖西红柿和玉米把我和姐姐供上大学的。我一直有个想法，想帮着乡亲们把家乡的农产品卖出去。我老公决定回来种葡萄，我也就跟着回来了。
0: 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唐家的葡萄卖出了这片产区的最高价，

0: 好吧，你看，来牵手喽。
1: 立春，唐春旺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2: 以前我们小时候，父母通过种葡萄，让我们能够避免成为留守儿童。葡萄让我们能够回来，让我们和父母，让我们和自己的亲人在一起。
3: 来中国之前，我还没听说过有桂林有那么漂亮的这个山水，所以我第一次来，我就哇，那么漂亮！这个山水每一天看了，每一天都不一样。从第一次来桂林，我觉得我不要走了。
1: 20年前。来自南非的伊恩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事业，把那些破旧的老房子改造成时尚的民宿。
4: 我在南非上了大学，学了建筑设计，现在有一栋老房子，我做了这个模型，那个老房子这样装修弄出来更漂亮，更漂亮。

0: 六月，漓江流域进入雨季。老房子年久失修，伊恩得加快进度。
1: 六在桂林要说这里是因为桂林人都很友好，都欢迎我。
2: 官人，我们来了。
3: 哎，是谁？
2: 过来帮你的忙了。
3: 太好了，
4: 来帮你干活了啊！
3: 上来，上来。
2: 以前是因为我花了自己的钱把这个老房子住下来，自己装修，自己动手做事，过二十年还给房东，他们觉得我这样就是疯了，所以叫我疯子。
3: 房子，你这个已经起好名字了没有？
2: 起来了，叫我老家以前去外国看我爸爸妈妈。所以我很快要回去了。
3: 他说回去回哪里去？这里不是你家吗？
2: 我们那里的民宿，之前我做好了设计方案，那个公主呢帮我们完善了设计，还有后期的那个装修啊，他也过来帮忙。他说什么都不要，对，有啤酒喝就行了。是因为是兄弟，除了兄弟的钱，是要跟兄弟一起吃饭喝酒。如果我不懂的什么事情，只有兄弟们可以教我。杨说白帅周先生的所有的兄弟们都对我那么好，我是要向他们学，当一个好人。我们都是互相帮忙。
0: 玉龙河，漓江最优美的支流。河畔旧县村的许多破旧老宅，在伊恩的帮助下改造成了乡居民宿。他也从一个奇怪的外来者，变成了村里人。
5: 差不多过春节了嘛，疯子他又忙着装修他那个新的一个小民宿。所以他家也前面这个院子搞起乱七八糟的，很脏乱，实在看不下去就过来帮他整理一下。疯子他也是比较讲义气讲朋友的，我是开网约车的，他也帮我介绍很多朋友用车啊。
6: 过春节的时候，疯子烟的对联每一年都是我帮他写的。现在他的新店马上要开业了，店名作为兄弟来说，我肯定要帮他写一下，不然我写到

0: 好丑，希望他会喜欢。
1: 他就想，他就有头。
2: 这个石板我放在这里已经搬了很久，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搬过来。今天很开心有这个兄弟来帮忙，帮我解决这个很大的问题，真的是好兄弟。我泡了可能差不多200斤酒，经常只是泡了金桔酒、白山锅、红槽 K， 泡了这个酒都是跟村里面兄弟们一起喝。谢谢你们的帮忙。
3: 我很喜欢桂林阳朔丽江的山水，我也很喜欢这里的老房子。我在这里有很多兄弟姐妹，我希望能在这里一直一直待下去。
4: 漓江流域的朝田河畔，这座崭新而又古老的村落，10年之间次第落成。风格多样的传统民居在这个村落汇聚呈现。古老的手艺在这里找到了新的生机。东里古村原本仅仅只是一处游览的景点，但是随着越来越多新村民的到来，它渐渐地散发出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气息。
5: 我们要捏成一个花盆的话，比如说这样子，先把它往外扒一个口。我们所有的陶瓷的话，如果是捏的话，它就这样捏出来的，干了才能放到窑里面去把它给烧出来。
4: 村头斜坡上的龙窑已经备好了将要烧制的器型。赵庆华跟着师傅曹明卫开始了装窑工作。
5: 这个大的不行，
6: 可以了。在我们漓江流域，民间传统的生活器具大多来自龙窑，每个窑室的温度不同，我们根据不同的温度区域把土坯进行分类。烧陶就是把土还原成石头的一个过程，在火与土的对话中，龙窑烧制的最大魅力在于它的窑变。
4: 点火开始后的3天3夜，师徒俩都要守在龙窑边。
5: 从做器皿到烧成，全过程都是很辛苦的，不感兴趣的话基本上很难坚持下来。
4: 村民卯兴明，漓江民间文化的研究者，他正在为东里古村的成长出谋划策。
7: 我是亲自走遍了整个漓江，古村落特别多，走不完，里面的文化非常的丰富。
8: 主婆蛮老了不？我大哥，我请问下，你们这个漓江祖籍是哪个地方？
9: 是从这个山东青州宜都，然后到洮南，逃到这个江西，又一直到桂林。
8: 哦。是什么时候迁到桂林来的？
9: 那是宋代那时候。
8: 哦，宋代有将近1000年了不？
10: 有了，有了，
8: 1000年了。嗯，
10: 孟老师，把你搞点土鸡汤。
11: 好，是是是。
1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3: 你辛苦了。
8: 哦，
13: 回去啊，回去啊。
8: 谢谢，
13: 回去回去回去。哦，
7: 我有一种使命感，我觉得呢，我应该把这些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古村的文化，把它记录下来。成果最后落地的时候，就落地到东里古村。

0: 贾天下的《血缘经》里面的赢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不是现代的那种生活，叫他传统的生活跟资源很融洽的那种生活状态。我做东里古村这个项目啊，就想把这一个保存下来，持续下去。传统的魂我们要守住，传统的基因我们要保留，又有一些创新和新意，适应现代人的生活和审美取向，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
1: 3年前，服装设计师梁云芝来到东里古村。
2: 我在东里古村该染房、扎染以及蜡染、型染，还有绘染，把这几门我们核心的这些技术传承给我的徒弟，以及植物染的、热爱的、感兴趣的这些人。
3: 还要稍微下来一点。

0: 三天三夜的柴火煅烧，十多天的降温冷却，东里古村的龙窑终于烧成。
1: 这个是草木灰釉，烧的是还原焰，
2: 油亮油亮。
1: 这个蓝鸡跟草木灰混合的。
3: 本身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再次回归这个村落的一个生活的话，就感觉比较真实，而且能让我自己静下心来去不断的去进行一个创作。
0: 以木材为燃料，土坯直面烟火，龙窑的窑变不可控制，变化万千，每一件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面貌。与传统共生，东里古村的人们正在摸索着一条新的乡村振兴之路。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接受自然的给予，万物共生，和土地相依相存，守望互助，人世间的真情实意。山水相逢，不忘来路，这就是漓江最优美的生活画卷。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这漓江的水还挺清的呀。
1: 嗯，是，清澈，
0: 清澈透明。
1: 嗯，清澈透明。断面名称：漓江下龙，风水期。
2: 桂林山水甲天下，全世界的人都将赞叹的目光投向这幅山水秘境的点睛之作。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年关注着漓江的每一处细微变化。

0: 漓江，一条语源性河流，径流全部来自降雨，整个流域处于东亚季风区，夏季雨水多，河水充沛。冬季降雨稀少，一旦遇上严重干旱，就有可能断航。漓江风枯期的水量变化，是不为人的意志所能改变的自然规律。如何让漓江山长青、水长流，是一项始终在路上的系统工程。在漓江流域，超过100万公顷的各类林地共同涵养着漓江水源，松树林是其中的功臣。但是松材线虫病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让人类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功毁于一旦。
1: 到了，就是这株，你是松来县里面的

在漓江流域，护林员的工作之一是密切观察森林状态，以便林业部门以最快速度及时消除隐忧。

0: 松蚕线虫病主要通过携带了松蚕线虫的松鹤天牛进行传播。夏季是松鹤天牛最为活跃的时期，科研人员需要尽快找到高效又生态的防治方式，来对付这种对松树最为致命、危害最大的病虫害。经过层层筛选，对生态环境友好的白将军成为林业人员优先选用的防治方法。
1: 白将军它属于重生真菌，它的天然寄主就是天牛，喷到成虫身上之后，这些白将军呢会存留在成虫的关节部位，从而进行寄生萌发，导致成虫死亡。
0: 政府主导、科技支撑，漓江流域森林生态健康状况持续优化。
2: 我们通过卫星遥感数据连续监测，我们通过这个叶面积指数，我们就会非常明显的发现啊，它大部分区域还是在上升的，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漓江流域大部分区域就是植被还是在变好的趋势。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农村分田到户中，王行隐的爷爷分到一大片荒山，全家人在爷爷的带领下放下斧头，扛起锄头，进山种树。30年，荒山变成了2000多亩的山林，三代人的努力也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然而就在这时，新寨村被列入海洋山自然保护区的范围，树木都在禁伐的保护之下。佘小家、顾大家，在政府扶持引导下，王行隐一家又开始了新的创业，在树林里种植灵芝，

0: 灵芝生长它也需要半阴半阳的环境，这片树呢对我灵芝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个生长环境。
1: 这地板好不？
2: 这看到好娘。
1: 嗯。
0: 我觉得我们的家乡好，山清水秀嘛，山泉水喝的还有点那个带甜味的。你这里保护好了，他那里保护好了，你江的水就多了，就水位就高了，那就更漂亮了。绿水青山嘛，你发挥利用好，它就是金山银山。
3: 漓江流域设立了四个以保护水源含氧磷为主的自然保护区，维护着漓江水质的健康。岭树繁茂，碧水汤汤，久久为功。漓江滋养下的河谷平原是传统的农业耕作区，唐新泉早年离开家乡外出创业，15年前他从城里返乡种田。
4: 我舍不得家里面这个土地，我对这个育秧催芽再种出来这个水稻再品尝它的米比较感兴趣。
3: 但是每年大量迁飞而来的水稻鸣虫让唐新泉苦恼不堪。
4: 以前每一季的话基本上要打个3次到4次农药，连青蛙都打死了，排出去的话呢又会污染这个水。
3: 如何与自然相处是人类面对的千年不息的生存命题。在农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唐新泉防治病虫害有了得力帮手。

0: 我们是四个风球一亩地。
1: 你这个一个风球看起来这么小，这么大的威力哦。
2: 风球里的赤眼蜂能帮助唐新泉歼灭水稻鸣虫，12000只赤眼蜂就

0: 可以有效消灭一亩田的水稻鸣虫。
1: 田里面放这个刺眼蜂，农业局它也每年还免费来帮我们投放的。
0: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漓江流域的1700万亩农业用地中，绿色种植技术正在铺开。
1: 他回来起码要看到这个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嘛，山是青的，

0: 我们从泥浆得到了什么？我们去灌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用水全部都是来自于泥浆的资源。一些电鱼。
1: 汤建伟在漓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下属单位工作，他经常利用节假日时间到少年宫给孩子们讲课。
0: 解读一下啊，为什么称为宝贝漓江？
1: 从修复河堤到修建生态步道，再到污水治理，汤建伟和同事们尽心竭力地守护着漓江。他们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二郎神战队”。一大早，汤建伟和同事来到漓江下游的大河背村检查。
2: 风景自然景色，这跟我们的桂林的山、漓江边的山水，可形状几乎保持一致。
1: 过去村民们靠江吃江，发展模式粗放。漓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对沿岸实施生态修复后，大河背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3: 你自然修复以后，你这个规划以后呢，变化还是很大的。而且来了以后，他就觉得这是我，就是我远方的家，就是我向往的庭院。
1: 汤建伟从事漓江保护工作已有25个年头，他走遍漓江沿线各个洲岛和村落，见证着漓江的生态变迁。对他而言，漓江已不只是一条河流。
4: 要把它当作自己的宝贝一样爱护它，守护它。
1: 昔日九龙治水，如今握指成拳。政府整合各路管理职能、监管力量，统筹推进漓江治理、保护和发展。
4: 我们漓江的特色，它的根本属性就是自然，我们要维护自然，守护自然，恢复自然。
1: 守护漓江，保护好桂林山水，正成为无数人的自觉行动。廖武顺曾是漓江上的传家人，已在漓江打鱼为生。
5: 我对漓江的感情肯定是很深的，从小就是在漓江边长大。
1: 2016年，为了改善漓江水质，从小枕着江声入眠的廖武顺和桂林市区河段最后一批112户船民，带着不舍告别了水上生活。上岸后，廖武顺报名做了漓江保洁员，

因为我离不开漓江，就是想到漓江啊，我就喜欢漓江。我们搞干净了，市民看到了，也游客看到了，他也舒服了，住在漓江很美了，我们自己也高兴啊。

0: 漓江水长清，桂林大力实施污水治理，强化城区段十条支流综合整治，推进漓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科学有效的综合治理，让漓江水质多年来达标率达到100%，地表水质连续多年保持全国前列。
1: 我们小时候的水是很清很清的，清到什么程度？我是可以在解放桥上可以看到底下的鱼在游泳。
0: 从小喝着漓江水长大，漓江是李庆余最引以为豪的家乡名片。十多年前，几位北方的好友慕名前来游览漓江，李庆余热情地邀请朋友乘坐竹筏。
1: 上了竹筏只没到10分钟，我就想跳下去了。燃油机动竹筏是吵架船，坐竹筏子上面第一个感受就是吵。
0: 以小型汽油机为动力的竹筏是不折不扣的噪音、油污和废气制造者。

在漓江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的支持下，李庆余利用自己的专业所长，研制适合游览竹筏使用的锂离子电池。

0: 不到六十分贝，我们讲话都有六十多分贝。哎，我们像一个谈恋爱船一样的，讲悄悄话就可以。
1: 2024年，漓江风景名胜区的1210艘燃油竹筏，全部更换为纯电动力游览竹筏。300多艘大型游船也将进行绿色智能化改造。
2: 很老了，我就呼朋唤友到漓江上来畅游。咱漓江还是那么好，咱漓江还天还是那么蓝，咱们的白云朵朵，咱们绿水青山呀，那肯定是我最得意的事情。放心好了。

0: 杨朔看春雷，呀归岭哎，清风
1: 到。划着竹筏，带游客游览玉龙河，介绍家乡山水，是蒋寿前每天的工作。
0: 不如生来。
2: 哦，谢谢，谢谢你们的掌声。
3: 感觉，挺愉快的，跟游客聊聊天啊，唱唱山歌，享受这个大自然的这种过程。

童年时蒋寿前没有想过家门口的这片山水有一天会给自己和村里人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2000年，阳朔县组织漓江玉龙河段的村民共同经营竹筏漂流，大伙开始从山水中收获财富。

0: 段时间每天收工后，蒋寿乾要和村民们一起为即将到来的阳朔渔火节排练节目。
1: 啊，放钓头的时候，好，放到这个位置，第一个大哥到这个位置，你看这个时候放钓头，你。

0: 一起吆喝的，嘿，打鱼喽，然后在摇晃那个竹筏，就意思是说，哎，加油加油加油，哎，他真的突然就钻到水里面去了。
1: 一，打水；二，举刀。

最熟悉的动作，最自然的出演。一幕之下，蒋寿乾和村民们为游客演绎着古老的漓江渔火。这些年，3.5万名沿江村民每年都能拿到政府分给的漓江玉龙河景区年收入的10%，这是他们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在漓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漓江从华南之巅发源，那迁徙何妙境，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一块宝地。人们像爱护眼睛一样珍惜着漓江，天域有时守护无限，这就是漓江最优美的时代。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

0: 打八岁咯。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 加油！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350欧元捡漏清代紫檀书盒，原来竟是清宫旧藏。
4: 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
1: 紫檀多宝阁引发30倍价场激烈，老物件还是新仿作？
5: 就是如果它真的是我猜对了是假的，它也一定非常的贵。
1: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关毅关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而今天请到我们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于亚平，于大师欢迎您。
1: 于亚平，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景德镇市青花斗彩代表性传承人。青花斗彩，右下青花为骨，右上粉彩为魂。于亚平的花鸟世界构图新颖，意境悠远，既有传统底蕴，又充满时代气息。作品细腻灵动，格调清雅，不浮夸，不造作，透着真诚与温度。多件作品被国家级博物馆永久收藏。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带来的这件奖品是什么呢？
2: 我是景德镇青花斗彩非遗传承人于亚平，我带来的这件作品是青花斗彩工艺的四方香器，是以荷花为创作主题。荷花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格。四方香器它是以方形瓶体承载工艺，又暗含着方正为人的处世哲学。
0: 好，谢谢你。那么好一件四方香器，究竟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哪一位能够拿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呢，就将会一见高下了。今天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也是和瓷器有关系。这件宝物呢，号称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粉彩瓜蝶纹碗一对，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1: 宝主认为，这对藏品为民国粉彩瓜蝶纹碗，器形俊雅，胎釉莹润，碗外笔绘瓜蝶纹，瓜蝶绵绵，蝶恋花间，藤蔓绵延，寓意子孙昌盛，福寿绵长。碗底红彩楷书四字红线粘制，红线原是楷复辟帝制的年号，仅存83天。据考证，红线瓷款时实为居仁堂制，而红线粘制在袁世凯倒台前并未批量生产。那么这对碗是袁世凯未及使用的御窑泥砧，还是民窑精工仿制的寄托之作？
0: 第一件宝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宋继华宋女士。好，欢迎宋女士。刚才我们短片当中提到了这个红线年制，就红线这个年号其实存在的时间很短，只有83天，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宝物。
3: 这个宝物呢

0: 就是我们呢在这个海外哈去游玩的时候，去到了一个小镇，那小镇里头呢有很多的那个古董店，那个时候呢一眼就看到了这些碗，这个碗呢非常的漂亮，然后就给它买下来了。
1: 你怎么就能笃定它是真的呢？
0: 因为看它这色彩非常喜欢，也经常看这个三位专家大师的节目，学习了一点
1: 真知灼见。
0: 对，
1: 当时就出手了。
0: 就出手了。
1: 多少年前？
0: 大概是2015年。
1: 2015年，还只有11年前了。当时花了多少钱购的？
0: 是299刀。
1: 哦，300美金。我们宋女士出手买的这对瓜蝶纹碗，来自于民国时期，是否是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做出的判断是。今天场上的第一对宝物，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是真的判断。来听听他们的原因。来，一号夺宝人。
2: 第一块四个字呢非常的工整。红线，对于袁世凯来讲，他也算是做自己年号的这个类似于官窑的这么一个态度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那么80多天做出来，这个东西还是相当的精致漂亮的，所以我觉得从它表面的这个包浆还有颜色还有这个落款，我觉得都符合民国初年的特征，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的。
1: 三号夺宝人呢？
3: 最重要的是，这位女士花了300美元买的，我觉得这个。
1: 你觉得买贵了还是买便宜了？
3: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值得。
1: 宋女士肯定也希望自己没买错。
0: 对呀，是啊。
1: 那既然千里迢迢从海外带回来的这对民国初期的粉彩瓜蝶纹碗一对，是否是真品呢？根据我们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断，这一对民国粉彩瓜蝶纹碗一对儿，宋女士买对了，恭喜宋女士，也恭喜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请叫一下张老师。
4: 解答这一号刚才说的这个啊，这写着红线年制，只能证明是民国，但它不是袁世凯烧的那个红线年制的那个官窑，记住这一点。袁世凯只有83天，确实他生产了一批官窑器，也写着红线年制，但不是这个红款，大家记住这点，这第一点。另外，他所生产的东西都是陈设器，没有生活用品，这件东西就是一个民窑的器物。红线瓷说是民国的官窑，在制瓷上，在绘画上都是比较好的，今天在市场上见到的很少很少了，在我们工作的时候这红线就很少了，比如说到现在了，因为它本身就生产的很少，就生产了一批。不要认为只要是红线款就是袁世凯的那个官窑，这件东西从绘画上看，这个瓜蝶连绵呢在明清的瓷器上都有，不同的时期这瓜蝶连绵画的是不一样的，乾隆时期画的这个瓜蝶连绵接近于仿生，那么接近于现实，大家看的这个完全是图案化了。大家看这蝴蝶，我们形容这蝴蝶跟拍死了一样，特别我们看这赖瓜就没有那个活气。另外大家看这个蝴蝶这个蓝色啊，红制以后这种蓝色才出现啊。另外一个，从这个碗的装饰手法上留白很大，清代的中晚期留白比这要小得多，画的画片比这满。为什么说是民国呢？第一，这个碗的造型大家看和我们现在的碗基本是一样，它是长口的，釜是斜釜，如果清中期的釜是一个垂釜。另外大家看到这一个黄边，有这个边是一定是清代晚期以后的，早期我们看到康熙碗是这样，但是这个颜色不是这样，都是黄边，但是不一样，时代不同，颜色不同，咸丰以后才出现这种边饰。那么民国还有金的边饰哈，大家一定要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时代，这件东西应当是一件标准的民国生活用品。
1: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就要请教大家了，您这对瓜蝶纹碗目前市场价格多少？11年前是花了300美金，按照现在的汇率来算的话大概是2000多元，您自己的预估价格是多少？
0: 5-6千吧。
1: 5-6千还挺保守的。你觉得十几年过去

0: 累，就是翻一倍多一点是吗？
1: 啊，对啊。
0: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六位夺宝人，这对瓜蝶文玩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请出价。一般我们看到宝主在现场啊，都是觉得我的宝物肯定特别好，起码翻个五六七八倍。您为什么只给他就才翻一倍啊？
1: 我感觉挺喜欢，但是它常用的，就跟那个老师说的似的，
0: 常见生活用品。
1: 对，
0: 这时候你给的估价呢，就是翻一倍，是这样吗？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8000、8000、16000、8000、18000，价格都很接近。我们1号、2号、4号、6号都给出了8000元，只有我们的3号给出了16000元，是他们的一倍多。为什么呢？
2: 8000块钱一个，所以给了16000。
0: 哦，您是按8000一个给的。2号呢？
3: 因为宝主说大概预估是5000到6000，我想那就再加2000吧。
0: 就再加2000。
3: 对的，
0: 宋女士预估的价格5000-6000元。8000元也已经超过您的预估价格了。
1: 对对对，
0: 那到底它的真实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断，这对民国粉彩瓜蝶文玩一对市场价格是16000元，远比您估的5000-6000元多了10000元。那也恭喜我们的3号夺宝人非常准确的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3号再加上1分。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4: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听我说是生活用品啊，确实是生活用品，但不是一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用品。这东西呢是一套的，它有碗、有勺、有盘、有大的餐具，是官宦人家或有钱人家使的，而且是成对的。我们的博物馆陈列当中会有一堂的器物给大家展现出来，在那个时候确实是一堂中的两件，确实代表当时的艺术风格，几千块钱可能是买不下来。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宋女士，谢谢您，谢谢。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拿到了开门红，判断都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这件宝物是否判断依旧能够正确呢？这件宝物呢，号称是来自于清代双龙戏珠白玉插瓶，是真品吗？来看一下。第二件宝物了，清代双龙戏珠白玉插瓶。那么这样的一件白玉插瓶是否来自于清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一起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2位看真，4位看假。哎，请教一下6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5: 因为我觉得这个雕工它就是个鸡雕的，然后这个
0: 看出来呢，
5: 这太明显了，这也太精细了。然后这个材质我也有怀疑，这个架子指定是不对的。我在那个某宝上就经常看到这种款式的架子，所以就是现代感非常的足。
0: 所以它不符合清代的审美特征。
5: 没有符合的好像。
0: 您身边2位完全不赞同您的看法。5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6: 我觉得它是和田白玉，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雕工它其实是很规整的，然后双龙戏珠，首先我也有一点点私心，因为我是属龙的，所以说我对它就是很喜欢，然后我觉得它的包浆都很自然，反而觉得它就是一个真品。
0: 4号夺宝人，你不会也属龙吧？
7: 不是，就一开始看的是真，是因为感觉那个玉是和田玉的那个颜色色泽比较温润，我现在也不敢确定是不是像我判断的这样真。
0: 5号夺宝人刚才还想说就在这个战线上有一个自己的盟友，结果现在马上就要倒戈了啊！到底这件双龙戏珠白玉插瓶是否来自于清代还是现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双龙戏珠白玉插瓶，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

0: 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杨宝杰杨老师，
1: 这个是应该是艳萍啊，怕那个风吹啊墨干了，所以挡一艳萍，形制是这形制，但这个镂空的做法比较晚啊。
2: 这个架子这是刻的是夔龙，大家知道吧？那么这个夔龙在清代是这种刻法吗？在民国也不是这种刻法，没有力量，而且做的空间很大，没有这个龙的这种表现。
3: 这个架子你看做刺绣啊啊，做工艺品啊，工扇呢 啊都是这一路啊，现在我们看的新工艺，所以这还是比较多见的啊。你到苏州去旅游，在那个苏州的那些工艺品街上，这样的架子非常的多，所以基本上我们一看呢，这个呢就是旅游地区的啊这样的工艺品。
1: 主要的是它的玉，它的玉呢非常白，要是一块好玉的话价格非常高，像这样的白玉的话，但是灯光一照不是玉，这是石英岩那类东西啊，材质用的也不对，所以这东西呢整个气息就是现代气息比较明显。
2: 艳萍一定不能做这么薄，大家记住它在当时用料当中它一定是要比它要用料要厚，从这上一看就看出它用料很薄，就说明它不够一个时代的标准。
0: 好，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对这样的一件小小的赝品有很多方面的考究可以供大家来进行判断。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是什么。第一件，他非常细心的用尺子在旁边摆出了，他大概高是24-25公分，这样的一件明代铜威武菩萨立像是对的吗？杨老师，
1: 这个开门甲，因为明代的佛像啊，一般呢就是做的都比较细，啊，明代做佛像一般都是青铜，就发红那种铜，延展性比较好，而且铸完之后得錾刻嘛，錾刻的比较好。这个呢，铜纸一看就是那种偏黄那种黄铜，而且它这个錾刻呢水平差点，还有一点它这个底下这个连座啊，这跟明代区别很大。明代的这种东西呢，严格的有尺寸有样子的，这个人物造型也好，都是现代气息。
0: 好，谢谢杨老师。再来看第二件宝物，这件呢是一件来自于成化的人物罐，是吗？张老师，
2: 我觉得大家一看这100%就是假的哈。成化应当是斗彩啊，大家看所谓的斗彩就是用青花勾边里的钱色，那么这件东西确实用青花勾边里的钱色，但是所填的色都是现在的化学原料，在成化是没有这个色调。另外大家看上头那个云的画法，那不是成化填的，而且这个人物的画法，这上头这个头发的这种画法，要是真的话应当比成化早，但是其他的地方全不对啊。成化的东西呢，不是说我们市场上没有，大家一定看成化，无论从胎子从釉从造型从绘画上一定表现着成化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能说叫仿成化，所以就现在一件工艺品，
0: 那个都是臆造出来的了。这第三件是紫檀木雕灵芝形笔架，我们藏友朋友说这是一件木雕的精品，是不是呢？关老师，请关老师来长长眼。藏友非常的认真啊，写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件宝物的一些信息。这件笔架是由紫檀木雕刻而成，木工细密和巧妙，对吗？关老师，
3: 不太像啊，因为看那个纹路啊，这个木头有点粗糙，不像紫檀。紫檀只要出个泡面，你稍微把它一擦，一个是那油光锃亮，二一个它那个牛毛纹也好，那乱角丝也好，它就反出来了。你看这底下看那棕眼了没有？我们看那底儿能看那棕眼很粗的，啊，紫檀的要是那么粗的大纹就不对了啊。
0: 好，那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紫檀，关一关老师说了，这个紫檀呢是非常细腻的，一摸就能出油。那么下面这件宝物呢，也说是自己是紫檀的，是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紫檀镶影木的多宝格，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民国时期的紫檀镶影木多宝格，那么这件是否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紫檀镶影木的多宝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

0: 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和刚才上一轮一样，四位看真，两位看假，五号夺宝人看假了。
1: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太精致了，就是我不太敢去让他成为一个真的。
0: 您觉得当时的工艺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吗？
1: 对，我觉得是的，现在的工艺肯定会这样的精致的。
2: 我是认为这件宝物是真的，是因为它设计的很灵动，然后错落有致，一看就不像是当代的这个艺术品。
0: 刚才我们六号夺宝人特别笃定的那个差评是假的，因为在电商平台老见着。您这回对于这个夺宝格的判断是假的，是不是也是在电商平台上老看见
3: 啊？那不可能啊！
0: 他为什么判断是假呢？
3: 就是如果他真的是我猜对了是假的，他也一定非常的贵哦。因为本身紫檀嘛，它就贵，然后那个荧幕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硫巴，它价格也非常非常的高。你说这要是车成手串，那几块板得卖多少钱？
0: 都在想着拿手串来挣钱啊。
3: 然后那个就是也现学现卖吧，就是那个上面那，是不是龙？要是龙的话，确实就是有点没有力量。
0: 你说的是这块的吗？
3: 啊，对对对，哦，
0: 这几个部位
3: 啊，对啊。
0: 所以您觉得是从这里的
3: 刚才
0: 工艺来看吗？
3: 有幸反正离得也近了一点，然后看包浆没有那么厚，就是有一点新。当时我其实还就是怀疑了一下，然后刚才听老师说那个龙的那个位置，然后我就选了假的。但是我声明一点，就是它即使真的是现代的，它也非常的贵。
0: 从材质上，紫檀香影幕这是毋庸置疑的，
3: 没有问题的。
0: 哦，所以你觉得不是来自于民国时期？
3: 不是。
0: 好，到底它是来自于民国时期还是现代的一件宝物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紫檀香影幕多宝格，它是一件。我觉得在强光之下，大家应该更真切的能够看到它的年代痕迹。这件宝物是一件真品，所以我们恭喜一二三四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4: 这个木器活啊，它就是以前我们老讲30年呢就迭代一批工匠啊。紫檀呢在清代的时候是皇家专用的，所以我们基本上能够看到，如果是清代的紫檀的器具啊，不管是大件还是家具，都是非常的精致，然后都非常的讲究，另外一个宫廷色彩很浓厚啊。到了清末以后呢，就是朝廷的那种规矩就没有那么严格了，一些王府大宅门啊，随着破落，有一些紫檀家具也流出了啊。另外一个民间呢，一些个富户呢也开始用紫檀做家具了，这个在清中以前啊，那都是不可能的，皇家专用的，满汉大臣一品大员都不可以用。所以你看到了民国的时候，一些有钱人他就拿一些紫檀的料，他就改制这种呢，典型的呢就是苏式的家具。为什么相影子呀？实际上就是材料不够啊。你看那清宫那个那广式的大料里的没有往里镶嵌的，基本上都是满彻大料。苏式的呢，它就是小巧精致，加点影子呀，嵌个黄杨啊，为什么呀？弥补材料的缺憾，但是它做得很精啊。民国这个时期是个特殊的时期，它又兵荒马乱，所以你在看起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清代的时候那种啊特别的极为精致讲究的那种考究的色彩了。哎，你看拿到现在我们今天做的新家具啊，现在你再去看紫檀又开始精致了，为什么呀？你做的不好你卖不掉啊。所以说你看市场需求会影响匠人制作的这种水准，这个东西呢经过水洗过啊，所以说看起来呢那个包浆不那么厚实，但是呢那个紫檀呢已经有了年头了，那稍微拿干布一擀，哎，它那个油润的包浆就出来了。这么看呢，就这一件呢基本上符合这个时期的特征，这是一件典型的民国时期呢，哎，苏州地区的这样一个苏式的一个文玩小夺宝格。
0: 刚才我们六号说的，就算是现代的价格也不菲。那么到底这件民国时期的这样的一件紫檀香影幕夺宝格价格有多不菲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

0: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
1: 350欧元捡漏清代紫檀书盒，原来竟是清宫旧藏。
2: 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
1: 巅峰对决，两把民国茶壶，看谁能笑到最后。
3: 金边呢，我们叫做洋金，只有民国时期才有。
1: 一锤定音，稍后精彩继续。

0: 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2万、18万、6万、60万、50万、20万，价差很大呀。最高的是我们4号给出的60万元，最低的是我们1号给出的2万元，差不多30倍。来请教一下4号夺宝人，为什么给出了60万元？
1: 其实本来一开始我也想按50万的，但是我感觉根据它的色泽，然后它的年头，我觉得60万其实可以的。而且刚才那个6号说了，就算是假的，它也是办到现在是很贵的，所以我给出了这个价钱。
0: 你没看他只给了20万吗？为什么是20万的6号夺宝人？
2: 因为我对这个木质的价格不是很了解，然后我觉得20万按照现在这个行情应该也是差不多吧。
0: 4号有没有觉得被他诓了？他说的部分你一下飙到了60万元，有没有可能到60万元？
1: 就算是被诓了我也心甘情愿。
0: 所以你看看1号只给出了2万元，为什么？
3: 我感觉我自己要愿意花钱去买这东西，我就能出到2万。我如果在市场上找这个现在的这个人去做这个东西啊，我感觉连工带料2万块钱也就差不多。为什么说给他也是2万呢？因为民国到现在，我觉得也就180年，老也没老到特别老的程度。现在的工人的这个技术水平，材料做出来未必比他差，所以我就能看到2万块钱左右。
0: 这个价格差别有30倍。那么到底哪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更加接近我们这件夺宝格的真实市场价格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紫檀香影木夺宝格会到60吗？还是在2万呢？最终的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再次恭喜我们的3号夺宝人，又是非常准确的猜中我们的价格，恭喜3号加上1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4: 器物呢还是讲究品，这东西不论大小啊，它一个有个出处，二一个呢它有个文物价值，有个历史价值，有个艺术价值啊。我们这些综合的去看呢，我刚不说了吗，它有一部分的这个配件啊处理过，这个老的这个包浆呢有一定的变化，另外最主要的还是它做工的形式啊。以前我们讲过是毛笔和筷子，这里边是有区别的，你看都是一个材料，因为做了不同的品啊，有的时候很小的小品很贵，所以说呢紫檀也好，黄花梨也好，我们就具体的根据它的出身，根据它的品相来定这个艺术品的这个价格。所以说呢，民间流行的东西和这个宫廷艺术品之间啊，它虽然有时候材质相同，它里边的价差还是巨大的。所以大家在搞收藏的时候呢啊，尽可能的我们就这么说呢，你要选中你自己喜欢的类型。
0: 所以这个艺术品还是得问出处呀。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是什么呢？
5: 宝主认为，这是一尊清代德化窑送子观音坐像，通体施白釉，釉面莹润，釉色呈独特的猪油白，温润如玉，白中微泛象牙黄，有凝脂之感。观音神态慈悲安详，双目微垂，俯察众生，怀中抱一童子，童子天真烂漫。观音衣纹流畅自然，随身形转折层次分明，整尊造像将观音的慈悲、童子的天真与德化白瓷的温润融为一体，是清代德化窑宗教造像中兼具艺术价值。

0: 民俗意涵的典型之作。那么堡主的描述准确吗？
1: 我们都知道德化窑是以白瓷著称的，那么这件清代德化窑的送子观音坐像是否是正确的呢？堡主也来到了现场，掌声欢迎赵润峰赵先生，有请。
2: 陈人好。
1: 您好。
2: 专家好。各位嘉宾好。
1: 赵先生，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2: 这是我在2013年的时候呢，在澳洲工作的时候呢，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1: 一般说送子观音都是送女士啊。
2: 是的。
1: 您对德化窑了解吗？
2: 当时不太了解。
1: 嗯。
2: 然后后来呢，得到这个像以后呢，然后我就查了好多资料，看着啊，反正也是特别喜欢。
1: 哦，那么到底是不是那个年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判断是：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来，请教一下五号夺宝人。
3: 首先我觉得它呈现的是一种猪油白的釉，让我想到了猪油拌饭，真的是色泽是一样的。然后其次是看那个观音像，我觉得它特别的慈祥，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真的。
1: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赵先生也非常喜欢。
2: 是的。
1: 所以当时还能从澳洲千里迢迢把它背回了北京。我们一号夺宝人是场上唯一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您看的是假，为什么呢？
4: 观音，左手下侧篮子上有点发黄，所以说我不能判断那个黄色是怎么来的，是烧出来的，还是说是，多年的这种痕迹带来的这种颜色，所以种种原因吧，所以说我判定是可能是假的啊。
1: 您说的这个黄，我们赵先生有话说
2: 啊，这是我自己修的，原来是断掉的。
4: 哦，明白了，明白了。如果要是修的话，那我现在都有可能想改回我的这个判断了，你知道吧？因为老器，如果这个东西坦率的时候，如果它不真的话，没有价值，谁会去修的呢？对吧？所以说，既然已经做出判断了，那就维持原判吧。
1: 所以他当时给您的时候是完整的？
2: 不是，
1: 给您的时候就已经是
2: 对，就是
1: 破损的，
2: 对，破损的。
1: 哦，这件观音坐像是否是真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尊清代德化窑观音坐像，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恭喜一号夺宝人回答正确，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我相信大家都在问，脑子里都在有问号，为什么？为什么呢？张老师，
5: 我觉得大家可能对德化窑还有一点点的不太了解。那么德化窑我们常见的啊，就明清两代，直至现代，产量还是比较多的。除了这个瓷塑以外，杯子啊，我们常见到的，这就是德化窑一个基本的一个产品的情况。这件东西呢，是件老的，不是现在新贡品，但它也不够那个时代。为什么呢？大家看这个观音抱一童子啊，童子做的就没有时代感，那眼睛和这鼻子和这嘴不代表这个时代的特点，这个胎子比较粗一点了，和我们当时使的材料是不一样的。德化窑为什么好？这观音就做的衣纹特别好，衣纹做的褶子特别多，尤其何绍宗的东西，那么衣纹是特别好的。你看这个衣纹做的比较简单了，叠那个山石，那么我们一定要看看真正的何绍宗是什么样的，叠的山石是做的这么简单明了吗？为什么瓷塑特别能够表现出一个艺人的艺术高超？那么就在脸型和衣纹上的做法，你仔细看这小孩做的，这眼睛就等于杵了两个眼睛，那是不行的。从艺术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它达不到这个标准。市面上的东西，十个有八个，大家要仔细的、认真的来看、来学习、来对比，不是说底下落何绍宗的款就是何绍宗，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学习这个鉴定过程当中，要掌握实际的一些东西。
1: 好，谢谢张老师。好，也谢谢您，谢谢赵先生，谢谢您。
2: 好，
1: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这件瓷板桌瓶，它没有更多的去叙述到它的年代，那这怎么来判断呢？
5: 瓷作品大家看这个

0: 框子呢是一个红木的，对吧？那么这个红木的这种框子的做法上，结构来看啊，这种做法只有清末到民国。图呢，大家看像浅绛彩，这个浅绛彩呢，只有在清末到民国。到底它够不够这个时间呢？从这个画法上来看，大家看这个人物的脸型的画法和伊温的画法应当够民国，应当啊，我说的很清楚，应当，但是不是一定要看实际，为什么呢？这个瓷板一定要拿近来看。那么瓷板是现在烧的还是过去烧的，我们从瓷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出来，民国和现在烧的瓷板是不一样的。这已经装框了，不装框了，我们从背面完全看出来新瓷板和旧瓷板的一些区别。
1: 好，谢谢张老师。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件藏友朋友发来的照片。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宝物呢，说是一件大明的宣德炉。杨老师，
2: 这肯定不是啊，这是朝天耳炉。这个炉一般都是啊，小庙里面或者家庙里面使的东西。但从照片上看，这个东西呢，里边它这做法呢，感觉是用那个石英砂翻制的感觉是啊。这锈好像就是石英砂翻制完之后形成的这化学锈那种感觉是啊。外面看着挺好，外面看着有点老旧程度，近几十年的，不特别老，不到清代啊。
1: 好，谢谢杨老师，谢谢。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名字可长了，他说是来自于大清乾隆年制霁红釉堆塑猛虎上山珐琅彩橄榄瓶。来看看这件，哇！我觉得相信我们场上几位夺宝人下意识的发出的声音，可能已经对于这件宝物给出了一定的判断了。来，张老师，
0: 我都不用讲，大家看一眼讲。我觉得但有几个点要清楚。他说的珐琅彩，大清乾隆年制是青花六字块，那么珐琅彩没有这个款式，大家要记住，乾隆的时候有珐琅彩，但这个款式不是这种款式。第二点，这老虎哈，老虎，大家知道珐琅彩是进口颜料，不但彩好，它的胎色也好，三体合一，它的釉色才好。这个红地儿的，我们看只有康熙珐琅彩有红地儿，对吧？到乾隆时候，珐琅彩一般都是白地儿了，而且这种老虎和这个绿彩和这个红彩不符合时代标准，它都现在化学颜料所出来。我觉得这个人说自己是珐琅彩，我觉得他有点过分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臆造啊，臆造。
1: 老虎感觉都被勒住了一样。好，我们看看完藏友朋友发来的藏品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现场。即将上场是今天的第五件宝物，来自于明代的铜水鱼，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明代的铜水鱼，我们从大屏幕上看感觉器型特别的硕大，其实在现场一看，它就是这么小巧的一个水鱼。那这样一个水鱼是否是来自于明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两甲四真。一号和三号夺宝人看甲，为什么呢？一号夺宝人，
3: 明代的包括清代的一些铜器，它表面如果有纹饰的话，一般都是錾刻出来的，那个纹饰口还是比较清晰和锋利的，有那种锐利的感觉。我感觉这个水鱼的表面模糊看着，所以说我判定是假。
1: 三号夺宝人也看假，为什么呢？
4: 我感觉这个水鱼是文房用东，都用瓷器来做的，但是用铜器来做，我感觉就不对，所以我就判断觉得这东西是假的。
5: 我觉得可以回答一下三号，因为那个在明代的那个《常物志》中有一句话叫，铜性猛，注水久而有毒，易淬笔，故以陶者为佳。就是说，其实人家当时是已经用过这个铜器了，只是可能后来用着实用性没有那个土烧的东西好，所以也没有那个就是瓷类的那个水城它数量多，但是它是有的，历年的那个拍卖也都挺贵的。
1: 大概价格是多少？
5: 要是有那个大石块的话可能得几十万吧，这种素的是最便宜的，那也得几万十几万。
1: 那么到底在这一轮当中哪几位夺宝人能够拿到这一分呢？明代

0: 桶水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2456号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杨老师，
1: 做工来讲是比较古朴，颜色发的这个颜色，这是开门老的东西啊。这种造型可以追溯到更早，就这个全文这切的这种东西啊，南北朝、唐代、隋代都比较多啊。这一组东西里边其中一件，
0: 它的这个铜胎特别的细腻，
1: 就是时代感特别强。因为这种东西呢，含铅比较多，做这种工艺还比较复杂，没有车床车不出这样的。因为它铸完之后，它是炫的，包括它这弦纹。非常规矩，像铜学那么炫的那样，在那个时期，这种工艺挺特殊的，尤其铜给切的跟金银器似的那么薄啊，确实功夫挺深的。
0: 既然它是一件真品，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刚才六号说了，查过历来的拍卖记录，没有款的，像这种素的，几万到十几万，请六位夺宝人给这件明代铜水鱼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4000、10000、12000、60000、100000、40000。目前给出的最高价格是五号给出的100000元，原因是什么？
2: 因为刚刚就是六号说嘛，完整的一个宝物的话，它应该是10几万。
0: 没想到他才给出了40000。
3: 我插一下，就是因为他刚才说了，我信他了，我现在。
0: 你现在不信他了？
3: 不好意思，我刚才本来想。
0: 这终于没有30倍的价差了，至少现在
3: 我本来刚才想给80000的，但听他一说，我感觉是减一点吧，就给了60000。
0: 哦，所以把80000再打一个折减下来了。您的这个六号给出的价格不菲，看来一直是在误导别人往更高的价格去，是吗？
4: 我也没想到他们真信。
0: 哦，所以您真是在误导啊！
4: 不好意思。
0: 还是有人没有听你的。一号给出的4000元，二号给出了10000元，为什么呢？是10000元呢？
5: 因为我也其实是听了六号的价格不菲，但是我想它既然那么小，那它肯定是有倍数的嘛，对吧？如果大的话，它可能是10几万，这么一点儿，我觉得10000就已经是我给出的最高价了。
0: 那有没有可能越小越难做呢？工艺越需要考究呢？
5: 虽然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因为它没有款，就它没有落款。如果它是一个有落款的话，应该价格还会再翻个倍呀，或者是再乘以个3倍呀。
0: 请教一下于大师，在这几个价格当中，您觉得谁的价格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
6: 4号。
0: 哦，四号给出的是60000元，为什么？
6: 因为我觉得这个器皿就特别很有当时的那种文房雅器的那种年代感。嗯，然后器皿的器型是特别符合的，
0: 就看上去很精致。
6: 对的，很精致。
0: 那这样的一件明代素铜水鱼，到底市场价格能来到10万呢，还是4000呢，还是10000元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铜水鱼的市场价格是。恭喜二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杨老师，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一号给的价格是最合理的价格，因为这个东西呢比较小，主要占一文房，10000块钱比较适合。我要买的话肯定也是往下了说，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太小了，但是很精很难得，因为文房就是看个人喜好，要真是喜欢的话，出那个10万块钱也可以跟人争，这东西没有具体价格。但你说要理智的话，我觉得还是一号得有理智，这个价格就是一个参考价格。
0: 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这第六件宝物呢也和紫檀有关系，它是一件清代的紫檀书盒，它是真品吗？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来自于清代的一件紫檀的书盒，包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董嘉义董先生，有请。
7: 主持人好。
0: 你好。
7: 各位夺宝人好。
0: 好，
7: 大家评委老师好。
0: 这样的一件紫檀的书盒，还是来自于清代的，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8: 这件宝物呢是这样的，是我在2019年跟我老婆两个人去芬兰旅游的时候，在
0: 今天的宝物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啊。啊，
8: 对，但是我有图有真相。
0: 有图有真相，我肯定相信您说的。
8: 然后我是在，一个古董店买的，但是呢，我们当时买它的时候，没有把它定义为是一个古董，而是我觉得它特别好看，特别精致，我把它当工艺品买回来了。然后买回来以后，我就没管它了，因为是2019年的事嘛。但它因为它上面有残有裂痕，直到去年，我一个朋友来我家做客，看到了它，他说：“哎，你这个东西可能是个老的。”然后想让我去找人去修复，然后我就找到我们当地的那个文化宫去找人去修复了，那个修复的老师也说，这个东西可能工艺材质啊什么的都挺好的，看起来像个老物件，所以我才来到这儿。
0: 所以拿到我们的现场来，来看看到底是不是老物件。当时是花了多少钱？
8: 350欧。
0: 350欧，现在按照汇率也大概是3500元人民币左右。看到这个书盒上面有这么四个字，叫做“中思衍庆”，你查过这四个字吗？
8: 我后来查过。
0: 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8: 中思的意思是古代的时候形容蝈蝈，然后衍庆就是希望一代传一代，这样，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嘛。
0: 对，它是出自于这《诗经》。也是一种繁殖能力极强的昆虫，比如说你刚才说到这个蝈蝈，所以这个中思衍庆，也就是子孙后代繁荣昌盛，和我们的这个瓜蝶绵绵有点类似这样的寓意。那这样的四个字出现在这样的一个书盒上，它是否来自于清代，是否是紫檀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大家给出的意见是什么，看一下。和上一轮一样，两位看假，四位看真，看假的依旧是我们的一号和三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一号夺宝人。
9: 清朝对这个紫檀的这个管控是相当严格的，清宫能够使用紫檀进行加工的话，都需要有圣旨才可以，就是平常的老百姓是接触不到这种料的啊。如果这个东西要对的话，它应该有官契的，我觉得到清代的话啊，所以我只是怀疑啊，怀疑可能不对啊。
0: 他刚才说这么多，简而言之，董先生他的意思就是你不可能捡漏，是这个意思吗？
9: 不是，这就是这个确实少见，如果要对的话是很棒，真的很棒这个东西。
0: 三号夺宝人，您的原因和一号夺宝人一样吗？
10: 我非常赞同一号嘉宾说的，也有道理，因为这个十坛九空用这么大一块料做这么一个盒子有点不值。再一个，这个先生说又从芬兰带回来的，就跟赵先生说那个，我感觉是
0: 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
10: 对，所以我这个觉得这东西是不对的啊。
0: 六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又是什么？
11: 我这是完全凭感觉，因为我在逛博物馆的时候，就是这几个字儿给我的那个圆润的感觉，我在清代的不管是书的砚台的盒子面，我好像都见过，就是这种相似的感觉。而且历年的拍卖记录，这个很贵，
0: 很贵，
11: 真的很贵，
0: 不信了，
11: 这还是带雕工的，
0: 旁边已经都不信你了，
11: 有这么大小的，还带雕工的，真的特别贵，十几万、几十万都有可能。
0: 到底我们董先生从芬兰带回来的这一件紫檀书盒是否来自于清代？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董先生2019年当作工艺品买的这件清代紫檀书盒，它是一件真品吗？一号夺宝人说的不可能捡大漏。我要告诉你的是，一号、三号夺宝人两位的判断是错误的。清代紫檀书盒是一件真品，恭喜2、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也恭喜董先生，算是捡到漏了，是吗，关老师？
12: 这应该算是个漏啊，因为这个没给大家打这盒子啊，其实。这个吃宝人应该给大家展示一下盒子里边，让大家看一眼。 开盖儿。
0: 来，我们展示一下吧，来，董先生。
12: 然后让大家看看那个里边成什么状态啊，给大家看一眼。只要一看里边，就首先断定它老的啊，必老无疑啊。中丝掩庆啊，对应的下边那半句叫"临纸呈祥"，现在。

0: 院区故宫啊，就在那个养心殿后边有一个中司门。明清啊，故宫里的很多门和宫殿都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啊改名了，只有这中司门没改过啊。过去中司门干什么的？是宫里的后妃求子的地方啊，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这个剧本里是什么词儿，戏文是什么词儿，拿这个呈送给皇帝。这部戏就叫中司衍庆，是干什么呢？皇太后、皇帝、皇后啊，做生日的时候上这出戏。我们查了一下，乾隆60岁的时候，60大寿，就上的这出戏。同治、光绪大婚的时候也上的这出戏，啊，中司衍庆。现在这剧本还在故宫。至于这盒子怎么流出去，有可能这盒子还不是这一个，啊，但是什么时候流出去啊？我们现在只能推算。至于怎么到芬兰了，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刚才说乾隆紫檀宫，大家不理解什么叫乾隆紫檀宫的，就看这盒子，这是典型的、标准的内务府造办处的乾隆紫檀宫。
1: 既然确定是出自于宫里，肯定不菲吧？价格留好多保人。
2: 对对对，你相信
1: 不菲？到底不菲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这个历年拍卖史上有拍卖过吗？关老师，
0: 这个在欧洲的拍卖会上曾经出现过。
1: 首先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10万、20万、8万、8万、50万、26万，这回四号坚决不想上当了是吗？所以给出了8万元的价格，为什么？四号
3: 比较适中。
1: 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10万元为什么？
4: 啊，我觉得10万如果让我买的话，我愿意买，是捡个漏。
1: 捡漏的机遇在董先生这儿，您能不能捡到那不一定。当时是花了350欧，
5: 对，差不多4-5千吧。
1: 哦，现在到底价格会是多少呢？是10万、20万、8万8、8万，还是50万，还是26万元呢？这件清代紫檀书盒，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2019年的350欧，到现在价格会是多少呢？看一下。16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二号夺宝人，再加一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0: 这个在欧洲的拍卖会上呢，相同的这个盒子呢，出现过17500欧的成交价格啊，这又过了好些年了，所以依据这个判断呢，我们给他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估价，就是在人民币16万左右。
1: 董先生是在您的预估范围之内吗？
5: 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因为我觉得当时买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它这一层面嘛，那我觉得挺有眼缘的，那以后我肯定会把它保存下去。嗯，
1: 好，谢谢董先生，谢谢您，谢谢。好，现在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二号夺宝人第一名，排在第二的是我们的三号夺宝人，两位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环节。
6: 两把壶，一会侍女，一会松鹤。侍女壶一块十全新画，民国词汇名家以人物著称，名家手笔当为精品。松鹤壶一块一盒出品，民国景德镇知名瓷号，松鹤延年，寓意吉祥。瓷号精品，艺术难得，按常理名家亲绘自然更胜一筹，但真相是十全星真迹传世极少，市场多见后仿，而一盒作为瓷号往往集合一流画师，精品画工反在名家之上。侍女壶诗文略显拘谨，松鹤壶画工严谨流畅，两把壶哪一把才是真正的民国精品？
1: 我们的巅峰对决环节，掌声请上萧颖、谭春玉，有请两位。今天场上的两件宝物呢，题材是一样的，都是茶壶。萧颖面前是民国时期石泉兴画的侍女图茶壶，在谭春玉面前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民国时期一盒出品松乐延年茶壶。萧颖呢有优先选择权，两件你要先判断哪个茶壶呢？
7: 松鹤延年。
1: 好，那我们换个位置来，

0: 正确的。
1: 正确，恭喜谭春玉判断正确。来，您说说这个茶壶。
0: 石千星本身就是民国景德镇一个画瓷的啊，比较有名。这个茶壶首先从造型上，这个就是清末到民国的这时候一个造型。第二，从这个绘画上，我们叫做小美人啊，是粉彩，但是他们不加粉了。不加粉这个时代只有清末到民国时期才有这种画法。所谓叫做小美人呢，就是这脸型比较小。大家看到我们的150cm大屏，还有300cm大屏，还有些茶壶画的是大美人，那就比他要稍微早一点。虽然都是清末民国，但时间有一个时间段，所以这个呢一定要接近于解放前后了。它是一种商业瓷啊。另外大家再看这个茶壶是有金边的，这种金边呢我们叫做洋金，只有民国时期才有，清代的金要比它厚，比它颜色要沉稳得多。
1: 接下来就到我们的肖颖了，张老师，他的判断是对的吗？
0: 对的，
1: 对的。评价一下张老师，
0: 款式就是民国时的款式啊，这是一个字号的款式，松鹤延年，只有在清代中期以后，这个题材是我们多见的。这个时候老百姓的期望延年益寿啊，另让我们看的这叫直筒的壶。那么这个直筒的壶只有在民国时候才兴起啊，所以他说的也是对的。
1: 好，谢谢张老师。既然两位的判断都是正确的，那我们的较量还在继续。这两把茶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来，两位输入两位对于茶壶的预估价格。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这两把壶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两位都给出了四位数。谭春玉给仕女图的茶壶是1000元，松鹤延年图肖颖是给出了3000元。一锤定音栏目组对于这件松鹤延年图茶壶的价格判断是，看一下，6000元。您给出的是一半的价格，价格差距50%。如果春玉给出的价格误差超过50%，最终的胜者就是肖颖。这件仕女图茶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看一下，8000元。最终大奖的获得者就是肖颖，恭喜肖颖！
2: 谢谢，谢谢专家，谢谢主持人，谢谢三号选手，谢谢大家。
1: 谢谢你承让是吗？那也请教一下张老师，
0: 像这种我们就是大众收藏啊，价格构成呢，一个就是你喜欢不喜欢，另外是你的缺项。大家如果要知道这个市场的话，它都是从1000块起价啊，都是现在网拍和小拍的价格。大家要知道在收藏当中，你一样看你喜欢什么，你收藏缺项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收藏的主要的目的。嗯，
1: 好，谢谢张老师，恭喜肖颖，也谢谢春玉。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于亚平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肖颖颁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恭喜肖颖，也非常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所有的六位夺宝人，谢谢于大师，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藏玄机，是真品还是提仿？
1: 笔筒有做这么单薄的笔吗？
0: 嘉宾有人出价100万，有人说是仿品，谁更接近真相？
2: 我保证你没问题，过几天能卖多少钱，这种没有人保证。
0: 巅峰对决，金簪与玉墨，谁的判断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夏季血脂悄悄下降，是天然的降脂黄金期。
1: 无论是总胆固醇还是低密度脂蛋白胆

0: 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1: 但夏季同时也是心脑血管急性事件以及各类急症的高危季，风险暗藏。巧用夏日天时，科学降脂，分清血脂真假波动，管好饮食与作息。职场健康课带你解锁夏季安全降脂妙招。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到了夏天啊，温度升高，很多人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血脂指标相较于冬天下降了，于是内心开始窃喜哈，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吃药了？那其实医生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看似变好的化验单和指标给骗了，因为夏季是降血脂的黄金窗口期，同时也是心血管疾病以及其他疾症的高危季。那这种血脂波动到底哪些是真的好转了，哪些是假改善呢？今天我请出了几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借天力降血脂。来，有请二位，欢迎各位。有请，你好郑医生，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你好尹医生，欢迎你，请坐。
2: 主持人好。
0: 来，请坐。
3: 郑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殷文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
0: 说到血脂，大家首先肯定想到化验单是怎么说的呀？我们今天找到了一位朋友提供的化验单，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时间哈，画面当中这张写的是2025年7月16号得出的一个化验单，在夏季，而这个是2025年12月14号在冬天拿到的化验单。先问一下郑医生，我们说的血脂包含了哪些？
2: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化验单上很清晰地看到，常用的就是有4项血脂的指标，它包括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及我们的甘油三酯。
0: 一共是这几类。问一下泽阳吧，你来大胆猜一下，到了夏季哪些指标也许会降低？
4: 我认为啊，到了夏天这4个指标都会降低，因为冬天的话懒得动，而且摄取的这个脂肪比较多，爱吃肉，夏天还不爱吃这些油腻的食品，所以我认为夏季或者冬季来说，夏季这4个指标都会降。
0: 泽阳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们，这几个指标一定都会降。真的吗？先看第一个数值，甘油三酯。在2025年7月份的时候，甘油三酯是1.28，但是在冬天呢是1.10。泽阳不对呀，越来越有意思了。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刘丹来猜一下哪些指标可能会下降呢？
5: 我觉得总胆固醇肯定会下降，因为肉吃的少了，总胆固醇应该会下降。我是这么理解的。
0: 来，高阿姨猜一猜哪个数据可能会下降呢？
6: 总胆固醇和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应该会下降。
0: 为什么呢？
6: 因为我在我们小区见过好多老姐们也都是这样，一到夏季呢，这两个血脂呢就降低了，所以呢就认为血脂正常了，要不然咱们把药停了得了，平常吃的药也太多了，能少吃就少吃点了，所以就想也不忌口了。
0: 高阿姨好像很了解啊。那么高阿姨

0: 阿姨和刘丹说的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再揭晓一下答案，一块来看一下。哎，把掌声送给刘丹和高阿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总胆固醇在夏天的时候数值是2.18毫摩尔每升，但是冬天是2.54毫摩尔每升，确实在夏季出现了一个下降的状态。可是郑医生啊，这一个朋友的化验单好像不足以绝对说明问题哈。
1: 郑医生给我们带来一个数据的折线图，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很清楚了。左边这张图是总胆固醇的，右边这张图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
2: 对，这个其实就是来自咱们国内的一项研究的，来自山东济南啊，其实也是在北方一个四季温差比较分明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这些最热的这几个月，六七八月，那无论是总胆固醇还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相对于其他季节，尤其是冬天，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0: 嗯，
2: 那么冬季也就是冬天寒冷的时候，整个高脂血症人群的比例呢，也要比夏天高出22%。因此，其实从这些数据我们能看到，的确，这个夏季就是我们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相对比较低的一个黄金季节。
1: 为什么郑医生要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单独的列出来呢？是不是因为它是大家心里认为那个坏胆固醇？
2: 一点都没有错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我们整个血脂里边目前认为对心脑血管影响最大的一个成分。那么也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靶点。因此呢，其实我们也特别关注低密度整个。
0: 在我们四季当中的变化，我经常看到老年群体在一块儿哈，可爱比啦，不是比美，是比数值。哎，你那个坏的是多少？也很有意思，这个是根深蒂固，大家都知道，坏胆固醇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告诉大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非常的顽固，多运动啊，少吃油啊。
1: 好像很难降低。问一下郑医生，这么顽固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为什么反而在夏季有一个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2: 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当中，就发现整个的这个温度是一个独立的影响血脂水平的预测因素啊。夏天一到，这天就热了，这个天一热呢，这个身体啊，我们的身体就忙起来了，就像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家里都要开空调。
1: 我们冰箱里边要放很多的水果啊、饮料啊，这个耗电量明显就上来了。那么其实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到夏天的时候，为了给自己的身体，我们也要降温、要散热，整体的耗能会增加。
0: 所谓的耗能增加，是不是我们理解为代谢会变快？
1: 你说的很对，代谢增加之后，我们就消耗了很多能量，我们肝脏再去合成胆固醇，总体来说，水平就会低一些。
3: 低密度水平也就会低一些。好，这是第一个跟温度有关。
1: 对，
3: 第二个原因呢？
1: 第二就是刚才提到的天一热，我们的胃口其实是相对要小一些，
0: 是吗？泽阳，
3: 确实，夏天不爱吃肉了，而且夏天吃的少，
0: 嗯，
3: 真是没有冬天吃的多。
1: 冬天我们都想吃的都是什么火锅啊、炖肉啊。 油炸的一些食物，因为我们需要这些食物来帮助我们产生更多的热量御寒。那夏天这个摄入的下降，尤其是热量摄入的下降，本身也帮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血脂。那么这是第二点啊。那么第三点呢，其实就是相对于冬天来说，我们整个的户外活动还是增加了，出汗也增加了。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消耗了一些我们的热量。
0: 消耗了我们的胆固醇。那么这里边呢，其实还有一条，等一下，我要考一考各位，奇文，你来猜一猜，这个夏天还有哪一个外在的自然的条件？我们讲借天力降血脂嘛，你猜一猜这个天力还有什么？你现在出门的时候，一定会干嘛？
1: 我一定会擦防晒。哎，这个答案对不对，郑医生？对，我觉得说的很好啊。因为夏天由于日照增加了，我们通过这个日照哈，我们照射我们的皮肤，可以帮助我们合成更多的维生素 D， 它可以增加我们整个肌肉整体的代谢。那么它呢就帮助我们在夏天更好的控制血脂。
0: 所谓借天力降血脂，夏天血脂水平相对比较低，因此郑医生告诉大家，如果夏季这个窗口期你抓住了，冬天负担就会小一点，
1: 也是为了给我们。

0: 这个冬天的时候，如果在它有一个自然回升之前，那么有这样一个缓冲的一个窗口，能让我们的整个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呢，至少在血脂这个水平相对来说会低一些。
1: 因此我们告诉大家，夏季是降血脂的黄金窗口期，夏天血脂水平相对比较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的数值下降，那我是不是可以到路边摊大快朵颐的撸串喝啤酒了？泽阳，今天晚上我听说已经安排好，
2: 对对对，
1: 撸串局了。
2: 刚才主任说完了，说夏天的话这块有所降低，录完节目就去吃烤串，先来20个肉串，10个油边，再来俩肥腰，这是标配。确实
1: 问题就在这儿，夏天指标降了，可以肆无忌惮了，对吧殷医生？
3: 对，从急诊医生来讲，血脂跟我们急诊关系最大的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可能更多的是甘油三酯，因为它的变化是非常快的，是你一顿饭一顿脂肪餐以后迅速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更多就是由于这种大口的吃肉、大口喝酒、大碗饮酒导致的这个高脂性胰腺炎。一般我们从5月底我们的每天的接诊胰腺炎的病人啊，差不多一个月80到100，要是平常的季节我们大概一个月差不多40到60这样的一个水平。
1: 那问题来了，甘油三酯多了，它真的会让我这个人变得很油腻吗？
3: 除了外表以外，更重要的，我们抽出那个血都是上面是一层油啊，下面是我们的血液成分，
0: 是
3: 我们就叫乳糜血。
1: 你接诊过的那个小伙子，我听说是30多岁，就是因为撸串
3: 对
1: 导致的急性胰腺炎，对吗？
3: 对，没错，他就是一个头天晚上也是跟朋友一起撸串喝酒，完了以后回家了，夜里就开始疼呢，就当时就常规是不是有吃的不合适了，吃了一些胃药，然后说是不是喝酒这个刺激胃啊，又大量的饮水，甚至自己他还挺有经验，他说在家也催吐，但是始终都不缓解。其实来到医院的时候，他是从家打120来的，自己已经爬不起来，说我上医院看病，因为他当时来心率也特别快，呼吸频率也快，直接进到抢救室，他那个血抽出来就是毫不夸张的，那个上面那个油脂比我们的有形成分还多啊。然后这个病人我们就第一时间收到了 ICU 啊，反正整个胰腺炎的治疗下来以后，大概是半个月多一点，瘦了不到40斤也差不多。
1: 因此这个疾病不仅凶险性非常高，同时它对这个人的影响和打引号的这种影响和摧残是非常大的。另外呢，我要给大家一个数据哈，就是在夏季啊，啤酒和甜饮料它的销售量占全年的40%到50%，几乎一半。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把话筒给到奇文哈，因为奇文有一个生活的习惯就是不喝水哈，怎么存活呢？
4: 我喝奶茶，基本上每天会喝2杯以上，加珍珠小料。
1: 这种危险性在哪儿？请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其实大量的饮我们这些含糖的饮料，我们所谓的它是对于甘油三酯的提升也非常非常快，给我们的高脂性胰腺炎带来更大的危险。
1: 那问题来了，甘油三酯的升高跟胰腺炎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3: 通常我们的有几个，就是我们几个数值它是有危险分层。
1: 针对这个问题，殷医生有两个提板哈，
3: 这是我们友好的一个值啊，小于1.7，我们尽量让甘油三酯的水平保持在1.7以下。如果到了5.6的时候，我们就要高度的提高警惕。那这个时候我们患高脂性胰腺炎的风险就到3到8倍，要是再往上一倍，就从5.6到11.2、11.3这样的一个数值，胰腺炎的发病率就要甚至高20倍左右。其实一旦进展到重症胰腺炎，它死亡率基本上都在10%左右啊，是一个消化系统疾病非常凶险的会致命的一个疾病。
1: 因此当我们发现这么多的油堵塞了身体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急症的出现，这当中就包括了殷医生告诉我们的急性的胰腺炎，死亡率和死亡风险非常高。那除了这种胰腺炎还有什么疾病，它的风险性在哪里？它跟甘油三酯的升高跟血脂又有什么关系？
3: 代谢综合征呢，其实它是涉及到我们人体跟代谢相关的这些异常的问题，比如说血脂的问题，比如说血糖的问题，所以它都是为我们的将来的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0: 供了很好的温床。
1: 殷医生提醒，当我们摄入过多热量和糖分，身体消耗不完的多余糖分就会进入肝脏，转化为大量甘油三酯，导致血脂升高。而堆积在肝脏和肌肉中的过量甘油三酯也会加重胰岛素抵抗，让血糖持续飙升，这就形成了高血糖、高甘油三酯、更高血糖的恶性循环。原本血糖正常的人会出现糖耐异常，血糖本就偏高的人代谢会彻底失控，糖尿病及并发症的发病风险双双翻倍。
2: 那除此之外，殷医生，在夏季关于血脂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
0: 那就是我们说夏季的时候，我们的低密度胆固醇、坏胆固醇下降了，是不是我们的斑块、我们的这些血管的疾病风险就大幅降低了？这个可不是那么回事。
2: 哎，这又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郑医生，为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夏季明明它已经下降了呀，为什么殷医生还告诉我们风险依然存在，甚至可能比其他季节要更高呢？
3: 的确如此。其实我们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造成心脑血管事件风险，最主要是在血管里面形成了一个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2: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巨大的血管哈，来，郑医生，你告诉我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咋回事，它是干嘛的？
3: 如果说我们就拿起这个黄颜色的一个橡皮泥，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胆固醇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聚集形成的斑块，但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逐渐形成，但是它形成之后呢就像粘在这个血管上的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动脉粥样斑块，逐渐在扩大。那血液呢尽管窄了我还能流过去，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个斑块就破了，一旦破裂之后底下的这些东西我们就暴露在血管里面，它就会诱发血板聚集，那么最终引起整个我们所谓的凝血瀑布的激活，里边就把红血球也聚在里边，就把血管全堵死了，一旦全堵死就会出现我们后来出现脑梗、心梗这些问题。
2: 我发现了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所谓的坏胆固醇，它是真坏呀。它在夏天好像是给你造成一个假象，我低了，我变好了，但有可能它埋的雷是从去年冬天，甚至去年秋天就已经给你埋下了。殷医生，可能在夏季哪些外在刺激会导致这个雷忽然之间爆了？
0: 你比如说，一个是我们的夏季的这个温差，我们这个由于室内外的这个温差特别大，我们就容易出现这个血管的，你想如果我这样的一个管径它有一部分能过去，我如果血管收缩的时候，
2: 哎，收缩了，
0: 哎，那我这个相对通过的血流就更小了，
2: 这就完全填满了。
0: 对，
2: 就
0: 那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我睡眠又减少，我休息不好，或者有一些我跟朋友活动运动量过大的时候啊，斑块破裂的风险就会大幅增加。
2: 大家发现没有，殷医生告诉我们这几个观点和原因，其实也是夏季血脂降低的原因呢。因为你出门了，因为你运动量大了，因为你总出汗，你代谢升高了，你血脂会下降了。但如果这个雷早早就埋下了，所谓的这些好的因素反而成了负面因素了。因此你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血脂是如何变化的。可是有一个问题，在你们的体检报告单上，你们最害怕看见什么？来，把话筒给到新伟。
4: 我最害怕这个箭头，我一看报告单的时候，我虽然看不懂啊，这个箭头上下上下，心里没底，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它是不正常的。
2: 所以你的个人的关注度永远只在箭头，无论上还是下，那些没有箭头的指标你会关注吗？
4: 从来不看。
2: 哎，很好，特别典型的反面例子。我也是这样的，看到报告之后没有箭头我就认为它是正常的。我们对于血脂的这个指标是不是也应该只看箭头？郑医生，
3: 这是我们在门诊啊经常会碰到的，大家拿出一个化验单里面问到的我们都是有箭头的，但是血脂这四项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在很多医疗机构也好，医院也好，它往往都没有箭头。但是没有箭头可不代表你没有风险。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危险分层给出你不同的要求。假如说哈，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小伙子，年龄也不大，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但是你血脂确实高了，那高到什么程度我们认为有问题呢？一般低密度脂蛋白

0: 胆固醇不要超过3.4毫摩每升。
1: 但是
0: 如果您有高血压，有颈动脉斑块，或者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糖尿病的病人，您得降到2.6以下，我们才认为你是合格的。但如果说你本身有明确的冠心病，甚至还得过脑梗，那么你的要求又要再进一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降到1.8毫摩每升以下，这是一个最低标准了。但如果说你出现过多次的心脑血管事件，或者只有一次心脑血管事件，但是你又合并了很多的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抽烟等等，包括肾功能不好，那你的要求要再进一步，要降到1.4毫摩每升以下。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简单的这几句话已经说出了4个标准，因此它没有办法对于每一个病人都在化验单上给您画一个箭头，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来去做进一步的判断。
1: 所以你们也会所谓打引号哈，看人下菜碟，看人来判断。
2: 是，
1: 好了，现在哈，这个可恶的坏胆固醇已经存在了，怎么把它运走呢？谁发挥作用呢？
0: 其实我们在化验单上其中看到了另外一个脂蛋白胆固醇，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如果我们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一个我们血管上的垃圾，那么我们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像一个所谓的清运车，或者我们称之为清道夫，那么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斑块里边甚至外周组织上的一些胆固醇呢打包带走，可以带走一部分，然后随着循环我们再陆陆续续的带走，还可以同时帮助你把这些有可能破溃的所谓的内皮细胞进行很好的修复。因此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尤其是功能正常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有既往的一些研究哈，也就是说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每升高1%，那么整个冠心病的发病的风险就会增加2%到3%。那么同样我们的好的胆固醇，也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如果下降了0.026毫摩每升，大家可以看到化验单上，那么这个其实你可能都关注不到，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到你的冠心病发病的风险仍然也会增加2%到3%。
1: 哎呀，郑医生，这个数值我记不住啊，能不能告诉我一个简便的判断方法，我现在血管好不好？
0: 那就我们有这样一个根据胆固醇不同成分，我们来有一个计算公式。
1: 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总胆固醇减去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再除以你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等于动脉硬化指数。郑医生，为什么最后得出叫动脉硬化指数啊？
0: 那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数值越高，你的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风险就会越大，就容易去长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斑块。
1: 哦，明白了。冠心病全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就是那个血管啊，它可讨厌了，它可容易长这些垃圾了。就是最后结尾这个得出数值，我再通俗告诉大家，就是你血管有多坏这个你血管风险指数有多高，应该这样说哈，先解读一下吧。
0: 哎，那我们先看分母哈，分母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好的是好胆固醇，也就是说这个好胆固醇假如说越高，那么我们这个数值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越小，
1: 风险就越小。
0: 对，那我们再看看分子啊，分子是总胆固醇，所有的胆固醇减去我们好的胆固醇，也就是减去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里边呢大多数是低密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但里边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极低密度啊、中间密度，这些胆固醇也不好。我们现在研究发现，也对动脉粥样硬化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把上面这部分，我们认为是坏的胆固醇的总称，底下呢是我们好的胆固醇。
1: 大家此时此刻就拿出化验单，最近的一次化验单啊，拿出来，然后算一算。
3: 我刚才算了一下，我的总胆固醇是3.55，然后我的高密度脂蛋白是，有点偏低，是0.74，然后我的动脉硬化指数是3.79，
1: 3.79，
3: 对，但是我有一个影响因素，我有高血压。对，
1: 你看看现在都知道给自己看病。
0: 哎呀，
1: 来把话筒给到新伟，新伟你最起码，我不猜了，告诉大家吧。
2: 其实刚才一说数的时候，我心里默默算出来了，我觉得我比刘丹数大，我好。
1: 所以在我说出这是风险指数的时候，你心里拔凉，
2: 当一下就下来了。我的就太高了，我总胆固醇8.17，然后那个高密度这个呢是1.27，一算等于5.43，比他多多了。药开了都没吃，我得回吃药去了。
1: 新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哈，以为这个

0: 数值是自己的数学卷子呢，分越高越高兴啊。我们来看一下标准是什么，哎，再看一下大屏幕，小于四风险较低，4到6是轻度风险，需要关注生活方式，大于6高风险，需结合其他检查。郑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1: 接近6，那么这个风险就会增加，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干预了。这个干预呢，您刚才提到药物治疗是一方面，那肯定是综合看到你的风险来给您判断，另外就是生活方式，饮食啊，运动啊，这可不是光夏天咱们要注意，这是365天
0: 全需要注意，
1: 全都需要注意的。
0: 嗯，在这儿我觉得我们同事还是善良的，打的这个字呢叫需要的需，我认为还可以改另外一个字，就是必须的需。你必须要关注生活方式，如果还如心伟一般开了药了也不吃，生活方式也不改，那就就高风险了。那很多人说，好的，我听医生的话，我好好的改变生活方式，可是我从哪儿开始改呢？其实说简单也简单，那说难真难，你能坚持吗？我们先从吃上开始说一说哈。我们该怎么吃才能在夏季更好的控制自己的血脂呢？
2: 血脂管控，吃和动是关键，如何选油搭配主食，吃出健康好血脂，居家简易运动，高效守护血管健康，把握夏季降脂黄金期，职场健康课精彩稍后继续。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加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加，鲁南制药。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我们为大家总结来看一下大屏幕，油、蛋白质、主食、膳食纤维、酒精和糖这几个角度开始说一说。我们先说一下吃油哈。
1: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啊，在夏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撸串啊、朋友聚会啊等等，摄入到了这些过量油脂，我们肯定是不提倡的。但是是不是这油一点都不能吃？其实我们也见过一些门诊的病人会跟我们说你看我现在啊基本不吃油了，炒菜的油也很少，油炸的根本不碰，你看我为什么这个血脂
0: 还不降啊，
1: 也没有明显的下降呢？哎，其实我们就发现这么样一个现象，这个油脂也是我们本身需要的，包括能量的代谢，包括细胞的组成部分，是需要我们的部分的油脂的组成部分的。那么这里边呢，其实更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要吃对油，另一方面这个量要适合。
0: 嗯，
1: 因此这两点加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区分好所谓的好坏的脂肪。
0: 非常对，
1: 对，
0: 这个油该怎么吃呢？来，接下来时间交给宇哲。
6: 嗯，好，那站在我身边呢是来自宣武医院营养科的李英医生。李医生，那我们该怎么区分这个好坏脂肪呢？
7: 哎，说到这个好的脂肪和坏的脂肪啊，我们今天相对什么呀？我们相对血脂来说，这个坏的脂肪，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这种富含饱和脂肪酸特别丰富的这些油脂，比如说像我们的肥肉。哎，比如说像这个牛油啊、猪油啊、动物的油啊，还有像黄油、椰子油，这对血脂的影响就是说它会影响肝脏的代谢，导致我们低密度脂蛋白会是升高的。
0: 哦，
7: 啊，但是它又不是一无是处的，所以呢，我们的原则上是说我适当的减少它们的摄入啊。还有一种油就是说富含反式脂肪酸的脂肪，它对血脂的影响只能说是什么呀？更坏。更不好，这个是真的是一无是处的。
6: 嗯
7: 啊，反式脂肪呢，它对血脂的影响是双重的危害。第一，它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对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降低的，所以它对于比如说动脉硬化的发生啊，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它是非常厉害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最好能远离就远离，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含反式脂肪酸多的这些脂肪在哪里的时候，我觉得在座的人你们谁也没远离它。
0: 多好吃啊！
7: 第一就是油炸食品，
0: 香不香？
7: 高温油炸就是产生反式脂肪酸最什么最常见的来源，然后是什么呀？就是这种植物奶油，或者是这个起酥油，还有像我们的植脂末呀、这些，它是什么氢化的这些油脂的话，它如果不氢化的彻底，它一定含有非常丰。

0: 的反式脂肪酸。
1: 这个植脂末最大的这个含量就在这个奶茶里，每天一杯奶茶呀，没想到对我们人体的伤害这么大。
2: 你知道这话就是跟那谁齐文说，
1: 握个手，
2: 天天不喝水，
1: 只喝饮料和奶茶。
0: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远离、啊、这个是所谓的坏的脂肪、然后就说好的脂肪，说了饱和就有什么呀，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多不饱和脂肪酸里边呢，它又分像我们最常见的什么豆油啊、菜籽油啊、玉米油啊，它含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是欧米伽六系列脂肪酸特别多、它的好处就是它含有的必需脂肪酸是我人体需要，我自己又不能合成。还有一类大家一说你们很清楚，就是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比如像 DHA EPA 对血脂的影响，它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可以降低甘油三酯、甚至说对我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没有太多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是适当提高欧米伽三系列脂肪酸，降低欧米伽六系列的脂肪酸，这是对于多不饱和脂肪酸来说啊。那欧米伽三系列脂肪酸里的什么多？
1: 深海鱼，
0: 没错，哎，深海鱼里头是一个来源，还有一个植物性的来源，也是非常好，而且是被大家往往忽略掉的，它叫做阿勒法亚麻酸，
1: 亚麻籽油。
0: 哎，看我这儿有一个是什么呀？亚麻籽油，它也是欧米伽三系列脂肪酸，在体内可以转变成一定量的 DHA、EPA， 对我们血脂来说，它是非常好的脂肪。
2: 在这儿，请郑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欧米伽三为什么能够让血脂稍微能有所下降？
3: 有最新的一些临床研究发现，就是它的抗炎的作用。就以前我们认为没有胆固醇就没有动脉粥样硬化，但现在发现呢，光有胆固醇可能还不足以让你的动脉粥样硬化加速的进展或者变得不稳定，那么炎症在这其中，而且是一个慢性的低水平的炎症，持续的刺激你这个斑块，就容易发生不稳定的一些变化，斑块的破裂啊、侵蚀啊、局部的血栓形成，哎，就脑梗、心梗发生了。因此呢，我们欧米伽三可以有效的抑制这个炎症的反应，让它炎症水平低一些，你的斑块就更稳定。
2: 选油是非常有讲究的，吃多少油也是非常有讲究的。那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宇哲和李医生，来有请。
1: 这个油的用量一定也有它的要求，
0: 没错，控制血脂来说，对脂肪对油脂的控制，第一是量，第二才是质。所以量的话，首先我们选这个肉的话，我们尽可能的选纯瘦肉。在这基础上，就是最主要的来源就是我们的烹调油了。烹调油每天的推荐量非常明确，25到30克。如果有血脂问题的，25克。甚至说还可以到15克的油。
1: 这25克大概其实就是2小勺，对不对？
0: 对，咱们那汤勺，那一勺基本上是10克油。所以中午的炒菜有这么一勺，晚上有一勺，这些生活细节非常非常的重要。
2: 好，那这是从吃上要告诉大家，油一定要控制量，同时要选择好质。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二个，增加优质蛋白质。那这个优质蛋白对于血脂来说，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3: 其实对于血管来说哈，这优质蛋白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把这个血脂转运到肝脏去代谢，这个所谓的转运我们称之为载脂蛋白，那么它是一个蛋白，你如果不吃那么多优质蛋白，我就没有原料去合成它，它就没有办法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其实我们的血管壁内侧，那么其实是大家可以理解成有这么一层保护膜，或叫保鲜膜，一旦这个保鲜膜出现了一些损伤发炎了，哎，我们的坏胆固醇趁虚而入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形成刚才看到那些斑块。所以说呢，我们的蛋白质是修复这层保鲜膜或者保护膜很重要的原料，咱们不吃这么多优质蛋白，你的这个保鲜膜它就保不了鲜。
2: 那这个蛋白质难道就是在肉蛋奶当中吗？这个蛋白质该怎么补充比较好呢？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宇哲和李医生，来有请。
1: 好，那李医生适合夏天来推荐给大家补充的这种低脂优质蛋白都有哪些呢？
0: 这个炎热的夏天食欲肯定都会下降了啊，再吃特别油腻的肯定是什么呀，不愿意接受。所以夏天选择蛋白我们一定是什么，顺势而生，你得清淡一点，当然呢还得美味一点，是不是 啊符合这些条件的还得对我血脂有好处的，那我们首先选的就是什么呀，水产品，像这个鱼虾贝类的啊，这个水产品它的特

0: 点就是优质蛋白，而且它的纤维比较细腻，对于老年朋友都愿意选它，
1: 比较好消化。
0: 然后是含的脂肪极低，甚至说还有一些鱼含我们的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都非常好啊。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食物我必须要提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大豆及其制品，大豆、黄豆、黑豆、青豆。啊，不能说那个芸豆也上来了，是吧？红豆、绿豆那都是淀粉豆，那是我们的主食啊，一定是大豆和它的制品，像我们这豆腐干，豆腐、豆腐丝，而且人家根本不含胆固醇。
1: 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给大家适合在夏天食用，清淡又不油腻，然后做法又比较简单的食谱可以推荐一下？
0: 今天我还真带来了这么一道菜，肯定能满足你这些要求的。
1: 太好了。
0: 哎，这就是什么呀？桂鱼豆腐冬瓜包。
1: 哦，那又有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大豆制品豆腐，然后也有这个水产品鱼，桂鱼，然后还加入了一点冬瓜。
0: 冬瓜对于这个夏季来说，瓜类非常适合啊，它含的能量极低，然后有一些 VC， 然后大量的水分，可以清热去暑，所以把它们加一块儿，你看桂鱼，首先蛋白质非常丰富，脂肪非常的低，而且桂鱼刺儿还是比较少的，豆腐你吃的比较寡淡一些的味道，但是和我们的鱼坐在一起，它的味道就不寡淡了。
1: 哎，那这么一道桂鱼豆腐冬瓜包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来一起学习一下。

0: 那很多人就说了啊，光有优质蛋白呀，光有油不行，主食特别重要。我们看第三点生活上的建议啊，叫主食换一半。
1: 我们其实看到了有这么样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降脂就是应该是少吃油，但实际上还有一个我们日常每天都要吃的一种食物，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主食。这个主食尤其是我们的精致碳水，就是我们的精米、白面，刚才说的那些点心、蛋糕等等，就这些呢，其实我们吃进去之后，就是很快血糖就上去了。我们的身体不太能适应快速的接受这么多我们说的精致碳水，那么结果就是我们消耗不掉这些所谓的糖类、碳水化合物，那怎么办？那么他们就会到我们的肝脏就把它合成成我们的血脂，尤其是甘油三酯。因此我们就会看到这么样一个现象，你多吃这些精致碳水的人，即使是你不吃那么多的油脂，你的甘油三酯水平也是很高的。
0: 当我们说到血脂血糖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有关联性的。那问题来了，换一半应该换成什么呢？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宇哲和李医生。
2: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啊，到了夏季大家可能胃口没有那么好，那我晚上也不吃那些大鱼大肉了，我就来一盆这个麻酱凉面吃下去，要不然我就喝一大碗粥，其实这样都不好。就像刚才郑医生说的，我们主食要换一半，那李医生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主食换一半换的是什么，该怎么吃，既能让大家吃饱又不会太升这个血脂呢？
3: 说到这个精致碳水，你刚才说的那些那凉皮儿、那些凉粉儿，大家更喜欢，
2: 对，
3: 只有淀粉了啊。实际上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主食换好的话，主食换一半，我们的健康可以增一半啊。这个把这些精致碳水、白米、白面、纯淀粉的这些主食换什么呀？换我们的全谷，比如像加一些糙米，是吧？换一些杂粮，燕麦、荞麦、小米、玉米都很好。比如说我们原来吃白米饭，我现在就可以吃二米饭。我原来呢，比如说我只吃这个白面条，我现在就可以弄点荞麦面条。首先它的营养是增加的，像 B 族维生素，像钙。

0: 像钾这些矿物质增加，能量是不增加的，所以它的饱腹感很强，更好地控制我们总能量，对血糖影响会小一些，这个对血脂控制是非常重要的。有这种循证医学的证据，我就吃到50克到75克的这全谷物的或是杂粮，我的冠心病的风险发生风险都可以降低20%。其实你们没有吃惯，吃惯以后它也比白米白面要香很多。
1: 好，谢谢宇哲和李医生。其实当我们会吃之后，你会发现吃这些东西挺容易挺美味的，但是有一个东西很多人不太容易接受，这就是我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膳食纤维。郑医生，很多人觉得膳食纤维吧，它没那么好消化，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没那么好消化，反而对于血脂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控制？
2: 这个膳食纤维对血脂的控制太重要了。那么第一个方面作用就是，我们都知道吃这种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我的排泄排便可能会更通畅一些。
1: 是，
2: 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把一些我们多吃进去的这些脂肪，我们通过胃肠道排泄出去。那我们其实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可以有效地阻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精致碳水快速的升糖。它有一个缓释的作用，就像我们吃了一个碳水胶囊一样，我们吃进去之后，它是慢慢的把这个所谓的糖
1: 释放出来，
2: 释放到血液里边去，对肝脏的刺激，合成脂肪的情况都会有一定的缓解。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的膳食纤维是我们肠道菌群非常非常重要的燃料和我们生长的平台。菌群可对人太重要了，尤其是对调节代谢，这里边既有糖代谢，当然还包括今天我们说的脂代谢。
1: 肠道菌群要多样，那怎么样才能多样呢？菌群也得有饭吃啊，就是这些没那么好消化的膳食纤维。关键是这个膳食纤维该怎么吃，怎么吃才好吃。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宇哲和李医生。
3: 那都有哪些食物是富含膳食纤维的呢？
0: 首先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全谷物的食物，刚才说了怎么选啊，粗细搭着吃。还有就是我们的蔬菜和水果。说到酱汁菜的话，我们选择更多
3: 啊，
0: 首当其冲就是叶菜。那又说起来就太多了，菠菜、油菜、小白菜，含的叶绿素实际上是什么呀？是我们的抗氧化的物质啊。而且这些叶菜它含有最需要的就是叶酸，叶酸干嘛使啊？同型半胱氨酸的代谢，对吧？又跟我们的这个动脉硬化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夏天绿叶菜有很多，像生菜都可以生着吃，叶酸完全保护住了，对不对啊？然后是瓜类，对吧？黄瓜、西红柿、冬瓜、茄子，这些瓜类的，你们又是大胃王，是吧？又想减肥的啊，又想充饥的，你吃它。然后就是这个菌类，它的膳食纤维多，而且它里边含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更多了。然后就是藻类，你像我们的海带啊，这些的话，它就是什么呀？可溶性膳食纤维，它叫藻胶。啊，它有那种胶冻状的感觉，这个对于那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粘附作用更好。好，这是说的是蔬果类的。其实水果里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也很高，我们不提它是因为它的能量也高，它不管是含的蔗糖、果糖、葡萄糖，它也是糖。所以呢，以蔬菜为主，水果是辅助的。还有就是这个豆类含的膳食纤维极其高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没那么多的零食，就这些崩豆可爱吃了，到最后为什么就这肚子就受不了啊？
1: 就是
3: 胀气。
0: 膳食纤维极其高，细菌可以利用它啊。然后就是薯类啊，薯类呢，红薯、白薯、紫薯，对吧？土豆叫马铃薯，这些的话它含有的这个膳食纤维也很多的啊。有的人吃完了反酸胀气不好消化，没让您全都吃这薯类呀，对不对？有50克一小块就可以呀，一定是粗细搭配多着吃。
3: 那李医生，有没有又富含这个膳食纤维又很适合夏天吃的菜呢？
0: 咱们做个主食呗。
3: 太好了，
0: 看看这粗细搭配怎么搭配。其实今天我推荐的这道菜呢叫做蔬菜面鱼鱼，我们用一半的玉米面，用一半的白面，我们再搁一点绿叶的菜碎，粗细搭配膳食纤维全都有了。
3: 所以那这个蔬菜面鱼鱼啊，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很好吃。那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片来学习一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说完了油啊、蛋白质、主食、膳食纤维，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酒精要该戒掉哈。这个酒精在医生眼里，它摄入多少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
2: 通常认为安全的剂量啊，我们的是应该是25克的酒精，不要超过啊，每天是这样的一个量。
1: 25克，其实我们有一个公式哈，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式哈，这个酒精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你的饮酒量毫升乘以酒精浓度%乘以0.8，那这个推荐是25克哈。把话筒给到刘丹哈，我们就从白酒上来说，25克是多少白酒啊？
3: 大概是半2两。
1: 但你告诉大家，你每天的量是多少啊？
3: 哦，我是半斤。
1: 一点没开玩笑
2: 哦。
1: 你一周大概饮白酒几次？
3: 2到3次。
1: 刘丹是半斤的量，殷医生，
2: 尤其对于刘丹，因为25克是对于男性的这个
1: 指导量，
2: 对于女性是15克每天，
4: 还不到半2两，
1: 可能刘丹做不到，
2: 远远超过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阈值。
1: 咱就把话筒再给到新伟哈，25克的酒精，如果换算成啤酒的话，你觉得大概是几瓶？
5: 我觉得一瓶啤酒。
1: 好，你每天的量。
5: 要是单纯喝啤酒的话，10瓶8瓶起步吧，超太多了。
1: 我应该说，无论是对于男性的指导量25克，还是女性的指导量15克来说，两位都远远的超标了，这是我们绝对不推荐的。
4: 嗯，没错，殷主任给大家介绍25克对于男性，15克对女性，每天，这是一个健康人的一个最底线的要求。
1: 如果你没有基础疾病，你勉强吧。
4: 如果你血脂还高，如果你还有明确的甚至心脑血管疾病，那是一定一定我们完全不推荐喝任何的酒精的饮料。
1: 嗯，25克也好，15克也好，它是底线的底线。如果你的血脂非常高，特别是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胆固醇，同时你伴有高血压，血糖还总波动，喝酒喝这么多酒危险系数极高。这个我说大家不信，急诊科医生在这儿呢。面对饮酒过量的急诊的接诊量，它一定比冬天要大吧？
2: 大得多得多。现在我们的饮酒过量从晚上9点一直到凌晨5点，源源不断的来。失态是我们这里边最简单的，而且是完全可逆的，有很多是造成了不可逆的这种损失。我们前几天就有一个，就是一些退休的老人，就大伙儿一起聚餐啊，在这个聚餐的过程中，有一位老人就是多饮了那么几杯。来的时候我们问他高度白酒喝了半斤，跟刘丹一样啊，他也就有基础的，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高血糖。就是喝完了，大家发现他怎么不像醉酒的状态？醉酒你叫他有反应，怎么就没有反应了？
4: 嗯，
2: 然后就开始鼾声，这时候发现不对了，赶紧打120，大脑半球的一个出血啊！最后虽然做了手术，但是意识根本恢复不了，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你想想，那一个聚餐的这一桌人，接下来怎么办？
1: 那所以说，很多急诊科医生都说，夏天怎么又我值班啊？特别是到晚上，这是非常非常让人头疼的。那这是酒，说了酒了，大家会想到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一定要跟大家反复说的，那就是糖，叫远离添加糖。那什么叫远离添加糖呢？郑医生，
4: 无论是咱们奶茶，我们这一些含糖的饮料，包括我们吃的很多的点心呀、蛋糕里边，它也会添加到这种所谓的糖。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咱们说精致碳水，我们里的糖就够。

多的了，您再加上这些糖，你的身体根本代谢不了，它没有办法直接在这个糖代谢当中充分的利用，那它就会到达我们的肝脏，对肝脏就会刺激我们的脂肪。

0: 我们该怎么去避免这个隐形糖的陷阱呢？
1: 其实这精制糖的话叫添加糖，它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有明确的规定，最好不超过25克啊，这是对健康人来说。那对于血脂高的人，尤其是甘油三酯高的人，我觉得还有糖尿病的人，不吃它没有坏处。我们怎么能够避免？我教大家一个方法，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我们在买饮料的时候啊，一定要看配量表。哎，这里边如果有白糖，这是蔗糖，对吧？红糖啊，如果有果糖啊，葡萄糖、果葡糖胶，这是果糖和葡萄糖的一个结合的这么一个，还有这个麦芽糖浆都是属于添加糖。你就看着它，如果含了这些东西，如果我想控制血脂血糖，如果我想减肥，我肯定放弃。
0: 哎，那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很爱喝这种饮品啊，那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推荐一个适合在夏天喝的这种清爽的，可以替代奶茶呀、饮料啊这样的降脂饮品呢？
1: 我今天还真带来，我是有备而来的啊。其实夏天最适合的是什么呀？绿茶
0: 哦，
1: 啊，绿茶你千万要少啊，不要喝浓茶。我把它泡得清淡一点，淡茶水里头的茶多酚对于控制血脂很好，它也有抗炎抗氧化的作用。淡淡的这个绿茶，我搁一点柠檬，其实把那鲜黄瓜片切里头泡上，真的是很好喝。哎，我们呢已经把它做成了成品。可以请大家来品尝一下。
2: 我们仨早就已经
3: 安娜
0: 开始，
2: 我们仨早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哎，但是我注意到，其实这儿还有一个食材，也是看到这个饮料里面泡在底下的这个密密麻麻的这个。
1: 你们老说喝珍珠奶茶是不是啊？咱们得满足你们的口感啊！我推荐了一个什么呀？奇亚籽，它的特点第一，含有膳食纤维非常多，然后就是它的脂肪非常好。它是植物性来源的什么呀？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叫做阿尔法亚麻酸。
0: 这个奇亚籽啊，就像这个小料放在里面是滑溜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替代我们平时日常喝的奶茶。
1: 没错。
2: 刚才我们在这喝的时候哈，郑医生就小声在那嘀咕，哎呀，好喝是好喝，健康是健康，如果能运动就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运动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一个叫力量训练，一个叫有氧训练。其实我觉得力量训练要请郑医生着重的来强调一下，为什么对于血脂高特别是老年人力量训练很有必要。
3: 所谓的力量训练或者抗阻力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尤其是对代谢影响很大的是我们的肌肉系统。其实我们现在说从中年开始就应该给自己储存肌肉，这样的话能对我们老年的时候的代谢能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那这个肌肉呢，首先它是一个我们说耗能的大户，也就是说它能提高我们的所谓的基础代谢率。如果肌肉含量很高的人，即使是今天我不想运动了，但实际上所燃烧的能量要比肌肉含量很小的人，即使你做运动可能还要多。
2: 他哪怕在冬天，他是一个肌肉含量很高的人，他也会代谢很快。
3: 没错。同时呢，这个肌肉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糖原的仓库哈。你都知道糖的代谢跟刚才说的脂代谢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血糖能够很好调节，我们的甘油三酯水平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但这里边就提到我们怎么能够提高我们的肌肉含量。
2: 是的，
3: 其实你就是要配合我们的力量训练，这个是非常关键。
2: 什么样的力量训练是适合老年群体的？它不能太剧烈，幅度又不能太大。
3: 其实我们在家里边就可以找一些我们很顺手的工具，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力量训练，循序渐进。比如说，哎，我们的矿泉水瓶，
2: 很常见。那么殷医生推荐什么呢？
4: 好的，我们在家都有每天用的我们毛巾。
2: 你看两个人合作多好，一个运动，一个擦汗。当然，这个毛巾肯定不仅仅用来擦汗。那具体该怎么练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学习一下。
5: 今天我们来为大家带来一套居家的肌肉力量训练。这套训练可以练到大部分的上肢、下肢躯干力量，

0: 谢谢两位医生，真的非常好用啊，这个办法练到肌肉了，同时负担又没那么大。但是啊，力量训练还不够，医生说有氧训练还是很有必要的。你会提醒大家叫间歇性的，对吗？
1: 比如说我们快走3分钟，哎，我慢跑1分钟，那这个算是一个组合哈。我们在这个1分钟慢跑的过程当中，不要冲刺的跑，不要说玩了命的跑，其实也是让我们在这个慢跑的过程当中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但要比快走更快一点的心率。那么大概8到10组，那么基本算下来，那也就是35到40分钟，那么其实就可以。
0: 所谓间歇，就是不要让你在训练的时候心率总保持在高位。
2: 如果做有氧，我们最好的心率要保持在我们的最大心率，所谓的我们的220减去我们的年龄，不要超过我们的最大心率。那个时候如果长时间超过我们的这个负荷的最大心率，它对你不但没有保证你的心肺功能的一个增加，反倒会伤害我们的心脏。
0: 运动是必不可少的，运动是良好生活的一个基础。但是有些人说，我就是天生好静，我不太运动，我也不爱动，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宇哲和李医生。
3: 哎，李医生，那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
4: 没错，晒太阳要说起来是性价比最高的降血脂的办法。这里边主要是什么呀？晒太阳可以增加我们维生素 D 的水平啊。维生素 D 是我们皮下期脱氢胆固醇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它合成，这是主要来源。一般在节目中我会经常说，所有的营养素一定要从我们的食物中来，只有维生素 D 是例外，食物中来源真的不广泛。很多这个循证医学显示啊，如果维生素 D 缺乏的话，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降低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升高的，会和甘油三酯相关。所以一定要把什么呀，维生素 D 摄入要充足。
3: 那具体我们该怎么来晒太阳才能补充的这个维生素 D 呢？
4: 其实这个怎么晒太阳我一直在查，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是今年新出的是预防是骨质疏松的食养指南里头还真明确的说这太阳怎么晒啊。他给的原则是说10点之前或者是2点以后这样的时间里头晒太阳，每天是10到20分钟啊，至少露出4只来，让它来合成我们的维生素 D3 啊。条件之一，咱不能在屋子里头隔着玻璃晒太阳啊，因为那个玻璃可以把紫外线全部挡住了。还有就是我不能涂着防晒霜晒太阳，这个防晒霜现在的功能真的很好，防紫外线的功能极其强大。这几条我们做好了，把维生素 D 补充好啊，然后还能控制好我们的血脂。
3: 一举多得。
4: 没错。
0: 好，谢谢宇哲和李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夏季的确是降血脂的一个黄金期，但同时也是心血管急症的高危季，一定要注意从生活上、饮食上以及生活习惯上要调整自己的血脂，调好自己的状态。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李志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鲜甜肥美的蟹肉是餐桌美味，而被丢弃的蟹壳却是科研人员潜心研究的珍贵样本。螃蟹壳中含有甲壳素，可以用来生成壳聚糖，进而制成一种可以快速止血的神奇材料。传统材料止血需要5到8分钟，而它只需要30秒，并且能被人体吸收。这种材料一举打破了国外品牌在中国长达30年的市场垄断。从废弃蟹壳到止血金沙，从海藻到抗肿瘤药物，从海风潮汐到源源不断的蓝色电力，海洋已经从兴于言之利行周己之变的传统疆域，变身为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和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今天的海洋经济已经超越传统捕鱼和航运，形成覆盖1、2、3产业、传统与新兴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域辽阔，资源丰沛，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那么，发展海洋经济为什么是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举措？从追赶突破到跻身前沿，中国海洋经济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向“15五”，我们如何向海图强，进一步把这片蓝色疆域筑成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地？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孙书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0: 孙书贤，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长期从事海域管理、海洋科技、海洋经济和海洋维权工作，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条鱼和一度电的故事。一条鱼是关于大黄鱼的故事。大家知道，大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满满都是舌尖上的记忆。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说到一度电，大家可能想到的更多是火电、水电、风电、核电，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咱们现在用的电也有可能来自于海洋潮流能发的电。在舟山有一个海归团队，10几年磨一剑，久久为功，建成了我国首座海洋潮流能发电站，并成功并网运行，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潮流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千家万户。当您再打开灯、打开空调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一度电没准儿就是潮水刚刚送来的。大海不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咱们生产生活真正的能量来源之一。潮汐日夜不停，我们的电力也从此多了一份蓝色的保障。如今认知迭代、利用转型，我们对海洋的认知理念与利用模式实现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跨越，人海相处之道迈入了全新的发展纪元。回顾历史，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1万多年前，中国大地上的原始人就开始食用海产贝类，7000年前就可以驾舟出海捕鱼，5000年前就可以逐海为盐。西汉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到宋朝，这条路已经连到欧亚非50多个国家。那时候，咱们的指南针、造船术在全世界领先几百年。再说明朝，郑和大西洋，比葡萄牙人航海早了15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87年，比达伽马横渡印度洋早了93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航海事业的辉煌。但是明清两代，我们实行了禁海政策，错失了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的机遇期。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们对海洋的认知和利用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大家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有深厚的海洋情怀。1990年6月25号，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踏上平潭岛。那时的平潭岛是一座交通极其不便的县级海岛，从福州市区出发到平潭需要先坐车到福清码头，再乘轮渡过海，整个行程长达8个小时，非常艰辛。但是之后的10年内，总书记又19次到平潭调研指导工作。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平潭综合试验区考察，这是总书记第21次登上平潭岛。这段跨越20余年的平潭情节，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海洋、重视海洋。

0: 洋的深厚情怀和发展海洋、经略海洋殷切期盼的真实现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建设海洋强国提升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进行整体谋划、系统部署、全面推动。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重视海洋？从资源开发看，海洋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宝库。海洋蕴藏着地球上80%的生物资源，已经发现的海洋生物多达20万种，是保障我们国民饮食健康与安全的重要粮仓。全球的海洋石油储量大约1350亿吨，天然气大约140万亿立方，各类海洋能可开发的总量高达10000亿千瓦时，这都是国家能源安全不可或缺的压舱石。向海洋要资源，已经从一个备选项，变成了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项。从发展的依托看，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如同地球的肺，吸收了大约3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全球变暖。我国同时拥有海草床、红树林、岩礁三大蓝碳生态系统，滨海湿地近600万公顷，它们不仅是众多生物的栖息地，也在默默守护着海岸，有效减缓海岸的侵蚀。除此之外，我国漫长的海岸线还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和风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生态、推动人海和谐，不仅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为我们自己铺就一条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从通道连通看，海洋是世界经济的蓝色大动脉。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对外货物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运输来完成。一条条繁忙的海上航线，犹如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动脉，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也是筑牢经济安全的蓝色屏障。从空间拓展看，海洋开发是陆地经济活动向海洋的延伸。我国的海洋发展空间巨大，海洋开发已从传统的渔盐直立、舟机直变，迈向深海油气开发、海洋能发电等全方位立体综合利用。这场深刻的空间拓展本质上是由深海探测、海洋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科技驱动的产业变革。通过陆海之间资源互补、产业互动、创新协同，推动陆域经济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今天的中国海洋经济已经形成覆盖1、2、3产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成长。数字海洋平台用卫星、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海域的精准管理，红树林、海草床等海洋碳汇变成可交易、可质押的绿色资产。深远海养殖工船像海上养殖工厂一样，实现了自动化养鱼，风电耦合、电解水制滤清，配套储运和加注，打造海上零碳基地。 海岛文旅融合、智慧低碳港口等新场景不断的涌现。可以说，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1: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每天刷的视频、用的导航，其实都在消耗一种看不见的资源——算力。而算力运行会产生巨大的能耗。传统数据中心里，近一半的电费都花在了降温上。有没有一种更聪明的方式，既能给算力设备降温，又能大幅节约用电？答案就在大海里。2026年4月，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的海底数据中心在上海临港正式启用。大海对于数据中心机房就是个天然散热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每花1块钱电费，就有4毛钱用在降温散热上，而这里把降温费用压缩到1毛钱以下。解决了降温还不够，在这个数据中心里，电力供给更加高效。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直接把服务器建在了风电场旁，让风电就近消纳，相当于把餐桌支到了厨房门口，避免了传统电网远距离传输带来的损耗，让每一次数据运算都带着海风的零碳基因。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照满负荷24兆瓦运行，每年能节省电约6100万度，减排二氧化碳量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总量，实实在在地用科技创新给出了省电、省水又省地的绿色方案。以前我们向海洋要鱼、要盐、要航道，如今我们向海洋要算力、要能源、要空间。海洋正在从资源的供给者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者。从辽东半岛到南海之滨，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业态，一个立体、复合、充满活力的蓝色经济体系正在加速成长。那么，中国海洋经济在全球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在哪些领域我们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我们国家的海洋经济在全球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和实例为大家展示。在海洋渔业方面，我国的海洋水产品总量长期位列全球第一。2025年，总产量已经达到3874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17%。我们从吃鱼难到吃好鱼，从近海养殖到深远海养殖，中国水产养殖的领跑之路，为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近年来，我国船舶海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份额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世界级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正在我国加速形成。在全球18种主要的船型中，我国有16种船型新接订单位居全球首位。2025年，我国新承接各类海洋工程装备113座，金额约105亿美元，占了世界份额的44.6%。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 经过

0: 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港口航运业规模已经全球领先，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运船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世界级港口群。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国际海运量占到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累计建成集装箱、干货、散货自动化码头60座，规模居世界第一。在海洋电力业方面，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超过了4700万千瓦，占到了全球50%以上，稳居全球首位。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2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刷新了全球以并网风机的单机容量与叶轮直径两项记录。我国的波浪能、潮流能、潮差能装机规模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在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方面，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品类占到了全球上市总量的28%，已构建超过4万个海洋微生物基因组和24亿条基因序列的海洋微生物组数据库，建成近6万株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库，样品覆盖全球大洋多个海域，从近海到远洋，从浅海到深渊，构建了完整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体系。在海洋油气业方面，2025年我国海洋石油产量大约是6800万吨，同比增长约250万吨，约占全国石油增产量的80%。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突破是我国自主建造的首个超深水勘探开发平台深海一号，最大作业水深超过1500米，最大井深达5000米以上，最高产能达到了每天1500万立方米，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挪威之后全球第三个具备超深水油气资源自主开发能力的国家。
1: 这里是广西北海的湄洲岛，作为我国最年轻、规模最大的火山岛，湄洲岛周边海域曾分布着大量珊瑚群，是名副其实的海底保护。然而，自上世纪末以来，由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这片海域珊瑚覆盖率一度从繁盛时期的60%降至2015年的不足5%。为了拯救珊瑚，一位被称为珊瑚奶爸的80后学者毅然将珊瑚修复实验室搬上了湄洲岛。
2: 这个就是我们海里面比较多的角孔珊瑚，我们学名叫大角孔珊瑚，它的触手呢比较长，它的这个摄食能力是比较强的。
1: 大角孔珊瑚是当地珊瑚礁修复的优选培育品种，实验室里悉心培育的珊瑚苗最终都会回归广袤的海洋。十多年来，湄洲岛海域投放人工胶体1520个，移植珊瑚8万多株，成功再造出一片海底森林。如今，这些种在海底的珊瑚已经能够自行繁殖，湄洲岛海域的生态系统得以修复，鱼类、贝类陆续回归，布氏鲸也频繁现身，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海洋是人类的海洋，以敬畏之心关爱海洋，是我国保护海洋的努力方向。14五期间，我国推进全域海洋养护、蓝色海湾整治、红树林生态修复等重大工程相继落地。

0: 海洋生态屏障持续筑牢，海洋产业稳步升级。保护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才能在守护蔚蓝生态的同时，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那么，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在兴海、护海、强海上还有哪些务实的举措？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方面，我们持续推进建设安全、生态、健康、韧性、活力的蓝色海湾、和美海岛、美丽岸滩。在广东湛江，当地人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子，红树林种植与生态养殖耦合模式。这不是简单的树下挖个塘，而是科学规划的共生系统。鱼在树荫下成长，螃蟹在根系间安家，牡蛎、鱼类、螃蟹层层嵌套，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水下王国。红树林覆盖率也从原来的10%大幅提升到了60%。曾经因为围塘养殖退化的湿地重焕生机，每亩年产值可达上万元，实现了渔民家门前就业、红树林里致富的美好愿景。海洋环境质量的改善也是有目共睹。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水质的比例达到了84.9%，比2020年提高了7.5个百分点。我们身边的海水越来越清澈，人民群众可以更好地享受碧海蓝天、洁净沙滩。我们可以通过一组具体的数据来感受这些年海洋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14五”以来，我们累计整治修复海岸线820公里，滨海湿地76万亩，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优良率提升到60%以上，新营造红树林超过15万亩，红树林总的面积已经达到了47.5万亩，增进了市民和游客的近海亲海体验，成了网红打卡地。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生动的实例。在江苏盐城的广袤的湿地上，生态修复的成效直接写在了鸟儿的翅膀上。在这里观测到的丹顶鹤越冬数量创下近9年的新高，整个盐城地区记录到的野生鸟类已经达到了447种，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径上不可或缺的服务区。生态好了，旅游火了，碧海银滩的颜值正在变成金山银山的价值。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在这里实现了双赢。总结海洋经济发展的成就，科技创新是推动海洋产业能级跃升和实现向海图强的关键驱动力。拿下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大明珠只是起点，我国的深海探索早已向更深更远处延伸。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排水量42,600吨，相当于一艘中型航母，可以钻深11,000米，目前是全球钻探能力最强、智能化水平最高、科研实验功能

0: 玉泉，承载着人类向地球深部进军、打穿地壳、深入地幔的梦想。能抵御12级台风的海上城堡深蓝一号半潜式智能网箱，重约1400吨，周长180米，总高70米，养殖水体达到5万立方米，在黄海冷水团海域自主升降，让鱼群始终处于适合的水温。它的成功应用让我国低纬度深远海养殖三文鱼成为现实，拓展了蓝色粮仓的发展空间。这些国之重器的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和工匠的默默坚守，是国家工业实力、科技水平、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地方，就会发现海洋事业的发展与繁荣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协作。秉持着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的海洋合作之路也是越走越宽。截至目前，中国已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海洋领域的合作协议，建立了30多个区域或者是双边多边合作中心，实施了100余项小而美的务实合作项目，构建起了广泛而深入的蓝色伙伴关系网络。举个例子，在太平洋深处有一个由83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叫瓦努阿图。这个国家风景如画，却时常要面对自然灾害带来的严峻考验。改变从一座白色的观测站开始。2025年的7月21日清晨，太平洋的风掠过鲁甘维尔港，中国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的工程师和瓦努阿图气象与地质灾害局的官员们并肩而立，共同为一座新建的海洋联合观测站揭牌。这座观测站是瓦努阿图的海洋天气预报站，那些实时传输的潮高、温盐、湿度、风速、风向数据，通过互联网汇入中心数据监控中心，再转化为南太平洋渔民手机里的风暴潮预警公告、港口调度室的安全航行信息、管理部门防灾的决策依据，让跨越赤道的技术合作真正扎根岛屿的生活。从蓝色伙伴关系的拓展到小而美项目的实施，从全球海洋治理的参与到国际交流平台的搭建，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守护这片蔚蓝，共同开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在广东阳江海域上，绵延数十公里的海上风电场如巨人方阵，矗立海天。2025年，广东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1351万千瓦，位居全国首位，创造了全国每3台海上风机就有1台广东造的产业奇迹。作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广东海洋生产总值已连续31年位居全国首位，约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5，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从碧波万顷的蓝色粮仓到矗立海天的海上风车，从深海钻探的大国重器到红树林间的生态交响， 近年

0: 广东全省立足海洋资源禀赋，以海洋电子信息、海上风电、海洋生物、海洋工程装备、天然气水合物、海洋公共服务六大产业为抓手，统筹陆海资源，联动山海互济，打造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海上新广东。放眼全国，陆海统筹发展已成大事。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三大海洋经济圈合计超10万亿元。广西与东盟互利协作，探索蓝色伙伴关系，写下海洋强国建设的广西注脚。青岛以陆海统筹、河海共治，推进49个海湾生态修复，打造美丽海湾标杆。浙江舟山、河北秦皇岛等地也通过陆海联动，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面向“十五五”，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如何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海洋强国之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进入“十五五”，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一是要注重创新驱动，自立自强为引领。海洋经济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的特点，只有牢牢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以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才能够掌握海洋经济发展的主动权。那么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如何衔接？如何推动海洋科技赋能产业发展？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果实并不是自然形成的，需要创新的源泉、创新的生态，要把握好前后关键的两个一。其一是创新的源泉，要促进创新从零到一的孕育。在海洋科技创新的过程中，特别是早期阶段，由于创新的高不确定性与高风险性，常常存在市场失灵。这一过程特别需要有为政府的支持和引导，通过财政资金、政府投资基金等多种支持方式提供最初的水源。其二是创新的生态，要打通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推动实验室中大量积累的海洋技术成果经受检验走向市场。需要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海洋领域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优化海洋技术推广服务，加强海洋综合试验场等海洋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二是要注重高效协同，联动发展促融合。我们既要尊重陆海差异，又要避免简单的二元分隔式的管理，在统的基础上更加体现筹的创新。我们要立足陆海一盘棋基本理念与陆海一体化基本规律，积极探索统筹陆海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立足国家重大战略，把握陆海的主要功能定位，促进沿海省份联动发展，支持他们立足禀赋，各扬所长，打造各具特色的重要增长极。同时还要引导内陆省份向海发展，持续推动北部、东部、南部3个海洋经济圈扩能增效，推动海洋经济在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要注重产业更新，向新求质，筑高地。一方面，我们将

全面解锁海洋的立体维度，从浅海、近海到深海大洋，从实物资源到虚拟数据，全方位拓展全新的海洋产业生态。另一方面，我们将鼓励探索风光融合、渔旅融合、海上清安纯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模式，实现多产业的乘法效应。例如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不再单打独斗，我们的一个愿景是在同一片海域，大型风机和波浪能装置协同发电，平台的下方海域发展智能化深海养殖，平台的基座搭建海底数据中心，平台的主体还可探索集成海水制氢、海上通讯基站、观测监测平台等功能，探索电、鱼、氢、树多元联产模式，极大提升单位海域面积的经济产出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效率。与此同时，现代海洋服务业也将进一步提质增效。15-17，海洋旅游活动空间通过海洋低空旅游、远洋游轮旅游，要从拥挤的近岸向空中、远海立体延伸。游艇旅游逐步要走向大众消费，海洋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带来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四是要注重人海和谐，生态优先守底线。首先要强化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学习运用厦门实践的经验，推动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其次，我们要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海洋经济发展，聚焦双碳目标，让绿色成为海洋经济的底色。从全国首个蓝碳碳汇项目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的实施，到自主编制红树林保护项目碳汇方法学，再到开创红树林碳汇开发权交易的先河，我国走出了一条红树林碳汇价值实现的新的路径。五是要注重合作共赢，开放共赢拓空间。首先是要加强全球海洋科研调查、防灾减灾、蓝色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务实推进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履约，有效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再是要搭建交流对话的桥梁，继续发挥好海洋合作论坛、厦门国际海洋周、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等重要平台作用，增进与世界海洋国家海洋文化交融和海洋经贸合作。2025年举办的第10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首次在全球5大洲同步设立了11个分会场，让源自东方的海洋文明智慧成为全球海洋治理对话中一道独特而动人的景象。在广西，循着政策薄化的蓝图，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从规划逐渐走向实际。从推进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到马中关丹产业园2期建设，从建设智慧海洋监管服务平台到组建广西东盟海洋产业发展联盟，一系列举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仅为向海开放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战略支撑，更让区域海洋经济协同发展4梁8柱愈发稳固。海洋的胸怀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梦想，蓝色的征程铺就着现代化的道路。15-17，让我们坚定创新驱动，
高效协同

0: 产业更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理念，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谱写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谢谢大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上海，中国经济皇冠上的明珠，常住人口接近2500万，每天消耗着巨量的水资源。而这个超大城市的现代供水传奇，肇始于黄浦江畔一座横跨了3个世纪的百年水厂。位于杨浦滨江的杨树浦水厂，近代中国城市供水的起点，工龄142年，至今仍未退休。日最大供水能力120万吨，润泽近300万上海居民的生活。
1: 就是在这儿，哇哇，你看这个喷泉又喷起来了。
2: 我们杨树浦水厂已经有140年的历史了，在上海应该是一个活着的工业遗产。
0: 1880年，英商创立了上海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随后在黄浦江边打下第一根基桩。1883年8月，中国第一个现代化自来水厂正式建成，开闸放水，开启了上海居民正式用上洁净自来水的历史。
2: 20-30年代的时候，杨树浦水厂的产能是每天4000立方米。到最后解放的时候，每天40万立方米，它也是一个产能就是提高的一个过程。
0: 供水规模跨越的奥秘就藏在墙体上斑驳的数字里。1882、1927，分别标记了这座英式建筑落成与扩建的年份。
2: 这01号建筑是我们厂最早的建筑，1883年出水的时候就有的出水泵房。
0: 1号出水泵房，杨树浦水厂建造年代最久远的建筑，它以青砖砌筑，嵌以红砖腰线，冷暖色彩的强烈对比，装饰元素的循环复现，连绵的赤叠垛口在天际线上勾勒出几何韵律，将杨树浦水厂串联成穿越3个世纪的和谐交响。
3: 赤叠这个元素呢，在东方和西方的建筑当中呢，更多的出现在军事建筑当中，它其实起到的是一个防御性的象征和意义。在我们的杨树浦

水厂当中呢，设计师很巧妙地调整了质碟的一个比例，它使用的是砖砌的一个模式，很好的呢保留了质碟的这一个视觉效果，同时呢又很好的将它融入到了这个工业建筑当中。

0: 2020年，上海推进一批水厂的深度处理改造工程，其中杨树浦水厂所面临的挑战尤为艰巨。
1: 整个杨厂的深度处理改造采用的是我们臭氧加生物活性炭的技术。文保局要求我们所有的新建设施不能动结构，只能向下挖，向下要的空间。
2: 这是相当于给一个140多岁的老人做这个器官移植的手术吗？
0: 螺丝壳里做道场，在市政建筑领域摸爬滚打多年的徐辉带领团队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他们不仅要在不增加面积的前提下改善水处理工艺，还要对其中涉及到的文保建筑进行修缮。然而，饱经沧桑的水厂就像一位病情复杂的高龄老人，不仅状况棘手，就连最基础的病历都残缺不全。
2: 到城建档案馆去，把所有的老的图纸能找到的，我们都尽了最大努力去找的，但也不是全部，小的一些改扩建工程没有图纸留存下来。
0: 在汇总图纸资料的基础上，团队通过各种方式，比如借助倾斜摄影技术，为杨树浦水厂完成了一次全身 X 光扫描。而对于文保建筑的修缮，不光要追求毫厘间的施工精度，还要精准拿捏历史风貌复原的分寸。
2: 文物局对我们提了两个原则：修旧如旧，最小干扰。它实际是定性了，没有定量。你想修新很容易，我表面上一个砖粉，我涂一下，大家看着很新。但是当时他定的原则要有这个历史的沧桑感，我做好小样嘛，请专家来看嘛，不断的反复，最终定稿。
0: 2024年底，杨树浦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工程正式并网通水。历经岁月沉淀，今天，这位百岁老人依然像一颗璀璨的明珠。
3: 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当中最伟大有名。现在随着这个科学技术发达，你会发现，好像工业时代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遗产保护就变得非常重要。上海也是中国最早意识到近代工业文化也是我们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一个城市。
0: 15.5公里的杨浦滨江，杨浦区内毗邻黄浦江的岸线地段，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这里聚集着中国第一家自来水厂、第一家发电厂、第一家煤气厂等中国民族工业的十余个第一，百年工业的历史底蕴，为杨浦滨江沉淀下了世界仅存的最大滨江工业带的城市肌理。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杨浦滨江时，做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和让工业锈带变生活锈带的重要指示。
4: 一个工业锈带变成了生活锈带，这里体现了什么？体现的就是城市治理的理念。上海杨浦不是简单推到中来，而是既留下了这段历史，又创造了新的历史，保留了些老工业形象，又创造了老百姓能够这里过着幸福美好生活的人道。
0: 2020年，杨浦滨江作为唯一的工业遗产代表入选国家首批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单，为全国工业遗产的活化更新探路制度创新。以此为契机，杨浦启动了对工业遗产的全方面摸底和全要素保护。
5: 全要素保护这个方面呢，其实是重点突出了这个对工业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和系统性保护，已经从单体的建筑拓展到了对我们杨浦滨江工业博览带整体性的成片保护的状态。不仅仅是着眼于文物建筑的本体，更多的是拓展到像工业的设施设备、工艺的流程，乃至到企业精神文化。
0: 杨树浦发电厂

0: 其前身上海电气公司于188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发电厂。1911年，公司在黄浦江畔建立了杨树浦发电厂。1913年4月12日开始发电，并迅速发展成为远东最大、最先进的火力发电厂。2010年，根据国家节能减排要求，这座中国电力工业摇篮光荣退役，为百年工业使命画上圆满句号。随着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的创建，2021年杨树浦发电厂保护图则编制工作被提上日程。
1: 打开档案室的大门那天，我们都震惊了，是一个非常大的上百平方的密集库的一个仓库，里面林林总总21万张图纸，就像老鼠进了米缸一样，让我们的图则编制其实有浩如烟海的基础资料可以进行梳理。我们清点出了对我们历史研究最有价值的10000张左右的图纸，拉了一辆扫描仪，直接在厂区的档案室里面把这10000张图纸一点点的清理，然后全部做了电子化留档。
2: 我们厂里员工的话20几名，当时我们是组建了专门扫描图纸的一个团队的，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然后双休日也不停，然后连续工作了大概10多天。
0: 这是一次直达时光深处的考古之旅，图纸只是起点，要完全解读锈蚀齿轮间的密码，还需要打捞出更多鲜活的记忆。
1: 电厂的老职工也在这个过程中跟我们仔细讲解了电厂运作的原理，以及在现场它哪些设备、哪些空间派什么用处，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图纸里面很难以解读出来的工艺流程的信息。
0: 电厂所在的杨浦滨江南段5.5公里，同济大学景观学系主任张明不知道走了多少回。作为杨浦滨江南段公共空间总设计师，他把城市滨水空间的再造概括为堤岸之星。
3: 就像清流堤岸啊，我们说希望啊这样一片沉寂的场地，甚至有一些没落的这个场地，但是又有着很曾经的辉煌和工业美学特质的这个场所，能够重新焕发活力啊，能够重新融入到这个城市生活当中来。
0: 张明团队保留了杨树浦电厂临江部分12处重要的建构柱物和机械装置，以遗产公园的形式将曾经的生产禁区变身为公共空间。干灰储灰罐被改造为灰仓艺术空间，煤炭转运站变成党群服务站，而这间工业风满满的咖啡店则是由电厂的净水池改造而来，吸引着不少年轻人专程前来打卡。但游客们并不清楚，这个工业遗址的重生曾深陷政策盲区。
4: 这些空间啊，就没有出生证，很多的就是一些工厂的生产的空间，有一些就是一个机器设备，没有产证你就没有办这个工商业执照，这个一系列的证照，这是我们在初步改造以后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0: 从生产空间到生活空间的转身，到逼出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制度创新，杨浦区通过临时性法规的形式对工业遗产分类管理，先由相关部门实地考察评估，在确保技术安全的基础上研究融缺运营方案，办理门牌、工商等临时性证照。机制的大胆突破，让受制于身份困境的工业遗址从法律模糊地带转入保护利用快车道。绿之秋，杨浦滨江人气最高的景点之一。这栋落成时间不到30年的建筑，曾是横亘在滨江与城市间的

0: 混凝土屏障。庞大的体量既阻隔了新水视野，又截断了规划中的滨江道路。当拆除呼声占据主流时，设计师们却窥见了涅槃重生的可能。
1: 原来这个建筑是烟草公司的机修仓库，我们来了以后呢，觉得彻底拆除太可惜了。楼的结构很好，特别是我们爬到这个建筑的三层的时候，发现江景是绝佳的。就是我们就在想，如果这个建筑留下来，通过我们的改造，它就可以给市民提供高位的这个滨江景观，而且是不收钱的这样的滨江景观。
2: 我们把政府的各个部门请过来一起做下了研究，我们的滨江需要什么样的配套和功能，可以说是集思广益。这里边有过争论，甚至有过争吵，但是最后还是形成了统一的意见。
0: 设计团队大刀阔斧，斜向切削，减少建筑体量50%，打造层层跌落的景观平台，延伸城市空间至滨水，并以绿植覆盖，使建筑如绿丘融入滨江美景。而这一美好蓝图的落地，也离不开政策上的创新。
3: 让城市道路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从这个厂房当中穿越，我们国家的这个产权的通常来讲都是按在一张纸上面，在一个二维空间里面去切割产权的。划了这个道路红线之后呢，基本上我们从平面图上来看，就这个场地就属于城市道路的用地啊。那上部的这个空如何去解释啊？所以我们就大胆的提出，有没有可能垂直化的去切分产权。
0: 2019年，绿之丘完工亮相，垂直划分土地使用权属的创新之举，最终成就了这个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公园绿地于一体的经典空间。
2: 把生产空间变成生活空间，把工业袖带变成生活袖带，这个大方向是不变的，也是我们最要遵循的一个根本的原则。但是在针对于不同的空间面临不同的问题，说我们没有统一的答案，一把钥匙对一把锁，一点一点的使我们的城市空间更具有人文性，更加以人为本。
0: 2022年11月21日，中国水下考古迎来历史性时刻。历经150年沉水，长江口2号古船携8800吨沉箱浮出水面，展现清代木帆船最完整形态。
4: 长江口2号沉船可以说是见证了清代晚期以来长江作为黄金水道的这种繁盛的这种景象，它也是这种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见证。上海那段时期作为世界的贸易和航运中心的这种地位的这种见证吧。
0: 当清代沉船从长江口的泥沙中苏醒，黄浦江畔这座始建于1900年的工业遗址成为古船最理想的新家。
5: 我们今天所处的就是一个工业遗产，原来它是上海船厂的旧址。为什么选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船坞保留下来。那么我们这次打捞出水的长江口2号古船，因为它是整体打捞，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沉箱，如果在一般陆地上你也是很难把它迁移到这个陆地上，正好利用了这两个船坞。
0: 上海造船厂的前身是由外商创建的瑞荣船厂，时隔100余年时光，锈蚀的龙骨与斑驳的船坞再次相遇，前者承载着海上丝绸之路往来的记忆，后者见证了中国近代造船业的荣光，历史以科技为媒，完成了一次精准的时空缝合。这片历经沧桑的工业遗址即将变身成为上海博物馆北馆。
5: 北馆的定位就是定位为考古博物馆，那么这个也是可以说填补了我们上海在博物馆类型上的一个空白。
0: 重现风貌，重塑功能。今天，始建于1920年的毛麻仓库已蜕变为当代艺术

0: 空间，斑驳的砖墙与现代展品碰撞出时空火花。始建于1922年的永安站房，这座曾经称霸全国的百年双子楼仓库及西楼已成为世界技能博物馆，让仓储空间续写育人新篇。而始建于1921年的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旧址，华丽转身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在保留工业肌理的同时，成为潮流文化的策源地。2024年1月，上海杨浦生活绣带被国家文物局授予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称号，成为我国目前唯一一处以工业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为主的示范区。
1: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它的宗旨还是说要依托不同类型的文物资源，然后推动区域性的文物资源整合和集中连片的保护利用。杨浦它就是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提出地，示范区创建当时在提出申请的时候，他们也非常明确的把建设人民城市作为了他们创建的根本目的，然后也确实落在了他们的创建工作中，贯彻了落实了总书记的那句话，就是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他们确实坚持了最小干预、最大程度保留，能够把工业遗产和今天人民的生产生活也充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创造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赋能人民美好生活吧。
0: 当杨浦滨江的工业遗产焕发出蓬勃生机时，黄浦江上的复兴岛也悄然迎来命运的转折点。这座人工岛屿曾在上世纪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上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更是成为工业重地。今天沉寂已久的厂房正以全新姿态迎接新的使命。
2: 把复兴岛选择为量子城市的实验基地，那么我们呢？为什么叫量子？我们是也是借用了量子科技的这个概念，希望通过量子科技的一个量子纠缠的这种理念，建立一个覆盖上海1.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为我们整个城市的一个治理能够提供更加精准的一个辅助性的一个手段。示范呢，一个是超大城市空间治理和未来城市的一个营造。
0: 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工人新村诞生的城市，曾经的杨浦区积极轰鸣，聚集着为数众多的钢铁、纺织、化工企业。新中国成立后，这里陆续兴建了诸多工人新村，改善了数以万计家庭的居住和生活条件。228街坊是1952年建设的第一批20000户工人住宅。
3: 一户人家啊，一般来说是20个平方，大的呢是10.5，那么是30个平方。那每一个平方呢，它的造价只有50块到60块。就是当时我们上海人做最具的目标，就是那一天。我们是工人新村。
0: 然而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曾经象征着荣耀的工人新村渐渐老去。2016年，作为最后成片的20000户住宅群，位于228街坊的长白一村176号到208号，被列入上海首批12个城市更新示范项目。仅用了106天，征收工作就顺利完成，上海人在成片20000户中居住的历史画上了句号。故土难离，老街坊们大多数都将新家安置在了附近。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老街坊在改建过程中保留了20000户标志性的历史风貌与空间特色。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更凝聚着浓浓的乡愁。
4: 这个被子、这个枕套是我一针一线绣出

0: 过来的，陪了我等于40年，我送过来就得留个念想。
1: 这两栋保留的老房子整个的还原度是非常高的，我们保留了很多的红色的当时的平瓦，拆除然后整理然后做编号，最后追踪在我们这两栋老房子里。
2: 倾听民众的诉求，改造后的街坊不仅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工人新村的时代印记，还增加了社区商业和公共空间，成为集历史风貌与现代化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于一体的典范街区。
3: 我召开了70余场的这个民意征询会，还有呢，我们就是发放了1300份的这个调查问卷，那么把这些居民群众对地块开发的一些想法都摸上来，那么这些需求我们都融合到我们的一个设计方案里面。
2: 在人民城市理念的引领之下，上海工人新村的改造实践正以多元路径重构城市细胞。
4: 当时呢，是在我们杨浦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多方的这个业主呢，把他们的房子呢腾挪出来，那么保在我们的这种拥挤的市中心里面，保留了这样的一段公共空间。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交给了同济大学西比克教授为代表的同济师生团队，那么请他们操刀来对这里进行了全新的改造。
5: You have not to make something new in your idea in the city. Whatever you do.You have to be nice to the people living and to their habits. So what I love living in Shanghai, living in China, is when I see in all levels of society you find dignity. Our work is to promote a nice interaction that allows this idea of a good community for the people to happen.
2: 春风和暖之时，灵动而富有魅力的苏州河处处皆风景。苏州河18弯，在普陀区留下最绵长的岸线，21公里水道恰合半程马拉松里程，半马苏河之名由此而生。
6: 3、2、1，7000名
2: 参赛选手沿河竞逐，用脚步丈量城市风景。继2017年底黄浦江河心段45公里岸线贯通开放之后，2020年底苏州河中心城区42公里岸线也实现基本贯通。一江一河，成为上海城市的项链、发展的名片和油气的宝地。
7: 河流是一座城市的史诗，苏州河呢是上海的母亲河，它用5000年孕育了大半个古代上海，又用100年绘就了近代国际大都市的最初框架。
2: 19世纪60年代，凭借上可连接腹地、下可通达江海的优势，资本将目光投向了苏州河。上海乃至中国的近现代民族工业从此起步。
8: 因为从苏州河那里，它是联系着整个的江南，而且还可以联系到华东地区。这样呢，它是源源不断的人、这个物资就在这像这样的流通。相当多的劳动力这些的劳动力是从苏州河这边走。你像那个孙都生兄弟经营的那个波峰面粉厂。他是安徽人，他在上海建厂，他能小麦都是从安徽那地方运来的。
2: 1900年，随着富丰面粉厂在苏州河畔落成，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繁荣时代由此开启。沿河而下，荣氏家族的身心纺织厂与福鑫面粉厂接续发力。1927年。苏州河沿岸1公里内集中了全市1/3的大型民族工厂，其中面粉业占比近90%。20世纪30年代，沿岸的纺织业更是占据上海半壁江山。 轰鸣的沙锭与高耸的粮仓在河岸线上托居

0: 术的 M50 创意园，是上海现代艺术的前沿阵地，也是沪上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每逢周末，园区内人流如织。这座1933年落成的水塔，曾是老厂区的蓄水设施。水塔里的这间咖啡店，如今是个网红打卡地。
1: 2020年应该是年底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水塔，当时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我说一定要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进来，把它改造成一个年轻人愿意来的地方，让他们都知道这里。
0: M50，一位莫干山路50号，自上世纪30年代起，历经信和纱厂、上海第12毛纺织厂、上海春明粗纺厂的多次转型，保留了纱厂自1937年至今各个时期的工业建筑，构成苏州河畔现存规模最大的纺织工业遗址。2000年，上海确定60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就在同一年，春明粗纺厂的转型誓言按下启动键，并迎来了首位入驻者，画家薛松。
2: 首先要层高，还有交通，最主要还有价格。对对，找到 M50 时候切合的这些点都有，更自由的空间，更利于创作吧。
0: 此后，园区逐渐聚集了国内最好的画廊、最有名的艺术家，半自发的艺术活动你来我往，成为上海最有活力的艺术策源地。
3: 但是我们看了一半给别的地方，最后还是来这里。这里的沟通方便，很多艺术家在这里，所以这个是一点天堂。
0: 清明时节的四行仓库前，弹痕累累的西墙下铺满白菊，来自五湖四海的祭奠者在此驻足，用最质朴的方式缅怀那段一寸血肉一寸山河的民族记忆。
4: 我们从香港过来，
5: 我38年出世的，所以现在来这个怀念一下这个我们这个英雄的战士。
6: 那西安过来的哦，今天不是正好清明节，我们过来带孩子过来参观一下这个四行仓库，就是重温一下历史。
7: 这800烈士里面有我们湖北的老兵。
0: 四行仓库是4家银行于1935年建成的联合仓库。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企图在3个月内占领中国的计划遭受重挫。10月26日，第88师的谢晋元率部进驻这座6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为掩护主力部队向西撤退，打响了名震中外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8: 这封家书是1937年抗战前夕祖父谢晋元将军写给祖母林维成的一封家书，希望他能代替他孝敬自己的父母，照顾家人，自己才能安心杀敌。我祖父就把坚守上仓库的任务下达到每一个战士，跟他们说这里是他们的坟墓，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直至最后一人牺牲。
9: 所以这个四行仓库除了这个工业遗产自身的这个优秀建筑遗产之外，它又承载着这样一个沉重的一个历史，不惜一切牺牲保卫自己的国家的这种精神。
0: 然而战后数十年，这座抗战地标相继被用作仓库、大型市场，曾经的血色记忆逐渐被市井喧嚣覆盖。
10: 建议
3: 我们

0: 政府下定决心能够把这样一个抗战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场建成一个抗战纪念馆，也就一年时间啊，一年时间是很紧张的，退租就退了上亿啊，所以政府花了很大的决心。
1: 我们的设计团队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我们来现场进行了非常详细仔细的查勘，其实在整个场景里面已经看不到啊跟这个当时这场保卫战有关的任何的痕迹了。
2: 让建筑本身成为最庄重的纪念碑，四行仓库的改造设计以尊重历史，全面完整准确地再现当时战争情景为理念。西墙是战斗最激烈、受损最严重的部位，拨开厚达6厘米的粉刷层，通过摄影测量方式与历史影像对比，团队准确找到了那场保卫战中的弹孔。历经岁月沉淀的砖石，终于再次诉说着88年前那场持续4昼夜的壮烈防守，将英雄们浴血奋战的印记永远镌刻在城市的记忆里。
1: 一切都是历史自己在说话，就是在他的细部的做法里面呢，我们采取了这个非常严谨克制而科学的保护加固的手段，采用了这个碳纤维布对原来的痕迹做临时的拉接加固，然后呢在个别砖有剧烈变化的地方呢用 L 型钢的方式进行拉接，那么最后呢在外表做了砖面和这个碳纤维布表面的保护，很多钢筋锈蚀的地方呢，当时被炮弹打过的地方呢，也是让它裸露在展示在大家的面前。
2: 潮涌黄浦江，波涟苏州河，一纵一横间奔流着民族不屈的血性，钢筋铁骨里挺立着民族坚韧的脊梁。2025年，新一轮一江一河专项规划覆盖范围再次扩大，黄浦江两岸全长约50公里，苏州河两岸全长约66公里，其中徐汇滨江是上海建设一江一河世界级滨水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坐落于徐汇区黄浦江西岸的龙华机场是建于1917年，是中国第一座大型机场，在上世纪40年代跃升为东亚最大国际机场。这里历经战火洗礼，见证中国民航百年变迁。如今这里是上海滨江工业遗产中仅有的航空类工业遗产。眼下作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的1号航站楼正启动保护性改造。
3: 我们本次龙华机场航站楼呢，我们是进行一个全过程的施工记录及留底，主要包括全过程记录、建模、样本收集。我们在航站楼外立面、室内拨下来种种历史原状。我们现在实验室分析呢，主要就是分析这些材料是处于哪个年代的，以便于我们在修缮过程中呢，更好的分析哪些是新墙面，哪些是老墙面。
2: 城市以开放胸怀拥抱时代浪潮，以自强根基锚定复兴方向。在潮起东方的壮阔图景里，与一江一河的奔涌之间，激荡出人民与城市共生共荣的文明交响。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我叫土登加索，是2017年毕业的大学生。哦，这能啊，刚才是真的假的？合作社下来，下当嘛这个。
2: 哦，
1: 对的，
2: 嗯，也看不到。
1: 从2018年开始创业，主要经营牛羊养殖、青稞蔬菜种植。我们要去牧场，我的牧场。我真的每一次去牧场真的非常开心。你看老师这边的空气，你看这边的花，哎呦太漂亮了。你看老师，看这个空气，
3: 就这样睡了吧。这里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在青海玉树的三江源地区，一望无际的高原山地是藏民们世代游牧的家园。高寒大风，氧气稀薄，日照猛烈。此方天地只有绿草清泉，牛羊作伴。牧民们要根据气候的变化和草地的生长情况，在不同的区域之间轮替转移。冬季的牧场要躲避严寒，一般会设在海拔较低和靠近村镇的地方。到了相对温和的夏季，就可以迁居到山区深处，让牛羊享用丰美的水草。
1: 你看，这是我们的羊，500多只。我的羊在这边，但是我的牦牛在这个山沟里面。现在我们这边50%的人就靠畜牧业来维持咱们的生活。
0: 在加措的带领下，车辆在草地上颠簸前进。
1: 小心。
0: 道路和手机信号逐渐消失，不经意间，我们就进入了高原牧民的世界。
2: 到了，
1: 到了，到牧场了。
3: 考到西安了
4: 。
2: 可以，不错。
4: 他是考上高中了，他上幼儿园了。
2: 对对对。
0: 加措家的夏季牧场选址在这片三面环山、两溪汇合的谷地。小小的帐篷是牧场的中心，也是一家人起居生活的房子。
5: 能看看，你先看看。

0: 们在做饭吗？
1: 对，准备做面片。对。
2: 围绕在帐篷四周的是牦牛晚上休息的区域，除此以外就是广阔的山坡草地，公牦牛自由吃喝，人与牛就在这片山谷里度过一整个夏季的时光。对于频繁迁居的牧民，帐篷是最合适的居住形式，但在物资贫乏的过去，藏族的先民又要如何在茫茫草原中凭空做出一顶遮风挡雨的帐篷呢？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夜相伴的牦牛。每年六七月，牧民们会收集牦牛肚下的长毛，这些韧性十足的牛毛是制作帐篷布料的上好材料。凌乱成团的牛毛经过梳理后，使用十字纺锤以高速旋转的力量拧成坚韧的牦牛线，再用纺织工具把牦牛线编织成宽约30厘米、长1至2米的粗布，这是构成牦牛帐篷的基本元素。根据传承的经验，匠人会清晰地描绘出帐篷的整体构造，确定帐篷各部位的尺寸，依照这个指引，工匠们便能分工合作，把一片片粗布进行缝合，并在布面上缝制出穿绳和连接的构件。
3: 等你晓得，等你盖了工厂，他们的气力，等你的这半年呢，就所有局里面买他们的，你像也没人的这半年红的局里嘛。你热啥东西，你给我按住这点点，你等到时呢，早就拍起过来，把穷娃子。
4: 梯子，他轻松走，我们隆隆跟的，都是的白的面，他叫的是。
2: 在过去的千年时光里，牧民们都是从牦牛身上编织出他们安稳的家。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材料制作的帐篷才逐渐成为草原上的主角。但帐篷内外，生活一切如旧，而牦牛依然是亲如家人的宝贝。在草原上，每一天都是工作日。凌晨4点，挤奶的工作开始了。夏季是牦牛产奶的黄金期，但收获乳汁的前提是必须先让小牛吃饱，这是不变的原则。挤奶的过程往往要持续3-4个小时，弯腰蹲坐的动作重复100遍，这是牧民的辛劳，也是牦牛的慷慨。除了维持生命的能量，牦牛还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的能源，牛粪。牧民们把唾手可得的新鲜牛粪涂抹在向阳的草地上，晒干成块，这些干牛粪在物资稀缺的草原上是性价比最高的燃料，至今仍无法替代。牛粪烧火，牛奶煮沸，一顿自给自足的牧场早餐已经准备就绪。
5: 放一点酥油。这个是青稞磨成粉之后炒熟了的，叫炒面。这个是曲辣，是把牛脂分离之后煮出来的，然后要拌着这个来吃，就拌成了我们说的糌粑。
2: 传统的藏式早餐为一家人提供了源自天然的能量补给，带着扎实的果腹感，才有力气赶着牦牛满山跑。牛羊总想吃遍群山，而牧民的工作就是看好这群贪婪嬉戏的孩童。

0: 在他们的腰间系着一根古老的放牛神器乌尔朵，这是藏族传统的抛石绳。当牛群接近危险地带或偏离了路线，便抡转绳索，以飞石敲击大地，牦牛便会闻声转向。投石指路是人与牛之间的默契。在夜幕降临之前，牧民必须把满山的牛群带回帐篷旁边的安全区域，以防狗熊和雪豹的袭击。藏民与牦牛必须相互依存，结伴而生。旷野之上本没有家，但有了早出晚归的每一天，便成了家。
1: 你看，我们的牦牛特别听话。如果我们太冷的话，我们就这样抱着睡吧。
2: 那都也晕。
0: 在名为自由的旷野上，生命总有逃不过的束缚。为温饱奔波，为后代牵挂，牛羊与人并无不同。
3: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让这儿生活的环境好一点，现代一点，舒适一点。然后我在这儿生活了三天之后，我觉得我的答案是他们顾不上。用水就是这个条件，然后电也是这个条件，又没有信号。有一天，欣然要给我看照片，他说妈妈的手机今天爸爸带到牧场去了。我当时第一反应，手机没有信号还带到牧场干什么？因为爸爸到山顶上的时候，某些地方是会有信号的。既然爸爸妈妈生病，他们也不能回到乡上去看病，因为这边牛羊要有人照顾。他每天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风吹雨晒，你看爸爸的皮肤。帐篷里面就是石头上面搭了板子，那个床其实不平的，各种恶劣的气候环境，甚至雨很大风很大的时候，可能就会进到房子里来。就能保证有一个相对暖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就已经很好了。
1: 他们一直留在这里的原因，想让孩子去看外面的世界。
3: 这样在牧场里面没有信号，跟外界没有办法很好的交流的这样的牧民，在我们三江源地区有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坚守着。到底我们能做什么才能让他们的幸福感提升？
4: 走吧，走吧。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哇，我又看到了牧场的信息。我其实回去的时候也经常会想，牧场里的爸爸妈妈在干什么？下雨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哇又在辛苦的去管牛羊？

0: 今天是家措一家的团聚时刻，搭起家族传承的黑毛牛毛帐篷是必不可少的仪式感。
1: 上着有这那种不对，年纪没几热热的看去过了。他这龙巴弄弄的是狗狗的包的千里帐篷的做的。等你学到啥这些蛋呢，可是那种蛋做个好吃，不怕蛋去臭闻去。现在没得去过了，他个头拆着他个头，现在没得去过了。他看的人他们的汉你不见过了，
2: 这个必须要提前做好，这个灶先要把四个脚固定
1: 好嘞，
2: 固定好了之后然后就慢慢起来。
0: 在家措父亲的带领下，一家人分工合作，又重温了一遍过去的时光。黑毛牛毛帐篷以绳为骨架，以布为表皮，整体框架通过连接四角的长绳和提绳杆进行固定，再用两根木柱顶起帐篷中间的横梁。最后用辅助绳把四个壁面绷紧，与简易轻便的现代帐篷相比，搭建黑毛牛毛帐篷更像是一门匠作手艺。
1: 这个是你看，你看这这个有一个绳子拉的有啥，有时候一个绳子拉的没有，这样弄的话太长了，你看这样有了啊。
2: 整体的高度可以用这个来调，这个说要高一点，往高里去，你看它就高了，往低一点，你看就这样。阿爸，
1: 这些工具没有的话再弄不成，你看这个我爸爸的100多年吧。
2: 这个从这个牦牛毛，它搭的同时也会像今天这一样的补漏。
1: 这样想起了，可能这个40年
3: 了。
0: 要找回家的感觉，黑毛牛毛帐篷内的布置必须谨遵传统。空间布局以灶台为中心，左侧区域是厨房，右侧是聚会空间。一顶家族的黑毛牛毛帐篷就像是一座可以折叠的老房子，封存着家人们的回忆。灶台腾起的炊烟，酥油桶里翻滚而出的奶香，那些无法回去的往昔，庆幸还能回味。
2: 我爸爸、我叔叔他们都是从这个黑帐篷里长大的。
1: 马吉拉伊曼德尼耶修的萨特勒，刚子弄这尼耶修的就开始你吃肉了，你说？啊，是这一颗鸡了吧？这一颗鸡了嘛？他趁着是炒鸡弄了，他不炒了。但你那种的弄了，他马吉拉伊曼莫尼奥。

娘，他你家小着，他得了跑江，他那些，你要是他里，他我，他给嘛给做的早起哩，他俺。

风和日丽，生活静好。他曾抵挡过的凛冽风霜，如今都化作孩子们嬉戏花间的笑脸。然而帐篷扎下，就一定会有收起的时候。游牧的漂泊没有尽头，这是高原草场的自然法则。当有了选择的能力，是否还愿意逐水草而居呢？天地茫茫，小小的黑毛牛毛帐篷是生命的不屈，有人视之为苦难，合情合理的离去，也有人视之为幸福，努力的坚守和改变，让旷野草原上的家一直都在。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风从海上来，相遇只是开始，激发才是秘密。山海相交处，崂山是抵达与出发的双重锚地，崂山也是人类文明交融共生的见证。没有永恒不变的风景，只有不断前行的脚步。一代代人来了又去，崂山始终就在这里等你。

0: 林道阳，出生于广东宝安县。1912年，进入耶鲁大学，系统学习林学知识，成为首位取得耶鲁林学硕士的中国人。
1: 欧洲人呢，就经常展示中国某某省、某某地方，完全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林。欧洲人就说这个中国为什么穷，老百姓为什么弱，就是这个他们这个不注意造林，这个自然生态环境都破坏了。
2: 有没有人猜一下这四个是谁呀？
3: 林道阳先生。
2: 哦，4年之后呢，又到青岛的林振宇城市
0: 归国后，林道阳倡导设立中国第一个植树节，协助孙中山谋划民国林业政策。1922年，林道阳来到青岛，出任林务官。在青岛，林道阳与他的广东同乡康有为比邻而居。红瓦绿树，青山碧海，为中国第一。正是康有。

0: 为对青岛的礼赞。在这位戊戌变法领袖眼中，崂山本是天上的芙蓉，无意间来到东海边。而接手林业的林道阳要继续保护好这座城市的红瓦绿树与青山碧海。林道阳登上崂山，看到以重峦叠翠蔚然深秀，成为寻仙求道之士向往之地的崂山，已是山童野翅四望灼灼的景象，水土流失严重。林道阳将这里视为他实现森林救国思想的试验田。为了鼓励市民种树，仅1923年一年，林道阳就免费发放了13.7万多株苗木。他还编练了40名林业警察，负责巡查保护森林。林道阳比较世界各国的林业政策，把振兴林业当成中国的旗物。然而，为时局所限，林道阳森林救国的理念终难实现。风从海上来，总要落下属于这片大陆的雨水，这是崂山的转化之功。这片融汇中西的山海城，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文人志士。1924年，私立青岛大学成立，聘请蔡元培为名誉理事。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创办，杨振声任校长。两年后，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崂山脚下，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老舍在这里创作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闻一多买首《楚辞》和唐诗，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从传统的文脉寻觅出路。德国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王干昌在这里教授近代物理学，立志科学救国。他们有的融汇中外，有的贯通古今，激荡出齐鲁文化史上一个璀璨的时刻。
1: 这一批名师来到青岛，那他们都留下了创作呀，这个学术研究啊，还有生活呀，教学啊，都留下了很多故事，也都出来很多成果。他这个大学就是一扎根青岛，就改变了他的一个文化土壤，他能够改变这个地方的气象。
0: 正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梁实秋扶杖上崂山，目之所及，崂山是一幅幅浑厚又空灵的水墨画，大块的青石陡峭如雪，绝似山水画中大斧劈的皴法。北九水的风光让郁达夫想起韵润着江南的唐诗与宋词，遂写下十里清溪千尺瀑，果然风景似江南。作家沈从文曾多次游览崂山，一次他在北九水偶遇一位坚强的女孩，启发他写出新文学史上的名篇《边城》。他要用这部作品给在那里很寂寞地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一种勇气同信心。对酷爱海洋生物的人来说，崂山脚下的海滨是个秘密乐园。1932年，由蔡元培发起的青岛水族馆建成开馆，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水族馆，也成为中国近现代海洋科研的起锚地。在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也在布局海洋各学科的教学

和研究。1935年的一天，一位儒雅的青年首次在崂山脚下的海滨发现了动物进化史上的活化石文昌鱼。这位青年就是后来成为中国海洋科学奠基人的童弟周。童弟周是比利时比京大学动物学博士。918事变爆发后，童弟周毅然归国，在青岛创办了实验胚胎学研究室。他的日记本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中国人不是笨人，应该拿出东西来为我们的民族争光。文昌鱼是最早的脊索动物，至今仍保留着数亿年前的形态，几乎没有任何进化。在达尔文眼中，文昌鱼是探寻脊椎动物起源的钥匙。童弟周成为第一位发现文昌鱼的中国学者。在大学科学馆二楼的实验室，童弟周解决了文昌鱼的人工饲养难题。新中国成立后，童弟周再次回到青岛，用文昌鱼做出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文昌鱼见证了海洋科学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是中国海洋科技领域唯一的国家实验室，崂山实验室。崂山不仅是东方山海间的地理标志，更成为海洋科研高峰的象征。

黎米兰，世界时尚之都。

0: 清早，安吉鲁把自己的螳螂拳武馆装扮一新，迎接着家人和徒弟们的到来。
1: 天下螳螂百出厅，
2: 恭喜，
1: 哎，恭喜！螳螂拳，哎，螳螂拳，
0: 他们要把新年的第一声祝福送给远在中国的师父，螳螂拳第九代传人陈乐平。
1: 师父，你好，你好，你看这里有我的徒弟们，祝你们新年快乐。
3: 你现在很厉害了啊！祝你们阖家欢乐
1: 啊！谢谢，谢谢。

功夫就是时间，这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古老哲学。云蒸霞蔚的仙山道海，自古便激发着华夏民族对天道和人生的探索。明末清初，朝代更迭，一位江湖中人来到了崂山华岩，有人叫他于七，也有人叫他王朗。在绵延的群山中，这位武师从对螳螂的细微观察中参悟到了拳法的精妙。

0: 螳螂拳有了生生不息的可能。
1: 师父在这里等我们。师父，我很高兴看你啊，你好吗？
2: 你好。
0: 伟大的文化总是相互吸引，向往远方的人们风雨兼程。早在元朝初年，17岁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便跟随父亲和叔叔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地域广袤人口繁盛的东方大国。
1: 我去中国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安吉洛，马可波罗跟中国分享的文化，你跟我们分享的武术文化，所以你是现代武术的马可波罗。
0: 每一场抵达都要经历漫长旅程，艰难跋涉。
1: 从1980年到1995年，每周末从博格拉去米兰 Chinatown 有很多武术书。我看了一本书，是中国螳螂拳，里边有很多理论、战略、历史、文化，这个很重要。
0: 1998年，安吉鲁跨越山海，自信满满的找到了陈乐平，却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
2: 哎呀，我说是螳螂拳啊。我点了头说不怎么地，我也没给他讲戏，我说你练拳没有用，道了也不够，你都吧，我不要你。
1: 我的师父生了病不要我，他说我不能教你，因为你不会说韩语，不会写汉字，不能明白我的思想我的意见。所以我回去哪里买了一本词典，每天学习5个汉字、6个以为以后我再来青岛，说师父我在这里会说韩语。
0: 此后10年，安吉鲁一次次往返于中国和意大利之间，这是安吉鲁武术修行的10年磨一剑。
3: Si dice pur non avendo niente, ha fatto tanto, ha studiato tanto da solo. Pensi solo a te stessa e pensi hai paura di perderlo, quindi allora.Fai questi gesti, però non è giusto.
1: 1、2、3，1、2、3。
0: 2008年，年届不惑的安吉鲁，终于成了陈乐平的弟子，春风得意的在意大利开启武馆。
1: Fuori，大家老乡，因为他去过老乡，他说非常漂亮，所以我的师父陈乐平说好的。你叫老山，他的中文名字是泰山，他叫 Giovanni， 71岁，他去过老山4次，打2次，打 N 多次，了。我的徒弟们当教练是21个，我的徒弟们跟他的学生一共是300多。
4: 他比我大半年，
5: 爱下3月
4: 啊，意大利哥。
0: 这片海上仙山，身处开放交流的前沿，以最包容的胸怀，拥抱着坚韧不拔的智和者。
2: 啊，打不见，
1: 发多倍了。
0: 中华文化涵纳百川，不择细流，在一代代的传承与创新中根深叶茂，历久弥新。

交流的大门双向敞开，互鉴的活水彼此奔赴。一场关于啤酒的盛宴，从德国远渡重洋，流动在红瓦绿树碧海蓝。

0: 天的大街小巷。街舞同样从国外兴起，因广受喜爱，成为啤酒节上重要的艺术形式。
1: 你看今天这个天美如画，
2: 我躲掉了台风，你知道
1: 吗？对，
3: 我们中文名字取的是半岛武士，英文名 Stone Man， 是因为我们青岛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叫做石老人。
2: 哦，我还一头雾水了，原来是这样。
3: 对，
0: 舞从域外来，传入中国短短40年的街舞，融入进这古老且包容的山海，生发出健康向上的东方内涵。
4: Are you ready？
5: 下面为大家带来的放下手机看节目，

0: 清新淡雅，却难掩浓情蜜意。这是音乐人张文成写给劳善的情歌。作为劳善区原创音乐协会的会长，张文成也曾追浪弄潮，期待发现一块新大陆。
1: 刚一上岛，那时候在上了海南岛，那时候叫上岛，花了20块钱吧，还是十几块钱买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都响，一辆破自行车，就每个厂子去跑场，艰难的去，享受自己的就是每天可以和音乐接触的过程。
0: 千难万难，不离劳善，这是在山面海的劳善，对每个游子的叮咛。四海为家的张文成，终究还是回归了劳善，他的音乐之梦也终于扬帆起航。
1: 作曲的老师，他当时在写这个曲的时候，他就是把自己关到了劳善的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呢就拿出了一个曲，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形成了第一首歌，当时那时候忽然间特别快乐。
0: 大自然将最美的乐章送给了愿意亲近他的子女，而感受到幸福的孩子也在用最饱满的热情歌颂着劳善。
2: 天涯两端，
3: 这是写给大劳山的第一首歌。
4: 当时怎么想的要给劳山写首歌？
3: 这个是情怀最深的地方，从小的时候就在这儿。
5: 大家一提到劳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那种骄傲感，或者有那种就是依靠，很温暖的情节都在里面。
1: 这老人也好，一草一木也好，每一个水流也好，或者身边拍岸的浪花也好，它其实都像是一些音符，赋予了劳善与生命。它能让更多的人因为家乡这些山山海海的存在而真的就是有所依靠。

山，有川谷之于江海。这里，爱与美交织，开放与进取并蓄。这里，自信与文明相融，沉着与力量共存。这是仙山与圣水

造就的一方福地。这是山海城共同书写的时代大道。新潮逐浪高，山海不为远。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崂山，陆海交界之地。八月，暴雨骤至，山水奔流而出。水从来温润，应时而动，孕育生命。水亦能激荡，惊涛拍岸，重塑山川。众河归海，林雨苍生，万物复苏，泽润出世间万千生命的多彩故事。水。

0: 崂山三围大海，背负平川，海平面下是一个丰富的生命世界。七月底，崂山脚下黄山村的渔民们将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生产季。在崂山头以北5海里左右的海域，有一条自然形成的海底深沟，每年夏季，这里便是海蜇繁衍生长的聚集地。捕捞海蜇，黄山村有天时地利之便，被称为中国特色海蜇第一村。潮起是大海给渔民们发来的出海信号。刘和礼和两位渔民共用一条渔船，驶向那片熟悉的海域。
1: 那个六块总算了。
0: 渔民们是利用潮汐涌浪的好手，他们仔细观察潮流走向。
1: 加油！
0: 刘和礼从17岁起就出海，对海流和海蜇的走向非常熟悉，但是海

上作业风险极大，他从来都不敢掉以轻心。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体力活，大个头的海蜇一个就要上百斤，刘和李要和同伴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收网完成，渔船第一时间驶向码头，村里的女人早已等待在那里，下面的工作需要他们的巧手来接力了。海蜇里子是从海蜇散布位置内侧撕下来的一层膜，只有第一时间分离加工才能被保留住，一旦时间耽误就会原地消失。这是海蜇身体里价值最高的一部分。手扒海蜇里子是来自黄山村世代传承的手艺，到刘和李妻子这一辈已经传了400多年。岸边的火灶也热闹起来，海蜇脑子、里子、爪子分门别类，迅速入锅热焯，即刻冷凉。紧张的劳作之后，码头暂时陷入沉静，等待着另一场随大潮而起的喧嚣。中秋节，海蜇捕捞进入尾声。今年海蜇大丰收，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刘和李和妻子打理好今年最后一船海蜇，开始准备团圆饭。在城里工作的孩子今天回家，

0: 全家幸福，祝兄弟快乐。
1: 刘和礼的父母年轻时就是靠打海折撑起这个家，他们一生所愿就是希望全家人平平安安。
2: 那乐山有那么一句话吧，就是千难万难不离乐
3: 山。
2: 那乐山吧，就是山好水好，
4: 风水宝地嘛，
2: 就是空气也好，
3: 它这是宝地。
1: 在山面海，物阜民丰。崂山是稳固安定的依靠，大海是永不停歇的前方。这片山海给了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希望。感恩这座山，敬畏这片海，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作和智慧创造，领受自然的无私馈赠，体会生活的千般滋味。

0: 崂山，中国第一瓶天然矿泉水的诞生地。花岗岩山体在地下存储了丰足的水源，这些水经过多级岩层的渗透过滤，从石壁或石隙中渗出，形成众多干裂甜美的山泉。相传1905年，一位名叫马牙的德国人在崂山余脉太平山上狩猎时，发现许多小刺猬围着一汪清泉饮水，他掬水捧饮，顿感泉水清爽甘甜，便在这里打出一口水井，命名为刺猬井，成为后来中国第一眼矿泉水水源井。真实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呢？2017年初，青岛市档案馆工作人员梳理当时的历史档案，在德国骄傲总督府呈报给国会的骄傲发展备忘录中发现了线索。
1: 我们就开始查骄傲发展备忘录，说矿泉水厂已经建成这个很久了，这说明就是这一年度，这矿泉水厂应该是已经去总督府这个注意当中。你再看看那个，这是就是青岛官报上刊登的伊尔提克矿泉水的一个广告，这个时间呢是1900年9月8号，崂山矿泉水呢，成为中国最早诞生的这个矿泉水水厂。
0: 崂山矿泉出自中国东部典型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古冰川融化时，矿物质和藻类物质一起流动并缓慢沉积，冰器物中的钾、钙、锶等微量元素淋滤到周围土壤，最终形成罕见的锶和偏硅酸复合性低矿化度的天然矿泉水。这座山因为它的泉水而声名远播。崂山有多高，山泉水的势能就有多强。崂山主峰飓风海拔1132.7米，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上第一高峰。山水相依，以飓风延伸的各条山脊为分水岭，17条河流以崂顶为中心向四周放射开来，大多向东或向南流入黄海。飓风北坡有一口太乙泉，也被称作源泉，泉水顺山势曲折而下，沿途汇集众多溪流，群山环抱，流水遇崖而转，在转折处又冲旋出数个潭湾，这就是崂山著名的9水18潭。潭水溢出，形成了崂山最长的河流白沙河，炎炎夏日，人们喜欢溯溪而上，游山玩水，俯松听风，想在这清冽欢畅的山溪之中做一位仙胎游鱼。崂山仙胎鱼是一种珍稀淡水鱼，对水质要求极高。白沙河的河床底多为卵石沙砾，水质清澈，有丰富的饵料可供仙胎鱼栖息生存。上世纪末，仙胎鱼野生资源急剧减少，面临几乎绝迹的困境。从2010年起，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水产专家就着手研究，终于突破鲜胎鱼人工繁育的技术难题。五月底，博万军来到北九水，开始今年的第一批鲜胎鱼放流。
2: 今天的鱼苗呢，相对来说呢，就说是稍微小一些，更容易就说是让它在河流当中更好的生长。
0: 在人们的呵护

下，北九水及白沙河的鲜胎鱼资源逐渐恢复，溪流潺潺，鱼翔浅底，为这方奇秀山水又平添了一份灵动与活力。

水无常形，在天地之间遵循着自然之道。它可以是飘逸的云雾，让崂山仙境飘渺；它可以是流动的河溪，让崂山灵动秀美；它可以是冷凝的冰雪，让崂山银装素裹。

0: 临近腊月，刘振区又迎来一个旅行团。今年75岁的刘振区是一位公益讲解员，经常给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当导游，讲述渔村的前世今生。
1: 这条河就是整个这个村的原始河，我为什么就站在这个地方讲这个河水上去？所以这个山地下山坳里边海拔800多米，它这个入缝，这个水的源头留下来。
0: 环山向海，红瓦碧波，这里是中国首批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它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在崂山95.7千米长的海岸线上，散落着20多个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大都沿河而建，山间流水就是村民们的日常生活水源。600多年前，刘振区的祖先来此定居，也是因为这条顺山谷而来的河水。
1: 这山高石头多，村门就爬坡，水土空气好，长寿老鹰多。
0: 在崂山深处的渔村生活，最难过的一关却是水。冬春季节，河流干涸，无水可用，再加上村庄人口的代代繁衍，更加剧了用水荒。
1: 到干旱期间，我就早晨去排了号，挑着水桶，从咱到家挑一趟水回去，将近半个小时。
0: 水库的修建是青山村几百年间的一件大事。
1: 利用原先69年修水库解决村的吃水问题，就想法把这个水库的加宽加厚加高，但这个水呢又干净又卫生，

0: 刘振居在渔村生活了一辈子，只上过小学的他用数百万文字记录着一代代村民逐水而居的故事。
1: 我们这个七十多岁的人，带不起挖掘，带不起讲的那历史讲故事，再往下人就没了，整个这些东西都带走了，就什么就不存在这东西了。我就想着把它一点点把它传下去。

0: 在这儿。
1: 生活在崂山脚下的陈淑兰老人，明天将迎来101岁的寿诞日。一份非同一般的寿礼正在加紧制作。

0: 这棵十八千克的大树桃，经常燕丝毫不敢马虎。大小组件有60多个，哪一个尺寸出了差池，就会满盘皆输。经常燕的这双手，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水和面。水是来自天上的甘霖，面是来自土地的物产，水面调和是敬天礼地的感恩。
1: 我们是崂山山泉水和面，手工揉，铁锅蒸，木材烧，崂山水绝对是灵魂，因为我们崂山水它就比较甜比较细腻，所以我们做出来的馒头它才回甘那么的香甜的那种感觉。很多人就哎呀，就是我小时候吃的味道。一揉一压，一揉一压，
2: 就这个样子，
1: 使劲团，用手去挤啊，把所有的褶皱都收进去。你怎么浑身都是褶皱呀？啊，胖胖的小手。
3: 别说我胖胖的小手。
1: 哦，不说了，不说了。
0: 这是属于渔家妇女们的节日，她们用自己的奇思巧手把传统的馒头变换出多彩的模样，成就了一件件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艺术品。今天崂山脚下的王各庄街道每年生产各式馒头1500万公斤，馒头早已不仅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口粮。色彩喜庆的大馒头见证着渔家人一生的大事，结婚生子乔迁过寿，在人生的重要时刻它总会如期而至，带来亲朋好友浓浓的祝福。
4: 这是一个大寿桃，
0: 寿桃是子孙们献给老人最吉祥的礼物，这是数百年来传下的习俗。生活需要仪式感，亲人欢聚在这里，他们共有来路，心灵相通。家族的血脉，生命的力量，将如水绵延，代代相传。

甘霖普降，富贵浩瀚。生命如水，流转不息。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的姿态万千，因其随物复形，生命才有了万般样貌。水的能量无穷，因其善利万物，世界才有了千帆竞渡。每一滴水都映射出崂山的不同界面，每一片海都是生生不息的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雨在这个地方总是不期而至的，却将一些生命召集到了一起。他们之中有不少的外来者，像候鸟那样跨越海峡来此寻找温暖。阳光同样不期而至，将这里照亮照暖。

这里不仅是让青斑蝶们满意的归宿，还保存着地球生态中古老而神秘的记忆。这里是

坡路家族的哨兵接收到了气压转变的微弱信号。阳光将至，家族成员们纷纷走出丛林。公鹿们昂起头迎接天空，阳光能让他们头上的鹿茸茁壮成长，更激发了他们的活力。成年雄性坡鹿能重达100公斤，却能轻易跳出5米之远或2米之高。

坡路的生活悠然自在，而他们背靠的雨林核心圈里，却有着另外一套生存法则。

蜥蜴已经在地球生活了至少2亿年，除了南极洲，蜥蜴几乎分布于所有陆地环境。根据不同的环境生态，它们在全世界分化出了数千个种类。眼前这只公蜥，身体如同成年人的中指大小，这棵大树有它生活所需的一切。水源尚且需要寻找，但食物经常会送到嘴边。

蚂蚁虽小，可量管够，并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蚂蚁的蚁酸让很多昆虫猎手都望而却步，但在他看来，却是一种独到风味。树木铺就了通往阳光的道路。晒太阳是冷血动物获取热量的最佳方式。在雨林中暴露自己很危险，但它自有藏身技巧。

原来这棵树早有主人。闯入者亮出了战旗，对方却更为凶猛，逃为上计。

两只成年公蜥不共享同一棵树，这一点被写在他们的基因中。一场驱逐战在所难免，闯入者往上寻求机会，但驱赶者并不希望留下后患。

这种蜥蜴叫做斑飞蜥，这样的情景只有在亚洲的热带雨林才能看到。一些高度依赖树木为生的蜥蜴进化出了翼膜，既能用于滑翔，又方便收纳，把树与树之间的桥梁携带在了身上。这一切都跟一种特殊的植物有关，龙脑香科植物，雨林中最高大的植物类群。起源于非洲的它们，曾在传入亚洲之时，极大程度地拔高了树冠层的高度。传入的时间比飞蜥开始出现的时间略微提前。学界推测，龙脑香科植物的传入影响了包括蜥蜴在内的一系列动植物的进化，让亚洲的热带雨林成为了今天的模样。由于纬度和气候的关系，中国本不被看好有热带雨林存在，但正因为龙脑香科植物被发现，在极少地区被印证了存在这一生态系统。而海南岛中西部这片4269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所保护的，正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海南长臂猿，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全球仅存的30多只都生活在这里。它们对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只待在完全原始的雨林地带。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世界留下的奇异物种不仅于此，它们正要趁着这阳光正好的时刻一一登场。如果把植物比作雨林的骨骼和皮肤，河流和溪水就是雨林的血管。蜻蜓可谓对气候变化最敏锐的昆虫之一，才刚刚放晴，空气里就弥漫着爱情的味道。一位特殊的嘉宾入场，利尼斯聪，全世界只有在这里能见到他们。外形的独特让分类学家们将它们单独归为一科。蜻蜓目的成员几乎都是凶猛的肉食性昆虫，但当阳光洒下，利尼斯聪将呈现它优雅的一面。

这是雄性之间为领地和配偶而展开的竞争，却完全是一场舞蹈大赛，没有肢体的碰撞，只看谁比谁舞得更久。但常常比到中途，会有第三名参赛者加入，甚至第四名。最终的胜利者获得了这片溪流宝地的领地权，他将有更多的机会等到雌性的到来。石头的风化形成土壤，极强的储水能力则维持着雨。

忽视的地带，往往温文尔雅。他们体长不超过3厘米，腿细如丝，苔藓给这微弱的身躯提供了绝佳的庇护和攀爬的条件，更能帮他们吸引食物。每当这类软嫩的昆虫出现，教堂会复原猎手本色。一只教堂的寿命只有6个月左右，繁衍后代是种群的头等大事，但它的四周并没有雌性出现。好在天气晴朗，昆虫间的信息素能更有效地传播，是时候去交际一下了。这棵树根上传来了雌性的气味。

成熟雌性的气味浓郁了起来。就是它，气味的来源。要展现翩翩风采，总得先清理一下自己风尘仆仆的仪表。他们对身上微小的异物相当敏感。雌性角堂在求偶仪式上多为等候型，这位远道而来的男士需要靠自己的魅力去征服他。他走了下来，腹部丰满而成熟，多么典雅的黑莓糖。从看到他的那一刻起，这位男士的目光就再没有离开过他。但好在黑莓糖给了他机会。他有点着急，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很可能是一个错误。普遍情况下，这短短十厘米距离，雄性得花上一天左右才会被允许靠近。黑莓糖拒绝了他。果然，在求爱这件事上，过于着急是大忌。苔藓的肆意蔓延，佐证了雨林林下地带阳光的稀缺。树木间的身高赛跑，让光线更难到达地面。植物需要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超越多个层级结构，才能获得阳光自由。

但再高大的乔木也需要从地面开始生长，难如登天，但生长本身就是在登天。往上爬，抓住更多的阳光，才能抓住更多的机会。

甚至不惜杀死对手。激烈的竞争反而激发出别样的求生手段。一些榕属植物就反其道而行，它们半复生的属性能让种子在其他高大乔木的枝丫上发芽，从阳光充足的高处向下生长。藤蔓既是它们的躯体，也是武器。原本那棵乔木将逐渐死于缺乏光照和养分的牢笼，这种手段叫做绞杀。一棵更高更大的榕树诞生了，树间留下的空洞是它赢得竞争的奖章。这也意味着这片国家公园中的基因将越来越强悍。在整个自然界，这样的规则也是合理的。枝繁叶茂也造就了大量的垂直空间，一些动物则巧妙地将其开发成了家园。树叶织成的窝是黄荆蚁家族的杰作，建筑师们用幼虫分泌的丝液来粘合树叶。这是一种社会性极强的昆虫，等级森严，职能明确。在服务型的工蚁中，除了建筑师还有觅食者，他们是团结的代名词。一旦发现食物，通讯员会挨个传递信息告知目的地。在这简单的触碰间，还会有交补的行为来相互给予能量。搬运队也迅速到场，有科学家测算，一只蚂蚁能举起超过自身体重百倍的物体，更何况团队的力量。

一个拥有铠甲和武器的异类突然出现。居然是一只螃蟹。对黄鲸蚁来说，这无疑是一位不速之客。

为什么螃蟹会出现在树上？难道它不是应该生活在水中？这片雨林中总有那么多意料之外。

这是一个刚刚发育成熟的尖峰新内吸蟹家族，它的基因中正散发着一个信号，驱使着它再次往岸边走去。

又一个意外，但什么都不能阻止他向上的决心。更多的同胞也踏上了这样的旅途，对他们来说，上树就像一场成人礼。

目的地是树洞，这是他们成年后的家。好居所并非俯首皆是，大打出手在所难免。雨林的树洞中水分充足，虽然没有鱼，但昆虫也可供充饥。即便不再踏足溪流，他们也能安度此生。在这里，有近十种溪蟹依溪水而生。上树，避免了溪流中的资源和空间争夺。这是新内溪蟹因环境而生的独到策略。

当吸血们找好了家，这片国家公园也进入了夜晚。舞台的灯光熄灭了，但另一批角色将要登场。从这样的眼睛就能看出，简虎为夜晚而生。藏匿在落叶层里的海南遥远也终于露出真身。这可是雨后的夜晚，

这是北部湾棱皮树蛙，一位母亲。她幸运地找到了这个积水够深的树洞，这是她与孩子们的安全屋。但她无法抵挡住雨后夜晚的诱惑。树蛙依靠肺和皮肤共同来呼吸，只有当环境湿度足够时，皮肤才能使氧有效通过。此时正是它出门的

他从 1.5 米高的树洞一跃而下，纸端吸盘带来的吸附力让他能稳落于藤蔓之上。只需蹲个好位置，静待蚊虫靠近。为了护卵，他已数日没有进食。但再次寻找夜间美味的不只是他。

白唇竹叶青，灌木和藤蔓间的用毒高手，且攻击欲极其旺盛，一旦发现猎物，必将全力捕获。

鼠蛙这一跳并没有很远，但这片苔藓并不足以完全藏住它的身体。竹叶青也迅速到达，对冷血动物这最后一击，竹叶青必须依靠视力。两者相距只有一米，这只花皮猪本是它苦寻的食物，但它必须保持静止。竹叶青正全力分辨眼前的景象。

飞弦解除，遍布全身的游历让他在苔藓中犹如穿上隐身衣。劫后余生，他第一时间回到安全屋，在雨林中谋生，没有什么是比保全性命更重要的事。

但猎手和猎物的身份也会随时转换。新的一天到来，昨天的生机和杀机都将重置。这是一条福建竹叶青，它也经过了一个忙碌的夜晚，准备找个栖身之所，但此地却让它有特别的发现。竹林下一个隆起的竹叶堆，散发着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

另一股味道袭来，和刚才的接近，但更加成熟浓郁。他警戒了起来。

眼镜王蛇，雨林的魔王，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毒蛇，它的单次注毒量能高达竹叶青的10倍。

结局在相遇的时候就已经注定。眼镜王蛇的主要食物就是蛇类，竹叶青的毒伤不了他分毫，但这回他的目的是守卫竹叶堆中所孕育的正是他的孩子。

孩子们安然出世之前，他会寸步不离。误闯竹林的竹叶青是他2个多月来的第一餐。

巢穴传来了变化的气息，该告别了。眼镜王蛇有同类相食的习性，为了避免吃掉自己的孩子，母亲总会在小蛇出巢前永远地离开。

一旦离开巢穴，他们将各奔东西，父母同胞再无牵绊。他们将独自穿过黑暗，变成一片领地的王者。但这一窝24条小蛇，很可能只有1到2条能活到成年。这恰是自然界最残酷也最完美的法则。热带雨林也如同一位母亲，她所哺育的是陆地上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高的生态系统，为地球做着无法替代的贡献。庇护这片土地的平衡需要巨大的智慧，把残酷的竞争化为生机，把幽暗之处化为乐园。它还会自己造出一场雨，去确保阳光的珍贵。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相传，在每个侗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片陪伴一生的杉树林。孩子出生，树苗种下，长大成人，娶木造房，人与树同行千年，聚合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木构家园。

在贵州省的黔东南地区，大山连绵起伏，温湿多雨的气候滋润了茂密的林木。自古生活于此的侗族人习惯在山谷盆地定居，以环绕的群山为屏障，沿着河流建村立寨。为了应对山地的潮湿和虫兽侵害，就地取材的侗族人选择了一种不着地的建筑，干栏式建筑。在很多侗寨里，这些传统建筑依然承载着侗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老去，反而还在不断生长。

从民居到鼓楼，这些正在新建的房子就是侗族建筑最神奇的地方。一座侗族的甘蓝式民居，核心结构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木屋架，它由多个房屋状的截面平行连接而成。这个关键的截面俗称排扇，它决定了整座房子的大小形状。而每一面排扇是在柱子上穿入木方连接而成的。一轮忙碌过后，大大小小数百个的木构件陆续运抵建房的现场，准备组装合成。搭建的第一步是要把所有的排扇组装完成。工匠们先在地基旁搭起支架，然后通过人力上拉下抬，把巨大的木柱竖起套在支架上，再把一根根木方按照既定的位置穿进柱子的榫眼，最终把整面排扇拼装成型。凌晨三点，四面完好的排扇披着月色，静候一场隆重的仪式。鞭炮与呼号声划破了夜空，房子的第一道排扇立起来了。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并不复杂，原理就是把排扇依次移动拉开，然后相互连接，再移动，再连接，直到把四面排扇连成一体。听着像是拼模型一样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凭人力的工匠们要如何移动这些巨大又沉重的排扇呢？撬动万物的杠杆原理是最好的方法。移动到位后，前后两道排扇要通过大量的过肩方进行连接。徒手攀爬的工匠们分散盘踞在三层楼高的排扇上，把所有木方调整穿入柱子上的榫眼。通过不断捶打收紧，配合下方的撬动调整，两面排扇才能连接稳固。经过几次移动和连接，整个框架逐渐成型。就在一次昼夜更替中，这座房子看到了它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功不可没的是屋架上那些闪转腾挪如履平地的身影，它们背顶脚镣用尽身体的每个部位每种姿势，把零散的木头拼合重生。齐心合力推动着这个三层高的巨人摇摇晃晃地走向胜利。上梁仪式如同一座新房子的加冠之礼，完成了搭建后，掌木师会用春芽木制作一根新的木梁，并用红布绑上吉祥之物，升到全屋最正最高的位置。这一根主梁象征着一座房子的灵魂，关系着这个家的平安兴旺。主梁之下，所有人都以蓄势待发，迎接泼天的祥瑞和富贵。

0: 因为树与人的结缘，木头变成了建筑；因为人与人的相聚，建筑成为了家园。人在，家在，一起吃喝，一起使劲，一起用热闹喧天的欢笑迎接每一个家的诞生。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Token 调用量指数级爆发，算力电力迎来新挑战。
3: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想象不到说需要多少电力，很难说我们需要多少算力。
4: 冗余度到底多少，这个对于我们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 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双方如何协同奏响产业新乐章，
3: 就非常清晰地说我们的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基准线在哪里。
4: 隔墙售电怎么在零碳产园区和源网合作里面怎么去解决。
2: Token 时代来临，中国算力如何提高全球竞争力。
3: 如果大家讲的都是木西的 Maka 的语言反而这会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护城河。
4: 利用上算力中心性价比好的 Token 卖到欧洲、美国甚至全球任何一个角落。
2: Token 背后的算电协奏曲对话正在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
6: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5: 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 Token 这个词越来越多的被公众所熟知。2026年3月，国家数据局把 Token 的中文名称定为词源。每一个词源的生成都离不开算力的支撑，算力离不开电力的支撑。2026年，算电协同第一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了国家级的新基建。这也就意味着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算电引擎已经从技术突破变成了国家战略。今天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就邀请到了算电协同链条上不同角色的代表，来听一听在他们眼中如何看待算力和电力更好的牵手。先想请问各位观众一个问题，你们理解 Token 是个什么意思？
7: 我是金融证券行业从事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的从业者。在我的理解里， Token 是大模型思考与证券研究的思维原子。
8: 我是算力从业者，也是这个 Token 的制造者。一个词源就是一个数值的向量，对应了我们语言中的一个元素。
5: 刚才两位观众说了他们的理解，其实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对话的 AI 数字人小猿也收集到了一些网友对 Token 的定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9: 有人觉得是大模型的口粮或燃油，有人认为是 AI 时代的石油，还有人说是 AI 时代的货币。我也想听听嘉宾的观点。
3: Token 或者说这个我们这些算力所能提供的，我认为它就是一种最原始的生产工具它是一种能量的源泉。比如说工业革命的时代，电力产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电力是什么？电力可以带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的进步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创新、新的工作形态呀、新的行业的变化。那我想在今天一样，我们一直都是把说人工智能称为可能是一个又一次全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我们怎么样把这种 token 就如果在中间没有转化其实是没有用的。那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把 token 和我们的行业、我们的产业和我们的应用深度结合起来，才能转变成为新质生产力。
10: 词源的定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它就是一个计量单位。词源它是连续的，也是高速流动的。如何计量你这个量的概念，比如说重量我们有不同的计量单位。因为 token 本身这个英文翻译呢还是有多种含义的比如我们最早学计算机的时候我们记得这个 token 的中文呢也叫令牌。在人工智能领域，国家有用一个词呢来把它确定下来这个

0: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也显示出了他的无尽的生命力。
1: 我们看到在三月份中国瓷源的调用量突破了140万亿次，木犀又是在这个产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看到这个数字您是不是觉得机会来了？
2: 我觉得挑战来了哈，机会很大。木犀的话，我们是 GPU 的这个算力的设计公司，是2020年9月份才成立的，所以今天为止的话，我们还是一家非常年轻的创业公司。那我们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木犀所要去做的使命就是要解决中国的算力基石的问题。我们5年的时间围绕着的就是要打造算力的产品，这也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可能是我们这个产业界急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如果把人工智能时代把它分成5个层次，最底层的话是能源，然后中间的话应该是芯片，芯片就是提供最基础的算力的提供，再往上是基础设施，再往上是模型，再往上是应用，我们是芯片这一层。那像电力的话呢，它其实是把一些传统的能源转变成为电，那我们的算力是把我们芯片在能源的赋能之下要把它转变成为刚刚我们所谈到的，不管是 token 的这个磁源，还是说我们对于算力的支撑哈，我想这个是木犀在整个就我们的产品的定位，以及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的定位。
3: 在 AI Agent 等应用带动下，全球磁源消耗量进一步攀升。根据全球最大人工智能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2026年5月25日至31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达到31.8万亿 token。而在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11.13万亿 token。这一数据连续5周超过美国，并稳居全球首位，调用量高居不下。中国 AI 大模型靠的是什么？节目现场的 AI 观察员小袁会给出怎样的评价？
4: 我觉得有4点因素比较关键。一是成本大幅压低，只有海外同类产品的10分之1到30分之1。二呢，是算力利用率超高，产出翻倍。推理成本也降了很多，三是本地适配零门槛，原生适配中文，基本不用二次开发。最后一点，我们有海量真实调用反哺训练，大模型计划自然肉眼可见了。
1: 刘院士，您看他说的第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成本低，是国际平均水平的10分之1到30分之1，这个数是怎么做到的？
0: 目前呢，这个和海外相比我们便宜很多，这当中也有着许许多多的，比如说支撑这个算力的这个电力和美国比，我们的电价要比它低很多，还有一个一次投入的成本，还有我们的运营成本，包括我们的人工的成本，另外也不排除在这个起步的阶段还有一个盈利空间比如说保持在一个低的回报它也会影响到价格。
1: 其实说到这个磁源的成本当中，电力的成本，我们看到一个数据说是60%到70%都是电力成本，这个数据准确吗？
2: 那个应该指的是它在运营过程当中，如果是运营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最主要的其实就是电费了。但是在你这个刚开始去建这个，就是有点像是一个矿一样的，你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投入的成本里面，比如说一个数据中心如果是一个万卡的一个资源池，它的整个的投资的成本应该在15亿左右，电费跟运维的成本和整个的数据中心的投入成本比没有那么高，在今天的计算中心里面的比例大概应该是不超过20%的。如果说是从这个数据中心已经开始在运行过程当中的话，那我想有2个因素是比较关键的。第一就是你的电力的能效，就是你相同的电你是可以有多少是损耗的，所以这个有一个能效比。另外一点的话呢，在运维过程当中，电力是所有的运维费用当中是最高占比的一部分。
1: 所以如果让您选择一个电力方来牵手的话，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要求？
2: 我觉得成本是一部分哈，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我想对于就是我们说算力提供方而言，就包括木犀的产品，我们一直说的就是叫做通用、易用、稳定、可靠。是说我们希望说木犀的算力是稳定、可靠、稳定可以输出的。那这个当中，我们也希望说木犀能够携手的合作伙伴，我们的电力能源的提供者，也是稳定可靠的，可以长期合作的。
1: 稳定可靠这4个字呢，说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并不容易。今天我们的对话

0: 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电力方的代表，我们有请他上台好吗？欢迎您。您好，您请坐。您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中环新能源控股集团的创始人余祝云，也是个港股的上市公司啊。那么我从2013年开始做光伏电站，到今年已经有13个年头了。近两年呢，让我感受到 AI 的尽头是能源，我更想讲 AI 的尽头是绿色能源。我们目前现在在安徽的淮南，还有桐城，还有宁夏，我们建了有3个基地做绿色新能源。
0: 您二位在来到我们对话舞台之前认识吗？
1: 应该是有碰到过，
2: 碰到过，
1: 就是那个也是一种论坛的这种场合吧。
2: 今年才认识的，
0: 那也是一位新朋友。
2: 对，
0: 啊，那太好了！今天借助我们对话的舞台，也是二位加深了解、加深交流的一个好机会。刚刚彭总说的这些，您在台下也都听到了。您能满足他的要求吗？
1: 我觉得基本上都能满足啊。我们作为电力的提供方，第一，我们有全球领先的光伏技术，现在我们突破抗技术，我绿电的成本是很有优势的。第二，我们有这十几年来沉淀下来的整个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优化。我们从2022年在淮南的这个工厂其实就已经试验过，我们生产电池片啊，其实也是泛半导体行业，是吧？以前都是半导体出来的。那么我们所有的机器全自动化，24小时不间断的，如果一旦出现了断电、断网，我们整个就是生产线上的所有硅片全部报废。所以这个要求哈，跟它这个数据的这种安全性，其实跟我们这个生产线上是3年多来是一样的。
2: 听下来，余总这边呢已经经过了实践的考验。就我为什么说稳定可靠特别的重要，是因为大概可能有7、8年前，我是真的在一个很大的数据中心。当时的工作是要求我们全线上一个，应该是5万张 GPU 并行在计算，并且这5万张 GPU 不能有一张有问题，就是在计算的过程当中它不能出错，因为一旦出错的话，它所有的计算要重新再来一遍。我在做这个项目之前，我可能更多偏研发，我对于电力的稳定性的感触没有那么深。结果我们为了跑分，要每天的晚上2、3点钟在那里候场等着它跑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晚上的用电波谷没有那么大。当时一个特别亲身的一个感触，就是真的就是要稳定可靠。
1: 这个稳定性的这种就是我们的系统，我们有很好的光伏电站已经建成的，在安徽淮南凤台，从生产研发制造到应用的源的供应。那么我们只要把源网合作和绿电直连做好，那么对优质的算力中心我想是没有问题的。
3: 刚才彭总讲是要稳定可靠，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算力的用电啊，它有一部分是从这个时间上有一定的柔性，比如说大模型的训练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大的一些算力的安排啊，它是早上算呢还是晚上算呢？现在风电光伏这个电力很充足，那么你这个算力中心是不是就可以开足马力多用电啊？我到了太阳落山，到了晚高峰，我这个电网很紧张，那你能不能把你的负荷呢降一降，是吧？这样的话呢，就利用它这个负荷的这个时间上的可平移性，那就对我们这个电力系统来讲啊，这就成了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啊，使得我这个新能源更多的消纳啊，同时呢帮助我这个电网啊调分调频安全稳定。
1: 怎么很好的把算力中心和我们这个光伏电站间歇性的这样子的一些电力很好的利用起来，这也是我们中国目前现在一直在这个努力的。比如说西部的很多间歇性的一些电力，我们有特高压送到东部来啊，同理我们是近距离的做这种源网合作，利用这种专线的绿电直连的方式，可以跟国网合作，利用他们的主网，我们下一步可能会跟他进行一种 在省都的

0: 合作，比如给他们过往费，
1: 要满足我们像木西这样的算力方的需求，是不是传统的这些电力规则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做一些变化？
0: 确实是，让我们从业者呢，就是有一些也想去突破的地方，比如我们绿电直连真正的细则，隔墙售电怎么在零碳产园区和源网合处里面怎么去解决，我们跟电网的协助能不能去把这个费用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协商吧，找到一个平衡点吧。现在光伏我们安徽是大概1200个小时，光�伏发电的成本也就3毛钱不到，再加上储能，为了更加优化源网合储，保证我们电力供应，是吧？那么也就5毛钱不到，打个比方啊。那么如果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的话，是在华东地区是很有优势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业用电是6毛多7毛这样子，那像广东啊上海可能会更高啊。那么在100%绿电的情况下，那我们如果按照纯粹绿电的发电侧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价格是很有这个竞争力的。如果再加上你电网的到底收多少钱，你电网费如果要收2毛钱一度电，那我就划不来了，那我跟现在的火电就变成一样了。随着国家对上电协同的支持，我觉得应该各地因地制宜。如果说间歇性的绿电非常大，但是它的本身的负荷端又不是特别多的话，那有算力中心来的话那是最好，那我们就能把间歇性的绿电给利用起来了，那你这个培养这电网上面的过往费或者电网就给我们开个绿灯。
2: 这是这样，就比如我们的算力的基础设施，我们要基本上还是要建在譬如说八大节点十大枢纽的这种位置，那它的发电的端是在某一个地方，那给到我们这些使用端，它中间有个过路费。
0: 彭总刚才讲的是第一层是对的，我补充一下，现在是3000匹以下你是不需要在八大枢纽中心的，3000匹以下，你比如说因地制宜，自己去申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在电网的这个绿电直连上面的话，和源网合作上面的话，你要遵从我们电力法，就是隔墙售电的问题，你每一个项目都要批。啊，做报批的时候就会遇到，你跟电网就要协商，协商就是涉及到成本。
3: 我们现在国家正在推进的构建全国能源电力统一大市场，就是要打破在这个新能源传输销纳过程当中的各种壁垒，解决气分气光啊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销纳。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通过期货、现货和市场的机制来确定电力的价格。在这当中呢，作为国家电网，将来呢，它事实上是不参与供能方和供能方之间的交易的，只是收取过往费。至于刚才于总谈到的因地制宜，国家也有明确的政策。作为一个新型的业态啊，我们的超算中心要大规模的使用绿电啊，使得它更加呈现出低碳。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呢，将来啊也是多形态的，除了我们呢，就是我们国家世界领先的大电网、特高压啊、高安全这样的能源配置的支撑，我们也要发展微电网啊、分布式能源，包括绿电的自新的销纳，建设这个零碳园区。一个地区它总体上来讲还是根据你的产能啊，根据你的用能的需求以及用能的特性，能否通过一定范围内的一种自我平衡。

0: 我们 GPU 自己本身而言，从能源哈，我们首先电网过来，到了机柜，机柜上有它的供电，然后到了服务器，服务器也有服务器的供电，然后到我们的芯片端，我们的芯片也有芯片的供电，就是它是一定形成某种叫系统级的一个平衡，其实是最优的。对我们提出来的需求就是大家一起系统性的来看算力加电力再加应用如何能够形成一个飞轮的效应。那我和于总这边的话，在算电协同的上面，相当于我们会需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持续的打造一些算电协同的典型方案，对吧？而且这个方案可能是就是它有一个产品路标图的，可能2026年是第一代，2027年第二代，2028年第三代啊，我想这是一个持续协同、持续进化、持续的输出，提升我们的叫绿色啊、经济、高效、持续提升的一个迭代过程。
1: 我很认同哈，彭总讲的就是，也是就是我们想探讨一个模式，就是中国自主可控的中国芯，就芯片，加上我们中国自主的绿电，在一起形成的算电协同的一个算力中心、自算中心。能向全球提供更自由价廉的算力产品，你可以把它未来就是作为 token， 也作为一个商品出海。那调用了我的 token， 那其实就是说认可了我算力中心的所有最优解的一个算力产品，算力产品里面就含了我的电力产品，而就是绿电的产品。
2: 听说您在淮南建了一个 AI 的算力中心，这个算力中心的含绿量高吗？
1: 我们现在还在做规划。如果这个政策能突破的话，我们就想做绿电直连，想100%的含绿量。
2: 您为什么选择淮南呢？
1: 整个华东地区光伏的应用场景，我可以说淮南是一个变废为宝的应用场景最大的一个城市。那么算力中心到我们的发电侧就20公里，按照我们目前现在管理电的这样子综合系统的能力，再加上有变电站 UBS 所有的这种稳定性的闭环技术，如果说政策上面完全就是打通的话，那对我们在全球 ESG 标准下的token 绿色 token 出海是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我们可以叫陈市长再来给我们讲一下。
2: 欢迎陈市长。于总也说了，计划要做一个 AI 绿电的算力中心，全绿电，淮南是不是有这样的优势？
3: 这个问题要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问题说起。因为淮南呢，它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我们拥有华东最大的整装煤田，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同时，长期的煤炭开采形成了大面积的采煤衬线区，目前面积已经达到45万亩以上。我们因地制宜地实施综合治理，恢复其生态功能，目前已经治理面积超过15万亩。比如说我们对城区内的1万多亩的采煤衬线区打造绿色景观，华丽转身为春生湖公园，对离城市较远的采煤衬线区确定了发展水面光伏加产业链招商的这么一个战略，这个十年来一直坚定不移。2017年我们就建设了当时世界上单体规模最大的光伏加采煤衬线区综合治理示范工程，当时利用了5300亩的采煤衬线区的水面，建成了15.6万千瓦的余光互补示范项目。淮南呢，地处华东的腹地，我们头顶有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网，再运再建火电的装机规模1960万千瓦，已建成风电、光伏、新能源装机524万千瓦，未来可以达到2000万千瓦。像淮南这样，同时具备火电托底加绿电支撑加源网荷储一体化资源优势的城市，我想在全国也不多见。
1: 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淮南丰台县，新能源发的一度电本来只卖给你5毛钱，如果我们利用上算力中心性价比好的 token 卖到欧洲、美国甚至全球任何一个角落，可以卖到10块钱，你想一下会为我们的行政生产力带来多大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在华东地区哈，你应用最近的这样子的一个绿电应用场景，我对淮南坚定信心。
0: 我觉得我要去淮南的话也可以感受一下哈听下来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产业升级的机会。
1: 你老家淮北也有塌陷。

0: 那就我也可以去的。
1: 对吧，因为我们全我们是在全，
2: 你注意一下陈市长还在这儿呢啊。
1: 陈市长他以后就是讲对于区域协同，我们本身就是个全球化的去建我们的产业的一个基础。嗯，
2: 陈市长，淮南能为他们一起的协同提供什么样的助力？您也帮于总打动一下彭总。
3: 特别期待彭总和于总下一步能够联手成功，在淮南落地一个算力中心。其实呢，从这个算力企业落地的角度来说呀，我理解可能最关注的还是我们运营过程中的怎么降低成本的问题，特别是低成本安全高效的能源保障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做的事情。去年呢，我们被列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的试点城市，当前正在加快推进数据加算力加模型一体化的数据基础设施体系。
2: 嗯，
3: 我们大力推进零碳园区建设，被列为安徽省首批零碳园区。我们与上海碳交所成立了淮南双碳中心，开展碳核算、碳资产管理、绿色认证等方面的工作。目前我们也正在谋划实施绿电之联，推动下一步的算力网怎么与电力网深度的协同，让淮南的算力更有竞争力。
2: 打动您了吗，彭总？
4: 我非常期待哈。嗯，我想这是一个这个底层的能源和我们的算力，以及我们安徽的淮南市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算力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试点。
2: 嗯，
4: 我们觉得这就是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闭环，并且还是形成了一个互相促进的飞轮效应。
2: 嗯，
4: 我们也希望这个飞轮效应不仅仅是在淮南带来飞轮。
2: 嗯，
4: 它应该是贡献于我们中国的科技产业的进步。
2: 嗯，
4: 贡献于我们人类的科技产业的进步。嗯，
5: 刚才谈到的，我认为这只能是一个场景，但是呢，它绝不是一个主流的或者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一个形态。电算协同啊，也写入了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如果大家理解为就是说我搞的新能源提供给这个是这个计算中心这就可以了，我认为啊，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习电东送呢？习电东送要花成本的很高的代价，是因为我们的符合侧很多是在中东部。从我们国家来讲，大的方向就是要把高耗能的计算中心建到新能源的富集区，近距离的为它提供电能。协同的本质呢，就是说计算中心布局的可移动性，计算中心这个符合的可平移性，这两点才是它的核心。
6: Token 调用量指数级爆发，算力电力迎来新挑战。
4: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想象不到说需要多少电力，很难说我们需要多少算力。
7: 冗余度到底多少，这个对于我们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6: 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双方如何协同奏响产业新乐章，
4: 就非常清晰地说我们的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基准线在哪里。
1: 隔墙受电怎么在零碳产园区和源网核磁里面怎么去解决。
6: Token 时代来临，中国算力如何提高全球竞争力。
4: 如果大家讲的都是木西的 Maka 的语言反而这会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护城河。
1: 利用上算力中心性价比好的 Token 卖到欧洲、美国甚至全球任何一个角落。
6: Token 背后的算电协奏曲对话正在播出。
2: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算电协同，算力要跟着电力跑，落到你们两家企业身上，如果要让协同真正的跑起来，彭总已经说了几点他们需要电力方做到的，小猿能不能再给我们整体梳理一下他们必须满足对方的诉求清单？
8: 对能源端的需求上，供电稳定，不断电，电压平稳，长期锁定电价，避免价格波动，用电负荷暴涨时，电力调度要跟上，绿电

0: 使用要有正规凭证，反过来对算力企业也有要求，算力方要提前报备用电计划，方便电网调配，用电紧张时可灵活下调功耗。机房建在绿电充足区域，双方运行数据互通共享透明。我已经把刚才梳理的内容投到大屏幕上了。
1: 我这边的需求蛮准确的哈，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能源方的需求我们作为算力提供方就没有办法真的是满足这个要求，因为我们算力提供方要看他的客户。
2: 哪一个您觉得您满足不了？
1: 用电紧张时灵活下调功耗，它是一个可能是需要，譬如说我们算力和电力也是要做整体协同的部分，我们一般都希望它稳定工作在峰值功耗来提供就是最高的算力输出。
2: 于总，您觉得这个能源方的要求满足了您说的这些了吗？
3: 我觉得这四点都有哈。那我补充一下第五点，一开始的时候彭总也讲了，其实在运维的成本里面，如果我投一个算力机房的话，电力的成本是占了50%-60%的。那么我也希望就是说彭总能把他的 GPU 的性能降耗，再就是进行优化提高，然后利用他 AI 的技术能把整个机房的降本来给我们电力方赋能。
2: 那他用电需求少了，那您销售额不就是低了吗？
3: 那没关系，我卖电少了，但是这个机房是我建的，我的运维成本低了，我这样效益就上去了，而且这种卖 token 出去的价值那远远要高于怎卖电。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 token 的这个价值是我们未来是要去真正考虑的。
2: 很多人都说未来可能 token 成为一种新型的大宗商品，刘院士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4: 这个观点我还是认同的。 token 的出海必然是要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我们呢是不是能够在未来占据主动啊，分得更大的份额啊？我认为这个竞争力啊也是随着这个竞争对手和市场的规则啊，它应该也有阶段性。 token 呢可能在一定的阶段我们呢是以这样的价格的低廉占据一些市场，但是根本的竞争力还在于技术的优势和它的效率，是要有低端中端走向高端啊，创造我们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经济效益。
2: 其实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谈 token， 比如说 Meta， 比如说 Google 等等，都在考核员工的 token 的消耗量，是不是意味着 token 已经开始被当作标准了？
1: 这个可能是一个促进，就是希望在这个阶段的话，让员工多使用 AI 的方式去提升他的生产效率。我想考核 token 的消耗量只是一个显性的一个考核的手段，但它隐性的实际的本质的要求还是对于人效对于公司的业务效率的提升，是这个才是他追求的本质。
2: 所以刘院士，以后 token 的调用量和交易量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衡量一个企业、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标准？
4: 完全有可能，甚至于就像我们的产值 GDP 啊，这样一样的，代表了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科技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活力。
2: 您看算电协同，你们两家协同好了这么重要。我们再来看一下小袁列出的需求，于总您觉得哪个最重要？
3: 第一项嘛，
1: 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基准的，做整个数据中心的规划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说我们的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基准线在哪里。但是围绕着这个基准线，我们其实还要再看一个波动的这个智能化的调整。
3: 一开始做方案的时候我们就要充分沟通，包括它 GPU 性能，包括就是说整个用电的这个容量负荷端到底多少，冗余度到底多少，这个对于我们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 您刚才说的是冗余度的预测，彭总，我们使用算力的需求可预测吗？
1: 就跟你一个电厂一样，就是它造的时候它的发电量大概每兆瓦时多少就会确定。我们的就是算力厂和电力厂协同情况下，就基本上你的峰值是比较容易预测的了。
3: 我理解的哈，就是说我本来我是3000P 的一个机房，突然就是我的需求完全就是暴增了一倍，其实这个 应该从它的这个我们这个GPU 的和这个算力来讲的话不存在这个。我们一开始设定了多少就多少。那么现在还有一种技术，就是在运维阶段的云平台。

0: 调度，算力调度是下一步在运营过程当中我随时可以调用。那么甚至还有一种已经现在已经在测试了，全球哪里算力便宜哪里算力好用，随时在云上就能把它抓取过来，我马上就用这个。
1: 嗯，
0: 这个就是 AI 的这个大模型算出来的，现在有公司已经在做整个云平台。
2: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整个的产业链是比较长的，那木西在这个里面的话，可能我们不仅仅是只关注自身，其实是要关注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协同。
1: 除了像于总这样的能源供应体系之外，您还需要哪些生态的支撑？
2: 是场景啦，如何把这个 token 转变成为经济，对吧，转变成为生产力，我们需要的是和我们的产业去结合。所以我希望的是真正的我们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提高生产率的事。这个生产力的提高是要密切的结合于我们的场景的。
0: 我补充一下，我比较期望的就是以淮南这一个点打造出一个综合性模型，不仅仅只是建个机房然后出租给某个这个大厂。我想以用户为引导，能不能在这个生态上面进行协同，然后帮助我们的城市做赋能，把生态引进过来，把应用端的公司离算力中心最近的放到淮南来。现在一人公司两人公司很多嘛，淮南环境又这么好，还有我们的工厂24小时的不间断的在生产，我们十几个吉瓦的这个电池在生产，一年的能耗几个亿，能不能给我做 AI 的整个大模型分析，降本增效，把我整个能耗降下来。
1: 您看作为合作伙伴，他也对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彭总，以前我们都说这个 AI 能用，现在他要求好用了，所以您觉得好用的标准是什么？
2: 好用的标准，我觉得对于还是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就是把人工智能应用在他自己的原来的产业里面，它的生产过程当中的话，它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就它的迁移的成本要低，这个就是好用。那用的好，也就是说会比它原来的效率和经济账它要能算得过来。我觉得这两点都是要做到的，否则的话呢，用户可能就没有动力去做。
1: 于总最善于算这个经济账，token的成本下降更能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于总是不是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0: 降本我们一直就是在努力把新能源的技术再突破，突破抗技术在它的极限值上面来讲已经也到顶了快。那么下一代的这个技术，比如说钙钛光技术，如果再能实现，拿安徽来讲，2毛多的光伏发电成本每度电，是不是可以降到1毛钱？这就是又下降了一大部分的电费了。这个就是我们科技创新要去面对的。所以今天我们首席科学家沈教授也来了，可以让大家介绍一下。
1: 沈教授，刚才于总说未来要降到1-2毛钱，什么时候我们能看见？
3: 现在其实在光照资源好的地方，已经实现了1美分一度电。那1美分是7分钱人民币。在中东地区，它光照资源比较好，然后呢，它的非技术成本非常低。所谓的非技术成本，比如电网的接入成本、土地的使用成本、银行的这个财务成本等等，都非常的低，因为鼓励新能源发展。我们国家这一步发展的远远滞后于人家，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基本上2到3美分一度电，在全国可以常态化。刚才于总介绍的一些技术，包括后面的，这个先是 TOPCon。再是 BEC， 再是 TOPCon 跟 BEC 结合，后面钙钛矿叠层等等这个技术，未来20年还能提高10%的效率。我们的电池组件效率没提升1%，我们的发电成本就能下降7%。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提高10%就可以下降70%。所以应该讲，我们的竞争力应该是我们一直在行业当中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绿电已经成为全球最便宜的能源，没有之一。所以这一点。未来对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彭总，您看 AI 的需求越来越大了，离不开算力的支撑。国产算力的占比能够占到整个算力的多少？
2: 我想这些年的话，在也是得益于我们整个这个产业链的发展，国内对于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力的支持。我们会看到说一个大的宏观的数字的话，我们几年前的话，海外的 GPU 啊这些可能它的整个的市占率是90%的，但是现在的话已经开始降到了60%以下。我相信这个就国产芯片作为底层算力的这样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所以这个是

0: 时代给到木西这样的企业一个巨大的一个机会，就我们把整个公司的产品的研发就分成在售一代、在研一代和预研一代哈。我们有一个 AI 的研究院，结合着我们五年之后要做的产品，我要先做足够的技术储备。所以我在 AI 的研究院也是围绕着一个是本身芯片的本体，所以我们在最先进的供电的方案、最先进的这个散热的一些方案、一些互联的结构、存储这块儿，我们都有一些叫前瞻性技术的预演以及作为技术储备。那软件这一块的话，需要对于大模型算法发展的趋势，以及对于就是整个行业的应用里面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某一些特殊的一些行业里面，比如说基因，那它本身有应用的特点，我们对于这种行业里面的话，它对于算法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再把这种算法的需求转变成为对软件生态的需求，对我们硬件的一些需求。
1: 我们看到木西在构建我们国内的这个算力生态，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国际上的企业已经做得比较成熟了，为什么我们木西还要去努力做这样的事儿？
0: 生态的话我们是分成两个层次来看哈，一个生态就是说本身从开发者的角度，它其实是有一套开发的一个构建的一个思维的方式。放眼望去的话，可能英伟达的全球的开发者是几百万人，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就是培养一群能使用好木西的这个软件站的开发者。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的话，就是把木西的 MX Marker 软件站做一做开源，并且在创建我们的开发者社区。开源的过程有点像统一度量衡、统一语言这种，就是如果大家讲的都是木西的 Marker 的语言，反而这会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护城河，我们最大的技术的支撑点，而且本身这件事情对于产业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就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软件的开源是只能够绑定木西的 GPU 的，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并行计算的生态。自己的软件站的开源哈，在2025年是做到了差不多30%到40%，那2026年的话会进入到全面开源。我们希望就是把木西的目前的软件站的80%到90%都是要开源的。社区的整个的使用的人数现在差不多快50万人的这样的规模。那我们今年的话，按照我们公司的一个目标的话，应该还希望是能够达到100万人这样的一个规模。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生态一定要做的事情。第二个呢，是一个应用的生态。譬如说我们说金融的这个领域的话，它的语言就是说，哎，你是可以帮我来做很多的譬如说金融票据的风险的一些分析啊，就他是不会理解说你到底用的是 Marker 还是用的是 CUDA。 所以我们还需要做的生态，也就是需要和在这个领域内的生态合作伙伴一起针对于这些应用级的一些生态一起就是联合打造的方案。
1: 好，谢谢各位的分享。其实算力和电力就像两个精密咬合的齿轮，期待着今后你们在更加紧密的协同当中开启加速度，能够早日实现我们都期待的低成本智能化的未来。这里是对话，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0: 这一共多少钱？3000欧。
1: 我是咱们这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1: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4: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5: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6: 看见全球经济。

0: 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千里街巷，十六家烧鹅店竞合发展。
5: 因为他是做烧鹅，然后做的都是非常好吃的，然后很多人就是闻名而来嘛，是不是？
4: 客流涌动，烟火蒸腾，靠什么一招出奇？
6: 就一咬下去，那个油脂能够轻轻地爆开来，这是好的烧。
4: 荔枝木为心，家传秘技为本，名厨酿造引流，一个味觉与匠心的故事。本期生财有道，让我们走进东莞大理山。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里呢是东莞市的大岭山镇，在东莞啊，当地有一句俗话叫无鹅不成宴。据了解呢，每年在东莞能够消费额呀超过1亿只以上。您看哈，在这一条街上不到1公里的距离呢，就有烧鹅店16家，其中啊有一家店的生意呢做得特别有意思，他们家不但每天都排队呢，还有一种特别的经营方式，我们去看一下啊。

0: 吃过这儿的呀。
1: 对，
0: 觉得怎么样？
1: 嗯、觉得还可以，还好，好吃，
0: 还好，好吃。
1: 对，
2: 广州的，广州。
0: 广州的，吃没吃过荔枝柴烧鹅？
2: 第一次，第一次。
0: 你这是经常在这儿卖吗？
1: 对，都会在这里。
0: 都会在这里，每天都
1: 在。对对，每天都在，是。
0: 嗯。
1: 因为它是做烧鹅，然后做的都是非常好吃的，然后很多人就是闻名而来嘛，是不是？
0: 在这排队。
1: 然后在这里排队，然后呢，我呢就刚好是做流动的咖啡车啊，柠檬茶，然后挖掘到这个宝地。
3: 三十八，有三十八吗？三十八这边。
4: 这家人气满满的烧鹅店，老板名叫叶伟良。早年他在广州的五星级酒店做大厨，十年前选择回到家乡大岭山，开启了这家传统烧鹅店。如今烧鹅店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一到饭点，店里店外宾客盈门。要说这家店最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后厨完全对外开放，来往食客可以随意地走进烧鹅厨房，全程观看烧鹅的制作。
5: 因为我们就从五星级出来，把那一套放在这一种方式上，可不可行？
0: 可不可行？
5: 对，可行。很多顾客都说啊，哇，你们是有多大的底气啊？这个地方那么大的血腥味，就有内脏肯定是血腥味
0: 啊，
5: 还有喜鹅啊、滑啊、什么脏啊这些
0: 啊。
5: 我说你进来你闻得到吗？我说这个地方没有异味，只有香味，放心给你们看，吃得放心，啊，看得见，啊，摸得着。
6: 就觉得他们的厨房很透明，就觉得啊，就蛮好的，就跟大家可以展现这一个食材的新鲜啊、做法啊这些都可以，挺好的，这样子。
7: 我从上海来。
0: 从上海来。

0: 对啊，特意为了你们喝锦的烧鹅来的。
1: 哦，特意为了
0: 对啊
1: 烧鹅来的。
0: 对啊，我们飞过来到这边来就
2: 好吧，我们到了锦的。
1: 那到现在还没到饭点呢。
0: 所以早点来等，所以你们这排的人很多
1: 啊，
0: 要等第一批热的。这个烧鹅一个，第一个是要荔枝木，对吧？第二个是要绿头鹅吧，所以那个烧是一定要皮脆肉嫩
1: 啊，
0: 那果香容易、
1: 啊，
0: 那才是好的烧鹅。
3: 敢把整个制作流程摆在食客眼前，这份底气可不是谁都有的。叶伟良做烧鹅，既坚守老传统，又有着自己一套严格的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反复打磨，精益求精，容不得半点敷衍。
1: 全公开，
2: 对，
1: 没有一点保密的，
2: 一点都没有。
1: 哦，包括你的那个配料啊什么的。
2: 配料，啊，每一样东西都是全公开。
1: 对，
2: 不是有些东西不是说你说想学就学得到，你学到的只是看得到的东西，但是细节，一只鹅怎么样处理？他都每一个步骤都他都有学问，
1: 哦，这种学问在骨不在皮是吧？
2: 对，鹅他杀过来，他是只是去了毛，我们会回来再复习
1: 一下，
2: 对。然后他杀的时候也会有毛，他这些就是这些能拔掉的我们都会拔掉，这里要把这个位置要锯开，把这个嘴巴锯开，然后呢一拉，他每一个步骤他都有工序插进去。一卷、
1: 哦、
2: 一扣一拉、
1: 哦、就出来了，
2: 出来了，对、
1: 哦、然后同时把那个鹅的口腔清理干净了，
2: 对
1: 吧？
2: 然后呢在这个位置的话就把这个刷一下它
1: 啊，气管再刷一下，
2: 因为它会有沙或者有唾液啊、
1: 哦、
2: 它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不然它会就腥，有鹅里面有肺它就烧不熟。
1: 哦，
2: 对，
1: 为什么？
2: 这个就是爸爸传下来的，就这样、哦、这种小细毛它就是杀鹅的只能拔大毛，小毛精细的它是拔不了的，这个就是后期来剪。正常来说一只鹅的话3分钟吧，早早就起来呀、啊、早早起来。
1: 几点钟起来呀、
2: 啊、7点多吧。
1: 7点多就起来，你们做到几点呀、
2: 啊、9点。一天睡几个小时吧，睡可能最多就6个小时。
1: 嗯，累吗你觉得？
2: 习惯了。
1: 这一句习惯了就说明他经常这么累，所以已经不觉得累了哈。
2: 我如果过时过节的时候3-4个小时啊，只能睡3-4个小时。我跟我哥哥有最长的一次洗鹅，当初洗鹅上鹅弄到凌晨2点钟都有试过。
1: 哦，
2: 然后4点钟就起床就烧了，让我哥在那里熬鹅血。
1: 哦，那是你哥哥呀？
2: 对
1: 呀、
2: 啊。
4: 六盆哦，
1: 六盆，
2: 一盆10只，
4: 对，60只、
1: 哦，
4: 然后一定要开水下锅，慢火细炖，这样子煮出来的鹅红的话，它才会更滑啊，更嫩，一般40分钟左右啊、
1: 哦，
4: 要慢火，你们两兄弟一个煮内一个煮外哦，
1: 刚好搭配的不错是吧？
4: 对对，完美搭配哦，
1: 完美搭配啊！
2: 我这个鹅红只有我哥哥煮的是最好，
4: 他是鹅红。
1: 然
2: 后滑滑嫩嫩的，好像啫喱一样，非常高技术。开始是我跟爸爸、哥哥、妈妈，妈妈就专门洗碗，爸爸呢就专门弄鹅、烧鹅，哥哥呢主要负责揉面，然后自己呢就是专门就是炒的，对。然后做着，感觉生意好了，就请了一个。然后就请了2个，慢慢的现在请了80个。 会熟呀，这类的我们会熟。啊，一只，然后过来一只，然后最快速的就是把这个拿着3个脖子，
1: 啊，
2: 一拉，
1: 哇，这个架子是你们自己特制的吗？
2: 啊，对啊，定做的，这个东西买不了。
1: 啊，买不到，
2: 买不到，
1: 专门为了喜鹅定制的。
2: 对，自己按照自己想法来做。
3: 叶伟良从洗鹅、处理鹅毛的这些末微的小事入手，力求精益求精。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后续的烧制环节打下良好的基础。
2: 把我们的就是传统的料倒进鹅里面、
1: 啊、
2: 它没有那么复杂的，好的东西不需要那么复杂的东西。
1: 哦，然后再把鹅肚子捅起来。
2: 对。
1: 哦，
2: 天天做它是有一种习惯性的一种记忆。
1: 哦，习惯性的记忆。
2: 对。
1: 这就扎得实实的。
2: 对，就穿针。我这种叫做穿麻针法，我哥哥穿直针法。
1: 哦。
2: 两个人的针法都不一样，烤出来的味道是一样，花针的技术要求会高一点。

0: 为什么要穿麻花针呢？
1: 快。
2: 秘制料汁填进鹅坯里，经过长时间烤制，汤汁的鲜香会慢慢渗进鹅肉当中，吃起来香味十足。这也是烧鹅制作的一道重要工序。
1: 重庆这叫烫皮。
0: 烫皮。
1: 对。然后再放进糖里面。
0: 这是什么？
1: 红醋、白醋、麦芽糖。
0: 为什么要这么醋啊？
1: 酥化。
2: 处理好的鹅坯还要经过吹气、烫皮、梳化几道工序，之后放在通风处风干足足8个小时，才能正式入炉烤制。大岭山烧鹅流传多年，制作工艺十分讲究，尤其是烤制的火候把控起来大有学问。而做正宗大岭山烧鹅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要用荔枝木当燃料。可要得到这用来烧鹅的荔枝木，却是叶伟良开店时最费心费力的一件事。
0: 相当于你们就是在帮荔枝园在修枝。
3: 对，免费修枝。
0: 免费修枝。
3: 对，
1: 雇一个人去修荔枝木的话，1500。
0: 一天500。
1: 对，但是我们来的话，一分钱不要，我只要树。
0: 我们去哪儿啊？这棵树的话，
4: 这个是锯节已经。
1: 对啊，
0: 这么粗的树干都锯掉了。
1: 因为什么呢？根本是晒不到太阳的。那个农场主的话，就要就是光合作用，它那个荔枝要晒到太阳的，它才能
0: 好吃，
1: 更加红润，它长出来光合作用。
0: 每一年都要修。
1: 你看这些上前两年就修了，这一天那些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修的。这叫油蜡
0: 啊，油蜡。
1: 这些树如果这些柴烧出来的烧鹅特别的红润，因为它有油。
0: 哦，这里边都已经有油脂了是吧？
1: 松柏树就是那是松树啊，有松油啊，荔枝也是一样。小那些都不要。
0: 小的不要啊？
1: 对，还不要，没用。像是小的根本烧不出味道。这些烧出来呢，它是完完全全的就是一种灰状。那种烧出来的话就是零零碎碎的、烧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
0: 这个锯荔枝木确实是很辛苦，在户外又有蚊子虫子。
1: 蚊子不怕，都已经没人咬，你看习惯了。
0: 就习惯了就被蚊子，我这脚上也是一直被蚊子咬。
1: 我们习惯我们都不知道有蚊子咬。
0: 这已经划了个口子了是吧？
1: 小事啊，天天这样，你看
0: 这手上都是疤。
1: 做这事情你哪有难免呢？
2: 修剪荔枝树，收集荔枝木，基本都在每年7月进行。这个时节刚过完荔枝的采摘季，也进入到了广东全年最热的时节。每到这时，叶伟良的父亲就带着家里一众兄弟顶着烈日在果园里忙活。
5: 没有体力干不来的那个手，我听见刚才刚才的手那个指甲都没有了，那个哪这个关节就那个大的，
0: 对，
5: 要太用力。
0: 您现在烧的好还是他烧的好啊？
5: 好难讲，我期望他给我更好，以后我老了给他住，他住的给我更好，我都很开心。
2: 平日里，叶伟良的父亲专职打理荔枝木的存放、晾晒，守着店里最重要的燃料，为整家店的品质保驾护航。
1: 这个是一代炉，这是二代炉。这个就是我爸爸结婚的时候，我妈妈的哥哥，这个是他自己做的。对，
0: 这就是荔枝木。
1: 对，我拿的这个就是家里面小时候那种儿时的味道。等一下的话，把那个鹅的那个脚啊、那个刺啊、那个肾啊放进去，刚好
0: 跟鹅一起烧。
1: 对，
0: 哎，是不是家家户户都会烧啊？
1: 这里3600多人都基本上都会。
2: 在大岭山，烧鹅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拿手的烧鹅做法。当地每年5月初还会举办热闹的烧鹅大赛，各路匠人同台比拼，场面十分火爆。叶伟良的两位姑姑也是当地做烧鹅的好手，老式一代烧鹅炉样式传统，

0: 继后的二代炉体型稍大，操作起来也更顺手。
1: 对，他们是高手啊，老手啊，
2: 高手老手。
1: 他只能用这种小数，因为
2: 你用小数的话，它不是味道不好。
1: 它面积小啊，那大炉它面积大，它一定要烧老的，它才够火够色。这个就是鹅楼，就这样的。小时候就没有这种，小时候都是花盆，现在花盆被淘汰了，这种会更好看一点。
3: 老早还有
2: 吗？
3: 哦，那个那锣鼓溜鼓溜，这个那锣
2: 挂在鹅笼里。
3: 先随便穿一下啊，到时候再调整。
2: 哦，这个就是调整它的位置的，
1: 对，
2: 调整高度，
1: 没错，
3: 对。
2: 哦，可以了，这就放进去了。
1: 对，
3: 黄。
2: 烧出来的这个烟是很香的，就是有一种淡淡的那种甜味儿。
4: 妈妈这里慢灯就出来这样干洗。
2: 哦，一点一点的让它转起来是吧？
1: 对啊。
2: 啊。
1: 你一直的转，让它受力要均匀一点。
0: 如今，叶伟良又在二代炉的基础上继续改良，打造出专属的烧鹅房，烧出来的烧鹅风味更上一层楼。
2: 看那个油啊，一滴一滴往下流。
1: 对，
2: 哇，我的天哪，看着我就，
1: 这是最传统的做法。
2: 对，这看了谁不迷糊？
1: 晚上。
2: 哇，出炉喽！
1: 冬兰，冬兰，冬兰。来，上风。
2: 哇，好香啊！
1: 烧鹅如果熟的情况下啊。烧鹅熟的情况下，它下面没有下垂感。
2: 哦，没有下垂感
1: 啊。它不熟的烧鹅呢，它拿起来，它那个鹅屁股那个位置呢，它就会好像有种下垂下垂，
2: 哦，
1: 有点水状感。
2: 哦，这个颜色就更漂亮，更红亮一点哈。
1: 二代的就是二代的。
2: 嗯，
1: 对。
2: 一二三，哦，熟了。这里面包的是？
1: 闻一下。
2: 好香啊，
1: 精华就在这里。
2: 这个它那个味儿特别复合哈。
1: 对，它第一有那个荔枝木那一种，还有那个鹅滴下来的油
2: 啊，
1: 还有香料
2: 啊，
1: 有八角，有香叶，有一点点的桂皮
2: 啊，
1: 然后蒜姜
2: 啊，
1: 料酒啊，加酱油盐，它可能未必够味，但是呢，它绝对是够香。
5: 那些鹅油滴下来啊，就是那个精华都在这里。
1: 对，
2: 哦，
1: 就小时候有一只鹅烧，大家就一起堆在一起，三五个小朋友坐在那里，然后拿那个木敲啊敲啊敲啊，又有些呢，就是有些小朋友，就我们自己的兄弟，拿筷子去夹那个鹅杂啊、那个鹅肾啊那种吃啊，这样就小时候很小很小，大家都会。
2: 嗯，
5: 来，
1: 是不是？
2: 嗯。
5: 小时候鹅还没出炉啊，就已经把这个吃了。
1: 在那里啊，一边烧一边夹。
6: 小时候没嘴巴很长。对，过年过节
1: 一边烧一边夹，在那里夹。
6: 过年过节就胖着吃
1: 的。
0: 守住传统老味道的同时，叶伟良也不断尝试创新。他研发出黑松露口味烧鹅，还推出了一半传统一半黑松露的鸳鸯烧鹅，新旧口味结合，满足不同食客的喜好。
2: 又酥又香，微微的有一点点的甜脆。
1: 对，
2: 同一只鹅嘛，你看我们烧的是鸳鸯的，这种用荔枝柴然后再加上黑松露酱的烧鹅是你们这儿
1: 对
2: 独创的
1: 特色。对，
2: 特色。
1: 对，
2: 对，
1: 它主要呢
2: 这都有点裂开了哈。
1: 对，它其实比同一只鹅的它会比传统的这种更加酥，
2: 更加的酥
1: 脆，
2: 皮更酥更脆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尝一口。
1: 它就要刚出炉，马上就要吃，
2: 就要吃。
1: 对，
2: 你这种
1: 就像有饼干那种脆感，
2: 对，
1: 传统的话就没有。
2: 嗯，
1: 在这里吃的话，如果刚刚一出来就砍的话，基本上是零差评。
2: 啊，零差评。
1: 对，
2: 就是
1: 要预定，
2: 要预定，
1: 预定。
7: 那个皮就很脆，然后味道也很入味，然后也可以咸淡适中。
8: 上面全是油脂，就一咬下去，那个油脂能够轻松的爆开来，这是好的烧。
2: 咱们这儿的是不要酸梅酱是吗？
8: 有很多种吃法，像我们本地人的话，一般都不爱吃那种酱，会破坏，我感觉会破坏它原汁原味的那个劲儿。
7: 好吃吗？
1: 这在我们广西吃不到。
2: 吃不到。
1: 嗯，价格合适，
2: 实惠。价格合适。你们几个人？
1: 我们四个人。
2: 一四个人花了多少钱？
1: 300块。
0: 凭着好口。

0: 他现在烧了已经烧了一段了。
1: 这种书就好一点，但是纹看这个就更精
0: 烧，然后油脂更丰富。对对，更密。这一种呢，西湖荔枝柴的那种尾端，这种就是大木。啊，大木中间劈开的。
1: 啊，这种的话就是嫩树了。
0: 哦，就是嫩树了，它就很直这个纹路是吧？
2: 对对对。
0: 哎，你这么一堆烧多久烧完啊？
1: 这里啊，
0: 五一几天就烧了两堆这么大的，本来是摆到这里的。
1: 哦，五一那期间，假期期间你。
0: 就这样的就烧了两堆了。对啊，
1: 整个店面的这个设计都是自己幻想，这就是我终极的梦想。每天能卖多少额？两家店一个星期加起来，对，150。那你这个货源能保证吗？能保证，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秘密基地。
0: 这里啊，天差不多2000吧，从70天开始养到85天左右，就要养半个月左右再。差不多。对对对，让它清一下嘛。啊。让喂一下稻谷啊，这样它会瘦身一点。
1: 你看人家做养殖都是要把这个养殖的这个动物越养越肥，你们是要越养越瘦。
0: 对，因为它太肥的话，很多顾客他是不太喜欢。啊。反而瘦一点的话，现在当代的话，可能那些。
1: 年轻人啊，那个会更加的喜欢这种，比较瘦身一点，不喜欢太肥腻。
0: 哎，你怎么想着自己要养这些鹅呀？
1: 第一稳定，第二价格，有些时候价格也会有浮动，那我自己这样就价格又稳定，而且养出来的质量都是
0: 品质也能保障。
1: 对，
0: 今天早上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那个
1: 鹅皮？ 对，鹅皮啊，对，它都一样的，每一只都是差不多不相差上两，因为我们把最好就适合我们的那个斤两，
3: 最适合你们的斤两，
1: 对，就用店里面这个8斤到9斤的斤两就回店里面，然后有些客户喜欢用9斤到10斤的，我们就肥一点的，
0: 对，就给就卖其他客户，有些客户呢就喜欢用8斤多，
1: 啊，
0: 就会卖给8斤多的客户，
1: 这样就另一门产业就又出来了，我们还有养鱼啊，
3: 生意稳定了。 优质的原料就成了关键，原来叶伟良的秘密基地就是他的专属养鹅基地，这里从源头把控鹅皮品质，为两家门店源源不断供应好食材。
1: 这个可能要8斤3左右，8斤3两。
0: 嗯，
1: 这个鹅啊，大概啊，最多就85。
0: 哦，摸它的骨头。
1: 对，
0: 骨头的硬度吗？
1: 对，
0: 骨头的硬度，看它够不够多少天。看这个。
1: 哦，看它的鱼管是吧？
0: 对对，鱼管。哦，
1: 就能看得到一只鹅，还有看你看，
0: 这只鹅，这是马缸。 马缸。
1: 对，黑头黑身。
0: 黑脚。黑身黑脚。
1: 对，
0: 马缸鹅。
1: 这个毛，毛色这只鹅就很亮了，你看。
0: 啊。
1: 毛是一条一条分明的。
0: 啊。
1: 对，这鹅就是亮的。
0: 这只是公的。
1: 啊。知道怎么看吗？
0: 不知道。
1: 带光。
0: 哦，它的冠子大的就是公鹅是吧？
1: 对。 还有呢，那个用烧鹅有什么公母的分？
0: 公的话就瘦一点，母的话就肥一点。
1: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把它这个头往后拉，比身长，那也是鹅公。做这么流量大的生意，一定要有这样的东西来支撑。这里
0: 那你这个投入大吗？费钱吗？
1: 你看到的每一只在游的都是100多以上，你就数。
0: 你养食5天，这一百二的鹅最后的价值能变成多少？
1: 成260只啊，
0: 变成260只。我不会算账了啊，您来帮他算算，那你看他这个自己养鹅是不是很划算？
1: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人工也大，
0: 对，人工还有场地，
1: 对，
0: 还要鹅，还要吃，
1: 这里就几十万的东西，
0: 对，还是要有风险哈。
1: 风险还是有的，
0: 年轻人不怕输，
1: 爸爸经常教我说一句话：输不可怕，输了在那里把那家杀。
3: 抓起来，戴在里面，这意思说输了，吸取经验没有所谓。一道烧鹅，一缕木香，一门手艺，几代坚守。从五星级酒店大厨返乡创业，到坚守传统，大胆创新，从四口之家的小店发展成80人的团队，叶伟良把街头寻常美食做成了红火产业。明厨亮灶是底气，荔枝木火是本味，家族传。

传承是根基，在大岭山这片土地上，老味道不断焕发新生，传统手艺也走出了属于新时代的致富路。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道，看见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吗？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但爸爸怎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信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1: 这里是国家教育考试教育部指挥中心，也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指挥中枢。通过我后面的大屏幕呢，可以实时调取全国任意一个考点的现场画面。高考首日，全国多地出现降雨。那么通过实时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考点贴心为考生搭建了雨棚，考生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入场，秩序井然。
2: 由于汛期与高考叠加，今年各地交管、教育、气象多部门联动，提前细化防汛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对考点周边路段和低洼路段进行隐患排查。今年各地设置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3: 这里是北航实验学校中学部的考点，早上7:50已经陆续有不少考生和家长抵达这里。在现场我们看到，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考生们完成身份验证，快速通行，有序入场。
2: 今年高考，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
1: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今天和明天。语文、数学2个科目的考试已于今天结束。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的考试。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公布了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截至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升至34422亿元。业内专家表示，我国高于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处于较为充裕的状态，既能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均衡水平提供支撑，也能成为抵御各类潜在外部冲击的压舱石。
9: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记者注意到，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10个月稳定在3.3万亿美元以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2026年5月，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10: 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继续增加，规模也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新高。我们认为呢，外汇储备投资的估值增长和交易等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下，外汇储备规模继续增长，这一方面印证了我国宏观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为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全球汇率波动加大、金融资产表现分化的环境中，我国储备资产通过分散化配置和主动管理，对冲风险的能力也在不断的增强。

0: 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今年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影片也于近期宣布全球上映计划。
1: 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

0: 正式亮相国际影视舞台。影片凭借质朴的亲情叙事与独特的侨乡人文，收获海外片商青睐，多国发行方主动洽谈引进合作。随着2026年暑期档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宣布定档，类型覆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个方向，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今年暑期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也将赴全国多座城市巡展，9月这些作品将亮相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1: 今天高考第一天，南方多地降雨明显增强，进入这一轮降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后3天南方强降雨逐步向东发展。水利部今天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昨天到今天，贵州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降雨来势猛，汇流快，引发村庄内涝、村民被困等险情。
0: 此次强降雨突发性强，雨势猛烈，贵州长顺县新民村属于山谷地势，村落积水较为严重，积水最深处可达3米，部分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群众未能及时撤离，被困家中。
3: 全部就按到家里面了嘛，冰箱、桌椅板凳全部安翻。
0: 灾情发生后，当地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设备深入水淹区域，逐户排查、全域搜救，耐心劝导留守群众安全撤离。目前，所有被困群众已全部成功救出并妥善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降雨也导致贵州黔西市部分地区积水和人员被困，在素浦镇金江村，消防、公安等人员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驾驶皮划艇挨家挨户搜寻，经过2个多小时连续救援，17户32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据了解，本次强降雨天气，黔西市共出现6个乡镇特大暴雨、9个乡镇大暴雨、3个乡镇暴雨，其中最大降雨量为协和镇358.8毫米，突破黔西市自有气象记录以来日最大降雨量。
1: 从昨天到今天，重庆18个区县降下暴雨，多条河流出现涨水。
0: 重庆彭水、武隆等18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北碚、江津等7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合川区玉龙河、北碚区白水溪等13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受暴雨天气影响，6月7号，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共计停运列车26趟，以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据悉，今天停运的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北京、上海松江、宁波、深圳、广州白云、哈尔滨西等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15趟、重庆西站6趟、重庆东站5趟。为有效应对暴雨天气影响，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已全面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实时梳理列车运行变动信息，并通过站内公告屏、公示栏及时发布列车晚点停运通知。
4: 今天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10个，并在售票厅内配备票务引导专员，协助旅客通过自助购票设备、铁路12306客户端办理退票、改签等相关业务。
1: 从昨天晚上11点到今天中午12点，重庆最大雨量出现在合川区钓鱼城街道，达到211.5毫米。短时强降雨导致城区道路多处积水。正值高考第一天，强降雨对考点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5: 今天早晨，短时强降雨在合川区造成了大暴雨。那么，他们当地政府、当地区政府也把应急响应机制从4级升到了1级。当地出现了22处的集水点，其中18处的集水点在街道上，有4处的集水点在车库里。那么，这18处集水点中，其中受集水最为严重的钓鱼城街道的这个河霄路，那么在这个地方，集水最深达到了4米。经过当地政府 当地应急局和当地的各个部门

0: 共派遣了800多人，整个河川区这18个点，那么进行排水的工作。根据我们了解情况看，已经有17个街道现在已经排除积水完成，然后清淤已经结束，然后已经恢复了通车。从我们了解到情况看，河川区这一次高考首日，高考的考生没有受到影响。在2020年的统一高考中，那么高考总共河川区有7204人，其中在校住校的考生有7096人，那么这绝大部分人是住在学校附近，同时他们统一安排了住宿，他们可以在考试之后直接回到宿舍休息，同时在食堂吃饭。那么对于没有非在校考生的这108人呢，如果他们不愿意回去的，当地安排了宿舍和这个当地中午的热食，他们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下午依然可以回去进行高考。
1: 继续关注车市，昨天我们报道了部分燃油车车企持续加大促销力度，最近新车市场的波动行情也传导到了二手车市场。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走访。
2: 周末在北京花乡二手车交易市场，记者看到各家展厅内摆满了待售车辆，车源充足，但前来咨询和试驾的消费者却并不多。从事二手车行业多年的郑丹丹说，从4月以来，多款新车集中降价，他们虽然同步下调了二手车售价，但门店客流和成交量依旧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3: 库存量挺多的，压的资金也挺多。那我现在正常的库存应该是在90到100台左右，然后因为这两个月的销量稍微差一点，销售的没有那么快，所以积压到140台了。
2: 郑丹丹说，眼下二手车市场主要靠走量来获取利润，而不是靠差价。目前市场上常规车型毛利率仅5%左右，冷门滞销车型毛利率更是不足3%。与此同时，车辆库存周转周期不断拉长，不少门店此前以较高价格收购囤积的车辆，如今只能折价抛售。
3: 这个车在咱们店里放了有3月了，然后最开始的话咱们是16万多的一个价格，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因为卖不出去嘛，这个价格是降到14万多。
2: 采访中，记者遇到了专程从吉林来北京收车的外地车商富强。他说，以往北京二手车车况整体较好，是外地车商主要的拿货渠道，一次能收个10几20台。但如今市场行情波动剧烈，他收车也变得愈发谨慎。
4: 我不敢收了都，现在最好卖的就是2-3万的。三四万的，超5万现在都费劲。
5: 为啥？
4: 你它有新车比了，你再贵点7万8万，你都那么有点混了。
2: 记者了解到，受新车价格波动冲击，二手车中高端燃油轿车、中大型 SUV 以及老旧混动车型受影响最为显著，市场售价持续走低。一些看车人坦言，不敢轻易出手。
6: 现在价格现在也觉得蛮便宜了，然后呢，就再比比二手车价格，看看到底空间有多少，再对比一下，对比一下。
7: 就想看看这个商务车这块，了解了解，看看这个性价比。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167.12万辆，环比下降6.73%，同比下降1.76%。总的来看，国内二手车市场交易节奏整体放缓。
8: 尽管当前整体二手车市场交易节奏放缓，行情走低，但记者采访时发现，今年以来部分地区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走出了不一样的曲线。
2: 在杭州从事新能源二手车行业多年的立中，对市场的变化感触颇深。今年以来，店里的客流和成交结构发生了明显改变，曾经相对冷门的新能源二手车，如今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
9: 去年我们整个占比在15%左右，今年占到了30%，也就是说从总共数量上来说，我们今年比去年翻了1倍销量。像我现在基本上每个月稳定在600台以上的零售。
2: 在立中看来，新能源二手车之所以越来越受欢迎，一是新能源汽车技术迭代速度快，车辆智能配置、综合体验更加贴合市场的需求；二是过去消费者最担心的贬值快、不保值的问题，如今有了明显好转。
9: 也不会像以前一样，买了以后一年20万的车会亏掉10万，现在基本上能达到9折、8-5折，就正常的折损。
4: 之前买车的时候是24万多，刚才的话让他评估一下，如果出了16万多，差不多开了

0: 两年能接受吧。
1: 看到市场的变化，宁波二手车商陈坚从去年10月开始调整门店经营方向，主动缩减燃油车业务，全力布局新能源二手车。门店库存调整为70%新能源车、30%燃油车的结构。
2: 像现在的这个二手车里面，传统的油车它的这个销售周期可能会在40天、50天，但是新能源的这个销售周期基本上是在30天以内啊，甚至是20天。购车的理念上，它的这个使用的习惯更容易这个追求新的潮流，它会慢慢的有点像电子化的产品消费。
1: 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终端零售销量约为97.4万辆，市场渗透率达63%，创历史新高。
3: 我们看到啊，这种前端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一个保有量的积累啊，对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啊，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我们看到，在2025年的全年，新能源二手车实现了160.9万辆的一个交易量，同比增长43.5%，也就是说远远高于整体市场的增速。那么在今年的1到4月份呢，同样也实现了29%的一个增速。
4: 现在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为了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近年来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继续来看。
1: 重庆的王女士近日在一家二手车经销门店里相中了一辆新能源二手车，她告诉记者，了解到补贴政策带来的优惠后，她下决心当场成交提车。
5: 我们这个车子呢是20多万，补贴下来呢也能拿到3000多块钱，所以说我们今天呢选好了就把这个爱车提了。
1: 今年4月，重庆市商务委等6部门联合发文，明确从今年5月1号到年底，个人消费者在重庆购买单价20000元以上的二手乘用车，可按销售发票金额的1.5%申领补贴，单车补贴最高可达4000元。
6: 就我们门店而言，我们单月的咨询量提升了15%左右，而且这个政策它是面向全国的，通过网络来向我们咨询的外地客户平均每天有3组。
1: 不只是重庆，二手车消费补贴政策范围正在各地逐步扩大，异地交易登记等便利化措施持续落地，二手车流通信息平台加速搭建，二手车流通的行业制度框架也在不断健全。2025年，我国二手车市场交易规模突破2000万辆大关，创历史新高。
3: 它对二手车交易啊，应该说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支撑的作用。我们看到整体的市场的环境在逐渐优化，比如说大量的个体户已经开始注册为二手车的经销企业，小散的户啊开始叫集中化经营。在二手车销售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的都带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中国的二手车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7: 再来聚焦天上飞的汽车，15、17，我国将把低空经济作为新兴支柱产业进行打造，市场参与者正在加紧挖掘产业潜力。作为低空经济的核心赛道之一，飞行汽车，也就是 eVTOL， 是面向空地一体化交通的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兼具航空产业和汽车产业两大基因。目前 eVTOL 发展现状如何？来看记者在多地的走访。
8: 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近日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到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
9: 6轴12桨自动驾驶的2座的带空调和快充的这么一款飞行器，它的单机售价呢168万，从实验室走向了流水线，希望我们的产品可以快速的进行试航的符合性验证，更快的进入我们的场景验证。
8: 这架飞行汽车在上市之前需要经历非常严格的试航验证，包括飞鸟撞击、应急着陆、高低温环境等测试，每个零部件都要达到航空级的安全要求。
9: 模拟一个1公斤的鸟来撞，在飞行的时候撞击我们的整机最薄弱的这个地方，就是螺旋桨这个地方，撞完了之后螺旋桨还能继续的进行运作来满足它的飞行的功能。

0: 通过大量的飞行实验，这款飞行汽车已在广州完成了城市核心区首次场景飞行演示。截至目前，已获得超2000架意向订单，主要涵盖景区等文旅场景。在此之前，国内首架获得试航认证的载人无人驾驶飞行汽车翼航智能 EH216 已经投入商业试运营。目前在广州合肥的飞行基地已经可以实现每天多架次飞行，主要服务于空中游览。
1: 这架在中国民航局注册的这样一款飞行器，
2: 可以看到它身上是有标的0450，它是有车牌的，是可以进行正常的售票载人飞行的。
0: 业内人士表示，飞行汽车产业目前在常态化验证飞行、空域机制、场景落地和基建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行业将进入商业化探索期。
3: 预计2028年前后，会有较多目前在研的载人级 eVTOL 型号取得试航认证，并开始量产爬坡和正式的商业化运营，行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飞行汽车产品要进入大众市场，必须要具备汽车级的成本、产能和体验，还要达到航空级的安全和可靠性。
4: 飞行汽车是低空经济实现从工业级无人机生产作业到载人交通运输跨越的核心载体，有望牵引万亿级至十万亿级产业集群。飞行汽车新机型将带来哪些新场景？继续来看。
0: 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正在进行试航取证。最新设计的客舱支持灵活布局，座椅自动调节，类似商务汽车的内饰设计。
5: 内部乘坐的这个舒适度跟这个可以感触的地方，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豪华 MPV 是一模一样的。最大可以飞到200公里，比如说城市间点对点的通行，景区环线快速的一个串联。
0: 这架飞行汽车采用轻转旋翼构型，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230公里。目前量产机型第一阶段验证试飞已经完成，未来将应用于低空文旅、低空出行、应急救援等多种场景。
5: 比如说我们从青城山直接到双流机场的话，我们现在预计只要9分钟就可以到达，时间只需要1/5。国内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累积了将近2000多架的这个意向性订单，然后有几百家的这个确认性订单。
0: 在广东广州，另一款复合翼飞行汽车也在试航取证过程中成功完成首次公开飞行，最大起飞重量为950千克，机长翼展都是约8米，主要面向跨城市、跨海域、跨山区等中长途交通出行场景。
2: 我们是做了一个像汽车一样的对开门设计，两人座，那么能够实现在楼顶的起降，这样的螺旋桨有8只，能够实现让飞机直接拉离地面，然后再通过尾推的螺旋桨，可以提供非常大的动力。
0: 专家表示，当前飞行汽车应用主要体现在高价值、高时效性的场景，比如争分夺秒的急救转运、特种消防救援、点对点的高端接驳。在未来10年的成长期，随着飞行汽车技术不断成熟和价格普惠，将使通过轿车软件打飞的出行成为可能。
6: 飞行汽车的规模化应用，我们预计是在2035年左右。飞行汽车作为一个大众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来讲，这个时候它就有望拉动的是一个10万亿级的市场的规模。
7: 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接着了解到，固态电池技术正在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通过互相赋能，缩短产业化进程。
8: 我现在是在深圳一条固态电池的中试线，那么我手中拿的呢就是一块固态电池，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能量密度大、功率高，而且安全性好。它的能量密度是常规3元锂电的1.5倍。那么像这样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能够让500公斤重的 eVTOL 飞行0.5公里。
9: 这就是我们的固态电池中试线，目前呢它已经全线贯通。正式投入使用了。那么预计今年呢，它的产品呢将会用在我们的低空飞行器上。对于飞行器来讲的话呢，它具有高的续航里程和高的载重能力。预计未来规模化之后呢，这个成本呢大概会降到液态电池的2倍左右。
0: 在电池车间里生产的固态电池，用固态电解质替代了传统的液态电解液，满足飞行汽车高安全的试航要求。
9: 这就是我们的固态电解质核心材料，固态电解质膜。目前呢，我们可以做到这个量产的级别。那么它具有不可燃特性，点燃之后可以自熄灭。

0: 们在政府机里面也会加入固态电解质，来满足这个锂离子穿梭这个需求。
1: 记者了解到，搭载高能量固态电池的飞行汽车已经成功飞越琼州海峡，下一步在飞行经济性方面提升电池寿命是关键因素。
2: 我们正在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它的寿命会比较低，希望说在未来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能够让它实现和三元锂电池一样的长的寿命。
1: 目前行业内的飞行汽车较多采用高能量密度的液态锂电池，固态电池正处于从实验室向量产冲刺的阶段，仍存在材料、工艺、良品率方面的挑战。
3: 短期之内还是会以液态还有固液混合态电池为核心为主流，然后呢全固态呢未来会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技术，同时呢在长期的一个过程中，三个技术都会处于一个共同齐头并进。中国的固态电池其实在整体的这个研发的水平还有这个应用示范的印证上都是处于国际的一个前列。
4: 很多人都使用过一次性牙刷，最近有消费者和业内人士举报，市场上有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在市场上大量销售。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5: 一两个月不换牙刷，相当于抱着细菌在亲嘴。
6: 个位数到手20支牙刷，囤一次够全家人用一年了。马卡龙色系的每个颜色都特别好，质量很好。
7: 我们家这款为性价比而生，软膜带包装，平整不褶皱。
8: 不到9块9的牙刷，竟然让我拆出了奢侈品的感觉，好精致。
5: 推荐去用这款爆火的彩虹牙刷，关键这个价到手一盒12支，够用一整年的了。
9: 根据举报线索反映，一些在网上批发市场里售卖的低价一次性牙刷，原料来自废品回收站。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来到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只见场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这些表面布满脏污的塑料垃圾像是从大量的垃圾里面挑拣出来的。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位给废品称重的老人并不设防，他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10: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11: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10: 拿大去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11: 不用洗。
10: 不用洗啊？
11: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要回避了，
10: 都不洗，
11: 就这样的粉，
10: 直接粉啊？
11: 直接粉，不洗，塑牙刷带，牙刷塑的。
9: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11: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10: 这个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11: 哎，对的颜色你看不出来的。
9: 在江都区，记者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到一处废品收购站，只见一位老人坐在小板凳上，地上摆满了回收来的牙刷，他正在用砍刀把牙刷头一个个砍掉。
12: 我们是买毛都他吧，买那个头子都他。
10: 有人专门要这个杆是吧？那这牙刷是新的吧？送过来的，是用过的。
12: 都是用过的，不好了，毁掉了。
10: 这你看都是酒店用过的牙刷，旧的。就拿这个菜刀把它砍掉呀。
12: 哎，一个一个的砍啊。
10: 那就好费劲了，你一天能砍几个呀？
12: 一天砍不了几个。
9: 记者在现场看到，废品回收站的工人会去除废旧牙刷的刷头，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分拣，随后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柄。
12: 发财发财，男的归男的，行的归行的，像你那个手上一张脚杆一样，我理所为然呀。
9: 在江都区，从事这项工作的不止这两家。在一个民房的后院，主人告诉记者，这些回收来的口罩可以在他家的小作坊直接加工成制作牙刷的塑料颗粒。这类原料行内人叫做回收料或者回料。
10: 那你这个到时候做的时候直接扔到那个里面？
13: 对，
10: 外面那个塑料也拿掉。
13: 这个不会了，
10: 直接把这个扔进去，
13: 直接下去了。它有点这个，它反而增加韧性了。

0: 工厂的老板说，这类低价回料牙刷厂一般不会单独用来制作牙刷，而是按比例掺进全新塑料原料中使用，以此降低成本，躲避监管。
1: 看你怎么操作，你十包里面加个两包，它绝对没问题的。
2: 查不出来？
1: 肯定我没问题了。人家以前都是十包加一半，那时候都十包加五包也没事，现在加一包那个成本就是我相差多了，相差6000多块钱成本。你要是那个检测的，你就少加一点，检测的做个几个那个样品过去给他，没问题你再加来。
3: 介绍完情况，老板带着记者看他的原料储存。在院子里，记者看到了大量无纺布、熔喷布、防护服边角料随处堆放。老板说，这些材料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原料，但它回收做成回收料颗粒，利润更大。
1: 这个是熔喷布，
2: 熔喷布不就做口罩用的吗？
1: 对，
2: 中间那个吗？
1: 对，这个是做防护服的。
2: 哦，
1: 这个
2: 防护服。
1: 这个就是无纺布加成膜。
3: 厂家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些口罩、防护服边角料，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柄的塑料材质是一样的。
1: 我这个常年就是做了这么多，全部是给人家打牙刷、打桌子的。
3: 老板给记者装了一包他们加工好的塑料颗粒，除了黄颜色，还可以用色粉调成红色、蓝色等，最普通的是白色和黑色。牙刷厂购买这些原料，可以直接加工成不同颜色的牙刷柄。
1: 我跟你说，我们做的料子大概多少钱啊？我们做的那个黄的4000多块钱，那个红的稍微贵个200-300，4500左右。然后那个做蓝的呢，做蓝的就3700，黑的最便宜，黑的大概就3500。
3: 除了记者看到的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这些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加工成塑料颗粒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回收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当地的牙刷生产厂家。因此，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在一家回收料加工厂里，记者就看到回料原材料竟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
4: 那个是不是也就是边角料呗？
5: 不是边角料啊，
4: 那化工厂的边角料啊，
5: 拖鞋上面的，
6: 在那个墙角那边。
5: 对的。
3: 现场看到，在车间角落里堆放着大捆的制作拖鞋剪裁过后黑色、白色的无纺布，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品味道。一名工人站在高处，把拖鞋边角料投进搅拌机的漏斗里，经过高温溶解，流出来的液体在水槽里凝固成细长的拉丝，在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
4: 就是专门用料的，
5: 就是专门用料的。
6: 我这只生产白的、黑的，还有这个灰的，就是三个产品。
4: 这也是做牙刷的
6: 吗？这是做牙刷的。
4: 就这一个线吗？
6: 就是一个线不够吗？1.5吨。
4: 这个多少钱一吨吗？
6: 这个贵了，这个5.8，黑的3500。
4: 这个便宜。
6: 它这个灰的。
4: 这多少钱？
6: 这3700。
3: 老板说，他的货供不应求，这些正在装车的塑料颗粒会直接拿到杭吉镇的牙刷厂制作牙刷。
6: 我也在杭吉啊。
4: 就专门给送料的。
6: 你要我可以帮你送。
7: 小作坊生产的三无塑料颗粒进入牙刷生产环节，是不是会带来健康风险？这些生产好的牙刷又流向了哪里？继续来看。
3: 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业内人士首先介绍了生产原料的市场行情。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制作牙刷柄的聚丙烯原料属于石油化工下游产品，近两年的价格持续走高。因此，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牙刷生产厂家用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做法悄然在业内流行。
8: 它是再生料，没有厂家，都是小作坊生产出来的，说不定都没有营业执照，不然它不会成本那么低，才几千块钱一吨。他为什么那种低啊？放那个都放忘了，这个都要10000多，这个12000。
3: 多个牙刷生产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园区里对于

0: 牙刷的化学成分是否安全，厂家并不是第一考虑因素，他们主要是满足客户需求，压低价格。经介绍，在该工业园内，记者又找到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出厂价仅6分钱一支。厂家用的是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
1: 这个是6根的吗？
2: 嗯，
1: 这个还可以吧？
2: 哎，反正一次性用。
1: 这个是什么料呢？
2: 秸秆分36度呢，就3000多到4000多到5000多。
0: 园区内另一家工厂也在生产同款低端牙刷。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超低价格的产品是行内的通货，也是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厂家告诉记者，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料制作，质地会变脆，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在口腔里断裂。那么谁会购买这样的产品进行使用呢？按照厂家提供的出货单，记者前往合肥中蔡市酒店用品城，这里不少批发商行主营酒店布草，同时兼营一次性牙刷批发业务。
1: 是用回收料做的，应该是。
3: 肯定是啊，
1: 肯定是。
3: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材质嘛。
1: 它有刷断过吗？
3: 有，
1: 有
3: 会反应，会反应，
1: 刷断了会扎到嘴了，挺危险的。
0: 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情况大同小异。市场内多数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与民宿。
1: 这个是回料的吧？
4: 是秸秆的。
1: 这一般都卖给那个特别小的那种，
4: 对，小民宿之类的。
0: 依据国标 GB39669-2020 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牙刷入口接触部位对塑化剂、重金属含量有着严格限制。国家倡导塑料再生利用，正规再生聚丙烯颗粒可以用于塑料盆、垃圾桶、衣架、建材等非入口类产品。而不少黑作坊将一次性拖鞋边角料、废旧塑料布、废弃牙刷柄等混杂废塑料加工成再生颗粒，卖给牙刷厂生产一次性牙刷，来源复杂的反复回收塑料极易造成有害物质超标，给人体健康带来威胁。
5: 经济信息联播，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今天，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表示这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6: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7: 据多家美国媒体6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帮助海湾盟友修复由伊朗造成的损失。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目前还不清楚哪些资产或将被动用，可能选项包括伊朗被冻结的现金，或是例如邮轮之类的硬资产。另据路透社报道，该计划涉及的似乎并不局限于遭冻结的伊朗资产。对于以上说法，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梅伊战事让周边海湾国家遭受冲击，这场战事给海湾国家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阿联酋发回的观察报道。
8: 从现阶段的影响来看。

0: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海湾国家赖以生存的能源航运体系。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载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贸易运输量的水道仍然受到伊朗封锁，未真正恢复正常，运输量不到战前的一成水平。那虽然阿联酋、沙特等国有绕行海峡的油气管道，但远不足以弥补战前的出口能力。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能源供应形成持续压力。那此外，冲突之下，阿联酋选择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这一标志性的变化表明，海湾国家开始把能源安全和国家利益放在更优先位置，中东传统的能源合作格局面临重塑。冲突也改变了海湾区地区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角色，像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卡塔尔多哈港以及阿曼港口长期依靠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中转贸易获利。然而过去100天里，供应链企业开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路线，但却面临物流成本上升和运输周期延长的问题。海湾国家一直引以为傲的地理红利，如今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而金融市场的反应呢，则更加的复杂。冲突开始爆发的初期，阿联酋和卡塔尔的股市呢，曾经出现过剧烈的波动，部分市场呢，甚至短暂停市。此后，受益于油气价格上涨，海湾资本市场呢，逐渐恢复稳定。但国际资本对地区风险的评估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的投资计划。地缘政治风险将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世界银行在4月曾经预测，海合会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只有约1.3%。而随着冲突进入第100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航运受阻和投资放缓正在成为海湾国家新的下行因素。
1: 作为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当前中东局势的焦点。总台记者6号探访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船舶滞留。
2: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大家看这边，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一片岛屿的另一侧，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最近几天，有一些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表示啊，一些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为了降低安全风险，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样外界很难准确地去掌握海峡的实际通航情况。这些机构同时指出，这一现象意味着当前海峡的这个航运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却是，即使有部分船只开始恢复通行，但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还远未回到冲突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波斯湾的内部，至今仍有数百艘的商船和约20000名海员滞留当中。
1: 据英国《金融时报》6号报道，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影响，原油海运运力紧张，市场供需失衡，推动油轮租金大幅度上涨。但是多家大型油轮公司担心，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重新开放该海峡，油轮市场可能面临急剧下跌，甚至是崩盘的风险。
3: 根据全球最大航运经纪商之一英国克拉克森船务公司的数据，自今年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全球邮轮租赁行业获得

0: 暴利，今年第一季度利润高达360亿美元，约合2436亿元人民币，大幅超过2022年创下的260亿美元季度纪录。行业数据显示，在高额利润刺激下，船东将大量资金投入新船订单。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统计，今年超大型邮轮的订购数量已超过任何完整年份的全年总量。随着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可能重新开放，近期大型邮轮日均租赁费已从冲突初期每艘近38.7万美元的峰值回落至5.5万至9.5万美元区间，但仍高于过去几年3万至4万美元的平均水平。报道说，尽管部分业内人士认为新船订单激增是在前期运力不足背景下的恢复性增长，且战事可能导致全球石油运输路线发生持久变化，从而对邮轮租赁费形成支撑，但也有分析指出，过多的新船订单叠加海峡一旦开放后运力过剩，将给行业带来严峻挑战。有航运公司高管担忧，市场订购的船只数量过多，最终将引发崩盘。
1: 据日本共同社日前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涨。日本两大航空公司全日空与日本航空计划大幅上调7月至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
0: 据报道，全日空和日本航空5月至6月出票的北美、欧洲航线机票单程燃油附加费已涨至5.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370元，与4月和5月出票的机票价格相比，涨幅超过70%。7月至8月出票的欧美航线机票的燃油附加费将继续上调，预计区间为6.5万至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750元至2960元，这一费用或将刷新最高纪录。此外，亚洲等其他地区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也将同步上调。目前，航司正与日本国土交通省等相关部门协调具体上调幅度，详细方案将于近期敲定。此次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大幅上调，恰逢暑期出行旺季，业内担忧高昂出行成本将抑制跨境旅游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内航线目前暂未收取燃油附加费。为应对原油价格可能出现长期高位运行的局面，日本多家航司已着手研究在2027年春季增设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方案。
2: 世界杯开幕在即，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当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多人没有能够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都已经获得了签证。
3: 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代表团大量管理、行政等相关人员遭美方拒签。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参加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首场比赛为本月15号在洛杉矶迎战新西兰队。伊朗国足自5月18号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的训练营备战。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
2: 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非地区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471例，疫情仍然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
3: 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发布最新疫情通报指出，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数据显示，过去一天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官员表示，相关模型预测显示，如果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本轮埃博拉疫情规模可能接近2014年在西非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疫情。那次疫情共造成

0: 超过28000人感染，1万1000多人死亡，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为遏制疫情扩散，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日前联合启动总额5.18亿美元的紧急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将重点加强疫情监测、实验室检测和感染防控工作。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疫情正在迅速蔓延，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加快速和协调的行动，帮助受影响国家控制疫情，并协助周边国家做好防范准备。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起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已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为 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 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 1.23万亿元， 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 0.59万亿元。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青海海北州祁连县记录下了黑颈鹤求偶的画面。 主动示好的黑颈鹤打开双翅舒展身躯，以大幅度展翅跳跃的特有舞姿示爱。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当地时间6号中午，厄瓜多尔西部马纳维省曼塔港渔船作业区突发大火，还不时传出爆炸声。据相关部门通报，共35艘船只受到波及。 大火造成2人受伤，起火原因尚不清楚。6号，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这是澳大利亚3周内发生的第3起鲨鱼袭人致死事件。西澳大利亚州有关部门说，有居民当天在事发海域发现一条体长约 4.5米的鲨鱼出没。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近日宣布， 正式启动长效艾滋病预防药物莱纳帕韦在全国的推广，目标到2027年年底实现近100万人注射，并在未来3年覆盖300万人。南非是全球艾滋病毒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约有800万人。当地时间6号，全球超40座城市的足球爱好者发起一项挑战活动，挑战最多人同时颠球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2: 目标是实现有效参与人数达20000人。根据规则，参与者全程不能用手触球，且颠球时长需满10秒。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将陆续统计参与者的挑战视频，最终确认有效人数。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1: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0: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苍穹之下，

0: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广东安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专注电缆防护17年，
7: 把茶山搬进超市，东方故事茶超市，好茶不贵，实惠到位，万事留下下档红甄选。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芽莓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芽莓上有乐，寄芽莓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杨梅红。
2: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北京小雨，17到28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0到18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1到19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1到24度，天津阴转雷阵雨，18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8到23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27度，银川多云，12到29度，西宁阴，9到24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30度，西安多云，16到28度，拉萨多云转晴，13到26度，成都多云，15到25度，重庆小雨，19到22度，贵阳阴，15到19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4到23度，太原晴，13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6到31度，济南晴，20到29度，郑州阴转多云，19到30度，合肥阴，17到23度，南京阴，20到25度，上海阴，21到27度，武汉小雨转阴，17到22度，长沙中雨转多云，18到21度，南昌雷阵雨，19到25度，杭州小雨，20到26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2到31度，台北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2到30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7到37度，广州大雨，26到33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6到31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6到31度，北京小雨，17到28度。

0: 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公布了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截至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升至34422亿美元。业内专家表示，我国高于3.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处于较为充裕的状态，既能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均衡水平提供支撑，也能成为抵御各类潜在外部冲击的压舱石。
2: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记者注意到，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10个月稳定在3.3万亿美元以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2026年5月，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3: 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继续增加，规模也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新高。我们认为呢，外汇储备投资的估值增长和交易等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下，外汇储备规模继续增长，这一方面印证了我国宏观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为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全球汇率波动加大、金融资产表现分化的环境中，我国储备资产通过分散化配置和主动管理对冲风险的能力也在不断的增强。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昨天开考，2026年高考第一天，全国1290万考生提笔上阵，共赴一场青春与梦想之约。各地强化综合服务保障，全方位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
4: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

0: 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
1: 前段时间，

0: 镇鱼石村的千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其中轮番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
1: 小麦今年长得比较齐，麦穗麦也长得比较粗壮，比较大，产量很好，尽量在这个雨缝里给它抢收回去。
0: 安吉县小麦种植面积11.21万亩，当地统筹了108台本地收割机昼夜抢收，同时还从安徽、江苏跨区引入农机前来支援。受前期降雨影响，抢收的部分小麦含水率偏高，全县17处大型粮食烘干中心满负荷运转，24小时烘干。
2: 在山东滕州市，77.8万亩小麦正大规模机收。去年滕州市实测小麦高产地块亩产达896.7公斤，单产在山东省名列前茅。高产量里藏着什么种植密码呢？
3: 我们现在是在山东省滕州市魁子西村800多亩的麦田里，这里也是蹲粮田。简单说呢，就是一亩地全年种两季粮食，总产量超过1吨。在北方呢，通常是小麦加玉米的组合，如果全年产量能达到1.5吨，就是更高标准的吨半粮了。现在村子里面的800多亩小麦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了规模化的经营，统一农机、统一粮种、统一管理，可以说是为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今年呢，村子里的麦地又迎来了非常多的新变化，首先变化的就是农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4台收割机，其中绿色的这台呢是双滚筒收割机，它跟单滚筒收割机比起来有几个优点。首先一个呢，就是喂入量大，每秒可以达到12公斤，比市面上常见的单滚筒收割机多了2公斤，每天可以提高1.5成的效率，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优点呢，就是双滚筒的收割机2个滚筒都给小麦进行了一次脱粒，这个就好像我们平时拿筛子去筛米一样，2遍总比1遍要干净很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收割机经过的这个麦地啊，地上很少能看到遗留的麦粒。有了好的农机，当然还需要好的农机手。我们可以看一下收割机经过以后的这个麦茬，它的高度非常统一，都在15公分以下。这个高度呢还是比较有讲究的，因为太低了有可能损坏农机，太高了呢则有可能影响下一茬玉米的种植。说完了收割，我们再来说说播种。我们看到现场呢还有一台高精度的玉米播种机，它的特点呢就是通过真空负压吸附，一穴一粒种子，株距呢也是非常的均匀，并且它的这个误差呢可以控制在厘米级。同时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实现播种、施肥、铺地、灌溉3道工序同时进行，这样就为大家省下了很多比如像施肥以及浇灌的人工费用。说完农机，我们再说一下统一粮种。我右手边拿的这个呢，是山东省农科院2023年开始推广的种子种出来的小麦。可以看到跟传统的小麦比起来，明显的更紧实，穗粒数呢更多一些。经过测算，它最多可以增产呢8.5%左右。今年预计6月15日前，山东滕州的77.8万亩小麦将全部归仓，6月底前88万亩玉米完成播种。
4: 眼下正值红薯移栽作业的黄金期，四川遂宁32.2万亩红薯移栽正加紧推进。
5: 在遂宁市安居区红薯现代农业园区，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奇垄移栽机正在进行一体化作业。
6: 这个就是我们今年是新一的红薯奇垄移栽机，我们可以奇垄移栽一起搞定，误差不超过2.5厘米，土地就一点点都不得浪费。我们现在一亩地可以多栽150多株红薯苗，一天可以栽4亩地。
5: 四川遂宁地处川中丘陵腹地，富甲紫色土壤与温暖气候适宜红薯生长。为了打破丘陵地带地块零散、坡度大、农机难行的制约，当地2019年开始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并推广智能农机，推动红薯种植向智能化、精准化升级。
7: 我们遂宁红薯种植已经配齐了旋耕、奇垄移栽、无人植保、沙秧收获一体化等智能农机，各类农机设备啊全部搭载了北斗导航系统，实现了耕种防收的全链条智能化精准作业。红薯亩产可增产五

0: 公斤以上，猛均征收约50元。
1: 据了解，遂宁全市种植红薯32.2万亩，品种有20余种。截至目前，当地红薯移栽工作已完成85%，预计6月中旬全面完成。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来看国际方面，美以伊战事今年2月28号爆发，到6月7号已满100天。当前，美国与伊朗谈判不断出现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前景仍然不明。
1: 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
2: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已对侵略者做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法律程序。
1: 安萨里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美以伊战事给海湾国家带来了哪些影响？来看记者从阿联酋发回的观察报道。
3: 从现阶段的影响来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海湾国家赖以生存的能源航运体系。截至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承载着全球约1/5石油贸易运输量的水道仍然受到伊朗封锁，未真正恢复正常，运输量不到战前的10%水平。那虽然阿联酋、沙特等国有绕行海峡的油气管道，但远不足以弥补战前的出口能力。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能源供应形成持续压力。那此外，冲突之下，阿联酋选择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这一标志性的变化表明，海湾国家开始把能源安全和国家利益放在更优先位置，中东传统的能源合作格局面临重塑。冲突也改变了海湾区地区作为全球物流枢纽的角色，像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卡塔尔多哈港以及阿曼港口长期依靠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中转贸易获利。然而，过去100天里，供应链

0: 起开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寻求新路线，但却面临物流成本上升和运输周期延长的问题。海湾国家一直引以为傲的地理红利，如今正被地缘政治风险侵蚀，而金融市场的反应呢，则更加的复杂。冲突开始爆发的初期，阿联酋和卡塔尔的股市呢，曾经出现过剧烈的波动，部分市场呢，甚至短暂停市。此后，受益于油气价格上涨，海湾资本市场呢，逐渐恢复稳定。但国际资本对地区风险的评估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在中东地区的投资计划。地缘政治风险将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世界银行在四月曾经预测，海合会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只有约1.3%，而随着冲突进入第100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航运受阻和投资放缓正在成为海湾国家新的下行因素。
1: 据日本共同社日前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涨。日本两大航空公司全日空与日本航空计划大幅上调7月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
2: 据报道，全日空和日本航空5月至6月出票的北美、欧洲航线机票单程燃油附加费已涨至5.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370元，与4月和5月出票的机票价格相比，涨幅超过70%。7月至8月出票的欧美航线机票的燃油附加费将继续上调，预计区间为6.5万至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750元至2960元，这一费用或将刷新最高纪录。此外，亚洲等其他地区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也将同步上调。目前，航司正与日本国土交通省等相关部门协调具体上调幅度，详细方案将于近期敲定。此次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大幅上调，恰逢暑期出行旺季，业内担忧高昂出行成本将抑制跨境旅游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内航线目前暂未收取燃油附加费。为应对原油价格可能出现长期高位运行的局面，日本多家航司已着手研究在2027年春季增设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方案。
3: 国际能源署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受地缘冲突、航运受阻及极端天气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全球3至4月原油及成品油库存出现大幅下降。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表示，美以伊战事正导致多国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那么目前全球能源市场现状究竟如何？哪些行业正在遭受冲击？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4: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共同发出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将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多国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那么全球的原油库存究竟还有多少？根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可以满足全球101天需求，在五月底降至98天，跌破百日警戒线。
5: The inventory is the stocks. The money in the pocket is diminishing, and not new money is coming in. We are coming at the bottom of those. And as I said, if we are not able to see fully an unconditional open of Strait of Hormuz by end of June, July and August, the travel season around the world in many countries are starting the flights and the cars and the buses. 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 for the global economy.
4: 原油库存百日线被业界视为能源安全的重要心理和实际阈值，一旦跌破，也就意味着市场的缓冲能力大幅削弱，国际油价中高位震荡概率随之加大。低库存环境下，任何额外的供给扰动都可能引发原油价格的剧烈波动。
6: 油价现在是一个特别难以去研判的一个现在一个商品了。但是我们也做了几种假设情景，如果说海峡是在六月份或者在六月底能够恢复通航的话，今年全年油价可能在80接近90美元左右一个水平。而如果是延续一个更长时间的封锁或者是冲突的话，后续的油价可能会再次要冲上100美元，甚至一个更高的价格水平。
4: 高油价抑制部分下游行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需求，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航空业。航空燃油因为质量标准严格，储存成本高昂且不易长期存放，缓冲空间最小。 新一轮中东冲突自二月底

0: 爆发以来，全球的航油价格飙升，从此前每桶85美元至90美元，一度上涨至每桶150美元至200美元。俄罗斯已于6月1号起对航空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直至今年的11月30号。此前，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了停飞老旧机型、取消航班等措施。德国汉莎航空明确表示，此举是为了减少额外采购航空燃油的成本压力。而欧洲航空公司协会也一再呼吁，在欧盟层面加强对航空燃料供应的监测。当然，受影响的不仅仅是航空业。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物流成本大幅攀升，化工、运输以及农业等石油下游产业都将面临显著的成本压力，对消费者支出产生拖累。从长期来看，低库存危机将加速各国对可再生能源以及战略储备体系的重视。
1: 未来的能源发展的路径会出现一个分化，根据各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他们会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适合本国的这个能源品种。第二个就是能源的这种安全水平和储备能力建设，会未来成为一个相当长时间的一个主旋律。
2: 来看欧洲的情况，在能源危机持续的背景下，欧洲的化工、钢铁等高耗能行业受到了显著冲击，多家企业推出应对措施。来看报道。
3: 这里是巴黎近郊的热讷维耶港，作为法国重要的能源物流枢纽，大量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经由这里储存中转，再输送到巴黎及周边地区。欧盟委员会上月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运输受阻局面持续，未来数周内欧洲能源市场可能进一步趋紧。
4: 在欧洲，化工行业受原料短缺、能源成本攀升等因素影响，多家化工巨头不得不加速收缩产能，或是将产能迁至欧洲以外供应链配套完善、能源成本更具优势的地区。金融时报援引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5月发布的报告称，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科斯创、朗盛以及英国石化巨头英力士等企业的欧洲工厂整体产能利用率处于62%至68%的水平，大幅低于80%的行业盈亏参考阈值。从行业规律来看，重化工产能利用率如果持续低于80%，多数企业极易因固定成本分摊走高陷入经营性亏损。
1: 因为石油是一个工业的一个基础品，或者因此它的这种影响是一个连锁反应。首先肯定是交通，其次是很多的化工原材料，包括一些重工业需要用到这些油作为燃料的话，陆陆续续都会产生这样的连锁反应。
4: 金融时报的分析称，化工产业是欧洲塑料、化肥、涂料、半导体及电池材料等制造领域的关键上游原料供给端。一旦头部化工企业压缩产能，一年后，欧洲多数中下游工业领域可能将接连承压。能源危机同样持续拖累欧洲钢铁行业。按照德国钢铁联合会测算，要让欧洲钢铁行业具备全球竞争力，含电网资费、各类税费在内的全口径工业电价目标上限为每兆瓦时50欧元。而5月31号，德国电力现货价已攀升至每兆瓦时约100欧元，现货电价大幅超出合理阈值，叠加各类配套费用后，企业实际用电成本进一步走高，这大幅挤压钢铁企业利润。德国工业集团蒂森克鲁伯5月下调全年营收预期，总部位于卢森堡的安塞勒米塔尔目前也同步在欧洲推进减产、产能外迁、项目延期及裁员等一系列收缩举措。
5: 作为世界主要原油生产国的美国，情况又如何呢？美国能源部本月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下降。随着生产与运输的核心燃料柴油价格上涨，对经济造成了更广泛的影响。
6: 缅因州龙虾产量约占全美总产量80%，柴油价格上涨推高渔民出海捕捞成本，导致龙虾批发价格上涨，叠加运输费用高昂，许多餐厅不得不上调相关菜品价格来转嫁成本压力。
7: Minimum lobster rolls was $16.17.99. At some places in the city, we're at $50. It just blows my mind.
6: 美国能源信息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5.350美元，约合每升9.54元人民币，相较于伊朗战事爆发前上涨约40%，维持在4年来高位。据了解，美国本土开采以

0: 质原油为主，主要用于炼化汽油、石脑油等轻质油品。重质原油则是炼制柴油、沥青及重型设备燃料的核心原料。受原油品种结构限制，美国一方面大量出口本土轻质原油，一方面需要进口大量重质原油来满足国内需求。美国石油协会 API 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天进口约660万桶原油，其中超过60%的进口原油为重质原油。全球原油供给趋紧，进一步拉大美国柴油缺口。
1: US commercial diesel inventories are now at the lowest level since 2003. And moreover, the Middle East supply losses as a result of the conflict are primarily losses of heavy crude oil, which tends to be rich in heavier products such as diesel. So you have both bigger supply losses and more limited demand losses, implying more tightening for diesel than for other refined product markets.
0: 美国能源部3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5月29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和商业原油库存双双较一周前减少约800万桶。商业原油库存已经连续第六周下滑。纽约原油期货主要交割地俄克拉荷马州库欣地区的原油库存降至2240万桶，逼近约2000万桶的运营最低水平。分析师指出，一旦跌破这一临界线，将可能引发交割风险上升与期货市场盘面波动放大。值得注意的是，油价上行通常带动天然气价格同步走高。在美国，天然气发电量占比最高，燃气发电机组更是电网调峰的主力。一旦天然气价格攀升，终端用电价格将被快速抬升，电力行业成本压力随之加剧。美国能源信息局五月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显示，2026年居民平均电价将升至每千瓦时18.2美分，约合每千瓦时1.23元人民币，同比上涨近5%。业内分析师认为，能源涨价持续抬升美国用电成本，叠加 AI 驱动的数据中心催生海量新增用电需求，进一步放大全美电力供需失衡压力。
2: 中东冲突持续推高国际原油价格，也给食品市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随着传统柴油成本上升，亚洲多个棕榈油生产国加快推广生物柴油，越来越多原本用于食品加工的棕榈油开始流向燃料市场。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3: 从方便面、饼干，再到餐厅里的油炸食品，棕榈油是食品工业中最常见的原料之一，但是在亚洲多个棕榈油生产国，同一种油如今有了另一种用途，经过加工制成生物柴油，再和传统的柴油混合，供卡车、公交车和各类柴油机械使用。那促使更多棕榈油从餐桌流向油箱的是亚洲几大棕榈油生产国近几个月陆续推出的政策措施。这里需要提到的是生物柴油的掺混政策，通常呢会用字母 B 加一个数字来表示，这里的字母 B 就是生物柴油 biodiesel 的首字母，而数字例如这里的40呢就是生物柴油在整个混合燃料中的占比。在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印度尼西亚，目前实施的是 B40 政策，也就是强制要求柴油中必须掺入 40% 的棕榈油基生物柴油。该国还计划从今年7月1号起将这一比例进一步提升到 50%， 也就是实施 B50 标准。而在全球第二大棕榈油生产国马来西亚，政府近期表示，为了减少对化石柴油的依赖，从本月的1号开始，在马来西亚半岛，也就是西马地区，分阶段将生物柴油的混合率从 B10 逐步提高到 B15。那随着来自油箱的需求增加，供需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去年棕榈油产量一度创下新高，市场原本担心供给过剩，但是随着更多的棕榈油流向了生物燃料市场，供需格局迅速收紧。分析师指出，现在原油和毛棕榈油价格之间还存在明显的联动效应。
4: Crude palm oil, for instance, generally has a mid-single-digit percentage pass-through for every $10 increase in the barrels in a barrel of oil.
3: 相关压力下，全球第三大棕榈油生产国泰国的商务部在四月初宣布，收紧毛棕榈油的出口管制，要求出口商在出口前必须获得政府批准，以此控制棕榈油的价格。分析还指出，由于不同植物油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

0: 关系，棕榈油价格上涨也会带动其他植物油价格走高。从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中可以看到，在多个食品类别中，今年植物油价格上涨最为明显，四月份相关指数升至 193.9 点，达到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指出，随着油箱和餐桌开始争夺同一种原料，食品价格上涨的风险也在增加，棕榈油价格的走势可能会成为新一轮全球食品通胀的预警信号。对此，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1: 中东局势将对未来的能源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现在普遍的预期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可能再也难以回到战前的状态。全球经济，尤其是能源行业领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可能会出现能源格局的一个巨大的转型。因为这一次的战争恰恰爆发在中东的这个海湾地区，也就是中东石油输出最集中的这个片区。我们知道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中东曾经发生过严重的石油危机。后来这个石油危机导致了比如说国际能源署的建立，导致了各国纷纷去建立庞大的这种战略石油储备。那么这一次的石油危机实际上让国际社会再次意识到了就是中东石油出口的这种脆弱性，所以整个的国际社会现在都在大力的发展风光电这种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所以未来的能源格局可能会逐渐的由化石能源主导进一步的向这种绿色的能源去倾斜。那么这个对所有国家的这种产业战略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1: 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日前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办，活动由中国贸促会和中白工业园、白俄罗斯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共同主办，两国政商界代表400余人参会。论坛期间，白俄罗斯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中白工业园介绍当地投资环境和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相关企业做具体项目推介。双方企业聚焦农业、高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人工智能、新材料、数字技术等领域深入交流洽谈，达成多项成果。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今年票房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影片也于近期宣布全球上映计划。
3: 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此前，法国当地时间5月15号，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市场单元完成放映，正式亮相国际影视舞台。影片凭借质朴的亲情叙事与独特的侨乡人文，收获海外片商青睐，多国发行方主动洽谈引进合作。随着2026年暑期档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宣布定档，类型覆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个方向，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今年暑期，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也将赴全国多座城市巡展。9月，这些作品将亮相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4: 15/5时期，我国将把低空经济作为新兴支柱产业进行打造，市场参与者正加紧挖掘产业潜力。作为低空经济的核心赛道之一，飞行汽车，也就是 eVTOL，是面向空地一体化交通的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兼具航空产业和汽车产业两大基因。目前 eVTOL 发展现状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在多地的走访。
5: 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近日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到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
6: 6轴12桨，自动驾驶的2座的带空调和快充的这么一款飞行器，它的单机售价呢168万。从实验室

0: 走向了流水线，希望我们的产品可以快速的进行试航的符合性验证，更快的进入我们的场景验证。
1: 这架飞行汽车在上市之前需要经历非常严格的试航验证，包括飞鸟撞击、应急着陆、高低温环境等测试，每个零部件都要达到航空级的安全要求。
0: 你模拟一个1公斤的鸟来撞，在飞行的时候撞击我们的整机最薄弱的这个地方，就是螺旋桨这个地方，撞完了之后螺旋桨还能继续的进行运作，来满足它的飞行的功能。
1: 通过大量的飞行实验，这款飞行汽车已在广州完成了城市核心区首次场景飞行演示，截至目前已获得超2000架意向订单，主要涵盖景区等文旅场景。在此之前，国内首架获得试航认证的载人无人驾驶飞行汽车翼航智能 EH216 已经投入商业试运营，目前在广州合肥的飞行基地已经可以实现每天多架次飞行，主要服务于空中游览。
2: 这架在中国民航局注册的这样一款飞行器，
3: 可以看到它身上是有标的0450，它是有车牌的，是可以进行正常的售票载人飞行的。
1: 业内人士表示，飞行汽车产业目前在常态化验证飞行、空域机制、场景落地和基建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行业将进入商业化探索期。
4: 预计2028年前后，会有较多目前在研的载人级 eVTOL 型号取得试航认证，并开始量产爬坡和正式的商业化运营，行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飞行汽车产品要进入大众市场，必须要具备汽车级的成本、产能和体验，还要达到航空级的安全和可靠性。
5: 飞行汽车是低空经济实现从工业级无人机生产作业到载人交通运输跨越的核心载体，有望牵引万亿级至10万亿级产业集群。飞行汽车的新机型将带来哪些新场景？我们继续来看。
1: 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正在进行试航取证。最新设计的客舱支持灵活布局，座椅自动调节，类似商务汽车的内饰设计。
6: 内部乘坐的这个舒适度跟这个可以感触的地方，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豪华 MPV 是一模一样的，最大可以飞到200公里。比如说城市间点对点的通行，景区环线快速的一个串联。
1: 这架飞行汽车采用轻转旋翼构型，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230公里。目前量产机型第一阶段验证试飞已经完成，未来将应用于低空文旅、低空出行、应急救援等多种场景。
6: 比如说我们从青城山直接到双流机场的话，我们现在预计只要9分钟就可以到达。国内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累积了将近2000多架的这个意向性订单，然后有几百家的这个确认性订单。
1: 在广东广州，另一款复合翼飞行汽车也在试航取证过程中成功完成首次公开飞行，最大起飞重量为950千克，机长翼展都是约8米，主要面向跨城市、跨海域、跨山区等中长途交通出行场景。
3: 我们是做了一个像汽车一样的对开门设计，两人座，那么能够实现在楼顶的起降。这样的螺旋桨有8只，能够实现让飞机直接拉离地面，然后再通过尾推的螺旋桨，可以提供非常大的动力。
1: 专家表示，当前飞行汽车应用主要体现在高价值、高时效性的场景，比如争分夺秒的急救转运、特种消防救援、点对点的高端接驳。在未来10年的成长期，随着飞行汽车技术不断成熟和价格普惠，将使通过轿车软件打飞的出行成为可能。
7: 飞行汽车的规模化应用，我们预计是在2035年左右。飞行汽车作为一个大众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来讲，这个时候它就有望拉动的是一个10万亿级的市场的规模。
8: 飞行汽车想要实现飞得安全、飞得远、飞得经济，动力系统是核心基础。记者了解到，固态电池技术正在被应用到飞行汽车上，通过互相赋能，缩短产业化进程。
9: 我现在是在深圳一条固态电池的中试线，那么我手中拿的呢，就是一块固态电池，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能量密度大、功率高，而且安全性好。它的能量密度是常规3元锂电的1.5倍。那么像这样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能够让500公斤重的 eVTOL 飞行0.5公里。
10: 这就是我们的固态电池中试线，目前呢它已经全线贯通， 正式投入使用了。那么预计今年呢，它的产品呢将会。

0: 用在我们的低空飞行器上。对于飞行器来讲的话呢，它具有高的续航里程和高的载重能力。预计未来规模化之后呢，这个成本呢大概会降到液态电池的2倍左右。
1: 在电池车间里生产的固态电池用固态电解质替代了传统的液态电解液，满足飞行汽车高安全的试航要求。
0: 这就是我们的固态电解质核心材料，固态电解质膜。目前呢我们可以做到这个量产的级别。那么它具有不可燃特性，点燃之后可以自熄灭。我们在正负极里面也会加入固态电解质，来满足这个锂离子穿梭这个需求。
1: 记者了解到，搭载高能量固态电池的飞行汽车已经成功飞越琼州海峡，下一步在飞行经济性方面提升电池寿命是关键因素。
2: 我们正在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它的寿命会比较低，希望说在未来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能够让它实现和三元锂电池一样的长的寿命。
1: 目前行业内的飞行汽车较多采用高能量密度的液态锂电池，固态电池正处于从实验室向量产冲刺的阶段，仍存在材料、工艺、良品率方面的挑战。
3: 短期之内还是会以液态还有固液混合态电池为核心为主流，然后呢全固态呢未来会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技术，同时呢在长期的一个过程中，三个技术都会处于一个共同齐头并进。中国的固态电池其实在整体的这个研发的水平还有这个应用示范的印证上都是处于国际的一个前列。
4: 相信很多人都使用过一次性牙刷，近日有消费者和业内人士举报，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在市场上大量销售。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5: 一两个月不换牙刷，相当于抱着细菌在亲嘴。
6: 个位数到手20支牙刷，囤一次够全家人用一年了。马卡龙色系的每个颜色都特别好，质量很好。
7: 我们家这款为性价比而生，软膜带包装，平整不褶皱。
8: 不到9块钱的牙刷，竟然让我拆出了奢侈品的感觉，好精致。
5: 推荐去用这款爆火的彩虹牙刷，关键这个价到手一盒12支，够用一整年的了。
9: 根据举报线索反映，一些在网上批发市场里售卖的低价一次性牙刷，原料来自废品回收站。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来到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只见场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这些表面布满脏污的塑料垃圾像是从大量的垃圾里面挑拣出来的。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位给废品称重的老人并不设防，他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10: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11: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10: 拿打去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11: 要洗。
10: 不用洗啊？
11: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要回掉，
10: 都不洗，
11: 就这样的粉，
10: 直接粉啊？
11: 直接粉，不洗，塑牙刷袋，牙刷塑的。
9: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11: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10: 这个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11: 对的颜色你看不出来的。
9: 在江都区，记者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到一处废品收购站，只见一位老人坐在小板凳上，地上摆满了回收来的牙刷，他正在用砍刀把牙刷头一个个砍掉。
12: 我们是买毛都大吧，买那个头子都大。
10: 有人专门要这个杆是吧？那这牙刷是新的吧？送过来的，是用过的。
12: 都是用过的，不好了，毁掉了。
10: 这你看都是酒店用过的牙刷，旧的。就拿这个菜刀把它砍掉呀。
12: 一个一个的砍啊。
10: 那就好费劲了，你一天能砍几个呀？
12: 一天砍不了几个啊。
9: 记者在现场看到，废品回收站的工人会去除废旧牙刷的刷头，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分拣，随后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柄。在江都区，从事这项工作的不止这两家，

0: 在一个民房的后院，主人告诉记者，这些回收来的口罩可以在他家的小作坊直接加工成制作牙刷的塑料颗粒。这类原料，行内人叫做回收料或者回料。
1: 那你这个到时候做的时候直接扔到那个里面？
2: 对，
1: 外面那个塑料也拿掉？
2: 这个不会了，
1: 直接把这个扔进去，
2: 就直接下去了。它有点这个，它反而增加韧性了。
3: 工厂的老板说，这类低价回收料，牙刷厂一般不会单独用来制作牙刷，而是按比例掺进全新塑料原料中使用，以此降低成本，躲避监管。
2: 看你怎么操作，你十包里面加个两包，它绝对没问题的。
1: 查不出来？
2: 肯定我没问题的。人家以前都是十包加一半，那时候都十包加五包也没事，现在加一包那个成本就是我相差多了，相差6000多块钱成本。你要是那个检测的，你就少加一点，检测的做个几个那个样品过去给他，没问题你再加来。
0: 介绍完情况，老板带着记者看他的原料储存。在院子里，记者看到了大量无纺布、熔喷布、防护服边角料随处堆放。老板说，这些材料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原料，但它回收做成回收料颗粒，利润更大。
2: 这个是熔喷布，
1: 熔喷布不就做口罩用的吗？
2: 对，
1: 中间那个吗？
2: 对，这个是做防护服的。这个
1: 防护服。
2: 这个就是无纺布加成膜。
0: 厂家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些口罩、防护服边角料，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柄的塑料材质是一样的。
2: 我这个常年就是做了这么多，全部是给人家打牙刷、打桌子的。
0: 老板给记者装了一包他们加工好的塑料颗粒，除了黄颜色，还可以用色粉调成红色、蓝色等，最普通的是白色和黑色。牙刷厂购买这些原料，可以直接加工成不同颜色的牙刷饼。
2: 我跟你说，我们做的料子大概多少钱啊？我们做的那个黄的4000多块钱，那个红的稍微贵个200-300，4500左右。然后那个做蓝的呢，做蓝的就3700，黑的最便宜，黑的大概就3500。
0: 除了记者看到的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这些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加工成塑料颗粒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回收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当地的牙刷生产厂家。因此，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在一家回收料加工厂里，记者就看到回料原材料竟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
1: 那个是不是也就是边角料呗？已经
4: 是边角料啊。
1: 那化工厂的边角料啊？
4: 拖鞋上面的，
5: 你看在长脚那边，这个。
0: 现场看到，在车间角落里堆放着大捆的制作拖鞋剪裁过后黑色、白色的无纺布，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品味道。一名工人站在高处，把拖鞋边角料投进搅拌机的漏斗里，经过高温溶解，流出来的液体在水槽里凝固成细长的拉丝，在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
1: 就专门供料的，
5: 就是专门供料的啊！我就只生产白的、黑的，还有这个灰的，就是三个人。
1: 这也是做牙刷的吧？
5: 我是做牙刷的。
1: 就这一个线啊？
5: 就是一个线不可以吗？1.5吨。
1: 这个多少钱一吨吗？
5: 这个贵了，这个5800，这个3500。
1: 这个便宜
5: 啊。啊，它这个贵的。
1: 哦，这多少钱？
5: 这3700。
0: 老板说，他的货供不应求，这些正在装车的塑料颗粒会直接拿到杭吉镇的牙刷厂制作牙刷。
5: 我也在杭吉啊。
1: 就专门给送料的。
5: 人要可以帮你送。
3: 小作坊生产的三无塑料颗粒进入牙刷生产环节，是否会带来健康风险？这些生产好的牙刷又都流向了哪里呢？我们继续来看。
0: 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业内人士首先介绍了生产原料的市场行情。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制作牙刷柄的聚丙烯原料属于石油化工下游产品，近两年的价格持续走高。 因此，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

0: 牙刷生产厂家用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做法悄然在业内流行。
1: 它是再生料，没有厂家，就是小地方生产出来的，说不定都没有营业执照，不然它不会成本那么低，才几千块钱一根。它为什么那种低啊？放那个都放忘了，这个都要一万多，这个一万二。
0: 多个牙刷生产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园区里对于牙刷的化学成分是否安全，厂家并不是第一考虑因素，他们主要是满足客户需求，压低价格。经介绍，在该工业园内，记者又找到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出厂价仅6分钱一支。厂家用的是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
2: 这个是6根的吗？
3: 嗯，
2: 这个还可以吧？
3: 哎，反正一次性用。
2: 这个是什么料
3: 啊？秸秆，秸秆分36度的，有3000多的、4000多的、5000多的。
0: 园区内另一家工厂也在生产同款低端牙刷。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超低价格的产品是行内的通货，也是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厂家告诉记者，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料制作，质地会变脆，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在口腔里断裂。那么谁会购买这样的产品进行使用呢？按照厂家提供的出货单，记者前往合肥中蔡市酒店用品城，这里不少批发商行主营酒店布草，同时兼营一次性牙刷批发业务。
2: 是用回收料做的，应该是。
4: 肯定是啊，
2: 肯定是。
4: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材质嘛。
2: 它有刷断过吗？
4: 有，
2: 有
4: 会反应，会反应，
2: 刷断了会扎到嘴了，挺危险的。
0: 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情况大同小异。市场内多数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与民宿。
2: 这个是回料的吧？
5: 是秸秆的。
2: 这一般都卖给那个特别小的那种，
5: 对，小民宿之类的。
0: 依据国标 GB39669-2020 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牙刷入口接触部位对塑化剂、重金属含量有着严格限制。国家倡导塑料再生利用，正规再生聚丙烯颗粒可以用于塑料盆、垃圾桶、衣架、建材等非入口类产品。而不少黑作坊将一次性拖鞋边角料、废旧塑料布、废弃牙刷柄等混杂废塑料加工成再生颗粒，卖给牙刷厂生产一次性牙刷，来源复杂的反复回收塑料极易造成有害物质超标，给人体健康带来威胁。
6: 从6号开始，重庆多个区县降下暴雨，多条河流出现涨水。来看报道。
7: 重庆、彭水、武隆等18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北碚、江津等7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合川区玉龙河、北碚区白水溪等13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受暴雨天气影响，6月7号，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共计停运列车26趟，以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据悉，7号停运的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北京、上海松江、宁波、深圳、广州白云、哈尔滨西等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15趟、重庆西站6趟、重庆东站5趟。为有效应对暴雨天气影响，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已全面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实时梳理列车运行变动信息，并通过站内公告屏、公示栏及时发布列车晚点停运通知。
8: 今天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10个，并在售票厅内配备票务引导专员，协助旅客通过自助购票设备、铁路12306客户端办理退票、改签等相关业务。
6: 昨天几乎南方大部地区都是在雨水的包裹之中，不知道今天会有改变吗？有什么重点天气需要关注呢？来问问气象主播管文君。文君，早上好。
9: 宇哲、王宇，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南方这

0: 轮强降雨从6号开始铺展，昨天开始进入范围最广、雨势最强的时段。虽说和昨天相比，今天强降雨范围会东移南压，但是强度依然猛烈。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浙江、海南以及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需要关注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暖湿气流增强，冷空气南压，广东东部沿海一带雨势要比今天白天更强。明天强降雨范围缩减，但是广东、海南、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依然会有大到暴雨，同时台湾岛明后两天雨都会非常大，请当地朋友们做好防范。这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并且降雨急促，需要防范城市暴雨积涝、地质和山洪灾害等次生风险。正值高考期间，请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提前出门，在赶考路上要多加小心，安全第一。北方同样也有降水，随着冷窝东移，今天东北和华北降水会有所减弱，但是还不会停下来。这一带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特别是午后到夜间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们随时关注所在地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出门要记得带好雨具。在雨水的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比常年同期偏低，像是东北地区的中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等地，今天最高气温还不到20度，早晚最低气温甚至就只有10度上下。比如说哈尔滨和长春，基本都差不多的温度水平。那大伙早出晚归的话，务必要记得添件衣服，以防感冒。南方多地也是因为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今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明显的缩减。城市当中，重庆今天最高气温就只有20度，伴随着小雨，体感会更加湿凉。其余没有被降水影响的大部地区，天气总体来看是相对舒适的。不过呢，午后天气多是干热为主，紫外线比较强。提醒大家日常出门注意补水防晒。陪考的家长朋友们，请到凉快的地方来等待，可以准备一些淡盐水、绿豆汤或者是清凉油等防暑解暑用品，以备不时之需。芒种耕耘终有获，愿考生朋友们锋芒尽展，一举高中。好的，这一时段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时间。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了有关海洋生态预警和全国海水利用等方面的重磅报告，来看报道。
2: 新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较近10年同期平均值高0.2摄氏度。渤海和黄海海域发生长时间海洋热浪事件，最大强度超过4.5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2025年海水利用规模再上新台阶，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分布在沿海10个省区市的缺水城市和海岛，工程规模每日307.7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86.4%。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海水淡化工程68个。全国海水淡化产水以工业用水为主，有力保障了沿海火电、核电、钢铁、石化等重大产业工业用水需求，少部分用于海岛地区和个别沿海缺水城市的生活用水。
1: 珊瑚礁生态系统被誉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在维持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福建东山珊瑚礁、广西涠洲岛珊瑚礁、海南文昌珊瑚礁、海南三亚珊瑚礁和海南西沙珊瑚礁这5个重点区域的珊瑚群落呈恢复态势。 南海是我国珊瑚礁最为丰富的海域。